0: 规要求。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这部以问题为导向的新规聚焦了网络食品交易中的薄弱环节和监管难点。发生在去年的一桩消费事件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网络销售食品主体责任悬空、法律约束失灵的突出问题。
2: 我必须让我的非死蚂蚁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要说个价格哈，99.4斤或20五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1: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的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取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3: 肯定相信了，你也是看直播，之前也是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
1: 然而邢先生收到货后就觉得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3: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1: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他认为所购肥牛卷并非是主播承诺的纯牛肉，随即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3: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4: 刘教授，食品的线下监管和线上监管有什么区别呢？
5: 大家可能自己也有这种体会，比方说我们到线下的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可以实地去看，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实地去触摸，有很强的这种直观的感官的认识。而线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张张图片，一段段的文字，
4: 只能是他说啥我信啥。
5: 是的，他这种面临的信息更加的不对称。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差别，就是线下它的交易当然也很大，但是呢，因为线上大家知道它的交易比较便利啊，而且呢即时性很强，所以我们线上的交易的这个规模啊，可以说是海量的增加。那这个量这么大，要去一单一单的去核实去查验，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里面对监管部门在监管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1: 那么我们再来看邢先生的经历。邢先生与直播间客服沟通无果后，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管局结合已掌握的相关案件线索，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的罚款。随后，邢先生就民事赔偿问题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6: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1: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

0: 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1: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 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和逃避相关责任。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这起案件也说明，网络食品交易由于主体多元、链条漫长、虚拟性强等原因，而导致相关责任主体认定难，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完全适应。而在过去的网络食品经营中，除了存在各方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外，平台企业合规意识普遍薄弱，食品安全管理职责不清、制度不明、投入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为严格落实各方主体责任，把好食品安全的每道关口，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2: 所谓主体责任，就是说在整个的网络食品销售的过程当中，谁经营谁负责，也就是我们经常讲你的权利和责任要一致啊。那么当以前是也是这样说的啊，但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有的一些责任怎么落实啊，
3: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扯皮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平台说这是实际的啊生产制造企业的责任。
2: 对，
4: 之前我们也碰到，比如他是做食品电商的，然后他都是厂家直接发货给消费者的，对他来说他只需要一个办公室，他卖的这个食品啊，实际上不经过他这个手啊，有个举报投诉鸡爪的视频，我们去上门去跟他说，他说我这个是厂家直发模式，食品不经过我这边的，我不需要来做我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后面如果是出现食品问题，我需要召回，他说都跟他没有关系。
0: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落实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5月20日实施的新规第二章专门针对平台提供者，第三章专门针对入网食品销售者，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入网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防控的机制。
5: 我觉得这次从大影响来说还是比较彻底性的，因为从我们以前的概念来说，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更多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渠道，我们是中间食品安全中的一环。但本次新规其实做了很多对于平台型企业的更多的细致性和具体性的要求，我们从一个中间渠道彻底转变为了一个第一责任人的一个角色。这两个月我们开了50多场会，我们通过大会的一些形式把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进行了统一，然后通过在一些专项的一些小会，我们自上而下的其实形成了一套比较具体的这个方案。安全委员会怎么成立，我们讨论了不下三轮，它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职责，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不同的同学去讨论这些事情。具体的比如说可能用户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变质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处理跟处置。
6: 接到一个客户投诉，奶制品客户到处发现账单
7: 问题，虽然可能是运输途中导致的，但是这个商家也是要负起责任的，所以账单。
0: 按照新规，平台、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包括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具有食品安全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和腊肉一样，滨江市场监管局今天网络抽检的两种节令甜食，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食品。
8: 糯米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这里面的肉松呢，它可能涉及到动物性的这些食品，包括我们这个蛋黄，它有这个油脂，那么这几类呢实际上它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啊，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大肠菌群啊，还有包括菌落总数超标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腹泻啊、呕吐啊。那么我们看这个陈皮红豆饼啊，里面它含有这个馅料，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红豆它的这种颜色是比较自然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啊，这一类食品的话我们不能够去添加一些这个人工的着色剂，比如像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赤藓红这一类物质呢，如果是长期过量的摄入啊，它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肝脏的整体的一个负担，包括对我们这个人体的消化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个面饼在这个发面的过程中，那么有可能有一些用到这个发泡剂，那么发泡剂呢我们要用的是不能够含有铝的， 这样一种发泡酒，因为铝的话我们研究啊发现它对

0: 对人的这个神经是有损伤的。还有这个饼啊，还有包括他用到前段的是面粉等等这些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重金属的检测。
1: 据了解，在网络食品销售中，消费者意见最大、投诉最多的是直播间里食品的虚假宣传。不少关于食品虚假宣传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红薯粉条里没有红薯。一位拥有2200多万粉丝的主播，直播带货销量很大，在他的直播间里，一款红薯粉条一直是热销的单品。直播中，他反复保证这款粉条的主要原料就是红薯，无任何添加。但因为消费者的举报引发了监管部门的介入，经过抽样检测，这位主播直播间销售的红薯粉条送检样品中竟然未检出红薯原性成分，所谓纯红薯制作纯属虚假商业宣传。对此，监管部门作出处罚，没收这位主播所在公司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165万元，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涉事的红薯粉生产企业也被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670多万元。同样因为虚假宣传而受到处罚的还有另一位网红主播，其带货的香港美城月饼经相关部门调查通报，认定构成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位主播所在的公司因此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6894.91万元，并被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
2: 你们猜我们接下来上哪个链接？有点饿了，
3: 来吧。237号链接，
2: 知道。
4: 新规出来了以后，就明确的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可能整个就会被封禁，啊，你直播间会被封禁，你甚至会进入黑名单。食品是从你的直播间卖出的，你的责任已经就天然的带上了。
1: 这位直播电商公司的职员，过去在某部门担任合规工作，现在他是这个新成立的合规部门的食品安全总监。
4: 我们第一时间，重新成立了这个一级合规部门，因为以前的合规可能散布在各个环节，有一部分在选品，有一部分在招商的这个部门里面。那第一个呢，它话语权是比较小的，直播间毕竟是一个商业运作，对吧？每个部门它有不同的 KPI， 那有的部门它就一定想的是说我怎么赚更多的利润，怎么跟商家达成更好的合作关系，啊，它基于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没那么致命的原则，它可能会往后推一点点。一级合规部门成立以后，我们的 KPI 就非常明确，我们的核心就是合规。我不关注你的营收，我不关注你的利润，我不关注你跟商家的关系，我不关注任何东西，我只关注这个东西合不合规。
2: 如果你不能吃饭，你可以买2份番茄，我到时候肉丝。
3: 是的，
4: 每个直播间至少有一位食品安全专员，他就是为食品安全去做唯一责任人，啊，他就不叫第一责任人，我们叫唯一责任人。那基于唯一责任人，出现任何问题，追责一定追到他身上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于公于私，他都得努力的去看我们在整体的直播间经营过程当中，那这个食品安全一定是一颗红线。
5: 新规中哈有几个要点我注意到了，比如说他要这个建立这个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
6: 对，
5: 这个是明确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6: 是的，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落实到主体到责任到人的这种目标是非常明确的。第二个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呢，你的责任并不是空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看到处罚的这个案例，你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不仅仅处罚了平台，而且还处罚了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那你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你们的各自的责任啊，也是有个体的责任的，不是说仅仅单单是一个企业的责任。
5: 如果有严重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
6: 对，
5: 会对于这种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处以上一个年度年收入的1到10倍的罚款。
6: 对，是的。
5: 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条，我注意到这一条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立法是特别的掷地有声、特别有力的一个立法。
6: 对，
5: 因为可能有时候企业交罚款，这个安全员呀，或者安全这个总监呀，肉没有那么疼。
6: 对，
5: 这个罚款是他从他自己兜里掏出来的时候，他以后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定会特别的认真负责了。
6: 是的，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今年组织开展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和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治对象涵盖5类主体：电商平台、直播间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主播、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食品销售。

0: 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重点针对三类违法违规行为：虚假宣传、广告违法、平台机构违法。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主要针对五个方面的问题：生产经营资质缺失、委托生产不规范、两超一非、虚假宣传和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1: 市场监管部门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绝不让消费者再当冤大头。首先，平台绝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必须瞪大眼睛做好资质的审查和内部的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个局外人，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另外，主播绝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
2: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0: 平台、商户包括直播间经营者必须各司其责、各把其关，而此次新规重点针对的电商平台，其责任义务规定得更加细致清晰。
2: 针对平台企业，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
3: 因为以往呢，这种呢是假的只造，因为平台他说我品数量比较多，那我只能做一个形式审查，就是他自己承诺，商家承诺我自己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就要求平台对商家进行实质性的核查，对，这是新增加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它规定是要求是在6个月要做一次信息的校验。
0: 那么为什么要对入网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呢？
4: 比如说一个那个商家他可能传了一个证照，在那一块可能有一些模糊，那模糊的背后可能是因为他上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造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本身食品就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而且要求很高的一个行业，所以说从监管的角度，它对于食品本身，像必须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是有明确的行业资质的要求的。这些行业资质一方面来说，就是需要这些公司企业能够进行注册，它有相应的实体，有相应的办公场所，有相应的经营场所，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商家他没有这些证照，或者甚至于他要通过造假的方式来去绕过这颗审核，那么很大概率上来说，他其实是为了他以后可能进行一些不法行为，或者是食品不安全的一些问题和行为，提前去进行一些铺路，对吧？我们通过了大量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升级，从过去的一些被动审查到主动监管。
0: 这天，滨江市监局接到投诉电话，消费者反映在某网络 APP 购买的黑莓和草莓出现发霉长毛问题，提供的显示黑莓表面有少量白色霉斑的图片。联系商家未果后，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接到投诉单后，执法人员赴商家现场检查。
5: 这是我们的那个风机，
6: 这是温度是吧？
5: 对，这是温度。
0: 执法人员重点对水果储存环境、冷库温度记录及现有水果状态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
6: 你们这块出库的时候看过吗？
5: 有检查，分检检出库的时候都会有翻转异常。
0: 由于无确凿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在对企业进行合规指导的同时，按照企业和消费者双方意愿，对两者进行了消费调解。
6: 他的诉求，
5: 我们尽量满足。
6: 然后，
0: 经过协商，最终由商家退还消费者购买相关水果的全部款项。
7: 消费者会用脚投票，你只要犯了一次错，我。

0: 后面再也不选择你，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那么消费者也会自己去比较，比方说哪个平台它的维权、
1: 售后好，
0: 售后更好，维权的赔付更快更高，是吧？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5: 为更好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市场监管总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今年全面启动了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以强化法治建设为引领，围绕网售食品出台了多部规章制度，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重点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平台入驻商家核验登记专项检查等三大专项行动，以打造网络食品安全共同体为核心，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协同共治机制，将依托省级市场监管部门，邀请主要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机构、消费者代表等共同参与，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通报、评估会商等常态化风险会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机制，不断健全网络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6: 在全国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启动仪式上，平台代表们以按手印的方式签署了自律公约，
7: 要求企业对社会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告诉大家，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这样一个我们讲法治讲信用的社会里面，如果企业公开承诺，你如果最后没有实现，那么你的这个声誉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签约意味着就是你明确知道了你的责任和义务。

0: 啊，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以后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企业或者平台就不能说，哎，我不了解这个政策，我不清楚这个情况来做，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公约上进行了签字，而且这就证明你是了解的，因为你是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仪式背后还是有它的监管的意义和价值。
1: 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这次抽检的三样食品检验报告均为合格。
2: 这部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网络食品监管进入了更加精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更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体现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它需要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需要经营者的自觉遵守，也需要每一位消费者的积极监督。让我们共同期待网络食品消费环境能够迎来一次全面的提质升级，因为安全不应是奢侈的期待，而应是每一笔订单的基本承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 NKEK 精华露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其实就是怀疑一个人，村主任林耀东。
8: 包兴必须留活口，
9: 一定要取包兴性命。

0: 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不可以，
1: 有人不同意我动的。看热剧《民法礼仪》，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铺垫了关键证人包兴的信息，李飞是否能成功洗刷嫌疑人身份？
2: 我们继续跟着真实大案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拆解层层迷雾，一起破冰出击。513案是因为我和宋阳把矛头指向了塔寨村。
3: 塔寨是禁毒模范村。
2: 塔寨村是东山最大的自然村，人口有20000多。这么大一个村子，在林胜文出事前2年内。
1: 没有发生过一起制毒贩毒事件，这不符合常理。李飞终于敢将埋在心里的话和盘托出了。这才有了这场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怀疑与推理，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直面众人，将矛头公然对准了顶着光环的塔寨村。大家不妨留意这个关键细节：塔寨对外可是官方认证的禁毒模范村，名头十分光鲜，可村里坐拥巨额财富，拿不出合理产业来支撑，处处透着古怪。种种疑点层层追溯，最终全都指向核心人物村主任林耀东，以及塔寨暗中滋生的制毒产业链。
2: 你怀疑塔寨村林主任包庇村民制毒，可是林胜文死之前是被赶出村子。如果不是有管理、有组织的包庇，塔寨不会那么安全。说白了吧，我认为塔寨村很有可能存在一个秘密地下制毒团伙。
1: 我现在就坐在林耀东坐的这种竹编藤椅上，这种防潮又避暑的家具在南方非常常见，和这把椅子一样，这里的一切人和事看上去都好像非常自然和正常，但刚才李飞恰恰切中了要害。塔寨村民个个开豪车住豪宅，巨额财富从何而来？李飞的怀疑并非主观臆断，但是证据呢？咱们慢慢找。

0: 你想干什么？这伤口没好，那你跳什么？你以为我要跳楼啊？吓死我了！你好死不如赖活着，道理我懂。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1: 水伯真心把五仔当做亲儿子照料，这份善意格外动人。可水伯啊，水伯，你亲身领教过毒品的可怕，明知他害人不浅，若是继续纵容对方吸毒，就如同饮鸩止渴，五仔又能撑得了几时呢？是，天天在身上。
2: 庄子曰：“大鹏展翅，扶摇能上九万里。”
0: 倘若庄子目睹眼前场景，可能什么都不想说了。沾上了毒品，别说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扶墙都费劲。

0: 我们接着查，赵局，那个梁叔有下落了。我们在金色年华找到一个经理，他认出了杨柳，说杨柳和他们金色年华的一个看场子的叫曾子良，走得比较近，大家都称曾子良为梁叔。
1: 对他的手机进行定位，
0: 他的手机扔在住处，没有带走，这是我们能找到曾子良所有的资料。
1: 曾子良43岁，河南南阳人。
0: 开办过武术学校，后经营不善倒闭。5年前来到东山市金色年华娱乐场，是金色年华的保安部部长。对比中南巴附近调取的监控录像，看看这辆商务车有没有出现过。
1: 是。
0: 曾子良呢，请了一个星期假，理由是母亲生病，他得回一趟河南南阳。
2: 你们有没有惊动过金色年华里的人？
3: 我们是通过线人摸查到这些情报的。 那个线人呢，假扮客人进了金色年华，应该没有惊动别人。这些资料呢，是通过派出所和车管所查到的。那辆商务车呢，是曾子良去年买的二手车，在车管所里是有记录的。
0: 查到了，马上全程搜索这辆商务车。
4: 是。

0: 喂，哥，我已经知道他们藏身地点在哪儿了，在一个小院里。绑架包兴的人叫曾子良，他开那辆车是一辆二手车，这个车以前属于一个珠宝行老板的，经常用它去运送珠宝，所以加装了 GPS。可是过户的时候没拆。我现在
1: 紧张的气氛已经渲染起来了，双方较量一触即发，警方与杀手几乎同时锁定线索，查到了曾子良的藏身方向。此前包兴正是被杨柳、曾子良等人从中堂坝后巷救走，上了曾子良的车，因此找到此人就能找到关键证人包兴，局势变得十分焦灼，这也让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究竟正义的警方能够抢先一步，还是会被凶狠的杀手捷足先登？正邪双方都下达了不留余地的死命令。此时大雨倾盆而下，阴沉的雨幕仿佛也在暗示，这场激烈的交锋已然无法避免。

0: 干嘛去？
1: 上个厕所。
0: 快点啊！
2: 几名身着雨衣的神秘人悄然现身，不用多想也能判断，这群人绝对来者不善，惊险的打斗冲突也随之骤然爆发。

0: 包兴呢？儿子，别跟枪，我是包兴，包兴，别跟枪，别跟枪。紧绷的雨夜，大战终于落幕，让人总算能松一口气。这场惊险激烈的抓捕行动顺利结束，关键证人包兴成功被警方救下，暂时脱离了追杀。接下来对包兴的突击审问将会成为破开僵局、厘清五一三养鸡场大案的核心突破口。包兴保住了性命，也让李维民松了一口气。 这对案件侦办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某些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因为包兴手里掌握的内幕信息太多了，他随便吐露一点，都能揭露这些腐败变质黑警们的真实面目。正因为如此，他们彻底慌了神，个个如坐针毡。
1: 初审包兴越快越好，一定要把他在东山所有的行动，把他查清楚了，越细越好。口供拿到之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2: 明白，
3: 还有，
1: 抓包兴的事，千万不能外传。
3: 明白，李军，那我先挂了。
1: 好。

0: 马上定位，是。接。喂。你是谁？唐山呢？啊，不管是老刑警的职业敏锐度，还是做贼心虚的谨慎心思。 黑警陈光荣的反应速度属实惊人，仅仅几句对话，他就瞬间嗅到了暗藏的危险。他果断挂断通话，拔掉手机卡，彻底销魂。哪怕刚刚抓包星的同事们反应极快，火速展开排查和通讯定位，依然还是被他成功躲过了追踪。
1: 你们两个在门口警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这间审讯室。
2: 是。
1: 认
0: 什么这个？坐不住，根本坐不住。关键证人包兴在审讯室里吓得瑟瑟发抖，说话磕磕绊绊，和他一样如坐针毡。火急火燎的还有谁呢？
2: 包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如果你不如实供述，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清楚。5月13号你在哪儿？

两方都在找包青，一个要他死，一个要他活。最后还是李维民棋高一招，包青捡回一条小命。李维民还专门强调包青被抓的事不能外传。可能有观众要问，这段戏会不会太夸张了？真实案件中会有公安内部人员泄露关键信息？

甚至可能高达几十万。2013年雷霆扫毒前，号称是攻不进、查不透、抓不到人的法外堡垒。当然，这些保护伞最终被一一连根拔起，咱们后面还会介绍。

0: 夜色笼罩之下，脚踩小白鞋的陈光荣悄然现身，着急忙慌地奔赴一场深夜酒局。向来嚣张跋扈、谁也不服的陈队长，一步步沉沦黑暗，奔赴塔寨。原来他要见的是林耀华。陈光荣强装镇定，恭恭敬敬叫了一声：“
1: 二叔。”

0: 这个商标确实是两把好枪，不应该出问题。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到出来一个曾子良？有人有枪有功夫，据说还开过武术学校。
1: 好在人死了，不至于引火烧身。
2: 封一宾馆是第一次，这一次是第二次。哪怕对方全程摆冷脸、百般刁难，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举杯赔罪。整场密会，我都替陈光荣捏把汗。正义的一方已经快要扒下他伪装的面具了，邪恶的一方却告知他，李飞不许动。
3: 话说，是我的责任。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易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然，我给赵学超打个电话，谈谈。

0: 展到哪里了？
1: 你能打探到的消息，我也可以。
0: 皇叔，你们为什么不把李飞给做掉呢？
1: 不可以，有人不同意我动他。
0: 谁那么大面子啊？
2: 这里又有一个信息暗暗地埋下了，谁不允许动李飞？这滩浑水越搅越深，饭菜吃不下，酒也喝不美了。陈光荣，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 我们还是少走动。
3: 我之前一直找蔡启荣拿货，我一个月也就去个一两次。我每次我只拿10000到20000的货，我从来没有多拿过。后来他的侄子蔡杰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他可以以很低的一笔钱给我一批货，很低，
4: 10公斤，12万。
5: 这么便宜啊！你开玩笑呢吧，杰哥？
3: 是，我是需要钱，但我也知道这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4: 你说的对。哎呀，就算是掉馅饼，也不会掉到你包兴的头上。我们东山人有一句话叫“求人如吞三尺剑”，这有求于人，必须得有利可反才行。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5: 咱有话直说吧。
4: 李飞你认识吗？他是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警察，他有个搭档叫宋阳。
5: 知道。
4: 他是陈科的男朋友。
5: 那怎么了？
4: 这个李飞和宋阳啊，惹到我们老板了。我们老板叫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你想让我怎么做？
4: 我们做一张你和陈哥在床上的照片，然后你发给宋阳，说你需要10万块钱，他们就会上钩。
5: 杰哥。算了吧，警察我可不敢惹，这钱不挣了，不挣了。
6: 杰哥，有话好好说，杰哥，杰哥，杰哥，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4: 有些老板不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啊。
6: 能答应，然后他就找了个小姐过来给我拍照片，拍完了再把整个的头像给 P 上去，寄给宋阳，然后他就来了。
4: 一会儿宋阳来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用我再教你了吧？想清楚了。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全家都得没命。我听说你姐长得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会让她像你死得那么轻松，懂了吗？
2: 大家一定觉得包兴所作所为十分恶劣，但比起他拿家人性命要挟，动用暴力手段逼迫他人的毒贩更加阴险狠毒。在残酷的威胁逼迫下，包兴被迫妥协，乖乖按照毒贩的要求给宋阳和李飞精心设下致命陷阱。

0: 我都知道，找了报警了。这小子不光吸毒，还贩毒。为了买毒品，他找了个小姐，拍了张裸照，然后把可可的头像P上去，想敲诈10万块钱。哎，商量什么呀？他都交代了，南景村就是个毒窝，就在北山的养鸡场。你要来就快点啊！
1: 我带着宋阳来到了北山养鸡场，按照约定，蔡姐早已在那埋伏好了。

0: 宋阳刚踏入养鸡场，瞬间就被多名歹徒团团围住，而胆小狡诈的包兴见状，立刻趁机开溜，彻底消失在现场。
1: 然后我就一直跑，我一直跑，
2: 如果现实也能像这样按下暂停键，我们或许还能救下战友。包兴开了口，持续多集的513案真相大白，布局如此精密，目的就是构陷缉毒民警，铲除办案阻力，掩盖塔寨制毒黑幕。李飞是幸运的，他洗清了嫌疑，可他的战友宋阳带着一腔热血，生命永远的定格。

0: 在了养鸡场。宋阳是一个缩影，他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奋战在一线的缉毒民警。宋阳牺牲了，破冰行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养鸡场陷阱中活下来的李飞，被陷害为杀死宋阳的凶手，家中还被搜出了百万现金，这与他的月薪形成鲜明对比。这都是毒贩早就准备好要泼向他的脏水。剧中塔寨团伙故意伪造证据，设计圈套，捏造民警违纪涉黑涉毒的虚假事实，意图让缉毒民警被追责判刑，属于情节极其严重的诬告陷害行为。该团伙针对正在依法履职的缉毒民警蓄意布局，暴力伏击，制造冤案，阻碍缉毒执法，依法必须从重从严打击。
1: 抓到

0: 我的嫌疑人身份还要被多久？我只能告诉你，鲍兴被抓后，中山局连夜对他进行了审讯。
1: 我们对黎胜文的连夜审讯中间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2: 哎，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0: 关了。
3: 李飞还是年轻，你让我关机，我就关了。对付你这种毒贩，不得多留几个心眼子。我相信，针对这一段审讯，这些天来，李飞在心里复盘了无数遍。此刻，他终于愿意把自己的分析对调查组和盘托出。此刻，李飞说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的反复分析和推理。也经常会有毒贩上来就会说：“我认识你们领导。”
1: 我跟你们领导是亲戚，但是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可林胜文说的全部都是细节。你一月挣多少钱？
2: 我就挣那点死工资。
1: 我知道，3800吧，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不知道。
0: 工资到领导的300万，他全部都知道。林胜文的表述过程中非常冷静，而且很肯定，没有一丝做作。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只有一个解释：他有靠山，而且来头还不小。你怀疑蔡永强是林胜文说的那个公安内部的保护伞？

0: 林慎文吓唬我说过，他很快就会出去，而且我要写检查，受处分。第二天全都应验了。
1: 说说你怀疑林耀东的理由。只有他这样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和公安领导做交易，只有他林耀东给蔡永强才敢收啊，其他人做不到。
0: 可这些此刻李飞说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的反复分析和推理，虽然现在距离真相大白还为时尚早，但他已经将黑暗撕开了一个口子。林慎文泄露了300万的事，回去就被灭口了。我和宋阳受到了这事，都被设计陷害，这就是我的全部逻辑和推论。
2: 当时没有证据。
3: 所以我的所有推论只能停留在口头阶段，所以我只能坐在这儿听你们审讯。但是我坚信我所有的推论和逻辑都是正确的，只要我有机会，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给你们一切你们要的证据。林胜文，你等会儿我问问你，缉毒警的工资你是从哪里知道的？还说的有零有整的。人民警察的工资条简直像从你那儿出的一样。还有。 你年纪不大，口气不小，一张口就给李飞开了80万，这属于赤裸裸行贿吧？看到没？毒贩们猖狂至此。林胜文趁审讯室中只剩下李飞一人时，要求关闭摄像头，并赤裸裸的行贿。被拒绝后，爆出一个惊天秘密。从剧来看，显然是有艺术化加工的，为了凸显李飞独木难支的戏剧冲突。 但结合实际审讯工作来看，讯问嫌疑人的时候，为了互相监督，防止刑讯逼供和串供，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虽然林胜文是毒贩，但他也有合法权益。李飞单凭一个人讯问取得的300万内鬼的供述，不仅是一面之词，还属于程序违法，极难被采信。果然，林胜文上演了一秒钟变脸。

0: 就是在中堂坝后巷开枪的人，确认吗？
1: 确认。这个人也在，当时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光头。他们当时手上有没有拿凶器？好像有吧，但是我不确定。
2: 林胜文死了，死无对证。抓不到包兴，我的嫌疑摆脱不了，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你觉得林胜文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3: 80%，为什么？林胜文当时说话的状态和语气，很肯定，特别有底气，一副瞧不起我们的样子。剩下的20%，300万这个数字，我觉得有些不可信。
1: 所以我觉得只有80%的可信度。当时为什么没有录音？当时我只想听他说说他制毒贩毒的过程，至少把盘锦的事交代，也好让兄弟单位回去结案。没想到他说出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过还是炸他一下。怎么炸的？ 全都录在这里了。你今天好好说。
4: 我给你一个机会。他急了，真正的害怕是装不出来的。不开录像，趾高气扬；一开录像，瞬间破大方。林胜文越是这样，李飞就越确信他刚才供述的含金量。不得不说，李飞的沉着冷静透露着审讯技巧的灵活运用。

0: 但他可能并未意识到，就因为他这股子较真儿的劲儿，黑暗也悄悄地凝视着他。
1: 如果不是因为不小心说错话被灭口，还有什么理由？
2: 这件事你和其他人说过吗？向上级领导汇报吗？
1: 我首先不会向蔡永强汇报，我也没来得及跟马局长汇报。
2: 其他人呢？
1: 我告诉过宋阳，宋阳跟蔡军说了。
3: 蔡军是谁？
1: 蔡军是我的警校同学，我们那一届只有我、宋阳、蔡军三个东山级学员。毕业之后，我和宋阳分到了禁毒大队，蔡军分到了刑侦大队。
3: 你觉得蔡军有嫌疑吗？
1: 蔡军是塔寨林宗辉的女婿，林宗辉是塔寨三房房头，林胜文、林胜武都是他那一房的。
4: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什么事儿？林胜文的事儿，我只告诉宋阳了。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1: 林胜文死后，我去问过蔡军，而他不承认。

0: 法寨村的林宗辉是你什么人？我岳父啊。林胜文自杀案是你经手的吗？
1: 不是，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怀疑我还是我岳父啊？这事明摆着是李飞在坑我。没有这个意思。你是人民警察，你有义务配合调查工作。
2: 这人很难评，他点评李飞，带着一种醋意。李飞从上警院开始就带着光环。再说，谁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啊？
3: 啊，都知道啊。
4: 你说这种关系对他是好还是坏？说难听点儿，有背景的人都招人恨。
5: 现在的进度大队，除了宋阳，就没人愿意跟他搭档。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9: 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现在拨打400-1065655。400-106565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2: CCTV
13: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宋阳有没有向你透露过林胜文的审讯内容？
4: 好像说过吧。
5: 睁睁的看着林胜文在家里制毒，我们抓了，审了。
6: 宋阳能跟他说这些话，可见真心实意把他当做兄弟，
5: 是有原因的。
3: 据你所知，林胜文说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
4: 没有。李飞说林胜文制毒，证据呢？一点证据都没有，还有什么招的呢？
7: 回顾这一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光荣成了全剧第一个身份被确认的内鬼，最毒辣，林水伯因为毒品家破人亡，名誉尽毁，最悲凉。林胜文爆出的那个月收300万黑金的警队内鬼最贪婪，但好在打开了突破口，让原本迷雾笼罩的案件终于有了清晰的侦破方向。警方将如何深挖保护伞，又如何找到塔寨制毒的证据？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大案原型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8: 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嘉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9: 赵嘉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10: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
11: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12: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13: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14: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0: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

0: 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带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5: 一杯清茶，百般人生滋味。
6: 它是苦味开头，还是甜味开头？
5: 一次远行，开启全新状态，
6: 让他在这几年享受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状态。
5: 无悔青春，用来守护最亲的人。
6: 真正的幸福就是陪伴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人身边。
5: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放上正好。
1: 别忘了说。
0: 好嘞。
2: 那坐到后边。
3: 走了，哎，
2: 好好。
4: 从河南商丘出发，沿着连霍高速一路向西，目的地是新疆，跨过峡谷、湖泊，踏足草原、村落，触摸深山、河流。这是一次跨越3200多公里的远行，也是赵天赐带着母亲刘文艳第52次出行。
0: 看看外边的云彩，
5: 啊，他就喜欢那种原始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我们经常会挑选一些非主流路线，很少有人去的一些山上或者一些带水的地方。
6: 我们漂移。
4: 母亲刘文艳的身体饱受渐冻症的摧残，
0: 快到山顶了。
4: 舟车劳顿本应加剧她身体的不适，但只要望着远处的山和水，有了手里的杯和茶，他的笑容很快就会荡漾开来。
0: 看到了吗？
4: 多年来，赵天赐正是靠着茶和远方，让母亲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念。
5: 我就想让他跟正常人一样，比如说你不能走了，我用轮椅推着你走，山你上不去，我拉着你上去，海下不去，那我就把轮椅推到海边，我就让你站在山上踩着海水，然后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嫩嫩，吃饭吗？啊，吃饭了，嫩嫩，哎呦，要吃饭了，
0: 你尝尝味儿管，你喝也是估计喝不下。
4: 随着病程发展，刘文艳的咀嚼和吞咽能力正一步步丧失，每餐只能以流食为主，稍硬一点的食物需要拨到咀嚼齿下面才能顺利嚼碎吞下。
5: 他就吃饭上会很困难，更加困难，从说话上这个说得更加不清楚了，最主要是痰更多了。
4: 为母亲吃一顿饭，赵天赐至少需要

0: 耗费一个半小时。整个过程，天赐始终不急不躁，轻声细语叫着母亲能能。
1: 能能，你来相持。
0: 能能这个称呼是天赐在母亲病后特意为她取的绰号。
1: 老夫子的这家法啊，
2: 寄托一种希望啊，我希望我妈妈能够战胜渐冻症，能够等到奇迹出现那天。因为可能有句话就讲，有些事情你喊着喊着，这事就成功了。
1: 小能能，镇压着能能。能能大王就是你，你就是能能大王，好吧？
2: 你看，经过这个声卡一唱，我这首歌，你说我准备发表一首新歌，就让能能之歌。
0: 能这个字，曾完美的概括了母亲在赵天赐内心的形象。刘文艳贤惠能干，敢拼敢闯，对内善于处理赵刘两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对外左右逢源，从零售做到批发，小生意越做越大。
2: 年轻的时候，妈妈也很能，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是非常差啊，也是我妈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过来啊，现在变得还不错，就是说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3: 三二一，起！
0: 赵天赐原以为母亲可以一直这么能下去，不曾想。2014年年底，突如其来的疾病将一向坚强的母亲击垮了。那时候刘文艳才45岁，年华尚未刻下衰老的痕迹，却要眼睁睁地看着病魔将这副躯体提前摧残。
2: 妈自己在家，她会感觉到啊，这一根手指头的她的一个细微的变化，然后会去慢慢地放大它啊，这怎么回事？这明天是不能动了。我说这我以后手不能动了会怎样，他会想很多，会考虑很多，他会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
0: 病后的刘文艳推掉所有的社交活动，甚至家族中的聚会和后辈的婚宴也都不参加。他不想麻烦人，更不想别人看到自己难堪的样子。最绝望的时候，他想到了死，
2: 也去打听了安乐，因为咱们这没有安乐嘛，他去外国去安乐，包括费用都打听清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我觉得这应该是算是最极端的事情了。
0: 渐冻症至今仍是世界尚未攻克的医学难题，患者的平均生存周期只有3到5年。在刘文艳的眼里，他已经被上天宣判了死刑，无论他做什么都将毫无意义。赵天赐见不得母亲这样，他开始整天围着母亲做思想工作，劝他出去旅游散心。
1: 怎么样？再考虑考虑，再考虑考虑。
0: 但无论他怎么说，母亲都无动于衷。
1: 这个地方你还记得哪地方吗？
4: 哎呀，
1: 海南。您看这个，这你说你胭脂木海拉，可以吗？沿着蒙卡拉，然后这个枪人的这个枪管去拍了一张照片。
0: 这些照片都是这些年赵天赐带着母亲出去游玩时拍摄的。照片里刘文艳面带笑容，丝毫看不出渐冻症给她带来的困扰和痛苦。赵天赐至今仍然记得，在母亲病后第一次带她出去游玩的情景。
2: 就是那次真的是特别开心的笑，因为我妈之前爱旅行。所以说因为这个病阻止他这个爱好，然后这一次旅行我就发现旅行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
0: 母亲被确诊患有渐冻症后的那几年，全家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赵天赐明知道这是一个不治之症，但他仍然陪着母亲天南海北的去寻找希望，直到一位医生告诉他不要再浪费精力，趁病人还有时间多走走，带他做些喜欢的事情，这让赵天赐开始重新思考。
2: 你想用语言去说服一个人，那太难了，所以说只能通过实际行动。我只能通过实际行动带他去，哪怕是强行带他去，让他自己去感受这些东西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他来讲，他自己就会爱上这件事情。只要能提起他自己的兴趣，让他自己喜欢，剩下的根本不需要费劲。啊，他自己就想去。
0: 就这样，走出医院，天赐就带着母亲直奔附近的景点。 这场

0: 说走就走的旅行，似乎一下子扫除了刘文艳内心的纠结和恐惧。虽然眼前的景致是那么的普通，但她觉得阳光是那么的明媚，空气是那么的清新。
1: 我觉得她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眼睛烧含泪水，然后嘴角上扬那种笑啊，就是反正就是这只要这种笑就说明她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满意。
0: 几年的时间下来，从商丘周边到附近的城市再到其他的省份，赵天赐带着母亲几乎逛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们踩着南海的水，骑着北方的马，赏过四季的花，摸过天边的云。
1: 我一定要让他，无论还剩多久，就让他去按照他之前喜欢的生活方式，让他去继续生活，啊，而且是很快的。以前他一年旅十次游，对吧？这个时候我一年让他旅行30次、40次，啊，让他在这几年享受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状态。
2: 马上要出去了，你开心吗？
3: 很开心。
2: 现在媳妇儿正在帮我准备出行的药品。
3: 当当，三九感冒灵、创可贴、晕车贴、藿香正气、马丁灵以及野三，还有很多很多口罩。
0: 其实，带渐冻症患者出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远行的途中，每隔一两个小时，天赐就要带着母亲进入府区放松休息，晚上还要给他找合适的住宿。但这一切的辛苦和母亲脸上的微笑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每个城市的特色不一样，无论是人文还是风景，对吧？然后等带的足够多的情况下，我妈就会产生一种想法，我还要去更多地方去走走，那这就对她整个求生欲望带来很大的动力。
0: 虽然患病后不到三年时间，刘文艳就丧失了自理能力，但旅行的介入极大延缓了病情进展的后半程。沿途的风景打开了刘文艳的心门，激发了她对抗病魔的意志，为这幅病残之躯又注入新的生机。
2: 今天再喝几克？8克。7克。为了我，
0: 朋友寄来了一款新茶，赵天赐决定和母亲一同品尝。
1: 先品干茶香。
0: 举手投足之间，天赐的仪式感十足，品茶也是头头是道。
1: 你点点就行了，你是长辈，点一下就行了。
0: 茶是天赐为母亲注入的第二剂生命力。
1: 来吧，好，先问想。其实他渐冻症最重要的是一定是要把心静下来，因为他平时也很浮躁，如果说心不静的情况下，他会想，我想我明天会怎样，我后天会怎样，我有没有明天，有没有后天。但喝茶对他来讲，整个人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喝茶的这个感觉之中。
0: 原来每当旅途的兴奋感褪去，生活的无力感袭来，刘文艳的心情又会沉沦下去。天赐明白，必须要在平常的日子里为母亲找到依靠，而茶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物。
1: 我妈那时候特别弄这个喝茶仪式感，对吧？到哪有自己的准备，到哪个位置去研究喝茶的礼仪，啊，然后到那个去练喝茶的一种姿态。那时候还自己买茶壶，还要自己去学习古琴曲，啊，每天在家就听曲，啊，就是这种整个喝茶的一种仪式感拉满。
0: 母亲喜欢茶，完全拜天赐所赐。赵天赐读大学那几年，觉得母亲辛苦多年，都在为这个家操劳，于是劝母亲要学着好好享受生活。就是在儿子的劝说下，刘文艳真的找到了生活的美好。
1: 其实那时候，妈最大的改变就是，比以前爱打扮了，变漂亮了，就更加的有气质了。有时候经常住一个月，在山上练瑜伽，在山上喝茶。他就享受这个过程，他也会通过手机会给我分享他的生活，啊，这就一步一步的，啊，进行了一个改变。

0: 天赐相信，只要让母亲重新拿起茶杯，她一定可以重新捡回喝茶这个爱好。为此，原本不喝茶更不懂茶的天赐一头扎进茶道里，精心营造喝茶的仪式感。
1: 因为他可能出去不太方便了，但有这么一个茶室的情况下，他在坐在那里面喝茶，有了当时的仪式感，他的心情会不会好？所以说当时最起初就想满足他愿望，给他整了一个小茶室。那时候我记得是买了一套桌子，也不贵啊，把那个墙刷贴了一层壁纸，那种壁纸更像一间茶室的状态。
0: 从一张小方桌到一张大板桌，从一个小小的茶杯再到满桌茶具，天赐的仪式感越做越足。而为了让母亲更有参与感，他开始搜罗天南海北的茶叶，与母亲讨论各种有关茶的知识。
1: 高丽贡山，把每个茶厂的茶它的特色都拿过来，咱都尝尝。这个味就是咱平常闻到的那个味，它跟那个茶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你看这个卡我们觉得好喝，它好喝在哪里？它是因为工艺上的不同，还是因为它的茶的原料不同，还是个人的冲泡的这个手法的不同啊？然后喝这些茶它具有什么特点，对吧？它是苦味开头还是甜味开头，对吧？都会讨论。
2: 就是你别看我婆婆就是可能不是很专业吧，但是通过网络也会学习一些泡茶的技术。
1: 备茶。
0: 随着喝的茶越来越多，母子俩喝茶的状态也在逐渐改变，从一开始的追逐仪式到后来的追求口感，他们在享受着不同的茶叶给味蕾带来的愉悦体验。那段时间即便足不出户，刘文艳的状态也在慢慢变好。
1: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喝一款不同茶会带来不同的心理上的一个变化，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妈妈是非常愉悦的，那反过来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更好地去照顾她。
0: 如今喝茶已经成为刘文艳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了，不论是渴了累了饭难吃了心情差了，只要来上一口茶，她都会觉得心情舒畅。
1: 对我妈生命来讲有一个爱好，有爱好了她就有一种支撑，就是说我会想着我还要去更多的地方喝茶，我还要去喝更多好的茶，对他来讲就是一份力量。
0: 茶给刘文艳封闭的内心重新打开了一扇窗，而赵天赐顺道给母亲注入了更多的光。他带着母亲逛商场看电影吃网红餐厅，过着年轻人的时尚生活。天赐想让母亲明白，虽然他曾因为疾病拒绝了整个世界，但世界的怀抱一直朝他敞开。
3: 他说想吃点高能量的。
1: 一开始我们都是哪里人少往哪里推，后来就是往人多里边推，看他能咋。然后我妈也是看到我这种不怕的精神之后，慢慢的她也开始适应了，就是怕别人投来异样眼光。其实后来想想有什么异样眼光，而且后来也是被这个社会温暖，我推着我妈出去总是得到帮助。
0: 在儿子的努力下，刘文艳逐渐找到了内心的平和。虽然她的手脚不能动了，说话也很难听清了，甚至嘴角还会不时地溢出口水，但她的内心却比任何的时候都更加平和强大。
1: 快点！好好。黄毛，啊？往上，是吧？
0: 随着肌肉逐渐萎缩，刘文艳的身体触觉更加敏感。
1: 放上吧。
0: 任何一点不舒服都会被放大。
3: 哪个地方？上半地。
0: 为了给母亲调整一个合适的位置，天赐常常需要耗费半个小时。这项工作没有诀窍，很多时候就像是在猜谜。
3: 好了哟，我再调地点。
1: 随着他的体位，随着他的时间， 他会感觉到这

0: 个枕头会高低，就每天啊，我的枕头高了，我的枕头低了，就得帮他调整他的枕头。反正一天到晚就是，不是误会大家，不是在调手，就是在调胳膊；不是在调腿，就是在调头。
1: 那今天睡哪头？枕头，来枕头。
2: 长期贴身24小时照料一位渐冻症患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白天尚可应对，但到了晚上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有时候累到极点，走几步都能睡着。
0: 就是我妈已经叫醒我了，然后我在床边坐着，然后就在这低头低头低头，基本上叫了3分多钟才把我叫醒。因为最近身体状态啊确实有点差啊，精力跟不上，就是感觉有时候她叫我，我整个人还在梦里啊，就那种状态，真的只能硬挺，就是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说实话，我是看着我妈妈，心里就是我看着我妈妈，我心里更难过。比起这份难过，那些我所谓的疲惫，对吧？不甘啊，包括一些想做的事做不了，这些都是毛毛雨啊，都是小事
2: 儿。与身体上的疲惫相比，更难受的是经济上的负担。为了这次新疆之行，天赐辞去了工作。新疆之行结束后，天赐原本计划再来一场云南普洱之行，但最终不得不放弃。
3: 主要是现在考虑到，就是一是我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现在也怀孕了，然后而且孕期反应还比较大，天赐呢确实不太放心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
2: 让天赐犹豫的，一方面是母亲的病情，后续维持治疗要花费一大笔费用；而另一方面是妻子有孕在身，他必须为孩子的将来谋划更多，是选择继续旅行，还是屈服于现实生活，找份工作？赵天赐不知如何抉择。
1: 没了，差不多。
3: 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去融入他的世界的那种，就是他把所有的人都排外。这个世界仿佛只有他自己，他只想有个答案，这个病能不能治好，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让这个病缓解。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年龄阶段的男孩子哈，真的不太像，就是仿佛没有了青春，只有了义务和责任。
0: 首先来说，你想考虑什么方法能维持生活，你生活得运转，对吧？再一个，这是一笔比较大的资金，怎么样去搞这个资金？那你有时候可能会绞尽脑汁，你想到这事，你心里就惆怅，而且对未来很迷茫。
2: 长此以往，天赐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他觉得无论迈出哪一步，都有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而越是如此，他的内心越发焦躁不安。时间匆匆向前，他却被束缚在了原地。
0: 这什么事都提不下劲儿。每天就感觉很疲惫，啊，然后有时候会，想做事没有积极性，就想，很多时候会想着去，哎呀，浪费一些时光，就是荒度一些时光，大概就这种状态。
2: 没有心情，仿佛生活没有了光，以往甘甜醇香的茶也变得索然无味，这个家再次变得阴郁沉重。
0: 某天早上起来，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咱能好好喝顿茶不？其实这句话代表啥？代表着我妈妈还是特别想要以前那个状态，因为现在最近心情浮躁了，对于她来讲，对于我来讲，都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喝茶也喝不下去，也没有心情出去旅行。咋样呢？环境舒服，深呼吸一下，闭上眼。啊，在这喝茶，开心吗？来吧。
2: 母亲的话像一道惊雷，让天赐明白了，自己现在的状态和母亲几年前的情况是一样的。
1: 他跟
2: 与其苦苦思索得不到答案，不如放下心来，过好当下的生活。
1: 咱平常也有时间，就抽周一到周五人少，安静，好吧？
0: 喝了一块了，这可比家喝了快啊。那
1: 破釜沉舟，走一步算一步。

因为你顾虑多了，你到最后你会失去很多。所以说我就想的是，如果说妈妈喜欢啊，我觉得愿意去做，我还是会去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完成她的梦想，继续带她出去旅行，等到以后真正需要了那再说嘛，对吧？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总有一条路是

0: 找到更多的人生滋味。
1: 蜗居在妈妈身边啊，那时候我觉得我会问自己我值吗，但现在回想过来我觉得我特别值。我可能去拼搏几年赚了钱，但是妈妈没了。让我这几年我觉得最大的幸福是啥，就是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我觉得不在于你钱赚多少，你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你是不是伸手可得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正的幸福就是陪伴在你认为最重要的人身边。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老师，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好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5: 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来吧，囡囡，哎呦，看看我给你准备了小惊喜啊！看一看，当。啊，咋样？这个环境，现在在喝这个，这个是我，就是云南那边一个朋友，一个姐，他专门给你寄的，冰岛八百，这个茶，我决定带你去云南，在云南喝本地的茶，用本地的水喝本地的茶，那种感觉又不一样，知道吧？
0: 天赐，谢谢你，妈妈想给你做顿饭。这是刘文艳失语6年后用颜控仪给天赐发送的第一句话。
1: 弄一口，来吧，等等。
0: 天赐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要让母亲自己端起茶杯，自己丈量天地，未来有更多的茶和远方等着他们去探索。
1: 小宝，我准备把这5个寨子带你走过一遍。咱这次去云南，知道吧？只去和茶有关系的地方，咋样？
12: 破裂的

0: 母子关系。
1: 我一直都很恨我母亲，我不是很喜欢我妈妈。
0: 崩溃的自驾之旅。
2: 我说你都不能趁不离开他，你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不是好难呢、啊？
3: 比孩子还要难弄。孩子呢还听话嘛？
0: 积怨多年，心怀芥蒂的母子如何获得解脱？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母亲去世，儿子想继承遗产，却发现母亲账户里的钱无翼而飞。另一对姐妹争夺母亲遗产，两人竟拿出两份不同的遗嘱。两位去世的母亲，一个没立遗嘱，一个立下两份遗嘱，遗产究竟该如何分配？母亲遗产引纷争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人到中年的赵猛收到了亲生母亲王月打来的一个电话。赵猛刚开始不太想接，在妻子的督促下接通了电话。母亲短短几句话就让他愣在了那里。母亲王月有气无力地告诉赵猛，自己身患绝症，可能来日不多，让他有个心理准备。之后母亲欲言又止，也没有提任何要求就挂了电话。

0: 赵猛能感觉到母亲话里有话，也许是想见自己，或者是想让自己陪伴最后一程。赵猛内心百感交集，他开始担心母亲，又有点怀疑母亲是不是真的病了，会不会是用苦肉计在骗自己。那赵猛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呢？原来在20多年前呢，赵猛还在上中学，父母便离了婚，独生子赵猛留在父亲身边生活。父母离婚对赵猛的打击非常大，父母离婚的理由是母亲嫌父亲太窝囊，工作普普通通，没什么进步，生活上也拉拉遢遢，两个人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母亲主动提出了离婚。母亲王月是个会计，结婚前漂亮能干，是个才女，追求她的人可多了，但她的父母和赵家关系很好，一定要让她嫁给赵家憨厚的小伙赵大勇，也就是赵猛的父亲。王月最终服从了父母的安排，拒绝了所有的追求者，勉强说服自己嫁给了赵大勇。
1: 婚后王月很快就有了儿子赵猛，但是这样的婚姻并没有给王月带来任何幸福，她过够了勉强凑合的婚姻。在儿子赵猛考上高中以后，她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0: 那时的赵猛不太理解母亲的选择，关键是母亲走后啊，这赵猛父子的生活如同一团乱麻，吃饭纯粹是凑合，这家里乱得像个猪窝。赵猛的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最终没有考上大学，大专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当工人。母亲王月离婚后自己创业，起初非常艰难，王月是个不服输的人，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公司的发展上，起早贪黑的工作，很少回来看他。后来呢，赵猛听亲戚说呀，母亲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还有了男朋友，而且两人同居生活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赵猛心情是五味杂陈，内心更是反感。成年以后的赵猛和母亲逢年过节才见一面，后来赵猛有了自己的家庭，也见过母亲的男友姚金亮。姚金亮年龄应该比母亲小不少，也在母亲的公司工作。于是这赵猛从不主动联系母亲。那母亲王月对儿子又是什么态度呢？王月一直觉得亏欠儿子，总想找机会拉近和儿子的距离。儿子赵猛却态度冷漠，不理不睬，经常拒绝见面。王月退休后体检时发现得了癌症，这病情难以控制，必须得做手术。他住院期间打电话给儿子赵猛，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第二天一大早，赵猛就来到了医院，看见被病魔折磨的母亲非常的虚弱，很可怜。母子连心呢，他放下抱怨，工作之余经常去医院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跟他说，我生病以来，姚金亮跑前跑后陪伴照顾，帮了很大的忙。几天前啊，我给了他30万，作为他这段时间照顾我的报答。我们虽然同居多年，但财产上是各自独立。我生病后，公司就交给他继续经营，公司的股份也无偿转给他了，也算我没有亏待他。母亲还跟赵猛说，我这辈子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你，在你高中的时候和你爸离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我一直非常愧疚。那段时间我自己创业，起早贪黑拼命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如今攒了一些钱，现在治病啊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我走了，剩下的都留给你。赵猛听的是泪流满面，说，妈，我只想你能尽快好起来，其他都不重要。哪知3个月后的一天，赵猛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电话是姚金亮打来的，他告诉赵猛，王月去世了，让赵猛赶快过来办理后事。因为王月和姚金亮始终没有领结婚证，赵猛是王月唯一的直系亲属，领死亡证明办火化。

0: 丧葬这些手续啊，必须得赵猛签字才行。
1: 赵猛处理完母亲后事以后，去银行查询母亲留下的遗产，但赵猛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母亲名下的银行账户里竟只剩下几块钱了。那么母亲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0: 赵猛作为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通过银行查询母亲银行账户的转账记录才得知，在母亲去世前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姚金亮陆续将母亲银行卡内存款转账到他自己的卡里，每次不超过5万元，在母亲去世前累计转出220万元。吃惊的赵猛找到姚金亮算账，气愤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做？凭什么擅自支取我母亲的存款？你这是盗窃。而姚金亮的回答呢，让赵猛更吃惊。姚金亮说：我和你母亲是恋人关系，我陪在她身边10多年了，银行卡是你母亲亲自交给我的，密码也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可能转账呢？这笔钱是你母亲生前赠予我的，是为了感谢我这些年对她的照顾。赵猛很气愤，他认为母亲虽然离了婚，但对自己还是非常牵挂的，姚金亮在说谎。而且母亲曾明确交代过，剩下的钱都归自己。只可惜啊，当时是口头交代，没有留下个书面遗嘱，没想到让姚金亮先下手了。所以赵猛认为，一定是姚金亮私自霸占了母亲的钱财，他在母亲最后的三个多月内分很多次，每次5万以下转账肯定是背着母亲干的，母亲应该是不知情的。为了能要回这些钱，他在咨询律师后去法院立了案，请求法院判决姚金亮返还220万元。法院开庭时，姚金亮却说：赵猛对母亲不孝，很少来往，王月临终前都是我在照顾，赵猛只是偶尔来看望，220万元是王月自愿赠予的，王月告诉我银行卡密码，我才能将钱转走，王月生前赠予已经完成，不同意返还。赵猛觉得不可思议，母亲并不糊涂，而且在医院亲口对自己说剩下的钱都留给自己，一定是姚金亮见财起意，母亲的真实意愿不会是这样的，最多是让姚金亮替他交各种医疗费用，不可能把钱呀全部赠予外人，不留给亲生儿子。那么这笔钱呀，到底该归谁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同居男友转走的钱是否构成赠与？对于被继承人生前名下存款多次转走的情形，如果操作人不是被继承人本人，就要先了解被继承人对转账是否知情。在不能认定被继承人知晓转账事宜的情况下，需要实际转账人举证证明转账的目的和用途，如实际转账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说明，则应将转出款项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配。本案中，被告姚金亮凭借王月的银行卡和密码陆续转账220万元，每次转账都在5万限额以下，取款模式并非一次性赠与，也并非王月本人操作。按银行要求啊，超过5万以上的大额转账是需要王月本人人脸识别的。姚金亮对此解释说，王月面容憔悴，不愿意人脸识别的理由十分牵强，因此呢，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多次转账非王月本人操作，王月生前与被告同居多年，身患重病之下，将银行卡交于被告管理，并将密码一并告知被告，也在情理之中。即便被告掌控了银行卡并知晓密码，也并不意味着相应的账户内的款项都归属于被告，可由其任意处分。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王月有赠与意愿的情况下，被告辩称上述款项是王月对其的赠与，法院难以采信。最终啊，法院判令姚金亮将二

0: 120万元返还给了王悦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赵猛。赵猛虽然赢了这场诉讼，要回了自己本应继承的遗产，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报答母亲，真可谓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孝心经不起等待。最珍贵的礼物是父母健在时的每一个当下。刚刚案例中的姚金亮费尽心机想要霸占女友的遗产，因缺乏证据证明是女友生前赠与，没能得逞。而接下来案例中的一对亲姐妹，在母亲去世后呢，各自持有一份母亲的遗嘱，遗嘱内容却截然相反。那么遗产又该归谁继承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女子为得到母亲遗产，哄骗母亲再立新遗嘱。
4: 何大妈开始心疼女儿，于是就动了恻隐之心，立下了第二份遗嘱。
0: 母亲去世后，女子与姐姐拿着不同的遗嘱，各执一词。
4: 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0: 两份不同的遗嘱到底哪份有效？母亲遗产引纷争正在播出。
4: 2023年的一天，在北方某法院的调解室内，一对亲姐妹在法官调解时争得面红耳赤。妹妹王小玉满脸委屈，她对法官哭诉，由于母亲偏心，从小就受姐姐的

0: 欺负，自己忍让了几十年，姐姐现在呢要将母亲留下的房产全部占为己有，天理难容，我要依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原来呀，在母亲去世后留下了一套房产，姐妹俩各持一份母亲的遗嘱，但内容却相互矛盾，哪份遗嘱是母亲的真实意愿呢？妹妹王小玉到法院起诉了姐姐王大翠，希望法院能为她做主。那么他们的母亲何大妈生前为什么会留下两份遗嘱？这一家人又有着怎样的过往呢？小女儿王小玉比姐姐王大翠小四岁，在她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从王小玉记事起，自己穿的衣服都是姐姐穿剩的，因为姐姐学习好，妈妈经常表扬姐姐。在妈妈的眼里，姐姐做什么都是对的，妈妈却经常训斥自己，这不行那不对的，还经常让姐姐检查作业。妈妈越这样做，王小玉就越抵触，越讨厌姐姐。王小玉认为啊，妈妈根本就不爱自己，偏心姐姐王大翠。等王小玉上了中学，变得更加叛逆，也不愿意用功学习，只有上网聊天才可以满足她精神世界的需求。她通过聊天网站认识了一个外地的男网友，是一个和自己同龄的男生，两人特别谈得来，渐渐坠入了爱河。他们商量着一起去南方，一边打工一边旅行，等攒够了钱呀，一起去国外看看。王小玉为了爱情甚至放弃了高考，不辞而别去了南方，和男友一起去闯荡江湖了。父母希望她能回来，她不肯，父亲还专门去外地找她，但王小玉死活不肯回家，父亲只能失望而归。她离家两年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已经在南方结婚生子了。由于小女儿的离家出走，何大妈夫妇啊对着小女儿非常失望，何大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大女儿王大翠的身上。王大翠大学毕业后有了稳定的工作，也成了家，和父母住得不远，她经常来看望父母。没过几年，何大妈的老伴儿突发心梗去世，老伴儿去世后不久，何大妈也退休了，越来越觉得孤单，她打算换套大房子，女儿回家住也方便，将来自己老了还可以和女儿共同生活，彼此照顾。因此呢，何大妈就卖掉了老房子，但购房款还差一半，于是王大翠出了一半的房款买了一套三居室。在房产证上是何大妈和大女儿王大翠两个人的名字，母女俩各享有50%的份额。2009年，何大妈搬进了新房，大女儿经常带着丈夫孩子来看望母亲。何大妈觉得大女儿王大翠这些年非常不容易，老伴儿生病啊，养老送终，这些事儿都靠大女儿，如今自己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平时看病开药这些事儿，大女儿都非常上心，深感大女儿是自己后半生唯一的依靠。于是呢，他就想把这套房将来留给大女儿。他得知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就到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内容是：我与大女儿名下的这套房屋，我自愿将房屋中属于我的份额，在我去世后全部由我的大女儿继承。小女儿长期不在身边，何大妈内心也很惦记小女儿王小玉，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1: 几年后，小女儿王小玉突然带着儿子回来，而且表示再也不走了，这让母亲何大妈很吃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王小玉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
0: 原来呀，王小玉离婚了。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龄，夫妻俩对未来教育有了不同的想法。王小玉想回到大城市，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自己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丈夫却想留在南方小镇生活，他不喜欢大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夫妻俩谈不拢就离了婚。王小玉独自带着孩子回来了，因为没有住处，

0: 他提出要跟儿子住在母亲家里。作为母亲呀，何大妈当然不能拒绝女儿，可是这套房毕竟是和大女儿共同出钱买的。何大妈有点为难地说，我没有意见，但你姐姐一家呢也经常回来住，基本上是两边住，你要带孩子长期住啊，得跟你姐商量一下。王小玉反驳说，这难道不是我的娘家吗？凭什么要姐姐允许才能住呢？我就是占一间卧室而已，难道这个家容不下我了？王小玉心里很不痛快，不想跟姐姐求这个情，于是就赌气租了一个老房子，从此一两个月回来一趟。又过了一些年，何大妈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王大翠就和妹妹商量，两姐妹轮流照顾母亲。王小玉不太愿意，说自己租的房子太小，还没电梯，妈还是和姐姐住更方便。听妹妹这么说呀，王大翠很生气，指责妹妹说，你离家多年，很少关心父母，都是我在照顾他们，如今咱妈老了，你必须得尽孝承担点责任。王小玉无奈，只好接受了姐姐的安排，轮流照顾母亲，直到母亲2022年去世。母亲去世后，这套三居室怎么处理？姐妹俩对如何分割母亲这套房无法协商一致。王小玉提出啊，这套三居室自己也有份儿，应该进行遗产分割。姐姐却拿出了2009年母亲立的那份公证遗嘱，说母亲的房产份额全部由我来继承，早就做了公证。可此时妹妹王小玉也拿出了一份遗嘱，是母亲在2017年书写的一份自书遗嘱，内容为，我现与大女儿共同所有的房屋，我享有50%的份额，为了避免两个女儿因继承问题产生矛盾，我的50%份额由两个女儿平均继承。
1: 妹妹拿出的这份遗嘱让姐姐王大翠很吃惊，母亲明明已经立了遗嘱，将全部房产份额遗留给了自己，但妹妹王小玉的这份遗嘱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妹妹王小玉伪造的吗？
0: 原来母亲在2009年给姐姐留下公证遗嘱这件事儿，妹妹几年前就知道了。2017年的一天，何大妈因为一件小事儿跟小女儿吵了起来。何大妈生气地说，你就没你姐孝顺，就盼着我死了好给你减轻负担。告诉你吧，我死了你也别想得到什么，我早就立了遗嘱，我那套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母亲的这句话呀，反而惊醒了梦中人。从现实角度考虑，王小玉离婚后很需要钱，孩子还在上学，如果母亲能给自己一些资助或留下遗产的话，自己的生活呀就会轻松很多。于是呢，他对母亲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母亲生活上关心，还开始和母亲情感交流了，经常跟母亲哭诉自己的不易，生活的艰难。
1: 听了王小玉的哭诉，何大妈动了恻隐之心，她不忍心看自己的小女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立下了第二份遗嘱。可令何大妈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当王小玉拿到遗嘱后，竟开始找各种借口不愿再照顾何大妈。
0: 如今何大妈去世了，面对母亲留下的两份遗嘱，该按哪份遗嘱分配遗产呢？大女儿认为按照当时继承法的规定，公证遗嘱优先，房产继承应按照2009年的公证遗嘱来处理。小女儿则认为，母亲于2022年过世，当时啊，民法典已生效，应当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应按照母亲2017年的自述遗嘱分配遗产。那么，法律如何适用？多份遗嘱应以哪份遗嘱为准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

0: 二个法律关键词，法不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往是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是指新颁布的法律不能对生效前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结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遗嘱这一法律事实的发生时点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具有合理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遗嘱的核心是保护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虽然民法典生效前后，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本案的两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被继承人在订立遗嘱时仅仅知晓继承法的相关规定，仅能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立遗嘱，并对相关遗嘱效力进行预期，因此适用当时生效的继承法更能反映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保护其信赖利益。本案涉及的两份遗嘱均订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根据继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被继承人生前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应当以最后的公证遗嘱为准。本案被继承人何大妈生前留有两份遗嘱，2009年所立的是公证遗嘱，2017年所立的是自书遗嘱。最终法院判决按照2009年公证遗嘱，母亲50%的房产份额由大女儿王大翠继承。凡事都有因果，王小玉没有得到母亲的遗产，姐姐王大翠承担了对母亲的主要赡养义务，继承母亲的遗产也是对她孝顺的认可和回馈。姐姐虽然赢了官司，但她并不开心，父母走了，她却和唯一的妹妹闹上了法庭。她想修复和妹妹的关系，愿意给妹妹一些补偿，就主动找妹妹握手言和，姐妹俩秉释前嫌，重新开始。今天的这两个案例都与遗产继承有关，两起案件的发生啊，究其本源都是因为死者生前没有平衡好家人和家财的关系。家人与家财如同天平的两端，家和才能万事兴，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应提前做好传承规划。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解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
5: 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居住不了，我们怎么找到？
4: 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6: 那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他们没得人搞完。
4: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7: 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4: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姚梭村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东南部，四周群山环抱，进出只有一条小路，在一片高大的砖瓦小楼之间，却有一间类似窝棚一般的低矮危房，两位年迈的老人就住在这里。这天他们特意换上干净体面的衣服，等待独山县人民法院的几位法官的到来。
8: 我们来喽啊，
9: 公子家
8: 如果老家我昨天想办法，老家的怕你没有个人家来做啊，那怕你没有个人家来做。
4: 面对法官的询问，年迈的老人却沉默良久。在这个偏僻宁静的小村庄，老两口养育了五个子女，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然而两位老人却只能在这所破旧简陋的旧房中相依为命。那么老人的孩子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难道都不愿意赡养老人吗？
10: 啊，那个你的老二，我们电话通知他已经从深圳赶回来了，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老人有什么想法。
6: 那么没有想法，只是想我意思的，我想他等你刚刚等8000多块钱来整点，我们再来找他。
8: 你这个是违法，你一会儿吃了，所以你要做个长远的考虑。
6: 我一个人那800多块钱，我没我买药，买药什么把你顶的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啊。
4: 原来老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求助法院了，早在3年前，老人就因为赡养问题将五个子女起诉到了法院。经过法院调解，最终约定每位子女每月向父母支付240元的赡养费用。
10: 啊，他们是按时打这个生活费给你们没有？
6: 打有了，
10: 打有啊，
6: 打有了，这老大的没有。
10: 每个人200是够不够这个你们的正常的生活？
6: 上面的上面够不够的，够的
8: 五个子女，一个240，一个月1000多，加上你们的养老金
6: 啊，
8: 养老金也是
6: 早期，现在我们不要多，主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可以了。都在反正开了会，开庭的。来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他们没得人搞完。
4: 根据老人说，有的子女并没有履行当初签订的协议，更不用说老人生病时的费用了。那么老人的子女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父母？两位老人难道要在这所摇摇欲坠的旧居中了此残生吗？就在法官询问两位老人时，门口有人频频观望，而来的人不是别人，竟是老人的大儿子。更让法官意外的是，大儿子气派的砖瓦大房距离老人的窝棚小屋不足30米。大房子里宽敞的房间并不少，他为什么不能给老人一个栖身之处呢？
8: 你看你用大房大屋，我是过来让老妈在姑。
11: 原来我老的在家我做的时候。现在等到客底下做好。
8: 你看是你是安排一间啊，还是老二安排啊？谁安排一间？
11: 哪个安排都行，你看。

0: 那反正我也可以啊，只要跟老李统一样，不准我家那个是潍坊啦，那个不能做人，我家那个在这里，你肯定是对了，如果找到你，我们怎么办？
1: 就是啊，
0: 我跟讲过了这么一天，
1: 你在搞多少年嘛？你有啊，在外面比如讲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现在让老头子住那个地方，
0: 是啊，
1: 是面子嘛。
0: 我家人先，等我先搞不好是动物的哦，因为我也有差距，我没有办法哦。我是推上一点照顾者，等我这么多是过凶的，我是想打我。
2: 让法官意外的是，老大却表示，之前父母也跟自己一起生活过，但是婆媳矛盾并不少，父母对自己也是诸多埋怨。甚至还闹到了手足互殴的下场，所以他没有办法和父母一同生活。既然老大无法亲自赡养父母，那么作为老二，韦某昌能否照顾父母呢？
1: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父母到你这里居住？
3: 那是要人家都商量好才可以的话，让是要进来都没讲，又讲我他浪屁一些，让他凶也是没事，光一个两个位，等于是我们家的事就是那位。
1: 这么便宜一个单呢？
3: 啊，要东家去讲呢，要浪带钱的借给你，再浪屁一些就是怕。
1: 若老的到你的居住那里，这里啊？
3: 居住那个坐这里啊。
2: 令人意外的是，老二韦某昌也说，父母曾经在自己家住过，但是没多久，两位老人却搬走了。如今他需要外出务工，还要常年在外地照顾年幼的孙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亲自照料父母。即使父母愿意住在他家，也只能独自生活。老三韦某学同样常年不在家，那么老人该怎么办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法官认为，己方当事人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决定将老人的五名子女聚到一起，公开开庭审理。八旬老人无处居住，几个儿女却将父母拒之门外，兄弟姐妹对簿公堂，年迈双亲究竟该由谁来赡养？案件审理会有怎样的进展？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2023年5月7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4: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5: 依法判令无被告平均负担原告黄国珍住院治疗费1786.08元。
2: 那么两位老人是要增加赡养费，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法庭上，原告老两口说，自从1990年五个子女先后成家后，老人就将家中田地、房屋、山林全部均分给了三个儿子。老夫妻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便到县城街上租住房子，20多年来靠捡拾生活垃圾维持生计。直到2018年，原告夫妻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选择回到村里，希望能够得到几个子女的赡养，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5: 经商量，由原告分别到陕北个叫做冷柳社养里面，但好景不长，写三个日夜，分别领立新居，却安排原告独自居住在附近一间有修有草早已废弃的住房里。近几年来，这三个儿子并没有确实履行对原告的赡养义务，导致原告居住的住房里无水无车，生活中时常断粮断电。陕北高对原告的生活起居从不关心过问。
2: 更让老人感到寒心的是，2023年2月，母亲黄某珍脑萎缩住院治疗，在这期间三个儿子不闻不问。如今两位老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是希望三个儿子能够承担起赡养的责任，给予自己应有的生活照料。就算不能亲自照顾，也应该给他们修缮房屋，按时给予赡养费用、医疗费用。听到父母的要求，坐在被告席上的两位女儿无比赞同。
4: 好了，下面是韦启学

0: 爸和妈他们来到这里呢，是我们做五个儿女的悲哀。还有我妈她2023年的时候住院，其实我爸在照顾她也是很不容易的，她一个人也吃不消，然后就回家，回家我爸就说我在家里等死算了，不去住院了。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们，我就接到跟我妹打电话，然后我妹就接到回去我妈躺在床上，她就不肯去医院。然后跟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给酒跟我喝，我就想死，跟我死了算了。在我妹的劝说下，然后就把她又送到了医院，救回了她。
1: 我说我沙哥哥哈，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因为我们是女孩子，我们都又终归是外人，也在这非常远，所以家里的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可以负担一些，比如他，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来看望老的，所以这些那个医药费，我觉得我们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2: 大女儿韦某雪说，母亲病重时只有她和妹妹侍奉床前，还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但是作为女儿，她们毕竟已经外嫁，父母晚年的赡养问题还是应该三个哥哥来负责。采访中大女儿也说，当年父母为了三个兄长建了一间又一间的房屋，如今老人却只能蜗居危房，这让她每每想起都忍不住落泪。
3: 我爸我妈从小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五个子女，他很辛苦，然后呢我借了五间房，一间一间的借，第一间帮我大哥结婚，借第二间又帮我大哥结婚。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妈凑不到钱，然后在那个楼上哭过，住在那个房子里，上面下大雨，当时下小雨，全部是那个水。他就坐在前面那个沙发里，他说我妈我爸就坐到天亮，就这样坐到天亮，两个人坐到天亮。我就闭着眼睛想，假如有一天老的来，我老来儿女对我这样，我肯定会很痛苦的。我想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2: 那么面对父母亲的要求和妹妹的指责，韦家三兄弟又会作何辩解呢？
4: 我老妹家里有事，家里有点事实，我不找他，我不去。我说
5: 呀，你不是不问不正在不问不问的，而是已经问你回过了。
4: 是啊，我这样弄，
5: 这
4: 一
5: 次
4: 我都去。
5: 你看这一次呢，这一次母亲生病呢，你也以为是假的
4: 啊，我以为是假的，
5: 所以你就不去照顾
4: 啊。
5: 那么现在你
4: 过几天就去接他，我是
6: 我们照顾老李，是不是几乎我看看老李的意思吧，在那见面人我讲跟我讲的没啥子那样的好呀，我要怎么就怎么来看一切，在我们在平时我们是三个平等。
2: 令人意外的是，三兄弟并不承认父母的指责，他们说自己都尽到了赡养义务，在照顾父母这方面他们一向出钱出力。要说没尽到赡养义务的应该是两个妹妹，但是父母却十分偏心两个妹妹。至于这场诉讼也完全源自两个妹妹的无理取闹。
0: 一起两个来分天应尽其他纠纷，从老妈老子给我主意也没带钱，要不然也是发挥了种子主为那天期间呢，本来是我们三个养那个房呢，要10多20年。我二哥娘昨天是难民的，我那天跟的，至于你们看那点早呢，为之原因呢，就为他们两个来分子的天，都等着他米干等两没地方找，就是跟他找呢，我没在那回头干。
5: 你说多看人要钱，两个月分钱以后呢？转生矛盾，转生矛盾呢？你父母不是两流到，才分到那个，瓦房去住
0: 啊？对，
5: 原来是
0: 的，
5: 他们原来是你们三个人一个照顾一年嘛？
0: 啊，本来就是三个
6: 人。你看我现在两个，他们家一家大爷发到那家出矛盾，然后出矛盾。
0: 我也分几天，那得来分几天，我是那个陈东家，陈东他来出面几个。

0: 然后我给今天他们讲的讲，然后我随便你们是按当时做，但是话是我讲的，你们注意到，如果做到今天也没有到这样。
1: 在维嘉三兄弟看来，这一切的矛盾正是因为两个妹妹的另有所图。本来三兄弟轮流照顾父母，一家人也相安无事，直到妹妹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村里的田地要进行补偿，于是不管早已默认达成的父母养老协议，执意要再次分配多年前分好的土地，遭到他们三兄弟的拒绝后，两个妹妹就不断地挑拨他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并且怂恿父母住进棚屋，还将他们都告上了法庭。那么对于亲哥哥的指责，两个妹妹又会作何解释呢？
2: 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我没有地方住，我就跟我哥他们商量，然后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个这里建一个小房，让我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3: 这是一个矛盾的根源，是吧？就是说，比如说，从2017年到现在，6年时间，你们的问题经过村主，村里面调解过没有？
0: 分三份
3: ，分给你。
0: 你搞那个包青天，
3: 你给了两个妹妹。
1: 韦某雪说，三哥一开始同意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让给他，但是后来却反悔了，这让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和小妹提出，如果需要他们姐妹俩支付父母的医疗费，照顾父母养老，他们就要求重新分割土地山林。谁曾想，三个哥哥竟然因为这个就拒绝赡养父母，而且父母如今只能住危房，也是因为原本的老宅被三个哥哥拆除，用于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了。父母在三个哥哥家中轮流住的时候并不愉快，老人年纪大了，也不想搬来搬去，希望能有个固定住所。自己和小妹并没有从中挑唆，所以他们要求恢复老宅给父母居住。
3: 法庭辩论结束，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或者应当进行调解。现在我们进行调解。
1: 虽然在庭审中，韦家五兄妹彼此之间颇为不满，但是面对年迈的父母，谁都不忍心坐视不理。至于老人提出的3点诉求，法官认为最急需要解决的是老人的居住问题。
3: 跟你们说啊，你不要回忆以前了，以前我也照顾过，以前我也赡养过，我们是看着后面啊，听够什么事情才是主要的。原告，两个原告啊，刚才有三个儿子都表示。你看你喜欢去哪家居住，不要住那个危房了。现在由你选择，老大、老二、老三都，有刚才要也提出了，你想去他们家居住也可以。
0: 他
3: 跟
0: 价格从那头跟你那他想他家那个平地一点，这个只要你解释，就不觉得问题。但是我还有个问题，我是几个问题了。我们住你是别家，那家我们养好了。
2: 医疗费我们是不承认，我们爱拿好多那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你要喊我承担，我不接受，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不那个，我不接受，我自愿，我要自愿，我拿好多是好多，因为你喊我们到时候我们来交付，我们这不是贪钱的问题，我先讲给你，不是贪钱的问题，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怎么找到房子？不是，我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全部安落实到，因为后面又来又有问题出来，
0: 我们下来，我们又来找，我们可以找社会的。
2: 你先听我讲，我吧，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得远，我们一来，我们住哪点？我们找不到你住哪点？
1: 没有想到，眼看有希望的调解。

再次陷入僵局，韦家五兄妹再次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年迈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格外无助。那么两位老人今后该何去何从？难道还要继续

0: 中土地的两个妹妹也承担同样的赡养义务，但是父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同意，那么这起赡养纠纷只能依靠一纸判决化解吗？这个家庭还有和解的希望吗？法官认为矛盾核心其实是赡养老人的方式，于是再次来到姚梭村，将三兄弟叫到一起进行庭后调解。
1: 明白你们几个几只美元了、弄了以后有个安排，那个安心住房，给我的老师了，老师了结果的生活费，那我和老师今后呢，生病的你处理你说
2: 直接吵归吵闹归闹啊，但是这个两个老人呢，这个在这个住房的问题上的话还是要解决
3: 啊，你们想的话
2: 他们两个嘛，也
4: 我是负责，
2: 你看嘛，也不现实嘛。你喊两个老人去贵阳家那么住，或者去广西家那么住着，也不现实。
0: 在法官的劝说下，老大韦某友同意负责父母的住房问题。他说自己在一楼有个闲置的房间，已经清理好了。其实作为大哥，他也不忍心看着年迈的父母住在简陋的棚屋里，他在心里早有了规划，只是一直碍于面子和过往的矛盾不好说出口。
1: 好吧，那现在我们就在看房子了，在看你们九年房子
2: 也让你很当子女是吧？你将心比心了吧？万一以后你现在你是这样，你老的
1: 好，有警察要警察员装，
5: 在街头的。
1: 啊，你安排在这里是吧？
5: 啊，在这里，在这里。
1: 啊，
5: 在这里，在这里。这个这里这一道好找是吧？
1: 那个床是铺在这里是吧？
5: 哦，铺床在这里嘛。我说我那个自己可以坐在那边吃饭嘛，是吧？啊，可以在这里住起嘛。这里是有点矮啊，露着的烟囱。我是要扎子鞋留在外面，想啥露着也可以噻，是不是啊？
1: 那个洗手间在那边嘛。
5: 啊，洗手间在那边嘛。
2: 洗手间。
5: 啊，那边隔壁啊嘛。你跟你按在洗手间在这边会被，那个味道不好嘛，是不是？别按不起啊嘛。
1: 啊。安等呢，搞个开关在这里。
5: 啊，自贡马上搞呢，我要搞。搞一个开关，搞个小灶，家里面就开始插灶了。
1: 嘛，
5: 那灶插灶，把底下那个灯通上来嘛。我今天没有开关。
1: 开关。
5: 如果要
1: 那个
5: 啊，有些的嘛，在那有一缸，那下那一壶生的嘛，那。
1: 这里搞个开关。
5: 啊。
1: 在装上。
5: 烤完缸开关在那里方便。
1: 在装上了可以顺便开关啦。
5: 啊，也可以拿螺丝头。
1: 啊，差不多也可以，啊，你可以。
5: 啊，
1: 看得近点啊。
5: 如
1: 你们把你们三个的电话。
5: 我家有呢，没有。
0: 眼看大哥已经打扫好了房屋，两个弟弟也不再争辩，默许了这个方式。两位老人观看之后也同意了这个居住地，老人的居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么今后的赡养费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三兄弟当初继承了父母的大部分财产，并且老人也一直认为当初在经济方面亏待了两个女儿，法官建议还是由三兄弟承担赡养费，然而对于这个提议，三兄弟又有了意见。
6: 怎么我们有这样？怎么我们都要去找赡养费？有那家找过我们，肯定要赡养费
1: 哦。啊，一个人一辈子有三件事，什么三件事呢？上养老，下养小，中间养自己。那、啊、你不能说哦，我养老了，我就没有时间去打工找钱了、啊，你找钱来干什么呢？老人不养了，你打工来找钱来干什么啊？是不是、啊？通过开庭和昨天、今天，啊，老的你们三个或者是什么一个做两回事，也都同意了。那么两个老人也同意去老大那里住了。老大刚才也把钥匙交给这个你们两个啊。
5: 但是老你在我家住，我们出两百四了，你也讲过了。
1: 那么今后呢，如果成病了，先打你的电话，你最着急。
5: 先打我电话。
1: 你最着急的，你是老大，要做到老大的榜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考虑到三兄弟家中的经济条件也不宽裕，于是在法官的主持下，最终韦家的兄弟姐妹达成了调解协议。老人居住在大儿子家，由大儿子照顾，老二韦某昌，老三韦某学，按照每人每月240元的赡养费交给父母，日后老人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由五个子女均摊。
1: 兄弟姊妹啊，团结很关键，因为他们沟通不畅，所以呢导致了矛盾，兄弟姊妹的矛盾，家庭父母和子女的矛盾，婆媳之间的矛盾，所以问题处理也很棘手啊。但是我们也跟他们说啊，赡养父母是义务，是无条件的义务。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中明文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18条、第19条还对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精神需求、赡养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女间的矛盾绝不是拒绝赡养父母的理由。人至暮年，更需要关爱与帮助。如何保障老年人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逐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关爱老人是社会的责任，保护老人的权益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更要倚重家风的建设。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0: 从，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1: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2: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3: 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1: 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0: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1: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

0: 网络上购买食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有天您拆开包裹之后发现收到的食品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呢？2026年5月20日，一项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新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网络消费体验？作为消费者，我们该如何运用新规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走进监管部门，听他们讲述立法的初衷，探访网络食品经营者，看他们如何适应新规要求，也将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期待。
1: 这天，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监管科的工作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本月的抽检。按照规定，抽检中一旦有不合格的食品，除了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外，还将面临结果公告、限期整改甚至行政处罚、产品召回等一系列法律后果。根据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总局的工作要求，线上抽检是监督检查的重点。这天临近节假日，他们在美团网的小巷超市下单了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品类。
2: 老百姓消费比较旺，热情比较高，那么就是我们会专门会做一些抽检，跟我们的抽检任务结合起来，这几个产品也是较高风险的食品。
1: 其中腊肉是尤其容易出问题的食品。
3: 腌腊肉制品它的不合格呢，最多的就是脂肪，我们叫做氧化，其实就脂肪变质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哎呀有个哈喇味儿。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有色素超标，我们喜欢看很好看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道理上是我们腊肉自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颜色，但是有些企业可能技术不过关呀，或者原料不行啊，它产生不了那么漂亮的颜色，那它就非法添加一些，那让消费者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色挺好看。
1: 腊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从原料中带入或者在制作过程中污染，以及晾晒过程中喷洒防蚊虫药物时带入的氯霉素，
3: 这个物质是禁用物质，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要严厉打击的。
1: 严字当头是食品安全的核心。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食品消费已从新鲜事物变成日常习惯。据统计，2025年全国网上食物商品零售额中，食品类商品增速位居前列，网络食品消费者已超过6亿人。
4: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呢，新规为平台企业与入网食品销售者划定了行为红线，明确了合规要求。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这部以问题为导向的新规聚焦了网络食品交易中的薄弱环节和监管难点。发生在去年的一桩消费事件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网络销售食品主体责任悬空、法律约束失灵的突出问题。
5: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一下子哈，94斤花是五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斤吗？
1: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的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

0: 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四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取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1: 肯定相信了，你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就当真的卖了。
0: 然而邢先生收到货后就觉得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1: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0: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他认为所购肥牛卷并非是主播承诺的纯牛肉，随即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1: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跟被骗了一样。
2: 刘教授，食品的线下监管和线上监管有什么区别呢？
3: 大家可能自己也有这种体会，比方说我们到线下的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可以实地去看，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实地去触摸，有很强的这种直观的感官的认识。而线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张张图片，一段段的文字，
2: 只能是他说啥我信啥。
3: 是的，他这种面临的信息更加的不对称。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差别，就是线下它的交易当然也很大，但是呢，因为线上大家知道它的交易比较便利啊，而且呢即时性很强，所以我们线上的交易的这个规模啊，可以说是海量的增加。那这个量这么大，要去一单一单的去核实去查验，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里面对监管部门在监管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0: 那么我们再来看邢先生的经历。邢先生与直播间客服沟通无果后，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管局结合已掌握的相关案件线索，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的罚款。随后邢先生就民事赔偿问题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4: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和逃避相关责任。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这起案件也说明网络食品交易由于主体多元、链条漫长、虚拟性强等原因而导致相关责任主体认定难，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完全适应。而在过去的网络食品经营中，除了存在各方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外，平台企业合规意识普遍薄弱，食品安全管理职责不清、制度不明、投入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为严格落实各方主体责任，把好食品安全的每道关口，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3: 所谓主体责任，就是说在 整个的

0: 网络食品销售的过程当中，谁经营谁负责，也就是我们经常讲你的权利和责任要一致啊。那么当以前是也是这样说的啊，但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有的一些责任怎么落实啊，
1: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扯皮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平台说这是实际的啊生产制造企业的责任，
0: 对，
2: 之前我们也碰到，比如他是做食品电商的，然后他都是厂家直接发货给消费者的，对他来说他只需要一个办公室，他卖的这个食品啊，实际上不经过他这个手啊，有个举报投诉鸡爪的视频，我们去上门去跟他说，他说我这个是厂家直发模式，食品不经过我这边的，我不需要来做我的食品安全这个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后面如果是出现食品问题我需要召回，他说都是跟他没有关系。
3: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落实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5月20日实施的新规第二章专门针对平台提供者，第三章专门针对入网食品销售者，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入网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防控的机制。
4: 我觉得这次从大影响来说还是比较彻底性的，因为从我们以前的概念来说，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更多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渠道，我们是中间食品安全中的一环。但本次新规其实做了很多对于平台型企业的更多的细致性和具体性的要求，我们从一个中间渠道彻底转变为了一个第一责任人的一个角色。这两个月我们开了50多场会，我们通过大会的一些形式把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进行了统一，然后通过在一些专项的一些小会，我们自上而下的其实形成了一套比较具体的这个方案。安全委员会怎么成立，我们讨论了不下三轮，它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职责，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不同的同学去讨论这些事情。具体的比如说可能用户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变质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处理跟处置。
5: 接到一个客户投诉，奶制品客户到时候发现账单
6: 问题，虽然可能是运输途中导致的，但是这个商家也是要负起责任的，所以账单。
3: 按照新规，平台、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包括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具有食品安全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和腊肉一样，滨江市场监管局今天网络抽检的两种节令甜食，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食品。
7: 糯米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这里面的肉松呢，它可能涉及到动物性的这些食品，包括我们这个蛋黄，它有这个油脂，那么这几类呢实际上它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啊，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大肠菌群啊，还有包括菌落总数超标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腹泻啊、呕吐啊。那么我们看这个陈皮红豆饼啊，里面它含有这个馅料，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红豆它的这种颜色是比较自然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啊，这一类食品的话我们不能够去添加一些这个人工的着色剂，比如像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赤藓红这一类物质呢，如果是长期过量的摄入啊，它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肝脏的整体的一个负担，包括对我们这个人体的消化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个面饼在这个发面的过程中，那么有可能有一些用到这个发泡剂，那么发泡剂呢我们要用的是不能够含有铝的这样一种发泡剂，因为铝的话我们研究啊发现它对人的这个神经是有损伤的，还有这个饼啊，还有包括它用到前端的是面粉等等这些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重金属的检测。
3: 据了解，在网络食品销售中，消费者意见最大、投诉最多的是直播间里食品的虚假宣传。不少关于食品虚假宣传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红薯粉条里没有红薯，一位拥有2200多万粉丝的主播，直播带货销量很大，在他的直播间里，一款红薯粉条一直是热销的单品。直播中，他反复保证这款粉条的主要原料就是红薯，无任何添加。但因为消费者的举报，引发了监管部门的介入。经过抽样检测，这位主播直播间销售的红薯粉条送检样品中竟然未检出红薯原性成分。所谓纯红薯制作，纯属虚假商业宣传。对此，监管部门作出处罚，没收这位主播所在公司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165万元，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涉事的红薯粉生产企业也被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670多万元。同样因为虚假宣传而受到处罚的，还

0: 有另一位网红主播，其带货的香港美城月饼经相关部门调查通报，认定构成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位主播所在的公司因此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6894.91万元，并被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
1: 你们猜我们接下来上哪个链接？有点饿了，
2: 来吧。237号链接，
1: 知道。
3: 新规出来了以后，就明确的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可能整个就会被封禁，啊，你直播间会被封禁，你甚至会进入黑名单。食品是从你的直播间卖出的，你的责任已经就天然的带上了。
0: 这位直播电商公司的职员，过去在某部门担任合规工作，现在他是这个新成立的合规部门的食品安全总监。
3: 我们第一时间，重新成立了这个一级合规部门，因为以前的合规可能散布在各个环节，有一部分在选品，有一部分在招商的这个部门里面。那第一个呢，它话语权是比较小的，直播间毕竟是一个商业运作，对吧？嗯，每个部门它有不同的 KPI， 那有的部门它就一定想的是说我怎么赚更多的利润，怎么跟商家达成更好的合作关系，啊，它基于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没那么致命的原则，它可能会往后推一点点。一级合规部门成立以后，我们的 KPI 就非常明确，我们的核心就是合规。我不关注你的营收，我不关注你的利润，我不关注你跟商家的关系，我不关注任何东西，我只关注这个东西合不合规。
1: 如果你不能吃饭，你可以买两份番茄，我到底有何生
2: 活？是的，
3: 每个直播间至少有一位食品安全专员，他就是为食品安全去做唯一责任人，啊，他就不叫第一责任人，我们叫唯一责任人。那基于唯一责任人出现任何问题，追责一定追到他身上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于公于私，他都得努力的去看我们在整体的直播间经营过程当中，那这个食品安全一定是一颗红线。
4: 新规中哈有几个要点我注意到了，比如说他要这个建立这个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
5: 对，
4: 这个是明确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5: 是的，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落实到主体到责任到人的这种目标是非常明确的。第二个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呢，你的责任并不是空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看到处罚的这个案例，你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不仅仅处罚了平台，而且还处罚了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那你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你们的各自的责任啊，也是有个体的责任的，不是说仅仅单单是一个企业的责任。
4: 如果有严重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
5: 对，
4: 会对于这种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处以上一个年度年收入的1到10倍的罚款。
5: 对，是的。
4: 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条，我注意到这一条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立法是特别的掷地有声、特别有力的一个立法。
5: 对，
4: 因为可能有时候企业交罚款，这个安全员呀，或者安全这个总监呀，肉没有那么疼。
5: 对，
4: 这个罚款是他从他自己兜里掏出来的时候，他以后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定会特别的认真负责了。
5: 是的，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今年组织开展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和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治对象涵盖5类主体：电商平台、直播间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主播、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重点针对3类违法违规行为：虚假宣传、广告违法、平台机构违法。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主要针对5个方面的问题：生产经营资质缺失、委托生产不规范、两超一非、虚假宣传和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6: 市场监管部门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绝不让消费者再当冤大头。首先，平台绝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必须瞪大眼睛做好资质的审查和内部的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个局外人，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另外，主播绝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
7: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儿，

0: 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1: 平台、商户包括直播间经营者必须各司其责，各把其关。而此次新规重点针对的电商平台，其责任义务规定得更加细致清晰。
0: 针对平台企业，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
2: 因为以往呢，这种呢是假的只造，因为平台他说我品数量比较多，那我只能做一个形式审查，就是他自己承诺，商家承诺我自己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就要求平台对商家进行实质性的核查，对，这是新增加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它规定是要求是在6个月要做一次信息的校验。
1: 那么为什么要对入网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呢？
3: 比如说那个商家他可能传了一个证照，在那一块可能有一些模糊，那模糊的背后可能是因为他上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造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本身食品就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而且要求很高的一个行业，所以说从监管的角度，它对于食品本身像必须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是有明确的行业资质的要求的。这些行业资质一方面来说就是需要这些公司企业能够进行注册，它有相应的实体，有相应的办公场所，有相应的经营场所，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商家他没有这些证照，或者甚至于他要通过造假的方式来去绕过这个审核，那么很大概率上来说，他其实是为了他以后可能进行一些不法行为，或者是食品不安全的一些问题和行为提前去进行一些铺路，对吧？我们通过了大量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升级，从过去的一些被动审查到主动监管。
1: 这天，滨江市监局接到投诉电话，消费者反映在某网络 APP 购买的黑莓和草莓出现发霉长毛问题，提供的显示黑莓表面有少量白色霉斑的图片。联系商家未果后，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接到投诉单后，执法人员赴商家现场检查。
4: 这是我们的那个风机，
5: 这是温度是吧？
4: 对，这是温度。
1: 执法人员重点对水果储存环境、冷库温度记录及现有水果状态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
5: 你们出库的时候看过吗？
4: 有检查，分检检出库的时候都会有翻转异常。
1: 由于无确凿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在对企业进行合规指导的同时，按照企业和消费者双方意愿，对两者进行了消费调节。
5: 他的诉求
4: 我们尽量满足，然后
1: 经过协商，最终由商家退还消费者购买相关水果的全部款项。
6: 消费者会用脚投票，你只要犯了一次错，我后面再也不选择你。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那么消费者也会自己去比较，比方说哪个平台它的维权
7: 售后好，
6: 售后更好，维权的赔付更快更高，是吧？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

0: 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15: 为更好构建网络食品安全控制格局，市场监管总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今年全面启动了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以强化法治建设为引领，围绕网售食品出台了多部规章制度，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重点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平台入驻商家核验登记专项检查等三大专项行动，以打造网络食品安全共同体为核心，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协同共治机制，将依托省级市场监管部门，邀请主要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机构、消费者代表等共同参与，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通报、评估会商等常态化风险会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机制，不断健全网络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9: 在全国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启动仪式上，平台代表们以按手印的方式签署了自律公约，
16: 要求企业对社会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告诉大家，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这样一个我们讲法治讲信用的社会里面，如果企业公开承诺，你如果最后没有实现，那么你的这个声誉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签约意味着就是你明确知道了你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以后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企业或者平台就不能说哎，我不了解这个政策，我不清楚这个情况来做，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公约上进行了签字，而且这就证明你是了解的，因为你是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仪式背后还是有它的监管的意义和价值。
9: 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这次抽检的三样食品检验报告均为合格。
17: 这部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网络食品监管进入了更加精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更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体现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它需要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需要经营者的自觉遵守，也需要每一位消费者的积极监督。让我们共同期待网络食品消费环境能够迎来一次全面的提质升级，因为安全不应是奢侈的期待，而应是每一笔订单的基本承诺。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7: 鸟儿是自然生

0: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元之间，自有天地。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

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察意识特别强。
2: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这是一个首见的对手。
3: 艾家密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晴天霹雳中，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2: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0: 2024年1月8日一早，在宁夏中卫市中宁县某羊水管理处2号泵站，一场例行的设备检修正在展开。然而，当工作人员打开主厂房里的控制柜时，遇到了始料未及的情况。
4: 经过检查呢，发现我们主厂房的控制柜里面有 PLC 可编程控制器的部件有丢失的情况。还是把插头直接拔掉，然后网线拔掉，还有一些接线全部剪断，把电源模块和 CPU 模块盗走了。第一感觉是非常的震惊，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0: 可编程控制模块是保障输水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一旦丢失，整个泵站就会陷入瘫痪。
5: 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迅速呢进行勘查。泵站呢，它的地方不大，有个5-6亩地这么大的一个位置，里面呢它包括了生活区，包括了主机房。
0: 据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入冬后泵站的设备处于停机状态，所以厂区只留有几名值守人员负责日常巡护。之前他们并没有察觉厂区里有什么异常情况，直到1月8日开始对设备进行检修时，工作人员才惊讶地发现，主厂房里8个控制柜中的2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了。
5: 厂区里面他们检修设备也是为了方便，所以呢每个机柜的门呢都是没有去用钥匙锁住，他们只是将柜门上开关进行一个关闭，从打开柜门呢，就会看到柜子里面的一排一排的这个 PLC 模块，就是有些模块缺失了，有些模块还在。
0: 警方首先要确定盗窃发生的具体时间。经过对厂区监控的排查，民警发现早在半个月前，泵站就已经被盗了。监控显示，2023年12月22日22:42，夜幕中，一辆轿车缓缓地出现在泵站东侧的道路上，之后开进泵站南侧的一片空地。
6: 哎，组长，这不是
7: 下来了，下来，
6: 从这边过来啊，
7: 要下来。
0: 这名嫌疑人下车后，继续向空地深处走去，之后。他翻过厂区铁丝网围栏，进到泵站院子里。23:01，嫌疑人从窗户翻进主厂房，走下楼梯进入下沉机房，之后对楼梯口第一个控制柜实施

0: 失了道气。
1: 黑天柜子里面结构比较复杂，里面都是高压电，一般不懂黑天柜里面结构模式的人一般都不敢动它。但是我们通过监控看，这个嫌疑人应该从事过相关的这个工作，他对这个黑天柜里面特别熟悉。
0: 仅用了2分多钟，嫌疑人就从第一个控制柜取出了他想要的东西，其熟练程度可见一斑。
2: 起码从那个现场来看，他这个反侦查意识特别强，
3: 他是整个全身都是裹起来的，手上戴的手套，头上戴的帽子，戴的口罩，从监控里面看，整个作案过程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以往办的案子，盗窃的嫌疑人在里面有监控的地方，他就随意搜索，慌慌张张有躲闪的动作。但我们发现这个嫌疑人在这个奔房里面，人就和自己回家一样。
0: 嫌疑人盗窃8个机柜中的核心模块，仅耗时20多分钟。之后，他不慌不忙地原路返回，驾车离开了现场。
3: 嫌疑人虽然有点微胖，但是比较灵活的，所以说我们判断嫌疑人属于心理素质和这个身体素质都比较好的一个嫌疑人，而且通过他作案手法来看，我们判断他不只是做了这一起案子。
0: 而更让民警感到担心的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嫌疑人在作案时腰间还别了一把刀。
3: 这把刀看起来也不是个小刀，还挺长的一把刀。如果说他再继续作案，被这个巡逻的人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在现场控制或者是驱赶的过程中，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持刀极有可能行凶，造成这个人员伤亡，后果不堪设想。
0: 得知2号泵站被盗之后，相邻1号和3号泵站立即对设备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的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也遭到盗窃。监控显示，盗窃发生的时间都在夜间或凌晨时分，而且都是一人单独作案。
1: 他戴的是个编织帽子，戴着口罩，背着一个斜挎包，身高还有一个走路的姿势，从这几个我们通过比对，高度怀疑是同一个人。
0: 经管理部门统计，3个泵站共被盗7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79万余元。这让泵站的工作人员忧心忡忡。
4: 被盗的 CPU 模块主要是用来编写程序、存储程序，另外就是采集、运算、处理各类信息的，主要应用于咱们的工业设备一些控制运行。它这个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的普通家用的电脑设备。还有一个电源模块，它主要是给咱们的这个 PLC 可编程控制器提供电源。它这两个模块是整个组件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值钱的。
5: 被盗发生之后，我到这个几个泵站和他们当时这个泵站的管安全的还有泵站的负责人了解案件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愁眉苦脸的，提起这个事心理压力也非常大。
0: 对泵站来说，经济损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被盗后造成泵站设备无法正常运行，会对即将到来的春灌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宁夏地处西北内陆，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地区之一。
6: 这个水对于我们中部干旱带的人来讲呢，有多么珍贵。在我们小的时候，淘完米的水刷牙，刷完牙的水洗脸，洗完脸的水也不能倒，它是用来呢喂牲畜。自从有了阳黄泵站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了这方面的困扰，我们也用上了黄河水，也吃上了黄河水。
0: 宁夏阳黄灌溉工程是国家95计划的重点项目，工程通过多级泵站将黄河水逐级抬升数百米，让宁夏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丰饶起来。而被盗的3个泵站就属于阳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
6: 中宁是宁夏阳黄灌溉的重要取水口，主要呢灌溉

咱们中银县、红四浦区、利通区、同心县、元州区以及海原县，灌溉着上百万的田地，所以黄河水呢，对我们这些市县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常运行，春灌工作将受到严重影响。
1: 这个设备被盗以后，其实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都心情都是比较压抑，心情比较急切的盼望这个盗窃犯能被抓捕，一个是减少我们的损失，第二个是能够及时的恢复我们的设备。
2: 我们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泵站呢无法正常运转，这一块大石头相当于放在心上了。
0: 案件侦破工作从警方接到报案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结合犯罪嫌疑人对泵站环境的熟悉程度和盗窃手法的娴熟度，警方首先怀疑是否有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可能。
3: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人员荒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个泵房，也不知道里面工作原理。
4: 我们当时把近三年离职的这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排查，通过平时的这个作息时间呀、关系人呀，整个排查一遍，没有发现这个可疑的线索，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把这，在职的人员进行排查，同样也没有发现相关的线索。
0: 警方再次梳理了三个泵站外围的监控视频，发现嫌疑人每次都是驾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民警开始尝试以车找人，但是由于泵站地处偏僻，四周都是农田，道路监控设施稀缺，加之现有监控画面模糊，使得视频排查工作举步维艰。
5: 方圆几公里的所有的监控视频都纳入这个侦查范围，但是通过几周时间进行查看，就没发现任何有关跟嫌疑车辆的相关信息。当时我们也怀疑我嫌疑人是不是在附近有所停留，或者是附近的居住人员，但是范围太大，一时半会儿无法确定嫌疑人的具体下落。
6: 我们通过传统的这个摸排了、调查走访了、调取监控了，我们就是每天都下去，都到案发现场周边路段上去，一段一段的找，看有没有新的这个漏掉的这个监控录像视频，我们没有调取，都没有有价值的线索。通过的时间一天天的在逼近，我们当时专案组的这个心理呢压力也非常大，也非常焦虑。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0: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就在这时，中卫市沙坡头区相邻的吴中市利通区、银川市永宁县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盗窃泵站和工厂可编程控制柜的案件。
2: 这几个风险值的侦查员都在紧盯着这个案子，通过这么多起案件的监控视频、现场勘查来看，这么多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但是留下的线索又比较少。
3: 他们的破案信息和我们一样都是非常迫切的，但是我们这个呢是泵站马上这个冲冠临近，他们有的都是企业上这个物品被盗的，所以说我们的破案心情比他们更加迫切，所以我就给我们专案组的民警就鼓劲说，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把这个犯罪嫌疑抓获。
1: 就在中宁县警方全力寻找案件突破口的时候，当地一家水泥厂突然传来消息，他们的可编程控制模块遭到了盗窃。
4: 2024年2月18号，在凌晨这个0:15，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设备操作发现操作不了了，网线跟插口没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多年工作经验，那肯定就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配件室里面有问题了。然后这个电工到现场配件室检查以后，发现 CPU 跟电源模块丢失。
1: 经工作人员清点，配电室内8个可编程控制柜里的5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被盗，损失50多万元。
4: 这个涿州市府是每天都有700到800吨啊，这个需求量，这个我们公司集团啊生产的，当时这个一丢失，生产设备马上就停了，如果不能及时恢复生产，那我们签订的一些合同就不能正常的履行了，导致只用的这些单位因为断货可能要面临停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5: 案件还没侦破期间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当时给人感觉就是种晴天霹雳，种就跟发了命案一样。
1: 勘查显示，嫌疑人是从窗户进入配电室的，现场没有发现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但民警从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和目标上可以确定，这起案件和盗窃泵站的就是同一名嫌疑人所为。警方分析，像前几起案件一样，嫌疑人可能也是驾驶车辆来到作案现场附近的，于是民警对水泥厂周边监控展开了排查。
3: 因为案发现场正好在咱们工业园区那边，而且那边路况是四通八达，那边建成时间不长，好多监控还在陆陆续续的建设阶段，当时我们就怀疑可能嫌疑人就是利用咱们那边监控稀少，有意的选择了那些没有监控的路段进行行走。
1: 缺少路面监控，民警就挖掘水泥厂附近的民用监控。经过大量走访排查，民警终于在距离水泥厂1公里远的一处民用监控中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发现在这个泵站外围监控中，门口出现一辆车，和我们在水泥厂发现这辆车的这个外形以及尾灯特别相似。
1: 监控显示，嫌疑车辆在2月17日晚上9点多钟驶往水泥厂方向，2月18日凌晨1:50左右从相反方向离开。
3: 因为在案发前后，在天元水泥厂附近只有那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经过，期间再没有其他任何车辆经过，因此呢，我们判断该黑色小轿车呢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民警抓住这条线索不放，紧锣密鼓展开视频追踪，但是当追踪到宁新工业园区附近时，嫌疑车辆驶入一条小道后失去了踪迹。
3: 咱们通过这个调取这个大量的民用监控呢，发现这嫌疑车有可能是沿着吉新区边一路向西行驶，当时咱们就判断嫌疑人有可能就是往中卫方向进行行驶。最后呢，咱们就寻找所有有可能途经中

0: 未方向的路口进行一路进行追踪的。
1: 不出所料，民警果然在中宁县滨河路与中卫市沙坡头交界的一处监控中发现了这辆黑色轿车。民警注意到，这辆车时而贴着道路边缘行驶，时而逆向行驶，好像在有意躲避监控。不过，一处监控还是拍下了他的牌照。
2: 有了线索之后，特别兴奋，一直提着的心啊，终于放下了一点。我就鼓励我们侦查员，我们前期的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哦，现在有线索，我们必然这个案件会破，大家都是干劲十足。
1: 但查询结果给大家又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号牌属于一辆已经报废的车辆。
3: 通过我们系统查看这个名义尾号330这个车牌号，发现车主是一名我们中宁籍朱姓男子。我们通过询问，车主说他是在好几年前就把这辆车已经转手，不知道卖给谁了。
1: 民警确信，只要车辆发生交易，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果然不出所料，在进一步侦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最终转卖到了一个叫李某利的人手中。李某利1976年生人，山东淄博人。2015年，他在中宁县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由于工厂经营不善倒闭后，又去当地一家发电厂做过电工。李某利的情况基本符合警方前期对嫌疑人职业特长的刻画，而且通过照片比对，警方初步确定李某利应该就是黑色轿车的驾驶员。警方随即对李某利展开暗中摸排，发现他白天经常使用一辆云 A 牌照的白色越野车，晚上则换用那辆黑色轿车外出。民警分析，白色越野车应该是他的日常用车，而黑色轿车是他专门用来作案的。李某利平时将黑色轿车停在距离住处4-5公里远的石空镇，把日常用车和作案用车分开停放，可见他的谨慎和狡猾。
3: 通过对这个云 A 牌越野车的行驶轨迹，发现李某利开着这辆车，毫无目的，在这个中宁县以及中卫市周边这个工厂周围的治安监控里面不同时间段出现，而且在出现的过程中也是把那个遮阳板放下来，戴着口罩。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泵站以及这个水泥厂被盗之前，这辆云 A 牌越野车也出现在这个案发现场，我们就过度怀疑是不是去踩点准备偷盗。
1: 调查显示，2024年2月19日，在水泥厂失窃后的第二天，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回到山东老家，之后他辗转去了河北保定和石家庄。警方推断，李某利辗转多地，很可能是为了销赃。就在警方准备顺藤摸瓜查出销赃渠道之际，李某利突然从山东老家返回了宁夏。
2: 嫌疑人返回到中宁之后，驾驶自己这辆白色的越野车前往这个石空工业园区和这个物流工业园区来回的频繁的去跑。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这个工业园区开始踩点，极有可能在作案，所以说我们立即召开这个会议研究部署抓捕。
1: 2024年3月3日晚上9点多钟，李某利驾驶白色越野车出了家门，民警一路跟踪他到了石空镇。李某利把白色越野车停好后，上了一旁的黑色轿车，看来他是准备再次作案了。抓捕行动箭在弦上，
4: 这个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我们想着要抓捕不到位，要抓捕的时间不成熟的话，有可能惊动犯罪嫌疑人，或者到后期审讯造成困难。大家都商量，最后形成了一个方案，就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停那个生活车辆的那个地方进行抓捕。
2: 一直蹲守到4日凌晨6点钟的时候，发现这个嫌疑人驾驶这个嫌疑车辆返回到了石空镇这个白色越野车旁边。嫌疑人下车之后，

0: 把这个嫌疑车后备箱打开，切出来两半袋子东西，然后往这个白色越野车后备箱撞的时候，我下达了这个抓捕指令。
1: 来
2: 当我们得知这些被盗物品是从天安水泥厂这个盗取的以后，我们感到非常吃惊。据嫌疑人讲，他以为第一次盗窃完以后，事主没有发现。
3: 经过清点，李某丽这次盗取了30多个电源模块和处理器模块，案值30多万元。
0: 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从2020年就开始偷了。起诉的时候，他就偷这个比较便宜的 PLC 模块或者 UPS 电源这一类的。但是后来呢，他看网上觉得这一类便宜得很，后来就求偷这个变频器，这一类比较贵。
4: 你都在啥地方盗窃了配电柜里面的这个 PLC 模块？
5: 公司房、
4: 中义轩河，还有哪？
5: 银川、
2: 这个案件呢，通过我们串并周边县市，统计之后，被盗物品的价值是500多万，但大部分都被嫌疑人出售，出售之后的所得才是50多万元钱。
3: 就这个，李某丽交代，他盗窃的赃物大部分都卖给了河北石家庄的吉某群和保定的翟某松。吉某群和翟某松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低价收购李某丽盗窃赃物的犯罪事实，归还了还没来得及变现的赃物。
6: 后期我们会联合呢相关部门，在追赃挽损方面持续发力，最大限度地挽回经济损失，保障泵站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进而维护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
3: 在春天到来时，警方对追回的赃物进行了集中返还，使企业生产和泵站运转得以及时恢复，保证了当地春灌工作的如期进行。
7: 随着宁夏羊水灌区黄河泵站开机运行，标志着今年春天宁夏羊黄灌溉工作全面启动。宁夏洋黄灌溉工程将使黄河水送到宁夏中部干旱带以及甘肃陕西部分地区的重要水利工程，解决了输送地及周边地区人口农业生产以及人畜饮水问题，

0: 珍藏20年的珠宝首饰，转眼间竟然不翼而飞。保险箱遭遇暴力切割，左邻右舍竟然毫无察觉。刚刚浮现的可疑身影，又一次消失在都市夜色中。精心设计的逃离计划，却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异常的电流，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1277B 感染唐人街医疗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2: 一个医者的本能，他就是觉得不能看到一个生命在他眼前流逝掉。
3: 我的爱人一路走好，我们永远以你为荣。
4: 俊桥他是一个无愧于援外医疗队的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5: 生命是我对抗荣誉。

0: 是海边，因施救一名当地落水女性不幸身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张娟桥同志用生命践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2: 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3: 2025年11月25号，山东潍坊，无数市民自发伫立街头，送别那位在家乡的广场上摆摊，跪在地上，一遍遍向市民演示心肺复苏、科普急救知识、温暖整座城市的医者，一位共产党员张军桥。
4: 明天是19年了，哎呀，夜里都睡不着。这是2022年，我来家去看他两个人，不好受，但是呢，总是要想看。他就是一个，总体来说比较善良的一个人吧，也经常帮助这个他的同学啊、老师做些事情。他有他奶奶的时候啊。我没给他的钱，拿了这个钱买东西给他奶奶送里去。你看他这些都是给这个老人用的，然后这钱以后他回家到那个温河去玩，发现一个孤寡老人，后来他每一次来都给他送东西。记得还有一次他回家来的时候弄着水泥弄着铲子去给那个孤寡老人抹那个墙缝子，这个老是窟窿。
5: 都没送别的，这个老人去世了。
3: 老人离世后，张军桥满心遗憾，他把内心的感慨记录在了朋友圈。他写道：“感谢帮助过老人的所有朋友们。本来计划着暑假让学生利用三下乡的机会给老人改善一下住宿条件，终究是没等到。做什么都要趁早。”很多人等着等着就没了。多年来，张军桥帮扶困境儿童，路遇伤者挺身急救，这般温暖无私的善举早已数不胜数。
6: 他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这个一个宿舍，桥他是这个夏天回家他就会带上一边带那个西瓜，尝了西瓜一个老大分着吃，对同学没那种感情啊，他可能在家吃饱了不用带了，或者带一个两个了，是不是？他不会费劲去扛一袋子了，
7: 就是不惜力。
6: 对，
8: 特别爱学习，有些不会的东西啊，他就会追着你问，一直问，一直问，动手能力特别强。这边就是张云桥烈士的他的一个工作当中的一个更衣橱子。16年了嘛，就经常他会把他的剃须刀、牙刷等等放在地方，把单位当家一样是。
6: 对国家有那种情怀，自己就这个定制的印了一个国旗在上面。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时候，眼睛往那一看，就会想到他1周年了，对他的思念可能更强烈了。说实在的话，你们不来，我们都不敢触碰。
9: 其实现在已经有点乱了，原来他在这的时候收拾的还好，他对生活就是充满了激情，他喜欢踢足球，每个周都会抽出一个时间来去锻炼身体。
4: 你俩咋认识？
9: 我们同事吧，经常给我送好吃的，给我送水果，心比较细吧，会跟我分享他今天在手术室里抢救了一个病号，特别有成就感。
10: 当你完成了一例非常复杂的麻醉工作，或者是去挽救了一个人生命的时候，是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9: 他不会钢琴，他会吉他。
4: 音乐他也会。
9: 他唱歌特别好听， 严格说起来，我是被他的一首歌征服。

0: 服的，就是感觉这一首歌唱进你的心里。
1: 不知去为他大大悠悠也是还要对我说话，这就是一片热心。
2: 2014年，张君乔与祝琴结婚，两人组建起了自己的小家，育有两个女儿，取名小满小易，家庭生活幸福甜美。
0: 防腐木都是他自己铺的，他会在这儿给我和孩子烤肉吃，他不嫌麻烦，只要孩子说想吃，随时就上来给他烤，这是他每一次做好事之后心情激动留下的证据。在家里喝两杯吗？我学第一人民医院的工作证，对援助医院的医疗队的合影留念。
2: 2020年初，张君乔主动请缨奔赴湖北抗疫一线，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张君乔承担起了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作。日夜值守临床一线的经历，让他愈发看重生命的分量，内心的使命感也愈发坚定。
3: 援鄂对他来说改变很大，大概5、6月份的时候，他说那个我想入党，民主投票的时候，我作为入党接他的人，然后介绍的情况，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内心就是善良的。你比方他后来摆这摊推广那个心肺复苏。
2: 身为麻醉科医生，张君乔经常面对在生死边缘的危急重症患者，深知大众急救知识匮乏，应急自救能力薄弱。为此，他自费购置急救模拟人，创新开展地摊式心肺复苏公益科普行动。
4: 上班时候曾经遇到这样一个肾衰竭的一个患者，刚到医院，心脏停跳了，正好我值班嘛，我马上就去进行了一些，急救复苏的一些操作，然后很快就把他救过来了。现在80%以上的心脏骤停都是发生在院外的，甚至是发生在家里的。
5: 当我们在家中或者室外发现有人突然倒地，应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呼吸，应立刻进行心肺复苏术。按压的时候注意双臂一定处于伸直状态，并尽量垂直于地面，每次按压后要尽量保证胸廓回弹。
6: 有心心心的心是我心心心八心。
0: 带着我和孩子们一块去人民广场，一开始确实挺尴尬的，但是慢慢的有人上去主动问的时候，他就充满热情的讲解。回到家11:30了吧，第一天晚上，他这个人执行力也特别强。
7: 他一提起这样一个事情来，大家都非常的响应，就慢慢的集合成了这样一个队伍去开展这样一个培训。2020年到现在，开展了将近400场培训了，有20000多人受益。那么别人去摆地摊是为了这个挣钱，那君乔去摆地摊，他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掌握这样一个急救知识。
8: 这是都是他这个，心肺复苏培训，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君乔的，租出去可以得到收益啊。但是呢，跟去年搞起来这个培训了。
9: 每天上完班以后都很累了，回来以后再去培训，平时能省的钱全省下来，
8: 对对对，
9: 全都用在这个投入到这个培训上。
8: 对。
2: 2023年3月，山东省卫健委发布的一份援非医疗队的选审通知，让张君乔做出了新的选择。
0: 他还年轻嘛，他愿意出去折腾折腾，那我们就全力支持嘛。要有层层的筛选，还不一定能选到他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哪怕有时候工作很累了，他回来也要学一会儿英语。
10: Big party and need some detective to look after my beautiful painting, the two sack.
11: No problem, Miss Rich.
12: 第二期币原塘的地下医疗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13: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援外医生在非洲的一天。我在坦桑尼亚的达市，天气好的时候会骑自行车上班，会路过著名的坦桑拉大桥。今天的早饭有点硬啊，羊杂汤，还有 chapati 小饼。我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解决他们当地的技术难题。不忙的时候呢，也会和当地的同事一起聊聊天，开开玩笑。前段时间我们治疗的一个

0: 瓦尔德感染的一个小朋友，
1: 他的母亲非常开心，一直不停地说感谢中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
2: 到当地他是实打实的开展工作，看到了好多 高难度的技术，你比方这个连体婴儿的那个麻醉，在国内也做的也不多啊。业余时间他还去当地去孤儿院啊，去看望儿童。
1: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在坦桑尼亚度过了一整年。这一年里，我们完成了1000多例手术和操作，近2000例麻醉和抢救工作，近100场教学和培训，为在非洲的同胞免费接诊200余次，收获了来自坦桑尼亚各界以及同胞的多份感谢信以及当地医生的认可。水泄不通的就诊队伍就是对我们中国医生最大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年里，无时无刻我们都能感受到来自祖国和家人的支持。
3: 袁飞的日子里，张军桥满怀着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而从前不曾说出口的是对妻子的愧疚与亏欠。
1: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照顾咱俩爸妈。
4: 跟孩子们，哎呦，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呀，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它们完成。
3: 袁飞一年半的时间里，张军桥和同事们填补了寿元医院10余项医疗技术空白。步入最后的半年，他更是争分夺秒，编写一本立足当地实际的麻醉学教材，力争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医务人员的纯粹投入，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一精神。
3: 2025年6月15号。难得抽身休憩的张军桥漫步海边，耳畔却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
6: 一个医者的本能，他就是觉得不能看到一个生命在他眼前流逝掉，就是可能在他感觉他们两个同时都有危险那一刹那，他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让给了对方。
7: 他可能觉得让给对方，然后自己还有力气，然后再
6: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0: 这个是他当时做人体器官捐献的这本登记卡，他拿钱都没有和我说，没太当回事，
1: 应该也不会觉得，
0: 对，因为我们两个是想着一起白头到老的，不会有这种意味，因为我也不是很懂，所以当时在非洲第一时间我就一直想把他给运回来，完成他的器官捐献的愿望吧。但是因为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在了归类待了好几天了，带回来意义不大，所以才当天火化了。
2: 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们只想对他献出生命表示感激。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麻醉方面的知识。
3: 仅仅是谈到他，人们就掉下眼泪，我也哭了。我们用了6个小时只为追忆他。
4: 号召全体医疗队员学习、继承和发扬张军桥烈士的精神。
5: 金桥是我们师弟，他是一个无愧于这个援外医疗队的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6: 我们28批医疗队接了军桥和27批医疗队的接力棒，我们就是让军桥这种精神永远在非洲大地上继续扎根。
7: 这种救助别人的行为已经是他的一种本能反应，如果再有一次，相信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8: 心跳呼吸，步履不停，传承爱心，点亮希望。
9: 他们曾经是学员，是被触动的路人，如今都成了和乔哥一样的追光者。
10: 咱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他第一次摆摊推广幸运复苏的地方。我估计现在潍坊市区的小学、初中、高中啊，基本上都被我们培训一遍了。

0: 有些同事说你们出去风吹日晒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感觉很有意义啊，干着很有劲儿，因为我们都想，就是从张金桥身上学习这个精神，医者仁心嘛。
1: 您答应我2020年1月回国再进行一些志愿活动的工作，我还给他发过微信呢，我就说我们真的把志愿活动就是做起来了。
2: 去坦桑尼亚的时候呢，准备跟凤琼那一天也踢我踢了一场球。一年了，我们大家伙都很想念你。
3: 踢球的时候，我回头的时候经常想起他什么样的样子。他有一份力量，能把自己的10分力量投入进去了那种人。
4: 他就是比较纯粹的人，他就是想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特别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看到他的情绪，更多的永远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
5: 对于我一个医生来说吧，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都是生命。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哦，我今天哦干得非常好，哎，太开心了，今晚再喝瓶啤酒庆祝一下，就庆祝我救一个人。我因为就干医生，我就把干好，我不管是服务中国人民，还是服务坦桑人民，还是服务世界人民。
6: 记住这个人，医者仁心。
5: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2: 我入党的目的啊，也就是把农业产量搞上去。你要想做大的呀，你找我就能做大的。这有措施，有方法。我那时代呢，都是靠一种热情。现在的农业产业，必须得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还得懂法。我那老把式，得让新技术学习。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

0: 爸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滋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年迈双亲蜗居危房，五个子女却互相推诿。
10: 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居住不得，我们怎么找不到？
9: 艰难抚养儿女多年，老两口为何老无所养？
11: 那我们那家的母亲生病，那个我们没在那高位。
9: 法官多方走访调查，纷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12: 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9: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姚梭村位于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东南部。四周群山环抱，进出只有一条小路，在一片高大的砖瓦小楼之间，却有一间类似窝棚一般的低矮危房，两位年迈的老人就住在这里。这天他们特意换上干净体面的衣服，等待独山县人民法院的几位法官的到来。
13: 我们来喽，啊，
14: 我们家
13: 路啊，老人家嘛，做点想法嘛。老人家的怕你没有给人家做嘛，啊，那怕你没有给人家做。
9: 面对法官的询问，年迈的老人却沉默良久。在这个偏僻宁静的小村庄，老两口养育了5个子女，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然而两位老人却只能在这所破旧简陋的旧房中相依为命。那么老人的孩子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难道都不愿意赡养老人吗？
15: 啊，那个你的老二，我们电话通知他已经从深圳赶回来了。啊，今天来主要是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老人有什么想法。
11: 那么没有想法，只是想我意思的，我想他等你刚都爸爸到我家来整点，我们再来找他。
13: 你这个是违法。一会儿吃了，所以你要做个长远的考虑。
11: 我一个人那800多块钱，我那我没有什么把你顶顶都不止了，可以啊。
9: 原来老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求助法院了，早在3年前，老人就因为赡养问题将5个子女起诉到了法院。经过法院调解，最终约定每位子女每月向父母支付240元的赡养费用。
15: 啊，他们是按时打这个生活费给你们没有？
11: 打有了，
15: 打有啊。
11: 嗯， 打有了，这老大的没有，老大的。
15: 每个人200是够不够这个你们的正常的生活？
11: 下面的上面狗人都在狗狗的。
13: 五个子女，一个240，一个月1000多，加上你们的养，
15: 养老金
13: 嘛，养老金也是。
11: 过去虽然我们不养老，主要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可以了。所以在反正开下会会开下会开会开定的，来我们来家的母亲生病，那个都没得没搞完。
9: 根据老人说，有的子女并没有履行当初签订的协议，更不用说老人生病时的费用了。那么老人的子女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父母？两位老人难道要在这所摇摇欲坠的旧居中了此残生吗？就在法官询问两位老人时，门口有人频频观望，而来的人不是别人，竟是老人的大儿子。更让法官意外的是，大儿子气派的砖瓦大房距离老人的窝棚小屋不足30米。大房子里宽敞的房间并不少，他为什么不能给老人一个栖身之处呢？
13: 你看你用大房大屋，我是过来让老妈在过。
16: 原来我老的在家，我做的时候，哎呀，将来等到客底下做好。
13: 你刚才是你是安排一间啊，还是老二安排啊？谁安排一间？
16: 哪个安排都行，你喊安排这点我也可以啊，只要等老人同意啊。不准我家哪个是违反啦，哪个不能做人，我家哪个在这里，一肯定是对了，如果砸到你，我们怎么办？
13: 就是啊，
16: 我过去都讲过一天。
13: 你在搞多年嘛？你有啊，在外面没有讲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现在让老头子住那个地方，
16: 是啊，
13: 是面子嘛。
16: 我家人先，等我先搞不好是动物的哦，因为我也有差距，我有办法哦。我是推上一点找布置，等我怎么都是过凶，因为想打我。
9: 让法官意外的是，老大却表示，之前父母也跟自己一起生活过，但是婆媳矛盾并不少，父母对自己也是诸多埋怨，甚至还闹到了手足互殴的下场。所以他没有办法和父母一同生活。既然老大无法亲自赡养父母，那么作为老二，韦某昌能否照顾父母呢？
13: 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父母到你这里居住？
11: 那是要让他们商量好才可以啊，让就是要进来都没讲，又讲我又他浪屁一些，让他凶也是没事，光一个两个位，等于是我们家的事就分了位。
13: 这么便宜一个单呢？
11: 啊，要东讲西讲的。让老的钱就借给你，再浪屁也就是怕。
13: 若老的到你的居住那里，这里啊，
11: 居住那个坐这里啊。
9: 令人意外的是，老二韦某昌也说，父母曾经在自己家住过，但是没多久，两位老人却搬走了。如今他需要外出务工，还要常年在外地照顾年幼的孙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亲自照料父母。即使父母愿意住在他家，也只能独自生活。老三韦某学同样常年不在家，那么老人该怎么办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法官认为，己方当事人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于是决定将老人的5名子女聚到一起，公开开庭审理。八旬老人无处居住，几个儿女却将父母拒之门外。兄弟姐妹对簿公堂，年迈双亲究竟该由谁来赡养？案件审理会有怎样的进展？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2023年5月7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17: 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18: 依法驳理无被告，平均负担原告黄国珍住院治疗费1786.08元。
9: 那么两位老人是要增加赡养费，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法庭上，原告老两口说，自从1990年五个子女先后成家后，老人就将家中田地房屋山林全部均分给了三个儿子， 老夫妻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便到县城街上租住房子。

0: 20多年来靠捡拾生活垃圾维持生计。直到2018年，原告夫妻由于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选择回到村里，希望能够得到几个子女的赡养。没有想到事与愿违，
1: 经商量又越搞，分别到上北个叫做嫩牛沈阳医院，打好几步仓写三个字也，分别领立新居，却安排越搞，独自居住在附近一间有修有草早已废弃的住房里。近几年来，一三个儿子并没有确实履行对越搞的赡养义务，导致越搞居住的住房里无水无车，生活中时常多凉多电。三百高对越搞的生活起居从不关心过问。
0: 更让老人感到寒心的是，2023年2月，母亲黄某珍脑萎缩住院治疗，在这期间三个儿子不闻不问。如今两位老人担心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是希望三个儿子能够承担起赡养的责任，给予自己应有的生活照料。就算不能亲自照顾，也应该给他们修缮房屋，按时给予赡养费用、医疗费用。听到父母的要求，坐在被告席上的两位女儿无比赞同。
2: 好了，下面是回去写回去写啊。
3: 今天呢来到这里呢，我爸我妈他们来到这里呢，是我们做五个儿女的悲哀。还有我妈她2023年的时候住院，其实我爸在照顾她也是很不容易的，她一个人也吃不消，然后就回家，我爸就说我在家里等死算了，不去住院了。然后他打电话给我们，我就接到跟我妹打电话，然后我妹就接到回去，我妈躺在床上，她就不肯去医院。然后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给酒跟我喝，我就想死，跟我死了算了。在我妹的劝说下，然后就把他又送到了医院，救回了他。
4: 我说我沙哥哥哈，你们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问我们是女孩子，我们都又终归是外人，也在这非常远，所以家里的应该由他们来承担这些责任。我们可以负担一些，比如他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来看望老的，所以这些那个医药费，我觉得我们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0: 大女儿韦某雪说，母亲病重时只有她和妹妹侍奉床前，还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但是作为女儿，她们毕竟已经外嫁，父母晚年的赡养问题还是应该三个哥哥来负责。采访中大女儿也说，当年父母为了三个兄长建了一间又一间的房屋，如今老人却只能蜗居危房，这让她每每想起都忍不住落泪。
5: 我爸我妈从小的时候就是为了我们的五个子女，他很辛苦，然后呢我借了五间房，一间一间的借，第一间帮我大哥结婚，借第二间又帮我大哥结婚。我大哥结婚的时候我妈凑不到钱，然后在那个楼上哭过，住在那个房子里，上面下大雨，当时下小雨全部是那个水，他就坐在前面那个沙发里，他说我妈我爸就坐到天亮，就这样坐到天亮，两个人坐到天亮。我就闭着眼睛想，假如有一天老的来，我老来儿女对我这样，我肯定会很痛苦的。我想我爸我妈不知道做错了什么，80多岁了受到这样的折磨。
0: 那么面对父母亲的要求和妹妹的指责，韦家三兄弟又会作何辩解呢？
2: 我和老妹家里有事，家里一两次事实，我不找他们不去，我
6: 说呢，你不是不问不正在不问不问的，而是已经问你过后了。
2: 是啊，我这样老妹
6: 这
2: 样
6: 子，
2: 我都去。
6: 你看这一次呢，这一次母亲生病呢。你也以为是假的
2: 啊，我以为是假的，
6: 所以你就不去照顾
2: 啊。
6: 那么现在你
2: 不

0: 钱咋个子？
1: 我们找个老律师是结合我看看老律师嘛，这边来卷面人物讲，等我讲等我们啥子那样的好一点，我讲等我们就是我们看一切在我们的平时我们是啥个地等。
2: 令人意外的是，三兄弟并不承认父母的指责。他们说自己都尽到了赡养义务，在照顾父母这方面，他们一向出钱出力。要说没尽到赡养义务的，应该是两个妹妹，但是父母却十分偏心两个妹妹。至于这场诉讼，也完全源自两个妹妹的无理取闹。
3: 一起两个，跟我说那一份天，已经起了纠纷，从老妈老子跟我说也没带钱，然后也是。发挥了种子主为那天期间呢，本来是我们三个养得很好的，要十多二十年了。我二哥娘我种田安平的，我那天跟的，至于你们跟那点做呢，为什么原因呢？为他们两个的分子的天，都等着他米家等着没地方做，就是跟他做呢，我没在那回头干。
4: 你说做饭的要提钱，两个没有分钱以后呢？转生矛盾，转生矛盾呢？你父母不是两流到整个到那个，网房去住
3: 啊？对，
4: 原来是他们原来是你们三个人一个照顾一年嘛？
3: 啊，本来是我三个人。
1: 你看，我现在两年了，他们家一家大年发出来搞出矛盾，搞不出矛盾。
3: 我也分几天，那得那分几天啊？我从那个城东家，城东他那出去几个呀？然后我今天从家里讲。但是我虽然你们是按方式做，但是话是我讲的不重要，如果做到今天也不会到这样。
2: 在韦家三兄弟看来，这一切的矛盾正是因为两个妹妹的另有所图。本来三兄弟轮流照顾父母，一家人也相安无事，直到妹妹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村里的田地要进行补偿，于是不管早已默认达成的父母养老协议，执意要再次分配多年前分好的土地，遭到他们三兄弟的拒绝后，两个妹妹就不断地挑拨他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并且怂恿父母住进棚屋，还将他们都告上了法庭。那么对于亲哥哥的指责，两个妹妹又会作何解释呢？
5: 因为我2017年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我没有地方住，我就跟我哥他们商量，然后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这里建一点小房，让我们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4: 这是一个矛盾的根源，是吧？就是说从2017年到现在，6年时间，你们的问题经过斟酌，城里面调解过没有？
3: 分三份嘛。
4: 啊，分三份。
3: 真的是分。
4: 分给两个妹妹。
2: 韦某雪说，三哥一开始同意将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让给他，但是后来却反悔了。这让他觉得很失望，所以他和小妹提出，如果需要他们姐妹俩支付父母的医疗费，照顾父母养老，他们就要求重新分割土地山林。谁曾想，三个哥哥竟然因为这个就拒绝赡养父母，而且父母如今只能住危房，也是因为原本的老宅被三个哥哥拆除，用于建造他们自己的房屋了。父母在三个哥哥家中轮流住的时候并不愉快，老人年纪大了，也不想搬来搬去，希望能有个固定住所。自己和小妹并没有从中挑唆，所以他们要求恢复老宅给父母居住。
4: 法律鉴定结束，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或者应当进行调解。现在我们进行调解。
2: 虽然在庭审中，韦家五兄妹彼此之间颇为不满，但是面对年迈的父母，谁都不忍心坐视不理。至于老人提出的三点诉求，法官认为最急需要解决的是老人的居住问题。
4: 跟你们说啊，你不要回忆以前啊，以前我也照顾过，以前我也赡养过，我们是看着后面啊，今后什么事情才是主要的？原告。两个原告啊，刚才三个儿子都表态啊，都表示你看你喜欢去哪家居住，不要住那个围房了。现在有你选择，老大、老二、老三都也。

0: 本来也提出了，你想去他们家居住也可以。
1: 他跟
0: 那
1: 个陈江潮申请了，他想他讲我别的意见，这个角度你解释就不觉得问题。

0: 是我们来拿很多那是我们的事情，但是你要喊我承担，我是我不接受。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不那个，我不接受，我自愿，我要自愿，我拿好多是好多。因为你喊我们到时候我们来交付，我们这不是贪钱的问题，我先讲给你，不是贪钱的问题。你看现在我们来这点房子都不得，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怎么找不到呢？不是，我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全部安落实到，然后后面又来又有问题出来。
1: 我们下来，我们又来找我们可以给你找社会的问题
0: 啊。你别，你先听我讲我吧，因为我们两个都住得远，我们一来，我们住哪点？我们找不到你住哪点？
2: 没有想到，眼看有希望的调解再次陷入僵局，韦家五兄妹再次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年迈的父母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格外无助。那么两位老人今后该何去何从？难道还要继续流浪吗？法院公开审理，五个儿女当面扯出陈年旧怨，法官多次上门劝解，老人能否有安身之地？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法庭上，韦家兄妹吵得不可开交，韦家父母也不满孩子们的作为，一家人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三兄弟坚持要让分了家中土地的两个妹妹也承担同样的赡养义务，但是父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同意。那么这起赡养纠纷只能依靠一纸判决化解吗？这个家庭还有和解的希望吗？法官认为矛盾核心其实是赡养老人的方式，于是再次来到姚作村，将三兄弟叫到一起进行庭后调解。
3: 2008年几个几只美元了，弄了以后有个安排以后安心住房，第二个落实了，落实了今后的生活费，那我可以落实今后的征兵的你处理你说。
4: 直接吵归吵，闹归闹啊！但是这个两个老人嘛，这个在这个住房的问题上了嘛，还是要解决，
1: 行
4: 是吧？他们两个嘛，也你看嘛，也不现实嘛。你喊两个老人去贵阳家那么住，或者去广西家那么住着，也不现实。
2: 在法官的劝说下，老大韦某友同意负责父母的住房问题。他说自己在一楼有个闲置的房间已经清理好了，其实作为大哥，他也不忍心看着年迈的父母住在简陋的棚屋里，他在心里早有了规划，只是一直碍于面子和过往的矛盾不好说出口。
5: 好吧，那现在我们去看看房子吧。
4: 那个兄弟啊，
5: 在家里面，兄弟们，
4: 这里有子女，也家里还长子女是吧？讲心比心了吧？万一以后你想你是想想你老的，
5: 好，
3: 那有警察要警察巡装，
5: 在街头的。
3: 啊，你啊，埋在这里是吧？
5: 啊，在这里，在这里。
3: 啊，
5: 在这里，在这里。这个这里是这一套好床是不是？
3: 那个床是铺在这里嘛？
5: 哦，铺床在这里嘛。我说我那个自己可以坐在那里吃饭嘛，是不是？可以在这里住起嘛。这里是有点矮嘛，鲁人的烟囱。我是要啥子鞋留在外面，想啥鲁人的也可以噻，是不是？
3: 那个洗手间在那边嘛？
5: 啊，然后洗手间在那边嘛。
4: 洗手间
5: 嘛。啊，那边隔壁啊嘛。你跟你按在洗手间，在这里会被那个味道没好嘛，是不是？别按不起啊嘛。
3: 啊，等等，搞个开关在这里。
5: 啊，这个马上要搞的，我要搞，搞一个开关，搞个小闸，家里面就开始插闸了。啊，那闸插闸，把底下那个灯通上了嘛。我这边没有开关。
3: 开关。
5: 如果要
3: 是那个
5: 哦，有一些的嘛，在那有一个，那下按一回声的嘛，那。
3: 这里搞个开关。
5: 啊。
3: 在装上。
5: 靠完啊，开关在那里方便。
3: 在装上了可以顺便开关啦。
5: 啊，你可以拿老师偷。
3: 啊，偷都可以，啊，你可以。
5: 啊，
3: 看得近点啊。
5: 如
3: 你们把你们杀过的电话，
5: 我家有呢，没有。
2: 眼看大哥已经打扫好了房屋，两个弟弟也不再争辩，默许了这个方式。两位老人观看之后也同意了这个居住地，老人的居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那么今后的赡养费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到三兄弟当初继承了父母的大部分财产，并且老人也一直认为当初在经济方面亏待了两个女儿，

0: 官建议还是由三兄弟承担赡养费。然而对于这个提议，三兄弟又有了意见。
1: 中国我们也这样，中国我们都要给交赡养费，有那家照顾我们肯定要赡养费。
2: 啊，一个人一辈子有三件事，什么三件事呢？上养老，下养小，中间养自己。啊，你不能说哦，我养老了，我就没有时间去打工找钱了、啊。你找钱来干什么呢？老人不养了，你打工了找钱来干什么啊？是不是啊？通过开庭和昨天、今天，啊，老的你们三个或者是说一个做两回事，也都同意了。那么两个老的也同意去老大那里住了。老大刚才也把钥匙交给这个。你们两个啊，啊，那么
3: 但是老你在外头做，我们出两百十了，你也讲过了。
2: 啊，那么今后呢，如果成病了，先打你的电话，你最着急的、
3: 啊嗯，
2: 你最着急的，你是老大，要做到老大的榜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啊，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啊，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4: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虑到三兄弟家中的经济条件也不宽裕，于是在法官的主持下，最终韦家的兄弟姐妹达成了调解协议。老人居住在大儿子家，由大儿子照顾，老二韦某昌，老三韦某学，按照每人每月240元的赡养费交给父母。日后老人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由五个子女均摊。
2: 兄弟姊妹啊，团结很关键。因为他们沟通不畅，所以呢导致了矛盾，兄弟姊妹的矛盾，家庭父母和子女的矛盾，婆媳之间的矛盾，所以问题处理很棘手啊。但是我们也跟他们说啊，

0: 赡养父母是义务，是无条件的义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中明文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15条、第18条、第19条还对老年人的医疗费用、精神需求、赡养义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子女间的矛盾绝不是拒绝赡养父母的理由。人至暮年，更需要关爱与帮助。如何保障老年人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逐渐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义务，关爱老人是社会的责任，保护老人的权益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更要倚重家风的建设。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用好药，养好心。
1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9: 虚拟平台编织报复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20: 1000多人每天就会晒那个收益啥的。
19: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
21: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作。
19: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
22: 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19: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3: 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
4: 法律讲堂，周二18:58播出。
5: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
6: 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周二21:00播出。
7: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24: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7: 以法为耻，
25: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7: 以爱为光，
26: 以后我们保护你，
7: 跨过幽暗尽头。
24: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7: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7: 守护永不止步，
28: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7: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成。
1: 自己心里有点数。
2: 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李姐，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
2: 行了，我放他走啊。
3: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好好。

0: 表现，在外边等我。哎，好嘞，好。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1: 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张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那智商啊，大伙，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又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2: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
1: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知道小组因为张文金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
3: 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建，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向配合指导小组来，我会向配合新的指导小组。除此，不要再给我聊万海安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4: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3: 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1: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哎呦，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5: 自己心里没底数。
1: 你们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6: 对啊，
1: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吗？
6: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签下来的。
1: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不允许你再给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5: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一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
1: 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着别忘了拿，
5: 都不想给你。 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你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

0: 这不有更好的吗？
1: 进。
2: 正直，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啊，
1: 请坐。
3: 好。
2: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3: 郑主任，您好。之前啊，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1: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3: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4: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子言。
3: 你好，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3: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谢谢。
5: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6: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7: 你不是吗？
8: 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6: 不要有侥幸心理。
9: 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
3: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5: 那就是巧合了，
3: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1: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3: 不认识。
1: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吗？

0: 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的？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1: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0: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理解，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看饭了。哦，
1: 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呛了。
0: 啥？因为啥事儿啊？
1: 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
0: 就因为这事儿
1: 啊？
0: 不是，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
1: 暗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
0: 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1: 你先吃。
0: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

0: 吃点菜呀。
1: 喂，
2: 亲爱的，是我。哎呀，好久没联系，你还好吧？

0: 李安心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啊？
2: 你说还能有谁？
1: 柳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1: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1: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
4: 去一趟，要不然我老尴尬。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2: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1: 不是，我不想去。
2: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1: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2: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1: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2: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1: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5: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1: 没这么多呢，1888。
2: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1: 我差你的222啊。
0: 别废话，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2: 行了，挂了。

0: 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啥时候都行啊。
1: 有才，
2: 红哥。

0: 你们慢点，
1: 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啊？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
2: 龙哥，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来，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我眼瞎了，我引狼入室，我活该。
3: 龙哥，别这样。
2: 龙哥，我知道，是我错，也特别后悔，对不起，龙哥。

0: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帮我万家。
1: 鹏哥，你只要现在答应我

0: 走，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愿意。帮我出货，
1: 刘才，你也知道，老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刘才，我是死是活就看你了，帮帮我，啊，帮帮我！
0: 别逼我！
1: 刘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得红哥给你跪下
0: 了？红哥，保佑能弄死我！

0: 楼下呢，主要是个娱乐区，
1: 这儿是吧台。
0: 哎，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
1: 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0: 这里呢，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2: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问您找
3: 李远新，
2: 洪大哥是吧？
4: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2: 哎，你好，你好，你
4: 好，
2: 你
4: 好，
2: 哎，赶紧里面去
4: 啊！好，带路带路带路，
2: 来来，这儿，
4: 你走，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2: 洪亮大哥来了，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2: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2: 对。哎，小人头，小人头。
0: 亮哥！
5: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0: 好家伙！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5: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呀。你明姐的和我的心意，
0: 啊。谢谢亮哥。
5: 正事儿啊。
0: 嗯。
5: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啊。
0: 你妹夫啊？
5: 啊。
0: 来。
5: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2: 洪亮哥你好，
5: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0: 那是
5: 非常般配。
0: 我的眼
5: 啊，我批准了啊，
2: 谢谢谢谢。
5: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2: 程子健。
5: 健康的健
2: 是
5: 孙儿子那个孔子的子，
2: 对对对，工程的程。
5: 正好是个律师吧？
0: 他就是个律师啊，外海岸的律师。
2: 哎呀，那都是我本职工作。那
5: 好，
2: 这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
0: 啊，对，
2: 走，来，
0: 我带你看看我新家。
3: 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会。
0: 就要走啊？
3: 因为是刚想起来的，我打个电话，我先。
0: 你不能这样，洪亮。
5: 哎呦，蓝书记，哎呦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6: 是，咱们。

0: 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1: 因为是我的错，我的错，
0: 我的错，
1: 那可不敢。
0: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是吧？
1: 你身体挺好的。
0: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1: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明，老念叨您。
0: 真好的，
2: 亲爱的，幺八八八一分不差啊。嗯。
0: 爸爸，这行吧，行吧。
3: 我们先进去了啊。
0: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你们指导小组怎么看？
1: 非常震惊，无比心痛。
0: 跟您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察系统的未来。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老活，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检察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法海的诱惑。所以啊，我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检察系统的大哥搞定。
4: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在心里了。谢谢啊，
5: 红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
6: 陈有才啊，
4: 干啥了？
6: 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哎呦，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你。
5: 小王总，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你看我表现呗，
6: 现在就能帮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
7: 万海是被你冤枉的，被你们冤枉的。
4: 成，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快快快，你这去
6: 什么玩意儿？
4: 检查装好了，这边那个
8: 有才，
4: 上次没就傻了。
8: 路上拜托你了啊，
5: 红哥，肯定万无一失的。你等我消息。
4: 注意安全啊！
8: 这边也看看，别爆胎了。
4: 一个轮胎多少钱？
8: 师傅，盖布了吗？
9: 盖了，盖了。
8: 啊！
5: 所有司机，出发。

0: 洪亮哥，来，
1: 有纪律。
2: 来来，给我倒，给我倒。
1: 这，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3: 好啊，
1: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3: 是，
1: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3: 哎，
4: 小姨，你又开会呢？
5: 不开，不开。
1: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
4: 啊，
1: 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
4: 嗯，
6: 对，这话说的对。
7: 嗯，您就说完了？
0: 你多说几句啊！
1: 没听说我像开会吗？
4: 你说。
0: 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1: 这哥哥就是你吧？
0: 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
7: 对，哥哥就是我。
0: 我能说吗？
4: 不能。
0: 那我也得说。
7: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

0: 啊，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
1: 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
0: 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响点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
2: 你还干这事儿？
3: 不能学啊！
1: 上了小学之后就都正常了，像个姑娘了。但这个父母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多少也挨点批评，但是后来父母走了，就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说哥，你这太不像个家长了。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
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
1: 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你也要嫁人了，
3: 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
2: 是，其实我今天我确实想借着这机会说两句。赖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那一段
5: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6: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2: 我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人生。严经理，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指教。
1: 哎，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
7: 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我沾沾喜气儿。
1: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合的，你这
3: 死亡角度呀、啊！
1: 你让小玉给你拍，你给他拍。
3: 来，我给你拍，
8: 拍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
2: 洪亮哥，哎，咱俩来一张，来。哎，
3: 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
8: 这是，
3: 都兴这个，一点都不好看。
8: 一二三，好嘞。
2: 最后，
3: 那你这个健老啊，还能再会说话点儿？
8: 发愁。
3: 你不知道，当年啊，我刚认识任俊那会儿，那洪亮多年轻啊！还有乔振兴，比你俩都显小。哎，这有啥不能说的？这很多话说出来反而就没事了。洪亮，那会儿你们仨在学校里关系最好了。后来还一块儿进了检察院，虽然说乔振兴不在了，那你们反而应该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
7: 可彪，
8: 哎，月，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乔振兴。

0: 进来。
1: 谢局，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
0: 哦。
1: 您还有别的事吗？
0: 没了。

0: 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
2: 谢谢小姨，
1: 祝福你们啊！
3: 谢谢，
1: 祝你们白头偕老啊！嗯，早生贵子。
3: 谢谢哥，王朗哥，谢谢。中谢谢
4: 中，书记。
1: 哎呦呦呦！
5: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对对对，赶紧赶紧，
5: 咱还有两口
4: 子。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啊？
6: 我是有家要紧。啊，我们组长啊。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
1: 赶紧，赶紧，
6: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6: 啊，多谢理解。
1: 那个什么吧，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
6: 啊，
1: 尽量多协调，帮助任俊把万海案做成铁案。
6: 啊，那你们继续。
1: 好，
7: 小姨，我送了，我送他们。
8: 没
9: 你
8: 先
9: 听我。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啊，你们继续啊。
3: 您找我，
0: 秦风，来，
3: 过来坐，
0: 坐，
3: 哎。
0: 上次周密战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3: 字儿签了，不签也不行嘛。你是没看见，当时没撞过。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爷，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0: 秦风，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行了，送到这儿会冷的，回去了。什么事儿？整得鬼鬼祟祟的。
1: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
0: 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
0: 有三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
1: 啊，那是。
0: 三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2: 你介绍的？
0: 啊，
2: 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洪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1: 嗯，
0: 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一数二的律师，万

0: 哎，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十一铺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
1: 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哎，欣，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哎呦，来了来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0: 给你个大的。哎，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
1: 嗯，你说。
0: 你就说这个。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公司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吧？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
1: 的？不，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0: 不是要的吗？
1: 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0: 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1: 你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俩？怎么了？
0: 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1: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0: 怎么能叫批评呢？
1: 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
0: 呀，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1: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等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2: 送的，
1: 嗯，
0: 没花钱啊？
1: 对啊。
3: 大哥，
1: 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2: 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
1: 嗯，
2: 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
1: 哦，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啊，是吧？
4: 叶欣。
5: 龙哥，辛苦了，龙哥。
6: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5: 谢谢。
6: 抱歉，来晚了，请赶慢赶。
3: 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

0: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乾隆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2: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3: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1: 是不是子健？
4: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1: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4: 既然家人们都到了，哥嫂子，咱们一块儿拍个照吧。
5: 行啊，来，
3: 快点快点，
4: 来，哎，亲爱的，嗯，你有没有觉得嫂子今天到我们这个屋子来了以后，她对咱这个屋子很感兴趣？
3: 昨天发现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参观的时候，嫂子眼睛里面都冒那个小星星，她对我们这个房子一顿夸。
4: 真的？嗯。哎，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3: 什么？
4: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
3: 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
4: 哎，那倒也是啊。
3: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0: 陈有才，陈有才，你干什么？疯了是吧？陈有才，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我的干干打我是吧？
1: 来，
0: 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0: 真他妈吓我一跳啊！
1: 陈有才，
2: 小兔崽子！
1: 干啥呢？吵吵啥呢？你瞅啥？
0: 王总，陈老板对咱安排车皮的事不满意，在楼下跟我一顿展示武术，手都不能流血了，你瞅瞅。
1: 哎哎哎哎，干啥呢你？你拔我香干啥呀？啊？
3: 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我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这么天天对我呀？
1: 先把香给我插过去，给我插过去。哎，我问你，那货是谁的？
3: 我的。
1: 你再说一遍，
3: 我的。
1: 行，行啊，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这啥呀？
0: 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陈有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干那点事我王总不知道呢？啊，说，
1: 我说没说过，我这地方不许有万家人的东西。万家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说是白说是吧？我这是巨坏啊，我肚子是劲儿啊。

0: 王总，你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走，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西了。
1: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2: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车里扒外的，你这会儿心疼别人了？你咋的？
1: 我吃里扒外是方便。
3: 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
1: 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爷在这儿。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搞急了还跳墙呢。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我对不起万红，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2: 来，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儿？
0: 答应过我的从来没有兑现过，过河太巧是吧？
3: 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
4: 我问你，我墙上字儿写的啥？
0: 合作共赢，
4: 合作了吗？共赢了吗？
2: 刚才我没有给你脸了，知道吗？
5: 郑主任，马老师，这儿呢就是东平最大的这个集散中心，不光是整车铁路运输，还有集装箱运输之外，还提供大型的仓储服务和这个物流配送业务。而且这儿的火车、汽车、对装对卸、铁路、公路的这个运输啊，无缝连接，效率很高啊。
6: 郑主任，来您慢点。来，王主任您慢点。
5: 好，没事。
7: 这规模真够大的。

0: 这儿啊，最早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货运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1: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啊，
0: 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1: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0: 啊，对。
1: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做生意。
2: 谁呀？
0: 开门。
2: 哎呀，美女领导来了。
0: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
2: 哎，不，请进，请进。
0: 好，
2: 各位领导请进啊！我这地方啊乱，没什么地方坐，你们随便随便啊。哎，刘才，那什么，咱俩那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1: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3: 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1: 耽误不了多久，随便聊聊，可以吗，王总？
2: 哎，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一起坐这聊一聊啊。那谁，你先忙去啊！来来，坐，来，你坐啊！不碍事儿，聊两句啊。
4: 大哥，我到中心屋了。
5: 啊，什么地方？
4: 我们没人发你啊。
5: 好。哎，位置发来了。
6: 他们去中兴路了，
7: 你赶紧安排，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8: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停，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金海客厅。你听明白没有？
9: 明白了，哥，你们也快撤。

0: 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
1: 哦。
0: 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1: 实事求是啊，这方面问题我们找人一核对，马上就可以验证。
2: 我自己主动的，
3: 主动向公安作证，说自己的好朋友犯罪了，当时纠结过吗？
2: 都啥年代呀，还有啥好朋友啊？你今天称兄道弟的，明天在背后就把你往死里捅。尤其是像我这种人，更没有资格纠结了。我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4: 哎哎哎，什么乱码七糟的？你说这些话啥意思呀？
2: 我就意思是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么说我。
5: 他们是谁？
0: 万红吗？
2: 不是他。
0: 难不成还会是王总？
2: 更不可能是王总了，都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没有具体的谁。
0: 那你们二位的关系怎么样？
2: 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应该是

0: 对不起的哥们，王总带着我挣钱发大财打江山，没有王总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王总。王总啥事儿都可着我先来，我要对场就给我对场，我要扯皮就给我扯皮，是吧？
1: 老陈，我好像没有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吧？嘿，
0: 领导，我跟他呀。 我们俩一般，他是正生气呢。刚才你们进门之前呢，我俩这不是有点小矛盾吗？行了，消消气儿吧。啊，你跟他说那个事儿，我给你办，还不行吗？
2: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啊？
3: 怎么，年头太长了，记不起来了？
2: 是年头是长了点儿，那时候那兄弟俩啊，刚在那矿上，的时候哈，就来我这货运站不是分货嘛，一来二去的呢，也就认识了。这一想起来呀，好像是有个十来年了，10来年了，<笑>那应该挺熟了。那万海收购货运站为什么要通过陈总，而不是直接找你呢？
0: 万海的关系比起老陈呢远多了哈，咱俩不是自己家兄弟吗？啊，所以万海啊要收我这个货运站，那我不能卖给他呀，那肯定得找老陈当这说客嘛，是不是？要没有老陈，我能见着万海吗？要没有老陈，我能被。 那样起来吗？是不是老陈？你不怪陈总吗？怪怪啊！后来一想，那他是黑社会啊，那老陈被逼无奈的嘛。后来举报万海的时候，我还特意找老陈商量过这事儿呢，对吧？

0: 洪老师，后边的车一直跟着咱们呢。
1: 敏感又自恋，你好好录，许你开不许别人开。
2: 我刚为了试试，已经换了一条路了，这不现在还跟着呢。
3: 前面有条岔道，
2: 这岔道是条死路啊。明白了。

0: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何来鬼叫门呢？
1: 哎，胡老师，

0: 万海以暴力手段抢走你的货运站之后，你们的矛盾应该很深吧？那肯定的呀，领导。那要不我恨他呢？我能举报他是黑社会吗？那他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做总经理，你为什么接受呢？
1: 是黑社会啊，他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是不是？他要把我那样起来，我能答应他吗？那是对我来说，那叫至暗时刻呀，是吧？啊，没办法。
2: 这个是，
1: 嗯，
2: 不会是用来赌博的吧？
1: 哎，那不是。
3: 是，我们王总人生名言就是"人无横财不富"。
2: 马无野草不肥，我们王总走到哪儿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
4: 人家要债都已经，你他妈说啥呢？家里
2: 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
4: 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
2: 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
4: 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是王总和万海交
0: 你跟我说万海抢走的时候市值是4-5千万，万海判了，物资集散中心就会还给你，你赚了。
1: 这人生啊，
0: 告辞。
1: 慢走。王总，车皮什么时候给我批啊？

0: 哎，哥，咋了？哥，
1: 车咋了？
0: 啊？咋？不是，快开车，开车，快，
1: 去哪？
0: 快！咋了，哥？
2: 应该没事了。
0: 哥，我刚才看了，十八件底裳。老哥那天一共在这儿待了6个小时，肯定有人见过他。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
1: 喂，老黄。

0: 正直，今天的安排基本上就算结束了。您看是送您回宾馆呢，还是回院里？
1: 时间还早，我们去趟看守所，见万海。
2: 这个时候见万海啊？
1: 不方便吗？
2: 不，方便，方便，马上安排。行。

0: 这儿，你别这儿，
1: 哎呦妈，
0: 就这么点事儿，这么问你吗？
1: 走，谁给我打了？够，都说没见着。

0: 哎，呀妈呀！哎哥，不是这鱼缸，外边外面那水就是这鱼缸碎了流着。
1: 这家咋的？这是，
0: 真是不知道。你找人了吗？
1: 没有。

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

0: 我跟费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他们争利作假？是不是？是这意思。
1: 你给谁打？
0: 石局技术。
1: 哎哎哎！
0: 那个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1: 让他们来啊，检测水样啊。
0: 检测这个水样？
1: 对。
0: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2: 也是他们。哥，那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帮不上我也哥，谁也帮不上我也，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想一办法。
0: 黄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2: 啊，跟孙指导，行行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
0: 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好吗？我们这儿来不了。帮忙行吗，哥？
3: 拜托了，逃不了就情况，还乱说呢。帮忙吧，行吗，哥？
0: 小峰，我们来这儿就是为张文静的事儿，你知道吧？
3: 求你！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峰，
3: 求你了！我嫂子也不容易，哥。你们死掉了。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2: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1: 配合一下。
3: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4: 不是说张文京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1: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5: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3: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4: 还行，没那么熟。
6: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就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
3: 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4: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
0: 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
3: 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
4: 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胆他也不敢。
3: 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计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
4: 哎呀，你说我咋能知道呢？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
7: 问王总走到哪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
8: 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
3: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王玉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9: 被追债的人达成了轻伤，
3: 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计算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
7: 我这货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
0: 王玉啊，你这钱要的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我可哪儿划了，东拼西凑我才凑够这2500万呢。
7: 你这不趁我病你要我命吗？
0: 你这嗑咋唠得稀碎稀碎的呢？就把你这俩腰子现在摘出来，你告诉我能卖2500万吗？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咱不赚钱的？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
7: 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
0: 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机会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机会，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10: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
7: 有你啥信任了呀？
0: 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7: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0: 你来，你跟他聊吧。
7: 不是你，
11: 咋回事啊，王总？咱都带着诚意来的，有才搁这儿呢。你可东平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
3: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4: 嗯，

0: 此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郑主任，这么问不合适吧？
2: 方海，真要是那的话，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
1: 强买强卖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要想清楚哦。
0: 就别给我挖坑了，我之所以认罪态度那么好，就是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
3: 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
4: 条件先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4: 关海，
5: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4: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利是自己争取的。

0: 机会也一样。婉儿，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文武资金算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1: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终于走入

0: 切吧，今天晚上这个水样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1: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

0: 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1: 说话呀！
2: 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0: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我们呢，告别会结束应该是10点来钟吧，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1: 我向院里协调一辆冷冻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0: 郝主意，太厉害了！我向领导请示汇报。你向谁汇报？
1: 孙专委。
0: 汇报什么？
1: 二次尸检呀！
0: 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
1: 我们分头行动，你呢去乔镇兴家做家属的工作，向领导请示汇报。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钟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
0: 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儿了，深更半夜的，孤儿寡母的，我一个奶能治吗？你有话能直说吗？自己没法去，我陪你
1: 一起去。
0: 现在吗？
1: 废话，
0: 太厉害了。
2: 郑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40，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 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

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明天

0: 别来。我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
1: 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
0: 如果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
2: 哦，你说我爸，他疼吗？
3: 其实要做的话，就跟睡着了一样，不会疼的。
2: 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哼，
3: 你爸水饺沉，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2: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3: 之前医生不好。

0: 啥情况啊？
1: 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这早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啥监控去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这么早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0: 起床了，跟我出发。
1: 洪亮，哎，昨晚我赌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会不会

0: 久？
1: 还有32分钟。
0: 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
2: 我在路上呢，也快了。
0: 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
3: 干啥？
0: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3: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2: 你先别问了。
0: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3: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对，家属也同意了。
3: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0: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是啊，一会儿见啊。
0: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
1: 哎呀，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家查
1: 到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涵，我告诉你，
0: 你病了，
2: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这么大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的，
1: 碳水化合物。
0: 管家，哎，哥，哥，
2: 哥，哥，
0: 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吧，你在东平
2: 是好人物，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笑话。
1: 滚犊子！
2: 管家。

0: 没看路吗？你还往里挤？
1: 没看路，我弟弟。
2: 你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砸车墙。
0: 二层别道的，
1: 我打的。我啥车？
3: 别吵别吵。
0: 硬进来了，你这么碰，你算谁的？
1: 人证以后我车开走啊。
0: 就你着急是吗？
1: 人不违章吗？
4: 你是警察同志吗？
0: 监控都拍了，
4: 我是正常路线。
0: 不是，你开的大车，你玩。

0: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已经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1: 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汇合。
0: 哎，

0: 哎，李姐，李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给，谢鸿飞，哎，鸿雁的鸿。

0: 姐呀，是啊，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多不好啊！
1: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
0: 又查到了新线索，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A62，
1: 哦，对吧？化了。
0: 你推那车推不明白。
2: 不不不，
0: 我推那个就别忙忙躁躁的了。
2: 慢点，慢点。

0: 这个，早了，人都到齐了，十点钟。
1: 咱俩把这火化的推进去，你俩那个告别仪式的啊。
2: 好。

0: 我喊不出来，是软化妆的，别急。怎么搞的？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能搞错的？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跟着雷行一起翻的，我怎么？
2: 咋了？
1: 有差别了，乔振兴的遗体被火化了。

0: 不起，
1: 本来想的好好的，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坑成这个样子。王玉肯定不会把货还给你，我再也回不了货场了。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咱俩从今天起就算两清了，行不行？
2: 该不说了，喝酒吧。

0: 我早就想不明白呢，通明，我待不下去，我要再这么待下去，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通哥，我在这打拼了半辈子了，我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可是明天呢，我就得打包行李，我只能回老家了。
1: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了。我挺羡慕你，想走吧，拍拍屁股就走了。我是真想走啊！我欠着一屁股债，我咋走？我走不了。

0: 欢的。
1: 我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2: 不打你，打你干啥？说。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懂彼此赏脸。
3: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的吧。啊，
2: 刘才，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姓啥？
0: 现在姓王。
4: 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
2: 这个货运站
4: 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0: 你别动。
1: 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李健，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 如果。

0: 가정.
1: 少熙，来领人去，你听我的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喂，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先别哭了，老雷，什么呀？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二十四师姐，我就给她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她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人。
1: 你是怀疑我？
2: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0: 我告诉你，
1: 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1: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这真的是我们干的？没脸哭你！
0: 这其实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1: 我们是这样吗？
0: 姑娘，你差不多得了。

0: 秋怡，好久没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0: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1: 只要法院没判。 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爷，我爸从小教过我一个道理：不能打女人，别逼我了。
0: 你为难我！
2: 行，赶紧。

0: 我说你小子怎么抢东西还抢到我这儿来了呢？
1: 这他妈谁呀？
2: 这不我万家之前的看门狗王玉吗？
3: 王玉是你做的！
2: 告诉你王玉，这地方是我家，法院没判。
0: 长生，别跟他废话了，把人跟公证都给我扣去！
1: 听见吗？
2: 杀！

0: 这个雷光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理们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3: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嘛去？
1: 好好说话，
0: 这。
4: 东西，你给我赔！是，给他关进来。
5: 李姐，出事了。

0: 这像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人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到殡仪馆。 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1: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2: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

0: 待会儿他们都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0: 行，行，我去请他们。啊，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0: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不是，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1: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你见过吗？
0: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我他犯啥事儿了？
2: 把你们这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0: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的，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干嘛？
15: 没有
14: 干
15: 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妹妹的情感纠葛让姐姐姐夫和她自己都沦为阶下囚。
8: 我这事不能太拖了哈。
5: 当时就动了她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0: 一句指责让这个男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
11: 说实话，我也不想管他这个事情。
10: 哎呀，你这个男的嘞，有事了你不站起来，你上哪来嘞？
0: 周日晚21点，合谋，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0: 凌晨时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 一看那个腿疼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0: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
2: 我这个前面那条河里的，
0: 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周二20:25播出。
3: 商场金店深夜失窃，百万金饰不翼而飞，接连破坏两扇防盗门，老练窃贼直奔金库。神秘的身影，辗转的行程，只为摆脱侦查视线。空荡荡的背包，沉默的嫌疑人，警方如何破解谜题？荒地藏金，天网栏目，周二21:播出。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1: 对，是我孩子。
0: 你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3: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4: 卫健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犯了错。
7: 狠狠的改，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神不知鬼不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8: 还是建议无期吧。
9: 那先生，
7: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10: 大家好，我是马勇。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11: 爸爸是大灰狼。
12: 6岁男孩小虎的死，随着双胞胎女孩小花回忆出事件经过，才拼凑出了真相的轮廓。 越来越多的线索将真凶指向了小花、小虎的生父涂怀伟和继母杨巧英，证据链逐渐完整，二人迅速被警方控制起来。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到了开庭审理的这天，法庭上，林之涛出示了小花的证言和模拟实验，涂怀伟矢口否认，还声称自己是被检方陷害。
13: 法官，小花才6岁。 他这故事是他编的，要不就有人教他。 对，我前妻恨我，肯定是我前妻教他的，一定是我前妻教他的。
10: 可证据层层揭开，逐渐让他无处遁形。
13: 我们在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指甲缝里，还检测到了人体皮肤组织的纤维，经过鉴定，是属于被告人涂怀伟，
14: 也就是说。

0: 涂小虎在被扔下水的过程当中抓伤了涂海梅。
1: 他当然是抓我了，因为我要救他嘛。那川老大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可以作证啊。
2: 你是怎么救他的？
1: 我就抓他来着。
2: 展示给我看。
1: 我就这样吧。
2: 好，你别动。你是这样抓住涂小虎的手的是吗？
1: 哦，
2: 如果你这样抓住他的手，你自己手受伤的位置不可能是照片里这样。照片里显示涂怀伟受伤的位置是右手手指上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受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涂小虎的手死死地抓住了船的栏杆，而你用你自己的右手一根一根地把他的手指掰开而留下的受伤痕迹，是这样吗？涂怀伟，
3: 这些证据越看越接近真相，越体现出人性的恶。
1: 但当然情况太紧急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4: 这是被害人涂小虎的尸检报告，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三根手指均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经过鉴定他们属于外在的暴力扭曲所致。
2: 所以涂小虎在当时极端害怕的情况下手抓住了栏杆，被涂怀伟一根一根地掰开手指扔进了水里。
5: 被告人涂怀伟和杨小英始终拒不认罪，而接下来的证据显示涂怀伟和杨小英婚后依旧和前妻联络索要金钱，这让善妒的杨小英不能接受。
6: 不可能，那个女的根本就不管这两个仔，就是涂怀伟跟我保证过绝对不会跟那个女的有联系的。
1: 你不要听他挑拨啊，这是他们故意拼接成这样的。我没说过这样的话，这绝对是他们拼接的陷害我。
5: 而在得知涂怀伟试图将落水原因栽赃给自己的女儿时，杨小英显然不再像先前那样从容了。
7: 这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啊，他就老晃那个船，我说你不要晃了，弟弟妹妹害怕，他不听，他就一直在晃，我就伸手想要去拉他，结果一拉他这个船晃的就更厉害了，我再一回头两个孩子已经掉下去了。
8: 你的意思是杨慧慧故意晃船才让两个孩子掉下去的？
2: 这是涂怀伟的第一次供述，当时他故意暗示是由于杨慧慧坐在前面晃船才致使两个孩子落水，从而想把公安机关的调查方向转移到杨慧慧身上。
9: 被告人杨小英，杨慧慧的年纪才这么小就要背负这么坏的名声，那她这辈子可就毁了。
1: 是恶意剪辑，这是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5: 这时林之涛请出了一位证人，那就是以保姆名义居住在家中照顾小花小虎的陈碧贤。
2: 证人陈碧贤，你跟被告人涂怀伟是什么关系？
10: 我是涂怀伟的妈。
11: 啊？你不是跟我讲你父母双亡了？
3: 啊？他也才知道。
12: 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
5: 这时保姆陈奶奶也是涂小花涂小虎的亲奶奶陈碧贤的证词，才将整个案件拼上最后一块拼图。
10: 杨小英和她闺女脾气特别大，小花小虎在家里的常常就挨打，那打就是往死里打。
11: 给我吧。给我，撒手。给我，
13: 不给，
11: 给我，
13: 不给，
11: 不给，
10: 慧慧，你起来。
1: 你怎么说的啊？你犯什么凶险啊？你装血干什么？凶险什么？啊？你听听话，你再碰。
8: 干什么？你还在桌上
10: 了啊？小虎还被打骨折过。
2: 骨折那次是谁打的？
10: 抽时光丸吗？
2: 对。
10: 胡怀伟，
1: 啊，你别帮着他们呀！
2: 证人程碧贤，你看到孩子被虐待的时候，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0: 我当时想，我儿子他心眼不坏呀、啊。我背地里我跟他说过，我说你别对孩子这样，他跟我说他是一时气的，以后会让小花和小虎子过上好日子。
2: 他指的好日子是什么？
10: 房子拆迁。
11: 我的那个房子拆迁，那是我的房子，你们还惦记到我的房子了？不要脸了啊！他们一家人简直是一窝贼呀，跟我断子绝孙活该了。
13: 反对，证人现在说的情况与本案没有关系。
11: 你闭嘴啊！你钱也是我付的。
5: 杨小英这才意识到，自己每个月付的保姆费也都落入了涂怀伟的口袋，而涂怀伟更是处心积虑地惦记着自己的拆迁款，枕边人令人发指的嘴脸在此刻终于击溃了杨小英的心理防线。
11: 涂怀伟，你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栽赃我们家慧慧啊？你就是想让我们娘俩都出事情啊？你们一家子好霸占我的房子啊？涂怀伟，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我讲的？你怎么跟我讲的？
14: 沈班长啊，我的当事人现在情绪不太稳定。
11: 我情绪很稳定。涂怀伟，你说我才是你的家人，我是你唯一的家人，我是你最亲最亲的家人，你就是这么样对待你最亲的家人吗？啊？
13: 对。
11: 他说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谁不知鬼不觉？
3: 啊。
15: 这个时候，共犯的证据就坐实了。
3: 是。

0: 大不了一起死。
1: 被告人涂怀伟，你是否承认跟被告人杨小英一起合谋的细节？
2: 我不认，我是被冤枉。
0: 儿子，咱不能再活得跟寄生虫似的，咱得活得像个人呐！啊，都怪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你，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
3: 法庭上还在溺爱，
4: 就是
0: 法官，能不能我顶他的罪，我来，我替他担着，行吗？法官，啊！
2: 你别假惺惺的，行吗？你演什么呢？你这是把我死路上逼啊！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虎毒还不食子呢！
3: 他说这个虎毒还不食子，
0: 在你嘴里能说出虎毒不食子？啊！涂怀伟，你带着小花、小虎子去划船，那天孩子们有多高兴，你知道吗？啊！你跟我说虎毒不食子，
3: 他可笑了。
0: 你这小虎怎么下得去手？想起这个事儿，我就恨你。
1: 作为一名公诉人，我知道应该平和理性，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愤怒。五六岁的孩子正应该是每天出去打闹、出去大笑、应该被人心疼的年纪，可是在这个年纪，弟弟小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姐姐将带着满身的伤痛，带着自己的亲生父亲想要杀死自己的阴影度过漫长的一生。
5: 他觉得被他妈妈背叛了，
4: 是
5: 事实上他自己背叛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4: 是的，
1: 虎毒尚不食子，竟然有人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涂怀伟、杨小英是涂怀伟的一对亲生子女，为婚姻障碍共同预谋，采用制造意外溺水的杀人方式，造成龙凤胎子女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
6: 严重挑战法律底线。

罔顾人伦道德，践踏社会良知，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

0: 本庭宣判。
1: 全体起立。
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第2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涂怀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涂怀伟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判处涂怀伟死刑。二、被告人杨小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杨小英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判处杨小英死刑。
2: 大快人心。
3: 我们在庭审现场看到了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幕，
2: 嗯，
3: 所以就是这种所谓共同犯罪的联盟的瓦解，
4: 嗯，
3: 可能是我们去突破的一个关键点，对不对？
4: 啊，当然，但时间点有点
3: 晚了点
4: 我更愿意认为是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3: 对，
4: 他在情节基本真实的前提之下，他做了一些剧情的集中，
2: 嗯，
4: 因为你出庭之后，在观众看了。在庭上拿下
3: 很过瘾，
4: 就是一次没成功可能就失败的，他让观众肾上腺素飙升。
3: 是的，
4: 但是如果在现实中，你在法庭上可能也只有这一次机会，
2: 是的，
4: 你能儿戏吗？
3: 我不能冒险。
4: 你应该在上庭之前把两人的口供全部坐实。如果在法庭上这么一刺激，张小英就能供了，那之前你有很多次机会，一次、两次、三次的去讯问，早该拿下，然后再出庭。
3: 嗯。
4: 这个剧啊很慈氏，
3: 嗯，
4: 他借李道然之口说了一句话，
2: 嗯，
4: 不能搞证据突袭。
3: 对，
4: 就是我们经常看法庭剧说，哎，说法官大人，我这边还有一个新的证据，我申请一个新的证人出庭，
3: 哎，
4: 一下子把对方打懵了，
3: 逆转局面。
4: 对，
3: 嗯，
4: 这不符合诉讼规则。
2: 对，在实务中是不能这样的。
4: 哎，正常情况下我们两边打比赛打辩论，双方在明了双方证据的情况之下来充分的进行辩论，这才是公平的辩论。但是它有着剧情的集中性，
3: 没错，
4: 为了让观众看得爽，
3: 嗯，
4: 就检察官一下子把两个恶人制裁在脚下了，剧情就得这么编，
3: 嗯，
4: 所以它这里面有一个现实生活和编剧之间的一个，
3: 我们可以既看热闹看戏剧的那种张力，也能感受到，哦，背后可能实务当中更加符合法律规范流程的是怎样的操作。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董新咖邀您观看剧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一切都落幕之后，郑燕来带着林之桃回到了他的家乡。当时就是在这里，林之桃在郑燕来的帮助下报警抓走了父亲。

0: 有必要往这跑一趟吗？都挺忙的，咱大伙。
1: 你也不是个矫情的人，这么多年了，这坎还迈不过去。走。
0: 怎么迈不过去？
1: 他们把这儿都翻新了。
2: 如今多年过去，郑燕来看着这里发生的变化，心中也不禁感慨万千。
1: 你看，这还有普法教室呢。
3: 啊，故地又重游。
1: 现在都有桌椅了。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完了你也就比这讲台高不了多少吧。
0: 对，
1: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横冲直撞的检察官，什么事儿都想做，什么人都想说服，但是真的要实践起来没那么简单。
0: 我是不是又哪儿做错了？如果做错了可以批评啊，可以批评。
1: 看你紧张的。没有，不是，我是想说谢谢你，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出现才让我觉得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0: 你看现在这宣传手册全是字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着那些好像都是连环画，字儿特少，看来这个文盲率确实降低了啊。
1: 什么事儿都在往好了变嘛，你的家乡也是，还以前那些糟粕的东西大家都习以为常，你跟他说这样不对，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把林正峰送进去，才能让大家明白家暴违法。
0: 我小时候能碰见您还是挺幸运
4: 的。一个勇敢的孩子遇到一个
3: 正直的大人，
4: 正直的帮助者是最美好的相遇。
1: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0: 明白。
4: 如果被伤害者不敢勇敢地站出来，拯救者的存在其实也索然无味。
0: 你这都给我弄得树大招风了，我现在关键我怕树倒猢狲散。
1: 你这跟谁学的这一套一套的？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以前我们推进一件事情很难，你现在有这么多部门支持你，你要抓住机会。
0: 小花和小虎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没过去，我知道该做什么，放心吧。
5: 你收下吧，下吧，下吧，我们了，我太感谢你了，你收下，
6: 收下吧，
5: 你收下吧，
6: 收下吧，
5: 收下吧。
0: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
3: 强制报告制度，
0: 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
3: 现在我们看来已经是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
4: 很多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有了痛苦的个案之后才被推动的。
3: 没错，
2: 会上林之桃讲述了小

0: 花小虎的遭遇。
1: 要不我跟你们说说最近我经历了一个案子吧。
2: 有两个孩子，龙凤胎，6岁了，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小虎。这俩孩子的爸爸呢，带着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就在这重新组建家庭的这一年里，这两个孩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寄人篱下，挨打挨骂，一身的伤。他们俩在这一年里最高兴的一天，就是有一天他爸说要带他们去划船，给这两个孩子高兴坏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你们可能会问，那发生这样的事儿，孩子遭了这么多罪，不会有人看见吗？不会有人阻止吗？有人看见，邻居看见过，老师也知道，医生知道，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但是在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他们一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可能是怕遭到这个孩子家长的报复，或者是他们觉得好人不得好报。你说这里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人是好人？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确实没有鼓励过他们，让他们站出来。我们确实也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们可以站出来，你得站出来，你得管，就算错了也没关系。这两个孩子经历的，我其实也经历过。我非常知道打在身上的那种淤青是哪种青，打在身上的那种疼是哪种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希望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替我说句话，帮我一把。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接触到这个小花之后，我答应过她，我会保护她，我想说到做到。所以，哎，今天我在这儿恳求各位，我们一块儿帮帮这些小花小虎们，让他们能好好的活着。
0: 之后，林之桃又来到案发的公园，这里许多人自发地祭奠着小虎。林之桃清楚，让小花小虎们不再求助无门，这条路他会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0: 真好，真好！终于在这样的离奇的案件之后，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温暖。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检察官，就是现在强制报告制度这么多年实施以来，确实帮助到了很多的孩子，可以尽早从恶的深渊里面被救出来，对不对？
1: 对，其实强制报告制度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把我们保护孩子的力量给发动起来了，凝聚起来了。它发动了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这些部门和个人，把大家的力量统一起来，织密了给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保护网。第二个意义就是，自从强制报告出台了之后，通过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人，他们提前告知了我们线索，那样我们的取证就会更早，那我们的保护治疗也会更早，我们对于未成年人的心理介入、心理治疗也会更早。
0: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个年代的未检人，我们某种意义上也是幸运和幸福的，
1: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 有这么多前辈为我们开荒拓土。
1: 对，
0: 同时我们也是责任重大，要继续把红旗接过来，然后往更高的远方去行进。它可能需要我们继续的开动我们的脑筋，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方法，
1: 对，
0: 创新创造，然后以及一如既往的为了孩子们的成长而努力。
1: 对，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剧名刚好也有一些相关，无尽的尽头。因为我觉得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这社会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司法机关，我们的司法体系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机制的建设呢是没有尽头的，是要一直不停地随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来建设的。还有呢，从微观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无尽的尽头也是

0: 是我们对于未成年的当事人，包括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好，未成年被害人也好，我们对于他们的教育矫治和我们的关怀帮扶的手段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孩子出问题可能是家庭出了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了之后，我们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我们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指导，把他们的这一个可能会遭受侵害的这样一个土壤给他搞肥沃了，松松土也好，施施肥也好，让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1: 对，
2: 这是无尽尽头的一个说法。他还有一个远近的问题，未成年人工作，你一旦接触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哪怕已经做到位了，只要你想做还有更多的可以做。他几乎没有尽头，对每一个孩子付出多少用心，如果你接触了更多的未成年人，你平时的时间精力都不够用的时候，你如何分配给他们，你如何更多的发动团队，发动社会去更好的帮助他们，你如何去组织协调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资源，社区共青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还有妇联、民政，你把他们全部整合起来一起去帮助他们，这是一个无尽的尽头，这是一个良心活，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1: 是的，
2: 如果我们带着和这些孩子们共同成长的心愿一起往前走，然后我们一边在保护他们，我们自己一边在成长，那么这条路我们越走越有职业价值感，越有生命的价值感。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
4: 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5: 考古队队长韩夜江边遇害。
6: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7: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个是。

0: 手是冲着文物去。
1: 偷盗惯犯连夜逃离。
2: 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1: 命案与国宝紧密相连，
3: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1: 重重迷雾，何处找寻案件真相？
4: 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1: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叔，干嘛委屈你啊？
1: 哎呀，我肚子疼，上趟厕所，没吵着你吧？
0: 没有。
1: 是，去吧。
0: 没有。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我这鱼总算是停了。醒醒，别睡了啊！郭爽，醒醒！哎呀，
1: 小猪，醒醒！快点，别睡了啊！起来了，老郭，一会儿就迟到了。
2: 田队长，怎么这两天怎么也没叫他了？
3: 昨晚这大风刮了一宿，我真是一点都没睡好，才刚闭上眼睛天就亮了。
4: 别说了，快去洗漱去，快快快下来。
2: 好嘞。队长，队长。哎，队长啊。不知道。
5: 哦，对了，我昨天晚上看他起来上厕所去了。
2: 去厕所拿包干嘛呀？拿纸不就行了？拿包？
5: 不知道。这样，你给队长打个电话问问。
2: 行。
5: 没接啊？估计啊，他是有什么事儿，咱们也别瞎猜啊。咱们赶紧洗漱，一会儿探访也别耽误工作，走。
2: 行。

0: 我们能往后的。
1: 李队，据八人所说，死者并非本地村民，具体身份还在查实。我们已经派人去找村主任了。李队，
2: 对。
3: 死亡时间能确定吗？
0: 李队，初步断定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5点之间，死者头部轻伤或猛烈撞击，这里有明显撞击痕迹，属钝器所致，应该就是致死原因。
1: 能确定是什么造成的吗？
4: 还在找。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是新来的刑警丁毅，向李队报道。
5: 他怎么在咱们队里啊？
7: 李队，你不是一直说咱们队缺人手吗？这是局长特意给咱们队申请来的人。
8: 还是个漂亮的酒花呢。
9: 就你话多。
10: 这上面这根折断的树枝是怎么弄的？

0: 个断面很新，应该是昨天晚上大风刮断的。
1: 到这附近看看，看那折断树枝在哪儿呢？
2: 是。
3: 哎呦，咋回事啊？咋死人了呢？啊！不对不对，哎呀哎呀，警察同志，我是这个村的村主任，
1: 让他进来。
3: 哎，谢谢啊。哎，同志你好。
1: 哎，你好，主任，您贵姓？
3: 啊，我名姓赵，文武斌，赵斌、
1: 啊。你好，我叫李天阳。哎，是咱公安局的刑警队队长。
3: 啊，李队长好。
1: 哎，你好。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风湿犯了，疼了一宿，今天早上睡了个回笼觉，就来晚了。
1: 是这样，赵主任是吧？
3: 啊，
1: 得麻烦您一下，你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哎呀，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1: 你认识他？
4: 啊。
3: 这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张伟。
4: 前一阵啊，我们村里这个有一户人家的那个祖坟被水冲了，找了老先生来看看风水，所以说想找个地方迁个新坟，结果这挖着一老物件来，一鉴定吧，
3: 还是个文物，商周时期的，这下就不敢挖了，是吧？马上上报了市里，市里特别重视，马上派了考古队下来，那考古队队长就是张伟。
1: 他们来多久了？
3: 哎呀，有两个月了吧。他们来了之后啊，这东西啊越挖越多。前一阵儿还挖出一个什么青铜器，咱也不知道叫啥，反正那样啊，跟尿壶似的。
5: 李队，
2: 李队，发现。看，有发现。
4: 哎。这网子不是挂树上晒着的吗？怎么到河里去了？大风刮的。

0: 肯定是血迹。
1: 带回去检验吧。
0: 行。
1: 哎，
0: 帮忙啊！
1: 带走吧。
2: 这是被石头砸死的吧？
3: 那可不，昨天晚上刮大风，树枝连带上面渔网一起断了，咔嚓砸下来。
4: 听着都疼，那倒霉催的。
3: 泥土什么呀？这个呀是遭天谴了。你没听村里老人说吗？他埋在地下的东西啊，他长时间埋在地下有灵性了，不能挖。哎，这帮人不听，非得挖，这不遭报应了吧？
2: 你说的这么玄乎，是真的假的？
4: 你可别不信，他怎么不打别人，他就把他给打死了。
5: 你狐狸的什么呢？啊，一个个的，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医生，你见笑了哈，这帮村民没什么见识。
1: 哎，没事没事。赵主任，还得麻烦您带我们去趟考古队。
6: 啊，没问题。
1: 行，小船，跟我走。
7: 哎，地队，我也去。
1: 你不说那是血迹吗？你带回队里检查去。
7: 就我

0: 还是联系不上。
1: 嗯，这包都不见了，这到底去哪儿啊？
2: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忘了去年我们野外作业的时候，他不是跑了一天一夜吧？回来时候抱了个陶罐，灰头土脸的，说是跑了忘了时间了。还有前年吧，也是去图书馆查什么铭文，也是搞了一天一夜，都没通知咱们。
0: 这次我感觉好像有些不太一样，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也说不出来。
2: 你呀、啊，年纪轻轻的，心思倒是挺重，别多想。
3: 不是我心思重，这想
4: 哎。

0: 赵主任，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市公安局的李队长，常警官。嗯，你好，
1: 你们好，我是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
0: 李警官，你好。
2: 李队长，嗯，
0: 这是市考古队的周杰、朱瑞、郭爽。
2: 李队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0: 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昨天晚上人还好好的呀，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
1: 所以，你是昨天晚上最后一次见到张伟，那是大概几点钟？
0: 记不太清了，大概两三点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也记不住。
1: 那他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可疑？怎么叫可疑啊？
1: 就是你觉得反常或者是不对劲儿的地方。
0: 昨天半夜我看见他站在窗户前，我说他干什么去，他说起来去上厕所，然后要说到可疑，当时他穿得很整齐，这算是可疑吗？
2: 可疑啊，厕所就在隔壁，没必要拿包，拿包就说明要往远处走，至于去哪去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3: 警察同志，张队长的死难道不是意外吗？是不是有什么疑点啊？
4: 啊，我们现在还正在调查。哦，
1: 你是说张伟经常不声不响的就离队了？
5: 不能说经常吧，有过那么几次。因为张队长在我们圈里 是出了名的痴，就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的。要不然人家年纪轻轻就是大拿呢，不说在咱们市，就是在全省，他在鉴定这块都是数得着的。
6: 李队长，嗯，这张队长的死是不是意外啊？
7: 赵主任怎么看？
6: 哎呦，我怎么看不重要，关键是张队长死在我们村里啊，这县里怎么看，市里怎么看，我怎么跟上级汇报啊？
7: 是
6: 李队长，还麻烦您费费心赶紧把案子破了，好让我这心里有个底儿，我好跟领导汇报。
7: 我们也着急，放心，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啊。哎，那我们先走了。
6: 哦，送送你。
7: 别送了，快回去歇着吧，你也忙半天了，我们走了。哎，
6: 慢走啊。哎，
8: 李队，嗯，你觉得有问题？
9: 啊，昨天晚上那么大的风，还有什么必要非要大半夜跑到河滩呢？嗯，那儿又没有什么文物啊。走吧，先回队里。哎。

0: 来上班呢，不方便。
1: 哎，行，借我点钱，我有急用。
0: 哎呦，你是不是又出啥事儿了？
1: 哎呀，你别啰嗦了，晚点我去找你拿啊。
0: 你别来了，我也没钱啊。
1: 我不就借你点钱吗？你看你那小气巴拉的样，好歹咱是表兄弟呢，帮我借点咋了？你不是还有工资呢吗？
0: 我工资还没发啊。
1: 这样吧，你先找同事借点，三五千不嫌多，两三千我也不嫌少。
0: 有钱啊，我一个月才1500。
1: 那刘志国，你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可没少接济你啊，怎么着现在成了文化人了，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0: 行，你等我消息，我想办法啊。
2: 经鉴定，从大石头上提取到的血迹确实属于死者张伟。张伟头部的伤口为钝器撞击所致，伤口创面的状态和石头的撞击位置相吻合，但是伤口不是一次撞击造成的，而是多次。
3: 多次？
2: 从颅骨的碎裂程度以及皮肤组织的受损程度来看，均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3: 也就是说，这个张伟他是被人为击打致死的。
2: 没错，按照这一思路，我又仔细检查了深层伤口，发现了一些平滑的伤口。从表层皮肤状态的受损创面来看，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0: 铲子。
2: 对对对，就是类似铲子这种正面和底面比较平滑。击打伤口为钝器伤，侧面比较锋利，用侧面击打会留下嵌入式平滑的伤口。凶手应该是用铲子底面击打死者后脑多次，但角度不是很正，有几下比较倾斜，所以铲子侧面锋利的一面会在死者脑后留下一道整齐的伤口，但不明显，所以无意察觉。
4: 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张伟手机呢？找到了吗？
3: 也没有，下手太狠了，这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
4: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3: 你是想说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
0: 这样，再去一趟琉璃村。
5: 哎，志哥，
3: 志哥，你慢点，你等等我。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啊？
4: 你说，你说。
3: 你一会儿去琉璃村调查，你带上我。
4: 要求你自己去，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去村里干嘛？问鬼去？
3: 那你说说去。
0: 张伟手机找到了吗？作案凶器查到了吗？这么多事都没干，你老跟着我干嘛？
3: 我跟着你查案子啊，我能干嘛？
4: 不跟着我就不会查案子了。你这么多年警察怎么当的？别以为你那点光荣事迹我不知道，别跟我这捣乱。

0: 哥，我有钱。
1: 小声点，你小声点，小声点。
2: 哎，你咋这打扮呢？
0: 钱呢？我还没捡到呢。
3: 刘志国，你耍我呢吧你？想当初我们家老太太还在的时候，你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多少回啊？你现在给我来这套忘恩负义吧，杨哥！
2: 行了，别说了。你是这样，我是真借不来，我也没钱，那你不能让我到处找人去借呀，我也抹不开这面子嘛。
3: 你现在有多少？先给我应应急。
2: 你给我说，你到底出啥事儿了？咱俩合计合计。
3: 行，你说了你也不知道。
2: 钱包在上头。下面那兜还有。下面兜。
3: 一个大知识分子就这么点钱啊，你这么多年书白念了，你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一天天的啥也指望不上你。
2: 你到底出啥事儿了？
3: 别问了，你啥也指望不上。去去去

0: 来，大家听一下啊，昨天呢我已经跟队里汇报过了，队里会很快派人来处理张队长的后事，但是咱们大家手里的工作不能停，别泄劲儿，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啊。
1: 都出这么大事了，哪有心思工作呀？
0: 主任，你这样怎么行啊？你也知道，这次挖掘倾注了考古队和我师傅的全部心血，就算是不为了张队长，咱们也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2: 有人说，我们该不会真的像那些村民说的一样，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0: 行了，你也是个老队员了，怎么还能相信封建迷信那一套呢？别磨蹭了，快点，赶紧去干活。
1: 你瞧他那样，副队长的派头倒是摆得挺快，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张队的徒弟，也没见他有多上心啊。
3: 哎，少说两句吧，他也不容易，张队一走，所有担子都压在他身上。我找你干活去吧。

0: 几位都在呢，哎，李队长，哎，怎么了？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张伟的情况，可能要耽误大家一些时间。好。
1: 张队长还没有成家呢，啊，他别说是成家了，就算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一天到晚都泡在考古队，都和与世隔绝了。
0: 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有没有什么仇家，或者是跟谁有过过节？
1: 过节？啊，没有，也没听说过跟别人有什么过节。
2: 警察同志，你们这么问，难道张队长的死不是意外？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哦，张队长平时除了沉迷文物以外，也无欲无求的，你能跟谁有过节啊？
2: 等等，还真有一个，富有钱。
3: 也算不上是过节，只能说有点冲突吧。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搬运土方的。

0: 崔有钱，你把这边土运出去，这边要开挖新坑。
1: 哎，来了。

0: 这堆土吗？是不是这堆土？
1: 啊。哎哎，不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干活要精细，要有耐心。你这毛手毛脚的毛病咋就改不了了呢？
0: 啊，知道了。

0: 没有钱，你手拿什么？
1: 啥也没有啊！
2: 我看看你手里什么？
0: 啥也没有！队长，他所有东西
3: 拿来，
0: 干什么呢？干什么？
3: 拿出来！拿回来！
0: 什么？
4: 魏有钱，这是文物，偷窃损坏文物是要坐牢的，你知不知道？
1: 我没偷，我捡的。
4: 你没偷，我刚清理出来放在那块，转眼就到你手里了。你没偷这是什么？
1: 反正我就没偷，我从那堆土里捡的。
4: 你捡到了，你应该交工啊。
5: 郭爽都抓到你现行了，你还狡辩？事实就摆在眼前呢。
6: 说，
5: 周杰，把赵主任叫来。
6: 是，
5: 这人我留不了，而且他损毁文物，对，有你的法律责任。
1: 不是，我真没偷。
6: 你怎么来？
1: 我真没偷，这是我捡的。他俩刚才跟我抢断的。你
6: 怎么来？
1: 你们欺负人！你们
5: 跟警察说吧。
1: 不是我，真不是我。
7: 后来是赵主任出面调停，才把事情压下来的。虽说没真把魏有钱送去坐牢，但他在考古队肯定是待不下去的。但是也没有给他结工钱，算是赔偿吧。但是你说他那点工钱哪够啊？这可是文物啊。
8: 照这么说，张伟对魏有钱还是手下留情了。
7: 这个看个人怎么想吧，魏有钱未必会怎么想。
9: 哎呦，李队长来了！哎，来了也不说一声，太见外了。
10: 周主任，我正找你呢。啊，一会儿得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魏有钱。
9: 魏有钱？
10: 嗯，
9: 这臭小子怎么了？又闯祸了？
10: 哎，例行问询，没事。
9: 哎，好嘞，好嘞，好嘞。
10: 哎，周副队长，
11: 李队长。
10: 我听说你们最近又挖出了不少文物啊。
12: 是啊，这些文物里面首推一件青铜器，初步断定应该是商代的器物，上面光是铭文就三行，一共23个字呢。像这样长篇记事的铭文实属罕见，这可以与甲骨文相互对照印证的，这对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你们这些文物都是集中保存吗？
12: 对啊，平常啊，你看就在这个东屋的里间，那里也是我们

0: 的工作间，我们会对出土的文物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清理，然后分门归类，最后分批次的运回市里。
1: 我能去看一下吗？这东屋里间平常啊都是锁着门的，我们都没钥匙，钥匙由我师父保管，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钥匙它在哪儿。
2: 那也就是说，张伟出事之后，你们谁都没有进去过。
0: 对。
2: 那你们最后一次见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那得说是队长出事前一天，当时他还在里边辨识那个袖上的铭文。
2: 确定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吗？
1: 李队长，您的意思是，我师父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跟文物有关。
2: 只是以防万一，我建议你们啊，打开看一下。
0: 还好还好，都在呢。啊，李队长，您看这一件。就是我给您说的那件青铜器，它的名字叫做酉，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盛酒器具，多用于祭祀。您看啊，它有蘑菇形的纽盖，短颈，骨腹下垂，圆足，束手提梁，上面饰有的是饕餮纹。这种工艺在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了。
2: 哦，好，东西都在，完好无损。谨慎点没错。赶紧换把锁吧。
0: 好，我们马上办。

0: 走。
1: 哎呀，这事儿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0: 啊。
1: 考古队来的时候吧，说要找搬运土方的人，而且还给算工钱。我就寻思着吧，魏武钱家比较困难，就把他叫去了。这小子现在在城里打过工，没挣过什么钱，那最起码搬运土方也是个活路，好歹有份收入，是不是？嗯。哎呀，怎么干着干着，没想到，哎呀，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呀，从小爱占便宜，那可以理解，家里穷嘛，是不是？可是这偷东西的事儿啊，可是头一回听说，真是被猪油蒙了眼睛呢。
0: 我听说这个事儿还是你出面来调解的
1: 啊？那可不咋的，你乡里乡亲的，是不是？打这事儿之后呢，他也没啥正经事儿，就在家里待着。好在呢，还有田种，也饿不死他。
0: 啊、哦，哎，他们家在哪户？
2: 啊，就在前面，在左拐道了。
0: 啊，走。走，
2: 哎，行。
3: 哎，刘队长，就这儿了。
0: 啊、哦，这是吧？
3: 哎，有钱、啊，有钱。警察同志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0: 你
3: 说，这里，有钱、啊。有钱，我进来了啊！哎，李队长，请。

0: 对，你看这个，
1: 赵主任，您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 哟，哎呀，你对这是。

我们村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是初一十五往谁的照片上烫仨洞，就能置人死地。哎，迷信，别信呢，迷信。

0: 李队，你看这个。
1: 哎呦，这小子不会再私挖文物吧？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怪我，李队，都怪我，没早发现他的底细。
0: 李队。

0: 张主任，
1: 你最近见过魏有钱吗？
2: 见倒是见过两次，有一次是在夜里，哎，也不知道在干啥，大老远看见我嗖一下就溜了。另外一次是在河边，他在那溜达呢，离得远我也没上去问他。
1: 这样，张主任，这些东西呢我们得带回去调查取证，你去给小刘打电话让他们赶紧过来。
3: 是。
1: 还有啊，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2: 哎，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是江城市公安局刑侦队队长李天阳，这是我的同事常远。啊，
1: 二位找我什么事儿？
2: 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关于你表弟魏有钱的情况。
1: 有钱他怎么了？
3: 要不然，咱出去说。

0: 您最近有见过魏有钱吗？
1: 哦，我俩呀通过几个电话聊过天。
2: 我们现在怀疑魏有钱跟一桩重大刑事案件有关，所以您想好再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魏有钱被定为罪犯，您知情不报同样也是包庇罪。
1: 啊，其实我见过他，他来找过我，他找我借钱，我没钱，他就把我口袋里和钱包里的钱翻了个遍，临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等他发了大财一定加倍的还给我。
0: 他说的这个发财是指什么？
1: 他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我也不知道。
0: 那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出啥事了？
0: 我们还在调查中，如果说他再联系您的话请立刻通知我们。
2: 行，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有什么消息您随时联系我们。
1: 哎，
2: 谢谢。
1: 哎，不客气，
2: 再见。
1: 哎，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这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4: 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天裂之地。
5: 老刘啊，还得是你呀、啊，一字断代呀、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会儿，等会儿。
6: 你们说的这个刘老师是谁？
7: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虚拟平台编织报复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1: 1000多人每天就会晒那个收益啥的。
0: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
2: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作。
0: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
3: 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男子醉酒驾车撞坏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另一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碰撞，也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二人面对危险驾驶罪的指控都大呼冤枉，他们的辩解能否成立？酒驾200米，法律讲堂，周二18:58播出。

0: 流氓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犯。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都感觉被骗了一样。
1: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
2: 新规施行带来哪些变化？
3: 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
4: 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
2: 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1: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
2: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

在网络上购买食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如果有天您拆开包裹之后发现收到的食品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二零

0: 2026年5月20日，一项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新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项新规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网络消费体验？作为消费者，我们该如何运用新规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今天我们的节目将走进监管部门，听他们讲述立法的初衷，探访网络食品经营者，看他们如何适应新规要求，也将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期待。
1: 这天，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流通监管科的工作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本月的抽检。按照规定，抽检中一旦有不合格的食品，除了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外，还将面临结果公告、限期整改，甚至行政处罚、产品召回等一系列法律后果。根据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和总局的工作要求，线上抽检是监督检查的重点。这天临近节假日，他们在美团网的小巷超市下单了几个容易出问题的品类。
2: 老百姓消费比较旺，热情比较高，那么就是我们会专门会做一些抽检，跟我们的抽检任务结合起来，这几个产品也是较高风险的食品。
1: 其中腊肉是尤其容易出问题的食品。
3: 腌腊肉制品它的不合格呢，最多的就是脂肪，我们叫做氧化，其实就脂肪变质了，就是我们常说的哎呀有个哈喇味儿。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有色素超标，我们喜欢看很好看的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呢，道理上是我们腊肉自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颜色，但是有些企业可能技术不过关呀，或者原料不行啊，它产生不了那么漂亮的颜色，那它就非法添加一些，那让消费者买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色挺好看。
1: 腊肉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从原料中带入或者在制作过程中污染，以及晾晒过程中喷洒防蚊虫药物时带入的氯霉素，
3: 这个物质是禁用物质，那么这一块就是我们要严厉打击的。
1: 严字当头是食品安全的核心。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食品消费已从新鲜事物变成日常习惯。据统计，2025年全国网上食物商品零售额中，食品类商品增速位居前列，网络食品消费者已超过6亿人。
4: 网售食品主要存在假冒伪劣、虚假宣传、违规添加、资质造假，还有标签不规范等问题，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呢，新规为平台企业与入网食品销售者划定了行为红线，明确了合规要求。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1: 这部以问题为导向的新规聚焦了网络食品交易中的薄弱环节和监管难点。发生在去年的一桩消费事件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网络销售食品主体责任悬空、法律约束失灵的突出问题。
5: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斤换20公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价，89.4斤吗？
1: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的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取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6: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长得还挂着牌子，肯定相信了，当真的
1: 买了。然而邢先生收到货后就觉得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
6: 买回来吃的时候感觉这味道就不对了，煮出来也不是牛肉的形状。后来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就是那种合成的嘛。
1: 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

0: 上的配料表，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他认为所购肥牛卷并非是主播承诺的纯牛肉，随即向直播间客服提出沟通诉求，希望能够妥善解决此事，但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1: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纯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跟被骗了一样。
2: 刘教授，食品的线下监管和线上监管有什么区别呢？
3: 大家可能自己也有这种体会，比方说我们到线下的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可以实地去看，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实地去触摸，有很强的这种直观的感官的认识。而线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张张图片，一段段的文字，
2: 只能是他说啥我信啥。
3: 是的，他这种面临的信息更加的不对称。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讲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差别，就是线下它的交易当然也很大，但是呢，因为线上大家知道它的交易比较便利啊，而且呢即时性很强，所以我们线上的交易的这个规模啊，可以说是海量的增加。那这个量这么大，要去一单一单的去核实去查验，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里面对监管部门在监管的专业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0: 那么我们再来看邢先生的经历。邢先生与直播间客服沟通无果后，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管局结合已掌握的相关案件线索，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的罚款。随后邢先生就民事赔偿问题将主播刘某及其所在的文化传媒公司直播间商家和合成牛肉生产商告上了法庭，要求严格按照直播间承诺的假一赔万标准赔偿。总台央视记者电话采访了涉事网红主播刘某，刘某对直播时的100%纯牛肉承诺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4: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嘛，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4: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 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和逃避相关责任。2026年5月18号，该案开庭。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这起案件也说明网络食品交易由于主体多元、链条漫长、虚拟性强等原因而导致相关责任主体认定难，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完全适应。而在过去的网络食品经营中，除了存在各方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的问题外，平台企业合规意识普遍薄弱，食品安全管理职责不清、制度不明、投入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为严格落实各方主体责任，把好食品安全的每道关口，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3: 所谓主体责任，就是说在整个的网络食品销售的过程当中，谁经营谁负责，也就是我们经常讲你的权利和责任要一致啊。那么当以前是也是这样说的啊，但是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有的一些责任怎么落实啊，
2: 我觉得还是有些扯皮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平台说这是实际的啊生产制造企业的责任。
3: 对，
5: 之前我们也碰到，比如他是做食品电商的，然后他都是厂家直接发货给消费者的，对他来说他只需要一个办公室，他卖的这个食品啊，实际上不经过他这个手啊，有个举报投诉鸡爪的视频，我们去上门去跟他说，他说我这个是厂家直发模式，食品不经过我这边的，我不需要来做我的食品安全的这个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 后面如果是出现视频问题，我需要召回。

0: 他说都是跟他没有关系。
1: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当落实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在5月20日实施的新规第二章专门针对平台提供者，第三章专门针对入网食品销售者，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入网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建立并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防控的机制。
2: 我觉得这次从大影响来说还是比较彻底性的，因为从我们以前的概念来说，作为一个平台型企业，对于食品安全我们更多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渠道，我们是中间食品安全中的一环。但本次新规其实做了很多对于平台型企业的更多的细致性和具体性的要求，我们从一个中间渠道彻底转变为了一个第一责任人的一个角色。这两个月我们开了50多场会，我们通过大会的一些形式把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进行了统一，然后通过在一些专项的一些小会，我们自上而下的其实形成了一套比较具体的这个方案。安全委员会怎么成立，我们讨论了不下三轮，它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职责，很多很多的细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不同的同学去讨论这些事情。具体的比如说可能用户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有变质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处理跟处置。
3: 接到一个客户投诉，奶制品客户到时候发现账单
4: 问题，虽然可能是运输途中导致的，但是这个商家也是要负起责任的，所以账单。
1: 按照新规，平台、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包括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都具有食品安全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和腊肉一样，滨江市场监管局今天网络抽检的两种节令甜食，也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食品。
5: 糯米呢就是碳水化合物，那么这里面的肉松呢，它可能涉及到动物性的这些食品，包括我们这个蛋黄，它有这个油脂，那么这几类呢实际上它比较容易滋生微生物啊，如果储存不当的话，比如说大肠菌群啊，还有包括菌落总数超标之后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腹泻啊、呕吐啊。那么我们看这个陈皮红豆饼啊，里面它含有这个馅料，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红豆它的这种颜色是比较自然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啊，这一类食品的话我们不能够去添加一些这个人工的着色剂，比如像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赤藓红这一类物质呢，如果是长期过量的摄入啊，它其实也会增加我们肝脏的整体的一个负担，包括对我们这个人体的消化系统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个面饼在这个发面的过程中，那么有可能有一些用到这个发泡剂，那么发泡剂呢，我们要用的是不能够含有铝的这样一种发泡剂，因为铝的话我们研究啊发现它对人的这个神经是有损伤的。还有这个饼啊，还有包括它用到前端的是面粉等等，这些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重金属的检测。
1: 据了解，在网络食品销售中，消费者意见最大、投诉最多的是直播间里食品的虚假宣传。不少关于食品虚假宣传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比如红薯粉条里没有红薯。一位拥有2200多万粉丝的主播，直播带货销量很大，在他的直播间里，一款红薯粉条一直是热销的单品。直播中，他反复保证这款粉条的主要原料就是红薯，无任何添加。但因为消费者的举报，引发了监管部门的介入。经过抽样检测，这位主播直播间销售的红薯粉条送检样品中竟然未检出红薯原性成分。所谓纯红薯制作，纯属虚假商业宣传。对此，监管部门作出处罚，没收这位主播所在公司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165万元，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涉事的红薯粉生产企业也被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670多万元。同样因为虚假宣传而受到处罚的，还有另一位网红主播。其带货的香港美城月饼经相关部门调查通报，认定构成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位主播所在的公司因此被没收违法所得，罚款6894.91万元，并被责令暂停经营，限期整改。
6: 你们猜我们接下来上哪个链接？有点饿了，
7: 来吧，237号链接。
6: 知道。
8: 新规出来了以后，就明确的是说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你可能整个就会被封禁啊，你直播间会被封禁，你甚至会进入黑名单。食品是从你的直播间卖出的，你的责任已经就天然的带上了。
1: 这位直播电商公司的职员过去在某部门担任合规工作，现在他是这个新成立的合规部门的食品安全总监。
8: 我们第一时间重新成立了这个一级合

0: 规部门，因为以前的合规可能散布在各个环节，有一部分在选品，有一部分在招商的这个部门里面。那第一个呢，它话语权是比较小的，直播间毕竟是一个商业运作，对吧？嗯，每个部门它有不同的 KPI， 那有的部门它就一定想的是说我怎么赚更多的利润，怎么跟商家达成更好的合作关系啊，它基于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没那么致命的原则它可能会往后推一点点。一级合规部门成立以后，我们的 KPI 就非常明确，我们的核心就是合规，我不关注你的营收，我不关注你的利润，我不关注你跟商家的关系，我不关注任何东西，我只关注这个东西合不合规。
1: 如果你不能吃饭，你可以买两份番茄，我到底有什么
2: 是的，
0: 每个直播间至少有一位食品安全专员，他就是为食品安全去做唯一责任人啊，他就不叫第一责任人，我们叫唯一责任人。那基于唯一责任人出现任何问题，追责一定追到他身上了。在这个情况下，他于公于私他都得努力的去看我们在整体的直播间经营过程当中，那这个食品安全一定是一颗红线。
3: 新规中哈有几个要点我注意到了，比如说他要这个建立这个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
2: 对，
3: 这个是明确啊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2: 是的，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落实到主体到责任到人的这种目标是非常明确的。第二个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呢，你的责任并不是空的。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次看到处罚的这个案例，你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不仅仅处罚了平台，而且还处罚了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那你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你们的各自的责任啊，也是有个体的责任的，不是说仅仅单单是一个企业的责任。
3: 如果有严重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话，
2: 对，
3: 会对于这种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处以上一个年度年收入的1-10倍的罚款。
2: 对，是的，
3: 我特别注意到这一条。我注意到这一条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立法是特别的掷地有声、特别有力的一个立法。
2: 对，
3: 因为可能有时候企业交罚款，这个安全员呀或者安全这个总监呀，肉没有那么疼。
2: 对，
3: 这个罚款是他从他自己兜里掏出来的时候，他以后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定会特别的认真负责了。
2: 是的，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今年组织开展了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和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治对象涵盖5类主体：电商平台、直播间经营者、营销服务机构及主播、广告活动主体、食品生产经营者。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重点针对3类违法违规行为：虚假宣传、广告违法、平台机构违法。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主要针对5个方面的问题：生产经营资质缺失、委托生产不规范、两超一非、虚假宣传和制售假冒伪劣食品。重拳出击，让违法者无处遁形。
5: 市场监管部门就是要向全社会释放出一个鲜明的信号，绝不让消费者再当冤大头。首先，平台绝不能再当甩手掌柜了，必须瞪大眼睛做好资质的审查和内部的管理。其次，生产经营者绝不能当个局外人，谁出的问题谁就得负责，谁也别想跑了。另外，主播绝不能当工具人，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
6: 全覆盖排查电商平台和重点商户，大力整治网红食品存在的资质造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让从业者清晰认识到网红不能红得没边，流量不能流过法律。
4: 平台商户包括直播间经营者必须各司其责、各把其关，而此次新规重点针对的电商平台，其责任义务规定得更加细致清晰。
6: 针对平台企业，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强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
7: 因为以往呢这种呢是假的执照，因为平台他说我品数量比较多，那我只能做一个形式审查，就是他自己承诺，商家承诺我自己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现在呢就要求平台对商家进行实质性的核查，对，这是新增加的，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它规定是要求是在6个月要做一次信息的校验。
4: 那么为什么要对入网资质进行严格的审查呢？
8: 比如说一个那个商家他可能传了一个证照，在那一块可能有一些模糊，那模糊的背后可能是因为他上传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造假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本身食品就是一个安全系数很高而且要求很高的一个行业，所以说从监管的角度，它对于食品本身像必须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是有明确的行业资质的要求的。这些行业资质一方面来说就是需要这些公司企业能够进行注册，它有相应的实体，有相应的办公场所，有相应的经营场所，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如果一个商家他没有这些证照，或者甚至于他要通过造假的方式来去绕过这个审核，那么很大概率上来说他其实是为了他以后可能进行一些不法行为或者是食品不安全的一些问题和行为提前去进行一些铺路，对吧？我们通过了大量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升级，从过去的一些被动审查到主动监管。
4: 这天，滨江市监局接到投诉电话，消费者反映在某网络 APP 购买的黑莓和草莓出现发霉长毛问题，提供的显示黑莓表面有少量白色霉斑的图片。联系商家未果后，投诉到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接到投诉单后，执法人员赴商家现场检查。
9: 这是我们的那个风机，
10: 这是温度是吧？
9: 对，这是温度。
4: 执法人员重点对水果储存环境、冷库温度记录、极限有水果状态检查，结果未发现异常。
9: 你们出库的时候看过吗？
10: 有检查分拣，检出库的时候都会有翻转异常。
4: 由于无确凿证据证明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在对企业进行合规指导的同时，按照企业和消费者双方意愿，对两者进行了消费调节。
9: 他的诉求，
10: 我们尽量满足。
9: 然后，
4: 经过协商，最终由商家退还消费者购买相关水果的全部款项。
2: 消费者会用脚投票，你只要犯了一次错，我后面再也不选择你。那这样的话，企业他会感觉到真正的疼，那么消费者也会自己去比较，比方说哪个平台它的维权
3: 售后好，
2: 售后更好，维权的赔付更快更高，是吧？
1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

0: 药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点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9: 为更好构建网络食品安全控制格局，市场监管总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今年全面启动了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以强化法治建设为引领，围绕网售食品出台了多部规章制度，以解决突出问题为抓手，重点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平台入驻商家核验登记专项检查等三大专项行动，以打造网络食品安全共同体为核心，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协同共治机制，将依托省级市场监管部门，邀请主要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技术机构、消费者代表等共同参与，通过政策宣传、风险通报、评估会商等常态化风险会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相结合的机制，不断健全网络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7: 在全国网络食品安全合规提质系列行动启动仪式上，平台代表们以按手印的方式签署了自律公约，
10: 要求企业对社会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告诉大家，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这样一个我们讲法治讲信用的社会里面，如果企业公开承诺，你如果最后没有实现，那么你的这个声誉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在签约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其实签约意味着就是你明确知道了你的责任和义务啊。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以后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企业或者平台就不能说，哎，我不了解这个政策，我不清楚这个情况来做，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公约上进行了签字，而且这就证明你是了解的，因为你是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仪式背后还是有它的监管的意义和价值。
7: 杭州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管局这次抽检的三样食品检验报告均为合格。
11: 这部规定的出台不仅标志着我国网络食品监管进入了更加精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更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体现了责任二字的重量。它需要监管部门的严格执法，需要经营者的自觉遵守，也需要每一位消费者的积极监督。让我们共同期待网络食品消费环境能够迎来一次全面的提质升级，因为安全不应是奢侈的期待，而应是每一笔订单的基本承诺。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
1: 喝一口就爱上。

0: 它了。
1: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虚拟平台编织报复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3: 1000多人每天你会晒那个收益啥的。
2: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
4: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作。
2: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
5: 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妹妹的情感纠葛让姐姐、姐夫和她自己都沦为阶下囚。
6: 我这事不能太拖了哈，
7: 当时就动了她的脚筋，调了脚筋，左右脚筋不调了。
2: 一句指责让这个男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
8: 说实话，我也不想管他这个事情。
9: 哎呀，你这个男的嘞，有事了你不站起来，你闪哪来的？
2: 周日晚21点，合谋，高墙内外，敬请关注。凌晨10分，灯光昏暗，一个形容诡异的女人突然出现。
10: 一看那个垂头散发的，光脚丫脚丫子，
2: 语无伦次，遭遇离奇。女人说的究竟是真是假？说不清楚的伤痕，一心求死的男人，惊魂事件轮番上演，逃出河底一线。周二20:25播出。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 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爸回来了。
4: 在马嫂那买了两颗娃娃菜。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回来我也能再做改新的。
1: 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阿生，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2: 你这成是这个家，我跟小南才能弄到今天。
3: 可我想帮你啊！你闭嘴！喂，喂，喂，
2: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3: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2: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3: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4: 好啊。
5: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梁，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2: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他妈还是你吗？
3: 徐江，你试试你。
4: 哥是徐江打来的，是吧？
3: 你闭嘴！
4: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3: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2: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亮吧。
3: 不要说出来，
2: 我们俩得办。
3: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江打电话，2:30把他约到旧长街。旧长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01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你吗？
1: 嗯，狗追肉一样。
0: 去救场去。
1: 救场街。
2: 是，等会儿。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怎么？现在怎么办？

0: 到了。
1: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0: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1: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等火车来，冲过去。

0: 天生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儿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让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京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的，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孩子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0: 警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没想到我徐江啊会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啊，事情做成，谭小虎还你，想清账把东西拿来。
1: 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1: 你猜，
2: 我小孩子还猜？
0: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1: 曲姐，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0: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4: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
5: 好的，好，
4: 电话你也不打。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8点来钟就能到。
4: 好。
6: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4: 啊！放心。哎。

你干什么你？啊！啊！

0: 首先给大家普及一个刑法中的概念啊，叫做想象竞合犯，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但造成数个结果，触发了两个以上互不包容的罪名。为了杀死证人陈淑婷呢，高启强与唐小龙撞车，这是一个行为，但可能触犯的罪名呢却是三个。第一个是故意杀人罪，第二个是妨害作证罪，第三个是袭警罪。2020年12月，刑法修正案11正式明确了袭警罪，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而这三个罪名里，哪个罪最重啊？答：故意杀人罪未遂。所以高启强和唐小龙最后呢，就应以故意杀人罪未遂被追究法律责任。
1: 后面。安全，人安全送到。好，
2: 辛苦了，晚上交警，我赶紧回去休息。
3: 是。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1: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1: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1: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1: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1: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2: 师傅，
1: 哎，你到哪儿了？
2: 我被袭击了。
1: 什么？受伤了没有？
2: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1: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们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2: 师傅，我枪丢了。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钱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的，
0: 一定能找到。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点。
1: 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
2: 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
1: 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五，怎么样？
0: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五，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那现在怎么办？
2: 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的，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1: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2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3: 由于安心努力，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
2: 报告。
3: 你怎么出来了？
2: 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3: 说。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4: 安心，这里能不能罚点人啊？
3: 让他说。
5: 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
2: 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1: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
2: 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3: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形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3: 你还讲什么？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
6: 李佳，
0: 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2: 我自己能送。
7: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8: 对，你说什么都对。
7: 找我什么事儿啊？
9: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7: 不知道啊。
9: 结婚了好几天了。我想，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她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

0: 对咱们都没好处。
1: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0: 我有啊，不就是跟他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2: 江湖的事江湖办，
0: 不麻烦警察了。
1: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0: 你说话肯定好使。
1: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0: 我那就是冲动。太叔，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就疼得不行啊。
1: 你们两人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你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
0: 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4: 赖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自己现在低三下四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
5: 陈淑婷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6: 嗯，我知道他改坐火车了。因为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
3: 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6: 除非那国家马上升。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她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
0: 你说呢？当你把东京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所有陈如婷的事儿啊，
1: 你把陈如婷的搞定，离开京海，我呢放过其他人，雷的事两清。

0: 错。
1: 这对互砸得狠人，他们违法了吗？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二人确对彼此有伤害的故意，包括徐江反砸高启强那一下，由于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且并非在阻止不法侵害，有严重的报复动机，因此并不构成正当防卫。但二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主要要看造成的后果经司法鉴定是否达到轻伤二级。如果达到了，那就可以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没达到，但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话，公安机关依旧可以依据彼时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之规定，对二人处以15日以下行政拘留、200元以下罚款及警告的处罚。
2: 是破了点皮，
3: 我说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
2: 没惊动警察吧？
3: 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
2: 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好好好，谈的怎么样？
3: 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她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她孩子上学的地址。
2: 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
3: 我也不知道。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2: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3: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家教，语数外都能教，省理工大毕业。哎，谢谢您，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省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省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2: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2: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2: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0: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2: 我想想吧。
0: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啊？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1: 好。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来，我看。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乖宝。
3: 嗯，
2: 小陈
3: 了，
2: 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胜，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胜。
3: 那就叫你小胜吧。
4: 我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我们开始吧。
4: 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
1: 哎，谢谢你啊，陈姐。
0: 喝点什么，老师？
1: 啊，我水就行。
0: 喝咖啡吧。
1: 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
0: 为什么？
1: 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0: 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
1: 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请你一定相信我们。
0: 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
0: 是。老师喝咖啡。
1: 谢谢。
0: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2: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
1: 我会帮你除掉徐江。
0: 好，给你切点水果吧。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

0: 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看看啊，小陈，98分，99分，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
11: 是吗，小陈？做得好吗？我看看。
12: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
10: 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看看你能默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
12: 来，把耳机戴。
10: 好，准备开始。
11: 你们是谁呀？
12: 我和我哥。
11: 你哥？
12: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11: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为什么？
12: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11: 你们想怎么办？
12: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11: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12: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11: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4年，我是95年第一次去现场观看足球比赛。
1: 我预测的是葡萄牙是冠军，西班牙第二，法国第三。
2: 我老公支持西班牙队，我儿子呢就是 C 罗的铁粉，所以他支持葡萄牙队。
3: 只有当自身热爱这个体育事业，或者说喜欢这个比赛，才能去更好的把你的这种热爱传递给我们的观众。
4: 各位好，美加墨世界杯您看了吗？最近不论走到哪儿，不论遇见什么人，不出三句话准会说起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历时一个多月，总比赛场次达到104场。对于懂足球的朋友们来说，那是一场足球赛事的饕餮盛宴，而不懂足球的我们关注的是围绕世界杯的休闲和消费。赛事场景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商圈设置了大屏直播比赛，餐馆小店也借赛事推出了各种活动招揽顾客。在这个夏天，足球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
5: 对于有的人来说，足球也许只是一项运动，但对于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的人来说，它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年42岁的郝维嘉却自称有着32年的看球经验，是一位老球迷，可以说足球伴随了他的整个青春时光。
0: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94年，我是95年第一次去现场观看足球比赛，当时我12岁。大家可能去体育场助威的时候都会拿一个小喇叭，哎，去吹喇叭，然后去给加油啊。进球了以后，大家可能会把报纸撕碎，然后就扔到天空当中，然后变成那种雪花的那种感觉，对一个12岁的少年来讲，应该是很震撼的感觉。
5: 第一次去现场看球的震撼，给当时12岁的郝维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启了他30多年的看球生涯。从此每届世界杯，他都会准时观看。他还记得有一年的世界杯比赛，恰逢他临近高考。
0: 开始比赛的时间是快临近高考了，已经学业是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对吧？但是世界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有非常高的吸引力的。有一些同学呢带来这种小的这种可视电视，你还要把天线伸到这个窗户外边才能接收到信号，完了上面还有雪花你也看不清楚，然后老师一来了就大家赶紧散了，就经常老师发现没收完了以后家长过来取完以后我们再给拿出来再接着带过来再接着看。
5: 在学业压力下，那年屏幕上闪烁着雪花点的世界杯成为了郝维嘉青春记忆里最深刻的烙印。从懵懂的儿童时期到青涩的少年时代，足球始终陪伴着他成长。从此，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亚洲杯，甚至是中超比赛等等，他不会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事。
0: 一直从2009年到现在2026年，然后每年基本上我们都会去看。
6: 不能去吗？
7: 5号吧。
6: 啊，您5号走啊？
7: 5号9点。
6: 哦，您9点走啊？啊，近我。
7: 近我4个多小时。
6: 就那个。哦，我知道。我看到那个。
7: 鸟没。
6: 哦，是。所以我刚开始也抢，那没抢着。我买的是中午11点的。
5: 因为看球，他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作为球迷，他想为足球做一件更大的事儿，想给足球办一个展览。
0: 我们当时其实办这个展的初衷呢，其实就是想传承一下球迷的文化，没有人给我们报酬啊，然后我们都是为爱发

0: 老一辈球迷有他们心中的世界杯记忆，小球迷也有着自己眼中的世界杯。一个普通的周末对于小雨一家来说却并不普通，因为这一天一家三口终于可以一起看场世界杯了。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他们特意将观赛时间安排在周末，全家人会穿上各自心仪球队的球衣，桌上摆满精心准备的零食，怀着期待的心情严阵以待静候世界杯比赛拉开帷幕。
1: 今天是荷兰对瑞典，你们猜谁能赢呢？
2: 我猜呀，我觉得荷兰吧。他们两个谁排名靠前啊？
1: 荷兰正靠前，荷兰是世界第八，然后瑞典是世界第十七。
2: 哦，那肯定是荷兰吧。
3: 啊，我也猜荷兰。
4: 我老公支持西班牙队，我儿子呢就是 C 罗的铁粉，所以他支持葡萄牙队。
0: 三口人分属三个阵营，他们也常常为了比赛争论不休。别看儿子才九岁，却是个资深的世界杯球迷。
4: 我儿子非常喜欢体育，那也是在学习各种足球知识的过程中呢，他就发现了世界杯，了解了很多世界杯每年的冠军是谁，然后一些知名的球星他们背后的故事等等啊，他就很感慨说啊，为什么卡塔尔的时候我没有看世界杯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才五岁嘛。
0: 自从了解到世界杯，抱怨归抱怨，却不耽误九岁的小雨恶补世界杯的名场面和重要赛事的比赛回放。他手绘了过去三届世界杯的对战表，
1: 这就是我画的预测纸，我给大家讲一下。首先有这个一标志的就是小组第一名，而有勾标志的就是小组出线。2022年我预测的是英格兰是冠军，结果拿了个季军，真是气死我也了。然后2026年呢，因为2026年世界杯是新规改的之后的第一届世界杯，有48支球队参加进来，所以说会非常的热闹，谁能登顶谁几乎就是历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届世界杯冠军了。我预测的是葡萄牙是冠军，西班牙第二，法国第三，因为我支持葡萄牙队，我喜欢他们队的 C 罗。
0: 每次观战前，小雨都会给妈妈讲解球队排名、本场看点、战术分析、重点球员等等，讲起球队历史更是头头是道。
4: 我完全是靠我儿子来给我讲解规则的，然后越来越了解的。在他给我们科普之后，我们就会无奖竞猜，然后看看第二天早上谁猜的比较对。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看不下去，可能也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没有那么懂规则，也没有人能这么有趣的给我讲解，言简意赅，一说就懂。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足球还是挺有乐趣的。
1: 你看队徽上是不是有一些星星，这些星星啊有多少就是他们曾经夺冠的次数。巴西历史上曾经夺过5次冠呢，非常的多，还有一次两连冠。球王贝利也是巴西的首位领军人物。法国的两颗星应该都是近代获得的，但是领军人物都不同。1998年的领军人物是齐达内，而2018年的领军人物是姆巴佩。西班牙的一星是在2010年世界杯夺冠的，这个冠军呀可谓是实至名归，因为他们当年几乎每一场淘汰赛都打满了120分钟，可谓非常的艰苦啊。
0: 在儿子的影响下，卢燕也开始对足球提起了兴趣。他开始有意地带着小雨参加各种足球活动，观看各类足球赛事。他们的家庭也在一个小球迷的带动下，转变成了一家子球迷。
5: 世界杯不仅仅是球迷的狂欢，商家也摩拳擦掌，准备借此商机大赚一笔。不过因为本届赛事分散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横跨北美4大时区，焦点对决呢多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至上午9点，淘汰赛的重头戏更是几乎全部安排在了后半夜。想要让顾客到店里来看球实在是太难了，但这也难不倒商家，他们有的是点子。
0: 上海的多家酒吧就根据赛事调整了他们的开店时间，这不才刚刚7点，球迷瑞奇和他的朋友就已经守在上海西康路的这间酒吧2个多

0: 小时了。一场比赛结束，两人心潮澎湃，决定转场位于陕西北路的另一家酒吧，继续观看下一场葡萄牙对战哥伦比亚的比赛。
1: 早上也是有两场焦点大战，店主知道人比较多，所以就特意开了门。
2: 刚出差回来，然后就想着正好有个休息日，所以我一定要来看。
0: 为了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各地商家纷纷改变了营业时间，有的甚至直接改为24小时营业。
3: 过去我们是一个标准的餐酒吧，那么我们早上11点开始供餐到晚上1点，但是今年的世界杯时间会有早上的比赛嘛，我们将营业时间改为了24小时营业。另一方面，我们对店内的装饰也进行了这个世界杯主题的更新。
0: 调整营业时间只是第一步，能够比其他商家营造出更好的观赛氛围是这家店的杀手锏。
3: 我们会在赛前有主持，会告诉大家今天的关键点，我们会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会进行活动组织，比赛结束我们也会对这场比赛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样的话，大家会认为我来到这里是来了一个专业的场所。
0: 软件实力有了，在硬件上他们也要想办法来契合本届世界杯。
3: 今年世界杯不是在美加墨举行吗？我们叫我们认识的墨西哥的朋友和我们一起研发了一款新的汉堡，我们把它命名为帽子戏法，然后它里面会增加了墨西哥风味的慢炖羊肉，然后还有帕斯雀牛肉，还有牛肉饼，这样三种肉在同一个汉堡里边，也符合同时进3个球的这么一个主题意思。
0: 一系列细致又贴心的调整，让店里的经营没有因为时差而变得冷清，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凌晨专程到这里看球。
3: 只有当自身热爱这个体育事业，或者说喜欢这个比赛，才能去更好的把你的这种热爱传递给我们的观众。
4: 这会儿世界杯在北美洲激战正酣，而我们国内足球的热潮也在传遍大江南北，各地也形成了独具烟火气的观赛方式。广东茶楼变身足球茶座，早茶夜宵搭配赛事直播。四川的火锅店人气高涨，不少商家呢推出了进球打折活动。山东的烧烤摊啤酒档配上精彩比赛，成为球迷休闲的首选。与此同时，餐饮、服饰、家电、汽车等各行各业借力世界杯开展营销，体育流量全面带动消费热潮。如今正值暑期，我们也整理了一份以北京为例的观赛打卡地图，在这些地方是看球也是欢聚。
0: 就算是蒙蒙的细雨也无法阻断球迷的热情，一大清早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就聚集了很多球迷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那就不要错过朝阳公园的龙式足球活动。在这里不但有歌舞、舞台剧等融入足球元素的户外文艺汇演，玩累了身后就是一长串的美食摊位。如果您是情侣约会、好友相聚，顺便体验一下世界杯的氛围，也有三里屯、蓝色港湾这种极具时尚潮流和浪漫风情的好去处。带上你的专属拍照搭子，这里可是相当出片啊。
4: 谁踢也不如自己亲自下场过瘾，像苏超、湘超、粤超、鲁超、楚超 还有东北昌等群众性的足球赛事热度居高不下，球迷

0: 和球员的热情可是一点也不输给世界杯。
1: 作为一个狂热的球迷，以前自己专程跨省甚至是跨国看球，一直被身边的人不理解，但是现在国内的足球氛围逐渐热烈，很多人也加入了看球的队伍中。
2: 我的家乡南通，但通过苏超大家都知道他叫南哥，然后就知道了这个城市，然后很多人都来游玩。然后像我妈妈，她平时其实不看足球，但是苏超因为是她的家乡球队，她就会关注。今天正好是苏州队对南通队的比赛在苏州举办，然后她就买到了球票，她就远征苏州去看球。
1: 随着各地文旅的持续发力，由足球带动的经济热潮也在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一个个网红打卡点、网红小店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去年苏超对战常州的比赛场上，一个广告牌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不是它做得多精致，而是在一众大品牌的广告牌中间竟然加了个东哈东北街边烧烤这个民营小店。要知道，当时以苏超比赛的火爆程度，广告位一位难求，费用更是高到惊人的300万。那么，这个小小的烧烤店又是怎么位列其中的呢？
3: 这是我领我们家广告牌最新的一次。
1: 这就是去年夏天火遍全网的烧烤店，被网友戏称为世界最小品牌赞助商。小到什么程度呢？店面只有这么大，它甚至没有一个精致的牌匾，就是这样的一个店面已经是张靖宇夫妇全部的心血了。彼时他们为什么愿意拿出钱来赞助苏超呢？这一切还要从他们对常州这座城市不可割舍的感情说起。
4: 那年刚好我不是就是生了小孩，在家里面白天带带小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我们俩就摆了个摊儿。就想着长期摆摊嘛，我收入上面嘛能稍微增加一点。我们最开始就是在这个路边电线杆子那边摆摊。
1: 经营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搬到了如今这个烧烤店。
5: 其实当时想的就是来到常州好几年了，就相当于这几年赚的钱回报常州。因为确实是在这里我们才落地生根，才找到了机会。
6: 当时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他是常州市体操队的运动员，本来是想提供一些赞助。
7: 哪边是最亮的广告牌啊？其实就是来自常州，来自东哈烧烤店，我们欢迎老板张靖宇。
1: 提起这段往事，老板娘自己也很意外，因为最初她只是单纯的想支持一下家乡的体育事业，并没有想到这点微薄的赞助后来会带来这么大的效应。
8: 当时虽然我们知道自己赞助了有牌子，但是我们不知道会那么醒目，而且旁边都是大品牌。
1: 这一次常州依旧没有让人失望，没有因为费用低而区别对待。在广告费涨到300万的高价时，他依旧信守承诺，毫无偏见地将这个烧烤店的牌子放在一众大牌中间，这才造就了世界最小品牌赞助商。
5: 我们牌子在赛场上有4场比赛。
1: 随着这家烧烤店的火爆，很多问题也接踵而来。
5: 其实我们店本来生意就很好，在媒体报道了之后，顾客就很多很多了，但是他们吃不上。
9: 今天的烧烤是出了一种农村大席的感觉，真的特别像农村在吃流水席。
1: 越来越多的客人慕名而来，但是对于一个小小的烧烤店，如何接住这波流量是个不小的难题。
5: 这段时间别人认为我们是在赚钱，但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不赚钱，也要把所有人的体验感保障好。我们做饭店的，服务的还是食客，实体店里只有这么大，更多的人在那排队，我们心里是一直怀有亏欠。

0: 欠的。
1: 夫妻俩没有被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绝不降低品质，但是看着满心期待却吃不上的顾客，他们也满心愧疚，于是他们想把流量让给更多的人。
0: 我们家做了一个牌子，人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牌子亮出来，告诉大家你可以到哪里哪里，我们邻居那里去吃。
2: 忙不过来了就把他立门口。
3: 苏超从最初的校园赛事一步步迈向奥体中心的专业赛场，观赛人数从4万5万一路攀升，赛事的关注度也从江苏本地扩展到了全国范围。小小的烧烤店也从原本的街边小摊一路成长到一座难求。最终张靖宇又决定将到手的流量反哺给常州，给更多的小商户，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苏超。
4: 现在进行正式摇号，本次摇号共3582家企业参加。
1: 今年的3月25号，在公证处的见证下，32家江苏小微企业代表依次上台，抽取属于自己的赞助场次。这是苏超第二年专门为小微企业设立赞助通道，被选中的小微企业将与众多知名企业一同出现在 LED 屏幕上，并伴随着赛事的热播为广大球迷和观众所熟知。这种大小企业同台的模式已经成为了苏超的制度，中选的有街边奶茶店、社区卤菜铺子等多种业态，通过这种形式把比赛红利更公平地向本土小微企业倾斜。同时东哈的老板娘也转战至东北超的赛场。
5: 家人们，我摊牌了，今年我成东北超的赞助商了，而且不止我一个，咱们江苏几家小微企业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在东北超上团了一块广告牌。

0: 5月23号，首届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个地区同步开哨，阵仗堪称整装东北，势不可挡。开幕式更是集体整活，长春请来了雪饼猴，带领400只小猴子表演了百猴闹场，直接把开幕式变成了花果山。本届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首秀就迎来了超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观众直呼抢票堪比中彩票。
1: 第一现场太火爆了，说实话没想到位置啊。那么第二现场我们跟第一现场在大屏幕上也能够看得到一样的是激情澎湃，在周围我们可以吃吃逛逛。
2: 我是韩国人，从南京专门过来看东北超的，特别热闹，刚刚好玩。
3: 辽鸡黑猛啊，8个球队8个球啊，掉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鹅蛋壳上。
4: 很多的这个飞鱼项目的这个传承人呢，他们更多的希望是什么？能够把这个飞鱼项目的话能够传承下去。我
0: 就喜欢。仅在大连当地就有21个商业街、商场和百余家餐饮店铺被打造成为欢乐的第二现场，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随时随地体验东北足球的热潮。
5: 我俩周末也就是过来逛街吃饭，然后正好看到有东北超比赛，就想过来看一看，和大家一起看球，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热血。
6: 作为一个大连球迷，足球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正好赶上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所以说我来为大连队加油。
7: 应该是11号，我看一下，没有看到球。
0: 6月27日，近500名黑龙江球迷乘坐第544次动车组列车，从黑龙江哈尔滨西站出发，前往吉林延吉西站，为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对阵延吉队的比赛加油助威。这是一趟为东北超球迷量身定制的专属运输服务。
8: 东北超足球联赛开赛以来，我们在各个赛事举办城市之间

0: 开通了多趟球迷专列、运动员保障专列。
1: 这个夏天想要观战东北超联赛的球迷有福了，这趟优享龙江球迷专列可是拥有定制化服务的，不仅在进站流线上为球迷开辟了专用安检通道和候车区域，还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台、电梯口等关键点位提供全程引导。
0: 我们感觉氛围特别的足，然后不仅孩子开心，而且我也感受到了整个全程的一个很周到。
1: 在这个精心打造的足球主题车厢里，列车工作人员会组织球迷参与足球知识竞答活动，还有专为小朋友定制的彩绘服务，搭配精美小礼品。餐车上还特别设立球迷补给站，贴心备好润喉糖、巧克力、能量棒、解暑凉茶等等小零食。暑假期间，这趟列车后续还会推出更多铁路加赛事、铁路加研学等定制化专列，让大家能够跟着赛事去旅游，看一场球，了解一座城。
2: 从贵州村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潮，到江苏苏超掀起了城市绿茵狂欢，再到如今跨省联动的东北超火爆开赛，群众对于足球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我们不难发现，如今足球早已经不是单一的竞技运动，文化、旅游、零售、餐饮、夜经济效益无不借势走高。从全民观赛热潮、消费业态创新，到民间球员逐梦，这个夏天足球成了关键词，但它带给我们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借用著名足球评论员的一句话，我们之所以热爱足球，是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星的励志故事，还寄托了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解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那么丈夫该为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吗？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在南方某城市里，一辆汽车飞快地开到了一家宾馆的门前。还没等车停稳，几个人呢就跳了下来，喊叫着闯进了大堂。他们直奔前台跑去，让宾馆的工作人员找一个名叫曹俊的男人。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工作人员礼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群人见状，急忙解释道，他们是曹俊的家人，要马上找到曹俊才行，晚了就要出人命了。一听这话，工作人员快速登记了访客信息，带着他们赶去曹俊的房间。敲门以后，曹俊打开了房门，这让大家瞬间松了一口气。可是人们走进房间后发现，床上居然还躺着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曹俊的老婆李秀兰。曹俊的家人在心痛的同时，也有很多的疑惑，便拉着曹俊仔细询问，希望能听到李秀兰去世的真相。

0: 可是不管大家如何发问，曹俊始终都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是眼神呆滞地盯着李秀兰的遗体，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他对不起李秀兰。
1: 家人看到曹俊现在的精神状态，只好先放弃询问，打算等曹俊冷静下来再说。那么李秀兰为何会穿戴整齐死在这个宾馆，而曹俊为何出现在李秀兰的死亡现场呢？事情还得从曹俊发的一笔意外之财说起。
0: 曹俊今年快30岁了，他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两口辛辛苦苦把曹俊拉扯长大。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曹俊从小就娇生惯养，没吃过一点苦。高中还没毕业，曹俊呢就不想去学校念书了。曹俊的父母拧不过他，只好啊顺着他的心思出钱给他在老家开了个游戏厅。早些年游戏厅的生意还不错，曹俊呢小赚了一笔钱。可是近几年老家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店里啊没了客源，几乎没什么人去玩，生意也是急转直下。2年前眼看曹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曹俊的父母开始着急了，托人给曹俊介绍对象。就这样曹俊认识了和他年纪相仿的李秀兰，两人呢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没过多久就结婚了。为了多赚些钱，夫妻俩一起离开家到南方打工，他们打算在外面挣几年钱就回家盖个新房子给父母养老。为了节省开支，曹俊和李秀兰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工作，每个月省吃俭用下来，两人一共能攒5-6千块钱，收入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人就入不敷出了，不仅把之前攒下的钱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那么夫妻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
0: 原来曹俊工作的工厂旁边有一家彩票站，平时下班以后啊，曹俊偶尔会去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也认识了几个一起玩彩票的朋友。曹俊买彩票的事李秀兰是知情的，不过由于每次的花销不大，李秀兰呢也没说个什么。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李秀兰就发现曹俊经常大半夜不睡觉，白天也总是鬼鬼祟祟的看手机，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久曹俊生平第一次买了一套金首饰送给李秀兰，不是瞒着她。带着这些疑问，李秀兰和曹俊进行了坦诚的沟通，也总算是弄清楚了真相。原来曹俊在彩票站里抱怨说自己呀，基本没怎么中过奖，即使中奖了，奖金也就是10几20块钱，他觉得很没劲。曹俊的一个朋友啊刚好听到了他的抱怨，便故作神秘地告诉曹俊，现在啊有一种新的彩票玩法，每天开奖期数特别多，中奖规则呀也很灵活，而且一中奖就能赢到不少钱，不过必须要有熟人介绍才能买到这种彩票。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曹俊开始投注那种所谓的新的彩票，而且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曹俊第一天玩的时候啊，试探性的投注了几十块钱，没想到却赢回了10倍，挣了几百块钱。之后呢，曹俊便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将每次的投注额从几十块钱增加到1-2千块，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赢了10000多块钱。听到曹俊一下子赢了这么多钱，李秀兰的心里啊还有些顾忌，她很好奇为什么这种彩票的中奖金额这么大呢？后来她通过网络了解到，曹俊现在的这种玩法早已超出了正规彩票的范畴。实际上

0: 这是打着买彩票的幌子所进行的赌博行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1: 知道丈夫曹俊突然有钱的真相后，李秀兰劝丈夫见好就收，可是赢钱的快感早已麻痹了曹俊的理智，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不仅如此，疯狂赌博的曹俊还打算把妻子李秀兰拉下水。李秀兰会答应吗？
0: 为了让李秀兰支持自己下注，曹俊还带着李秀兰一起体验了几次。看着账户上越来越多的数字，李秀兰也慢慢改变了态度，不再反对曹俊，而且居然也和曹俊呢一起买起了这种不正规的彩票。夫妻俩觉得辛苦工作也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冒险呢赌一赌，说不定就发财了。于是那段时间里，曹俊和李秀兰一心想着彩票，甚至辞去了工作，整天泡在了彩票站里，幻想着一日暴富的好事能落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赢了不少钱后，二人开始输多赢少，没过多久就把之前赢的钱呢全部输光了。夫妻两个不甘心，开始动用自己的积蓄来投注，但是二人的钱就像进了无底洞一样，下注以后便消失无踪，再也没有赢回来过。已经急红眼的两人不想就这样认输，他们想着再赌一次，等回本以后就收手，以后再也不投注了。所以曹俊以个人的名义透支了信用卡，还在网上借了高利贷。除此之外，曹俊还谎称自己要做生意，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把身边能借到钱的人都找了一圈。而且为了躲避债务，曹俊和李秀兰甚至还办理了离婚手续。不过他们仍然以夫妻的名义在一起生活，感情还是很好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是想为将来留条后路，避免别人追债的时候两个人被一锅端掉。拿着到处凑来的本钱，曹俊和李秀兰仿佛又看到了回本甚至暴富的希望，迫不及待地把钱用来下注。但这一次仍然是事与愿违，曹俊和李秀兰又一次输掉了所有的本钱。面对着巨额的债务和一条又一条催促还款的短信，夫妻俩感到了悔恨和迷茫。但是他们始终觉得没能赢钱是因为运气不好，从没认识到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所以即使输得倾家荡产，曹俊和李秀兰依然没有及时止损，反而是病急乱投医，走上了另一条歪路。
1: 夫妻俩欠下巨额赌债，为了翻身踏上犯罪道路。
0: 曹俊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
1: 事情即将败露，丈夫企图帮妻子逃脱罪责，
0: 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
1: 那么夫妻俩的计谋能得逞吗？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为了偿还债务，夫妻俩急需弄到一笔钱，可是他们既没文化又没技术，一时间怎么才能弄到这么多钱呢？正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曹俊无意间看到小区里张贴的售楼信息，突然有了灵感。曹俊心想，现在买房子的人很多，他们手里都有钱，可以想办法把钱弄到手。曹俊向李秀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二人是一拍即合。很快，曹俊和李秀兰通过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房屋产权证明，在网上发布卖房子的信息，谎称由于工作调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城市，所以啊着急低价出售这套房子，并且宣称这个小区即将拆迁，拆迁以后啊可以获得更大面积的新房，而且 能得到一笔

0: 众目不小的拆迁临时安置补偿。这条极具诱惑力的信息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注意，很多人联系曹俊想要实地看看房子，但曹俊都以各种的借口啊应付了过去，只是给购房者发去了他们从网上下载来的照片和视频。购房心切的人们呢，害怕错过了这么好的房源，没来得及多想，就和曹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预付了部分的购房款。就这样，曹俊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然而假的永远真不了，谎言总会有被拆穿的一天。没多久就有被害人发现自己啊似乎被骗了，便拨打电话给曹俊，要求实地看房并且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啊就要报警，让警察来找曹俊。
1: 一听这话，曹俊不由得心虚，因为早在签订合同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他和妻子李秀兰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0: 那么曹俊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又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合同诈骗罪。关于合同诈骗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2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很显然，曹俊和李秀兰利用伪造的房屋产权证明骗取购房者的信任，从而与对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达到骗取对方财产并将其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他们二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只要受害者控告他们，他们一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眼看着事情即将败露，曹俊和李秀兰也曾经想过卷钱跑人，但他们深知自己罪责难逃，根本无处躲藏，所以两人只能退而求其次，保住其中一个人。也就是说，曹俊企图帮助李秀兰逃脱罪责。曹俊提出，之前两人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这样的话，即使曹俊入狱服刑，李秀兰依然是自由的，总比两个人一起进监狱要好。听了曹俊的话，李秀兰心中不免泛起一阵感动。这段时间二人接连输钱，再加上眼前的巨额债务，让李秀兰长期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李秀兰看来，曹俊是她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即使曹俊能够扛下所有责任，帮助她逍遥法外，可是曹俊入狱服刑以后，他就要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来自债权人的压力和家里人的指责。想到这些，李秀兰逐渐崩溃了，随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秀兰低沉的情绪影响着曹俊，他冷静思考了一下，发现自己不仅要被判刑，

0: 而且出狱以后还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欠下的债务。这意味着他的后半生都将在奔波劳碌的过程中度过，简直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盼头。在李秀兰的提议之下，两人决定一起自杀，让所有的烦恼到此为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要么中奖，要么赴死，夫妻俩决定拿赃款做最后一搏。
0: 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
6: 中奖好运没有降临到夫妻俩的头上，他俩决定相约自杀，妻子不幸死亡。
0: 电话中家人告诉曹军说，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
6: 妻子自杀身亡，那么丈夫是否应该对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
1: 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两人穿戴整齐，一起来到了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随后又到宾馆楼下的药店买了某种药物和注射器。回到房间后，曹俊想着身上还有些钱，那不如再买一次彩票，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曹俊和李秀兰选好号码投注以后，又各自啊写下遗书，静静地等待开奖时间的到来。然而他们期待的好运终究还是没有到来。当晚，曹俊和李秀兰查到彩票又没有中奖，心灰意冷的两人感觉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决定

0: 束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清晨，李秀兰持续向体内注射了大量的药物，静静地躺在曹俊的怀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不久后，李秀兰开始呕吐，并且陷入昏迷，几个小时后死亡。看着爱人的离去，曹俊虽然有些悲伤，但是总体上非常的平静。他细心地清理了李秀兰的呕吐物，为李秀兰擦拭身体并换好衣服。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曹俊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过一通电话挽救了他的生命。注射药物之前，曹俊拨打了家人的电话，告诉家人他想要自杀，并交代了后事。但曹俊却没有给家人提到他想要自杀的原因。对于赌博输钱、骗取他人财物以及李秀兰已经去世这些事情，曹俊更是只字未提。听着曹俊不着边际的话，家人们吓得不轻，而且满脑子疑问。他们不理解曹俊为什么突然想不开，可是曹俊的家人害怕刺激到他，便不敢在电话里多问，只能先尽力啊劝说曹俊稳住他的情绪。电话中，家人告诉曹俊说，无论曹俊遇到了什么事情，家人都会和他在一起扛过难关，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最终，家人的关怀和安慰还是起到了作用，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把自己的地址啊告诉了家人。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找到了他，并发现了已经去世的李秀兰，这便有了本案开头的一幕。案发后，宾馆工作人员和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曹俊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并联系李秀兰的家人，告诉他们李秀兰已经去世的消息。电话那边听到噩耗的李秀兰家人崩溃大哭，要求曹俊呢给他们个说法。很快，曹俊被依法逮捕，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了罪行。警方除了对李秀兰的死因进行了调查之外，也对曹俊通过伪造房屋产权证明骗取他人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进行了调查。警方认定曹俊所述属实，案件的事实清楚，很快被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曹俊涉嫌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法庭上，曹俊对合同诈骗罪表示认可，但他对故意杀人罪坚决不认可。曹俊认为妻子李秀兰是自杀身亡，他并没有对妻子实施杀害行为。那么曹俊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呢？
0: 那么曹俊的辩解成立吗？他的行为又该如何被认定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应该做也能够做，但是却没有做，从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不作为犯罪。所以说，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不作为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还放任结果发生，则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自杀，曹俊陪同李秀兰购买某种药物、注射器等物品，明确希望并放任李秀兰死亡。曹俊在李秀兰死亡的过程中有救助义务，却始终没有救助，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曹俊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告人曹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

0: 危害性相对较小，主观恶意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并且考虑到曹俊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依然在现场等待，属于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定曹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同时判处曹俊退赔被害人共计260余万元。收到判决后，曹俊痛苦不已，因为一时的贪婪，曹俊不仅亲手葬送了美好的生活，而且还造成了妻子李秀兰的死亡，而他也将接受法律的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案中涉及到的赌博团伙也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观众朋友们，本案中曹俊和李秀兰沉迷赌博行为而欠下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二人通过伪造虚假的房产证明骗取他人财产。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赴死。然而在李秀兰自杀身亡后，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最终曹俊因为犯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人生路上是充满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应该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更不应该随时放弃生命。另外，美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啊奋斗出来的，任何违法犯罪的手段只会让人悔恨终身。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同事致其怀孕。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将女同事欺骗后又将其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这场情感纠葛将如何收场？夺命情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哎，虎哥，哎，我琉璃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
1: 逃亡窃贼，暗中策划文物交易阴谋，
2: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3: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1: 村主任举止反常，遮遮掩掩。
4: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
0: 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5: 我师傅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1: 日志暗藏疑点，层层线索交织，谁才是幕后真凶？
6: 你说这个刘老师？
5: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6: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伟？
3: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1: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死者头部轻伤过猛烈撞击，这里有明显撞击痕迹。
1: 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2: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3: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的。
4: 钱包在上头，
5: 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
3: 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铲子。
6: 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搬运厂房的。
7: 魏有钱，你手拿什么？
8: 要对付你的法律责任。
9: 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
10: 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11: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1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于我们在魏有钱家找到的那把手铲，技术鉴定也出来了，
4: 铲子上的血迹 DNA 与死者张伟完全吻合，说明这就是凶器。发现手铲的地方是在魏有钱家，经过多位村民的辨认证明，这把手铲的主人就是魏有钱。魏有钱之前因盗窃考古队的古砧而和张伟闹过激烈的矛盾，魏有钱也因此丢了工作，对张伟怀恨在心，而且他还经常无故地出现在考古队附近，所以我们推断魏有钱有重大作案嫌疑。
5: 那石贵杀完人之后，那凶器藏在家里呢？他既然有时间逃跑，为什么把凶器扔了呢？
6: 没准是因为太慌乱。
7: 那会不会凶手不是他？
8: 不管怎么样，先找到魏有钱，把他带回队里问话。
9: 是。
10: 我找到手机了。
8: 你这两天都在江边找手机？
10: 是啊，不是你让我找的吗？
6: 我
11: 手机我已经找到了，以后别人再去侦查的时候都得带上。

0: 这两天啊，你也辛苦了，先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后边的事儿呢，咱明天再说，好不好？
1: 我不累，我得盯着他们，把我这找回来的证物都连夜分析出来呀。
0: 哎，那也不差这两天的功夫，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女孩子家家的，你这身上都味儿。再说你是警察，得注意点警队形象啊。
2: 没味儿啊！啊，
0: 男人味儿。

0: 败家娘们儿，赶紧收起来，别数了。
1: 你的老娘嚷嚷啥呀？谁又惹着你了？
0: 还不是魏有钱那个兔崽子呀？
1: 哎，咋样？办成了？要么说呢，还得是我们家老赵头。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给我揽这破事儿。
1: 那有啥事儿啊？瞧给你吓的，你堂堂一个大主任，有啥可怕的？再说了，还有钱赚。
0: 知道吗？这次魏有钱摊上大事儿了。
1: 有钱能惹啥事儿啊？顶多就是个偷鸡摸狗的，咋的？他还能杀人不成？我的妈呀！
0: 别吵吵，快点收起来。

0: 都什么了？
1: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0: 还有吗？
1: 然后就是大概就锁上门就走了。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怕报警了呢？我看你这欠收拾了你。
1: 店里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还丢了不少吃的喝的。
2: 行了行了，看一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物品还有钱。
3: 啊？
1: 贵重物品好像没有。
3: 不是你昨天晚上门锁好了吗？啊，你是不是门没锁好？那帮熊孩子进来霍霍的呀？
1: 我好像是锁门了。
3: 啥是好像？好像是啥？你瞅瞅你的脑子，你都这门都记不清锁没锁，你把警察同志叫过来啊！哎呀，就是实在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也没丢啥贵重物品，麻烦你们了啊。
2: 没事，

0: 那就好，没什么损失就好，我们先走了。
1: 哎哎哎，慢走啊！哎，慢走啊！哎哎哎！
2: 我记得我好像是锁门了。
1: 你最近值几个钱啊？看你抠抠搜搜的熊样，你看你这你报警你这。
2: 确实锁门，不对，我确实锁门了，东西也丢了，门锁也坏了，我这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1: 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赔我？一百，三百。我给你打个折，你给我200-500。
1: 你可少给我整这套打折打折了，我想把你打折了。250是吧？
2: 嗯嗯。
1: 250啊。我看着你像250。
2: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0: 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你又回来了？
1: 啊，家里有点急事，让我赶紧再回去一趟。
0: 嗯。

0: 你真的是老莫？
1: 不然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1: 你自己惹的事心里没数吗？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会定时定点给你送点吃的喝的，别乱跑，听见没有？过两天安排你跑路。
0: 这儿安全吗？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除了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呀？

0: 啊，爽哥，我在看我师父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啊，张队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哎，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
0: 哎，看，快，你们瞧，哇，这件青铜器器型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造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2: 是啊，
0: 从它的器型外观看，它应该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叫做酉。
3: 酉，
0: 但是具体出现的时间位置，盛行的时期呢是西周和商代，巨畅易酉的记载，这表明啊，它是王侯赏赐或祭祀的重要礼器。
3: 师傅啊，关键是这件器物的形制十分完整啊，您看，它有器耳、身服、器尾，整体造型极具艺术感。
4: 咱们辛苦了这么久，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2: 是啊，
0: 是是。哎呦，喂，慢点。
2: 哎，这里边好像有一圈图案。
0: 图案？
2: 啊，
0: 你看看。这好像不是图案，像是铭文。
3: 铭文？
2: 铭文？
0: 对，
3: 这么多字啊。
0: 要是真是铭文，那可太宝贵了。如果能破解出来，势必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多的参考信息。
3: 师傅，这青铜酉在地下埋了这么长的时间，铭文锈蚀严重啊，肉眼很难辨清，恐怕解读起来不那么容易。
5: 罕见啊。三行字儿，23个字儿啊，这就是一个长篇叙事铭文啊。
0: 王，来，字，窦，这几个字啊比较常见，但是另外几个字我还真有点拿不准呢。
5: 路。山林，斗地，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田猎之地。
0: 商王，那就是商代呀。老刘啊，还得是你呀，一字断代呀。
5: 写诗，这个呢，现在有争议，有念写。有念戏，诗是地名，写诗连到一起，这个还有待于考察。
0: 我就说嘛，请你来呀，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呀。
5: 这件青铜器啊，应该是商墓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末之后造的。
0: 哎，老刘，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哎。

0: 你可以帮我研究研究。
1: 这
0: 啊，
2: 他当时一直在跟刘老师讨论，
1: 要不我们找刘老师。

0: 那你答应不答应？
1: 我答应了。
0: 那我们就你去尝尝子啊，昨晚咱不都说好了吗？
1: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0: 你去不去了？
2: 你别让我，
3: 你回去吧。

0: 周副队长。
1: 哎，李队长。哎，请坐。哦，哎，请坐。李队长，这本就是我。
0: 等等，这本考古工作日志还有谁碰过？
1: 没有，只有我动过。
0: 哦，没有发现其他的什么东西吧？
1: 没有，没有。哦，您看，我师父这个人啊，对于每件文物都有详细记录的习惯。关于青铜釉的这一章呢，他用红笔做了很多的标记，还有问号，具体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些标记都是张伟自己做的吗？
1: 不是，我师父有时候会请刘老师来队里一起探讨和研究。
2: 我们本来准备去找刘老师的，后来仔细想，还是先找你们比较稳妥。
3: 你们说这个刘老师？
1: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3: 那在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怎么跟你们考古队搭上关系啊？
1: 好，他是我师父介绍到队里的。据我师父说，这个刘老师对于文物的痴迷程度和对历史的研究不亚于他。
2: 对，他还说他们经常会研究一个字儿就研究到深夜，有时候意见不统一还会吵起来。
1: 对，
3: 那张伟和刘志的关系不一般呢？
1: 我师父说啊，他和这个刘老师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4: 我们张队长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平时啊根本不苟言笑，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也就只有见了这个刘老师才有个笑模样。
2: 对，张队很爱财的，对于头脾气的人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那种吊儿郎当工作又不认真的人啊，真的是连个好脸都没有。
3: 等一下，你们前面是说这个张伟和刘志国是发生过争执的对吧？他俩只是因为学术研究吵起来的，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也有过争执
1: 啊？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0: 这些标记只有刘志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确定。
0: 哦，我们得把这本考古工作日志拿回去协助调查，等调查结束之后再把它们还给你们，不会耽误你们考古研究。
1: 行，那麻烦你们了。
0: 行，那我们请坐。
1: 好，慢走，慢走。

0: 到底什么时候让我离开这鬼地方？
1: 想走你随时可以走啊，不过你得想清楚啊，离开我你还能去哪儿？离开了这儿你还能往哪儿走？

0: 他妈招谁惹谁了吗？
1: 来了。
2: 哎，林警官，啊，什么事儿？
3: 刘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我们
4: 有些情况需要你补充调查，还需要你的配合。
3: 哦，这位是我们的丁警官。
2: 哦，请进。
3: 哎，
2: 来，来坐，坐。
3: 哎呦，刘老师这么晚还在搞研究啊？
2: 哎，没有，瞎看。哎，那要不然坐这儿吧。
3: 啊，行，
2: 来，警官坐这
3: 儿。哎，啊。哎呀，这么晚打扰您，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还得跟您了解一下。哎，
2: 没事。您说。
4: 啊，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2: 认识。
4: 你们怎么认识的？
2: 在城西的古玩市场吧。当时啊。看上那件文物，其实是个赝品，他差点打眼，我呢在旁边就好心提醒了他一下，就这样认识的。
4: 那你们平时私下接触多不多？
2: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3: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2: 那你们不是打听他的吗？我也就随口一问啊。
4: 你们平时接触多不多？
2: 他呀到我们图书馆来借图书看资料，一来二去的还算熟吧。
4: 除了图书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接触？
2: 他邀请我去过他们考古队几次。
4: 请你去干什么？
2: 关于文物断代，文物的鉴定，就算是我俩私人的学术交流吧。
3: 哦，您看一下，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吗？
2: 这些资料我看过，也跟他聊过这上面的内容。
3: 哦，那以您对张磊的了解，还有你们之前做过学术的讨论，这些标了重点的，代表什么意思？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李队长啊，每个人做标记呀、啊。或者备注，他都有自己的习惯。张队长做这个，我真不清楚。
3: 您最近在和张伟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
2: 有，啊，青铜有，啊，就是一种青铜容器。青铜器你们听说过吧？
4: 听说过，那又怎么样？
2: 哎呀，丁警官呐，这你可不能不了解呀。青铜器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啊。青铜器最初啊只能制造这个小型的工具和饰物，等到了夏朝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制造容器兵器，到了商周中期，那青铜器就算是一个飞跃，样子也开始多了起来，开始有了铭文，还有了复杂的花纹。商朝后期啊，这个西周早期，青铜器呢就是我国的巅峰时期啊。那个时候的青铜器花纹是美轮美奂，造型啊古朴端庄啊，铭文呢也在不停的加长。后来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随着这个铁器的推广，青铜器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败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呢胎体就开始变薄了，花纹呢也简单了。再到秦汉时期，这个漆器陶器大量的进入了日常生活，那青铜器就越来越薄啊，花纹就越来越简单，甚至啊出现了大量的素面。
4: 啊，原来这个青铜器还有那么多学问啊。哎，那刘老师，这个青铜器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2: 商朝的时期啊主要是范铸法。范铸法呀分为制模、翻范、合范、浇铸、修复五大步骤。

0: 在这个制造过程中呢，会留下饭线、垫片痕迹、胶口、帽口啊。这
1: 刘老师，您说了这些呢，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今天来这一次呢，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看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您啊。
0: 哎，没关系。
2: 刘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3: 那个，
4: 请他这个
3: 不打扰您，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再来找您。
0: 好啊，那个回头，没事啊，慢走慢走啊，哎，慢走啊。
2: 哎呀，师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来干嘛来了？
2: 我只是觉得，这个刘志国，他虽然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但他的那些学问，比大学教授都不差的。
1: 我明天跟局里申请，你去考古队。我问你，刘志国跟张伟什么关系？
2: 你那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伟关系那么好，既然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1: 哎，还算有人脑子。
2: 我怎么就没脑子了？
5: 我手里有个好宝贝，刚到手的，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斌哥，哎，我魏有钱啊。
6: 有钱？
5: 我刘立村的魏有钱，我前半年还给您送过东西呢。我这手里啊，刚又拿到一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啊，
6: 原来是你呀、啊！你他妈小兔崽子，上次给我送的是假的，我他妈没等一声。
5: 我这回事儿。这个我应该没欠他钱吧？哎，虎哥，哎，我刘立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啊？您听说了吗？我们村啊来了个考古队，那是挖出来不少好东西啊！我这好不容易啊才从里边顺出来一件。还热乎着呢，价钱好商量啊，价钱可好商量。
7: 哦，
5: 您看，要不这样，咱们两个小时以后，在东港公园西南角的小北亭见，您亲自尝尝盐。哎，虎哥，你还在听吗，虎哥？喂。哎，
7: 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

0: 虎哥，我有钱啊，虎哥。虎哥，怎么是你呀？
1: 你他妈不是跑路吗？跟着我干嘛呀？
2: 我没有跑路，这不是想着把宝贝卖了，换点跑路的钱吗？没想到这猫也是你，虎也是你，你到底是啥的呀？
1: 啥宝贝？让我也长长眼呗。

0: 就这破玩意儿，按惯跑路起来呀、啊，你真是拿着榆木当珍珠了。
1: 假的？不可能！我这可是从考古队驻地顺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你这玩意儿一眼假，从形制到做工，从器型到材料，还有这颜色，没一样对。

0: 他妈招谁惹谁了？哎，毛哥，
1: 虎哥，你还得帮帮兄弟，咱俩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跑了。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透宫，我绝不摸鸡。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2: 你自己干什么事儿？心里没数吗？在这待着吧。
1: 哎，没给我拿点吃的呀，我这还饿着呢。
2: 等着吧。

0: 老板，
1: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0: 都办好了。我办事，你放心啊。
1: 不有钱在哪？
0: 没有钱，怎么了？
1: 你这两天没见过他吗？知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不知道。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找。
1: 你自己找个地方躲好，哎，别找麻烦就行。
0: 哎哎哎哎。

0: 我的呢，就知道自己吃。
1: 天了，吃饭。
0: 你们。
2: 哎，李队。
0: 啊。
2: 你怎么自己吃独食呢？
0: 咋了？
1: 吃都管不住你的嘴。
3: 你们几个今天有什么收获？
4: 我们今天都在各自的色彩点上听了一天，但都没什么发现。
1: 李俊，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3: 继续，该排查排查，该设想设想。
1: 嗯，
3: 我总觉得这个魏有钱，因为这么点的事就杀人，动机不够。
1: 今天琉璃村派出所接了个警，说他们村又出事了。小卖部老板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但是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就少了点吃的喝的。
5: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1: 这事儿是赵主任压下来的，因为没丢什么贵重物品，赵主任就让民警先回去了。我也是听派出所的人顺口一说。再说了，咱们是刑警，这事儿不归咱们管。
6: 可是他们村可刚出了命案，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跟命案有关的，那为什么不及时通知咱们呢？
2: 就是啊，之前跟赵主任也都打过招呼了，他怎么就不说呢？还有啊，我觉得小张说的对啊，就是魏有钱，他就是想拖点吃的喝的然后补路。
1: 你这个说法太武断了，那也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啊，万一就是谁家熊孩子调皮捣蛋小偷小摸呢？
2: 怎么就那么巧呢？啊，这也太巧了吧。啊，早不失窃晚不失窃，偏偏这个时候就失窃了呢。
6: 嗯，李队。
0: 嗯，
6: 我申请明天再去琉璃村一趟，我要问问这个小卖部老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嗯。

0: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啊？你看看，我觉得这只青铜有不太对劲啊。
0: 不对劲？
1: 嗯。
0: 这青铜有从出土就一直没离开过这屋，能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它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
2: 嗯，我也是看不出什么物。
1: 关键，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还在警方那里。哎，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2: 我看行。
1: 好，你去请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只有啊，他有问题。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绪，
1: 尤其是你的师傅张飞。
2: 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3: 魏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4: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得抢在警察前头。
2: 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5: 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
6: 老毛当场飞进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7: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
8: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
9: 张队，
10: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
2: 李全。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虚拟平台编织报复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16: 1000多人每天呢会晒那个收益啥的，他给你拉进去，他就不让你参与这个项目了。
15: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神秘的理财专员究竟为谁服务？
17: 又说这个东西挺赚钱的，说那个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18: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我到这之后我才感觉我这样不太对劲啊。
15: 是贪念驱使还是困境所迫？当选择偏离正轨，代价却早已无可挽回。
17: 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
19: 本身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已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15: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跑腿的罪责》。
20: 鹤岗市
15: 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东抱广袤的三江平原，西枕巍峨的小兴安岭，南衔秀美的松花江，北倚壮阔的黑龙江。这座美丽的边城，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而宁静。2024年10月的一个午后，市民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家收拾家务，手机上一条突然弹出的理财推广信息映入她的眼帘。彼时她并未意识到，这一次不经意的点击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她的生活推向一场始料未及的漩涡。
16: 十月份的时候，就随便玩嘛，刷那个快手，他就有推荐这个加那个底下那个小铃铛，点开之后，他就直接能跳转到那个微信上，微信上就有人加你，就说你是要那个荐股吗？咱心里不花钱，完了就说是呗，完去看，不行就拉倒呗。
15: 就这样，王女士被拉进了一个千人投资群，群里的氛围高涨。群友们更是聊得热火朝天，大家每天都会积极地晒出自己的收益金额。面对高额收益、稳赚不赔这些诱惑字眼，王女士的心也蠢蠢欲动起来。
16: 那我先问一下呗，我说他们都说得注册一个账号，说你得注册一个账号，完了说让你提供那个手机号跟那个身份证。你给他提供之后呢，他还不是立刻就是给你这个账号，还让你等7天。
15: 7天的等待吊足了王女士的胃口，账号开通后，她第一时间便在平台导师的指导下尝试性投入了10000元。令王女士感到惊喜的是，这笔钱第二天就获得了2000元的收益。在尝试提现500元成功后，王女士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16: 关键他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个兴趣给你吊起来，之后就从注册完账号开始，他这个导师就会关心你，就说你啊，你先别多充钱，你充10000块钱先试试，或是充那个几千。
15: 就这样，在导师的持续关怀与指导下，王女士的投资金额逐步增加，从最初的10000元到后来的50000元、100000元。看着平台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收益金额，王女士对这份理财事业也越发深信不疑。然而，当她想要提取大额收益时，问题却出现了。
16: 那你一提多之后，他就说，就是那提现通道也拥挤，说你先少提点，试试能提出来。你几百的这样的，他就让你提；多了，他就说你各种原因不能提。
15: 提现频频受阻，这让王女士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不安。这些年来，她因身体原因选择全身心照顾家庭，没有外出工作，孩子上学的费用、自己看病的开销，让家里的每一分积蓄都显得格外珍贵。她参与投资的本意是想为家里分担些压力，从未奢望能借此发财，可如今却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16: 我从第2笔、第3笔的时候，自己就感觉就不想赚这个钱了，也不想那个，就是充了，就想往出提现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情感啰嗦你了，就说，哎呦，为你那个费多大劲，努多少力呢？就是意思就说你真不行，你就是在家待的，就是各种就开始。
15: 导师告诉王女士，若想一次性提取大额收益，他需要继续充值才能开通所谓的大额提现通道。不仅如此，导师还鼓动他通过贷款来追加投资，声称充值越多提现越快，甚至许诺周转几天就能还上。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笔钱最终被要求以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通过所谓的提款专员进行交接。
16: 他这个那个提款专员是他说的可正规了，说这个提款专员吧，就是你充值能方便，完了还建议你说你去查，你都可以去查一查，就是那个，就是可以大额交易的账户，他这种账户确实是可以，就是那个柜台就是直接就是现金就是充值的，我们这不用你，就是你派专员上，就是

0: 去固定的地方去取去。
1: 尽管心中充满疑虑，但在导师层层加码的诱导下，王女士还是先后分三次在鹤岗的街头将总计47.6万元现金交给了素未谋面的提款专员。
0: 来的都是男的，都是男的，都是年龄在20多到40多吧。我寻思专员来了，他得给我提供他的证件呢、啊、他得证明，他得验钞啊，结果他这些都没有。
1: 当最后一笔现金被取走，平台登录出现异常时，王女士才恍然醒悟。带着震惊与无助，王女士毅然选择了报警。她不仅要追回自己的损失，更想要阻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0: 那天我记得我去报警完之后，赶上就是录完笔录就到中午的时候了。完了那个民警还说问我说，你吃完饭咱们就开始那个做笔录，说得很长时间，我说我吃不下去饭了。
1: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王女士遭遇到的是近年来始于境外的一种新型诈骗模式，以投资理财为诱饵，手法更具隐蔽性。由于赃款难以通过银行转账直接转移出境，诈骗分子便高薪雇佣他人当面收取现金，再设法转移出境。2025年4月，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9名被告人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出庭受审。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被告人为何会不远千里齐聚这座东北小城？他们又是如何卷入这场骗局的呢？看似普通的跑腿兼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犯罪网络呢？
2: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现在开庭。法庭调查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 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11月6日至12月2日期间，被害人王女士被他人以网络理财名义三次骗取现金人民币47.6万元。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明知系犯罪所得，仍按照上线安排将王女士被骗赃款转移获利。9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杨日可以坐下，请法警将其他被告人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3: 你与谁一起到鹤岗取钱的？
4: 李壮志。
3: 你与李壮志是什么关系？
4: 朋友。
3: 你的上线是谁？
4: 小丁总。
3: 你是否知道他的详细信息？
4: 不知道。
1: 被告人杨日的供述中，一个代号名为小丁总的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杨日称这位小丁总十分神秘，他始终隐身幕后，通过境外加密聊天软件对他们下达指令。2024年11月24日，在小丁总的安排下，杨日驱车从吉林来到了鹤岗。
3: 你们是如何到鹤岗的？
4: 开车。
3: 什么时间来的？
4: 案发前一天晚上到。
3: 你在什么地点取的钱？
4: 就是小区楼下。
3: 你们取了多少钱？
4: 我没具体，我没查，就19万6吧。
1: 和杨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朋友李壮志，两人根据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手中取走了19.6万元现金，并按照上线的指示将该笔现金存入了指定账户。
3: 你和李壮志是怎么获利的？
4: 就留取4000块钱。
3: 你获利的钱干什么用了？
4: 干什么用？就是来回这个高速费、加油费，包括我俩这个住宿，其实没剩什么钱，都花道上了。
3: 你现在怎么想的？
4: 我现在就是特别后悔，做这个事儿。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钱我真的不知道 是诈骗，但我肯定感觉就是不干净嘛。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受害人，这肯定是不知道。
1: 法庭上，杨日坦言，尽管对这笔钱的来源心存疑虑，但看到王女士交钱时神态坦然，他便未再深究。那么，杨日与这个幕后神秘的小丁总究竟是如何搭上关系的呢？
2: 你怎么认识的小丁总？
4: 通过这个陈倩宇吗？
2: 你跟陈倩宇是怎么认识的？
4: 我俩之前在一起做生意嘛，合作伙伴。
2: 他为什么要介绍你去取钱？陈倩宇，
4: 我想挣点钱。
1: 一句想挣点钱，道出了杨日最直接的动机。那么，与他同行的李壮志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参与其中的呢？
2: 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3: 你与杨日是什么关系？
5: 朋友关系。
3: 是谁让你们来鹤岗取钱的？
5: 上线小丁总。
3: 那你们是怎么和小丁总联系的？
5: 是通过陈轩宇和杨日他们那边联系的，然后我是陪同来了鹤岗。
2: 杨日为什么要介绍你从事这个取钱的事儿？
5: 也是挣钱嘛，想
2: 挣钱。
5: 对。
1: 法庭上，被告人李壮志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陪同杨日前去取钱，从未与上线有过直接联系。除了小丁总之外，这两名被告人的口中还同时提到了一个名字，陈炫宇。他是谁？他与神秘的小丁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2: 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壮志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陈炫宇到庭。
3: 公诉人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供述，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你听清楚了吗？
6: 听见了。
3: 你的上线是谁？
6: 小丁总。
3: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与他们进行联络的？
6: 在网上。
1: 法庭上，陈炫宇供述，他是在网络上偶然结识的小丁总。平时小丁总会通过某加密社交软件来下达指令。2024年11月，陈炫宇接到了上线小丁总的指令，前往鹤岗市提取所谓的工程款。
3: 你的上线是什么时间让你来鹤岗取钱的？
6: 11月多少号？具体时间我有点忘了，11月份是。
3: 11月份。上线让你们来鹤岗取的是什么钱？
6: 当时跟我说是工程款。
3: 当时跟你说工程款，那你是否知道他们让你取的现金是违法犯罪的所得？
6: 当时我不知道，到了就是鹤岗以后，之后知道那个钱可能不是工程款了就。
3: 可能不是工程款，可能是什么款？
6: 可能就是他们是被骗的钱呗。
3: 被骗的钱。好。那你知道这个钱是被骗的钱，为什么还要帮着取？
6: 因为当时已经来了都。
3: 你把你当时在哪儿取的钱说一下。
6: 就是在那个被害人他家楼下有一个洗车什么的，具体的地址我记不清了。就有个洗车的地方啊，还是修车的，挺大一个地方。就在他家楼下那个附近应该是。
2: 你一共从被害人处取了多少钱？
6: 17万。
2: 获利多少？
6: 5600。
1: 果不其然，这17万元根本不是什么工程款，而是被害人王女士被骗的首笔现金。5600元的高额跑腿费让陈炫宇从中尝到了甜头，他随即便将自己的朋友杨日引荐给了上线小丁总。
2: 你为什么要介绍杨日做这个取钱的事儿？
6: 不是介绍，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我没在干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杨日吧，我俩认识挺多年了，家里头就是我欠他家点钱，然后他搁外地也没有啥干的。我说这个当时跟我说的是，就是这个小丁总说的是一月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去帮我取钱。我跟杨日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联系联系看看这个情况行不行，然后他们就联系上了。联系完之后吧，就他们在取钱在干啥也不通过我。
1: 陈炫宇表示，他介绍杨日参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欠杨日的钱，但杨日后续的行动均与他无关，他也并未再从中获利。
2: 你跟上线约定的获利给你的酬劳是怎么约定的？
6: 2个点，然后可能给你点就是路费啊油费啥的，就再商量了。
2: 是取钱总数的2个点是你的获利是吗？
6: 对。
2: 然后油费和车费另算。
6: 那个就是待定，没有个固定的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请法警将被告人陈炫宇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张浩新到庭。坐下吧。
1: 随着其余几名被告人的陆续出庭，一条完整的资金转

0: 转移链条逐渐清晰。2024年11月21日，被告人陈炫宇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了17万元现金，在留下56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6.44万元放置在指定地点。随后，被告人张浩新将这笔现金取走，并伙同刘国志、程千喜将钱存入指定账户，三人各自留下500元作为报酬。2024年11月25日，被告人杨日、李庄志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9.6万元现金，在留下40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9.2万元现金存入指定账户。2024年12月2日，被告人薛潘、梁志光按照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1万元现金，在留下5000元获利后，将剩余钱款交由冯宪营存入指定账户，冯宪营从中获利6000元。就这样，不到2周时间，9名被告人在同一个上线，也就是小丁总的远程指挥下，协同完成了对被害人王女士3笔现金的接力与转移，并从中抽取了高额报酬。正是这种高薪兼职、快速赚钱的诱惑，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跨省前来。殊不知，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电信诈骗资金转移链条上的工具人。当伪兼职的面具被无情揭穿，他们是一时糊涂，还是利令智昏？
1: 那也没做起来，就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吧，也不能说，可能是着急。
2: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受害人，因为他给我钱的时候特别自然。
0: 当看似轻松的财路变成通往犯罪的歧路，他们该如何面对两代人的伤痛？
3: 在看守所这段时间，也认识到自己的错了，给家里带来挺大的损失，挺对不起。
0: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跑腿的罪责》。举证质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4组关键证据，其中银行流水清晰记录了3款流向，监控录像也记录了9名被告人在被害人王女士处取款，并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转移3款的全部过程。面对完整的证据链，9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均表示无异议。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指出，本案9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整，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当庭提出量刑建议。9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在认同罪名成立的基础上，围绕量刑情节展开辩护。他们提出，被告人多系从犯，认罪态度良好，且到案后积极退赃退赔，建议法庭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4: 庭审最后，法庭跟你们讲几句话。你们每个人都说不知道这个钱是诈骗的钱，但是都知道这个钱是来路不正的，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被害人那儿取钱。简单的一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49万的损失，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网络诈骗及相关联犯罪，公检法机关紧锣密鼓的宣传，还是防不胜防。今天的庭审，希望对在座各位有一个触动。你们都还年轻，以后的人生路还长，希望你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无论是说诈骗相关犯罪都不要再从事了。能做到吗？
5: 能。
0: 鉴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合议庭决定择期宣判。张浩新是这次案件中最年轻的被告人，22岁的他在家人眼中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望着他被带走的背影，一家人泪流满面。为了替孩子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他们一家在案发后四处奔走，东拼西凑筹集了16万余元，赔偿了被害人因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6: 这16万哈，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7: 意味着我几年的辛苦和心酸，没办法，为了孩子，为了能给孩子减轻一部分刑，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然后我都是从亲戚朋友的借。

0: 包括借钱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我说你借的钱干什么，但是也都知道我这几年在外边打工多少攒点钱，没想到当养孩子却背离我。
1: 你儿子一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哭了，孩子挺悔恨的。
0: 悔恨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已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2: 16万余元偿还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改写孩子已然偏离的人生轨迹。一纸谅解书或许能减轻罪行，却难以抚平两个家庭的创伤。铁窗之内的张浩鑫此刻也已幡然醒悟，
3: 犯罪成本太大了，获利了，就是一共挣了500块钱吧，罚金罚了1万，然后我又退了16万。天上没有那种掉馅饼的事儿，也没有说就是你一天能就是平白无故就是能赚个5、7、800、1000、2000的那种活，都是犯法的。
2: 可张浩鑫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迷失在利益的诱惑中呢？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回溯张浩鑫的成长轨迹便不难发现答案。
4: 父母都外出打工啊，他是属于留守儿童，从小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所以呢对于他的看管和教育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缺失，溺爱也多一些，然后父母对他的关注也少一些。那案发之后呢，咱们这个被告人的父母也是很悔恨呢，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孩子身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生活所迫。
2: 那么其他几名被告人同样正值青年，有手有脚，他们为何不愿凭借自己的双手踏实谋生，而是选择游走在法律边缘赚取所谓的快钱呢？
5: 因为之前也是自己做这个做买卖嘛，然后也开过烤肉店还有传媒公司嘛，经营不善，然后导致这个破产了嘛，然后也确实家里欠了很多巨额债务，然后因为我这个做生意嘛，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因为很缺钱，然后朋友告诉我这个可以挣一天能挣4000块钱嘛，大概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就选择去做了。
2: 生意破产，债务缠身，面对日入数千元的高薪诱惑，杨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可这根稻草不仅未能救他于水火，反而将他拖入了更深的漩涡。
5: 我就感觉这个钱有问题啊，对，有这个感觉，因为确实感觉这个钱有问题，但是我没想到这是受害人的钱，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诈骗的钱。如果我知道，我不会去取。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儿。
2: 一边是隐约的不安，一边是触手可及的现金。尽管察觉钱款来路不正，但几番挣扎后，杨日还是撤下了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告人陈炫宇的经历与杨日如出一辙，
6: 也是各种原因吧，饭店也没做起来，又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吧也不能说可能着急。
2: 纵观其他几名被告人，无不是受挣快钱、贪小利的念头驱使，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除了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受害方的经历同样发人深省。主审法官王淑南特别关注到，被害人多次向陌生人转账的行为，反映了中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的薄弱。
7: 子女呢，应该多给他这些老人呢一些关心，可能生活当中如果多能问一问他，看一看他，这个事儿可能是会能避免的。因为毕竟人可能自己的时候他没有商量的人，商量的主意，他就会做错选择。
8: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1期、2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

0: 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高鑫美梦破碎，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7: 我也真跟受害者真诚说一句对不起。
8: 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没有无缘无故谁会给你拿钱。
6: 泪水背后尽是悔不当初，铁窗之内方知守法可贵。
9: 真就像那个我这种吧，珍惜外边的生活，别去做那种犯法的事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
10: 不要就是过分的就是在乎面子了，就是或者是有的被骗了觉得面子重要，不去报警。
11: 我们呢，既是不能做去识骗者，也不能做被骗者，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6: 法庭即将宣判，请继续关注跑腿的罪责。2025年4月20日，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九名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九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到2年5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5000元到10000元不等。一沓沓现金交易的不仅仅是赃款，更是他们本该光明的未来。一次次跑腿缩短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与法律底线之间的界限。在此也提醒大家，人生的道路从无捷径，任何试图绕过法律底线的选择，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轻信高回报诱惑，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资金转移，这不仅是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4: 如何正确使用 AED？ 你或许在地铁站里见过标注着 AED 的设备，它的全称是自动体外除颤器，主要用于抢救心脏骤停患者，能自动识别是否需要电击抢救。研究发现，大多数成人突发非创伤性心搏骤停的原因是室颤，发病时每延迟一分钟除颤，抢救成功率就会降低5%到10%，因此在发病早期尽快使用 AED 非常关键。它的使用并不复杂，开机后按语音提示贴好电极片，连接导线，等待设备分析心率，如果提示需要电击，在无人接触患者后按下按钮即可。AED 会自动判断是否适合除颤，不符合条件时绝不会放电，对普通晕倒者同样也是安全的。
15: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妹妹的情感纠葛让姐姐姐夫和她自己都沦为阶下囚。
1: 我这事不能太拖了哈，
2: 当时就动了她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0: 一句指责让这个男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
3: 说实话，我也不想管他这个事情。
4: 他说你这个男的有事了你不站起来，你闪哪来的？
0: 何某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0: 心是我对你不好。
1: 妈呀，
0: 咋这黑呀？好好的也没事，其实他跟人尽管都对咱可好了，
1: 嗯，
0: 好好的啊，嗯，都考好，他们都考，那接孩子我也讲的都考好吧，都考好了，你也不用因为这而亏

0: 久了，后来这样了。
1: 这是河南省女子监狱的一次亲情帮教活动。与其他会见不同的是，此刻正在见面的两个人是一对亲姐妹，她们正在这里服刑。
2: 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我姐夫判了15年，我姐8年，我8年，我都希望他们比我早出去。
1: 原来与姐妹俩一起犯罪入狱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姐姐崔敏的丈夫，目前他正在河南省第3监狱服刑。
3: 我是跟您说实话，我也不想回忆这个事情。我回忆这个事情，我有时候晚上我也流过很多泪。
2: 自己有些事情早点说明，早点解决，果断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
3: 我小姨子她这个事情我也不怎么清楚，说实话我也不想管她这个事情。
1: 一个原本并不想多管闲事的姐夫，为何会卷入小姨子的感情纠葛，最终犯罪入狱呢？这一切还要从妹妹崔红破裂的婚姻说起。崔红在老家有过一段婚姻，生育了2个孩子，婚后丈夫负责赚钱养家，她在家照顾孩子，日子平静却也平淡，感情危机逐渐显现。
2: 她接电话干啥总去厕所，然后再后来她半夜睡的时候，那个女的又打过来电话。
1: 起初丈夫只是有一些感情出轨的迹象，后来崔红甚至直接和那个女人对过话。
2: 我号码我存起来了，我给她发信息，然后去骂她说她啥，反正人家还是给我数落一顿，说我就是自己没个样了，什么以前就像是40多岁的人一样，就天天也不知道捯饬自己，也不知道打扮，就这样被人家说的我无地自容的。
1: 崔红没有想到，明明是对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受到羞辱的却是自己。气不过的她开始从各个渠道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远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
2: 我们邻居了什么，她经常带她出来吧啥，那也都知道，包括他们那些同事了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嫂子，都喊他喊嫂子。
4: 他就说这个时间长了，时间长了，俺早都知道，知道我说俺闺女了，我还开玩笑嘞，那里在这个外人家大爷学你了，哎，在这个大爷学你了，没那回事，你别相信。
0: 我总觉得婚姻是，就是说一生一世就不可以那时候随意改变那种。
1: 此后在长达1年的时间里，崔红在犹豫中反复权衡，她暗自期待丈夫回头，然而对方的种种表现却让她逐渐寒了心。
2: 当时天天就干着活干着活，就天天泪流满面，我们后来同事也都知道，就发工资那几天打电话，该交学费了咋了，然后月月发工资打电话。
0: 我觉得我们从小缺关心，缺爱，缺呵护，你给他一个家，你却没有真正给他安全感。
1: 被伤透了心的崔红最终决定离婚，结束了这段让他心碎的婚姻。然而离婚解决了感情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烦恼，那就是如何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2: 一离过婚，婆家吧毕竟也有我弟媳妇儿了，那娘家有我弟媳妇儿了，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婆家没婆家，娘家没娘家。
1: 2020年2月，在老家过完春节后，无处可去的崔红跟随姐姐姐夫来到河南郑州的一家工厂打工，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不同两户，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终于可以暂时安定下来。
2: 自己进厂里了啥，哪怕有我自己一张床位我就很满足。
1: 为了帮妹妹疏解心情，姐姐崔敏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聊天群。崔敏没有想到群里一个名叫李伟的男人，在得知妹妹崔红离异

0: 单身的情况后，很快就对他展开了追求。
1: 以前挺近的，还帮我姐家带孩子。
2: 他们也比我们大一点嘛，就喊他喊哥，他就你去帮我接下他。
1: 后来也算是聊过，也谈过一段时间吧，算是。
0: 由于姐姐正在劝他复婚，不希望他另嫁他人，因此对于和李伟的这段短暂交往，崔红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1: 聊天啊，出去过，以前都以朋友关系来去说话。
3: 开始并不了解，其实这事我知道也就几天。
0: 与崔红试探性了解不同的是，李伟对两个人的关系发展非常迫切，刚认识一个多月就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1: 他说要托家里边的人说媒啊啥了，他说反正我也是离婚的，也很正常。我就感觉我就说不可能，咱俩咋地都不合适，身高也不合适，年龄也不合适，有很多我就说不可能的事，就直接都说了。
4: 再一个，你给我打，你给我相差89岁，这个你那个，你看你这个样，又低又瘦又丑的，我能信你啊？
2: 他家里边都是一直是想让他跟他，他不是有两个孩子吗？跟他孩子的想让他复婚嘛，就是家里边的是这个意思。
0: 崔红意识到自己必须把话说清楚。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他觉得李伟并不是理想的再婚对象。
2: 原先不知道，不了解这个人，后来了解就不想跟他来往了。
1: 平时脾气太暴了，就是天天也不务正业的这种。
3: 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的人品，结过两三回婚，然后就是爱酗酒，酗完酒以后，然后就骂，在这骂，在那骂的，骂街那种。
0: 然而崔红没有想到，李伟并不愿意轻易放手，他的拒绝没能让对方打消深入交往的念头。
1: 我上下班的时候，他经常在路口就是堵我，我骑着电动车带着我一个女同事，他就在后面跑着追着，这些都绊倒了还爬起来还追，但感觉看着很恐怖。
3: 他对他们说，就是跟另外一个姊妹说，然后我们也愿意做他女朋友。
1: 他是把我照片，就是平时朋友圈上面发的我自己的普通照片，然后发到他手机上，说是他女朋友啊啥了。
0: 直到此时，姐姐崔敏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妹妹和李伟私下有过来往，对此她表示了明确反对。
3: 啊，我就听说，我就是，啊，说我们很严厉的说我们。
1: 我姐夫给我叫到他们房间，把我骂了一顿，
3: 然后我妹就直接跟他发信息说，不愿意再理他了吧哈。
0: 让崔红烦恼的是，李伟既是他们的同乡，也是邻居。他虽然极力想中断和李伟的联系，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姐姐崔敏对这段感情的态度更是让对方非常恼怒。
1: 他喝完酒了在那大骂啥，我姐夫可能在楼上听了也可清楚。
4: 你却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有啥权利干涉？他离婚了我就有权利过养他。
3: 其实我老公是一个说话声音就不会大那种，从来我觉得他跟人交往当中没有跟谁伤过任何那个种，他是一种很温和的人。
4: 现在他都骂哭了，他骂哭了，人家家务员还有那个学，你哭啥？你没一点本事，你都不会，你不会跟他骂呀？
0: 与此同时，姐妹俩也收到了李伟发来的语音信息，其中的一些言语让他们觉得这件事看起来不会轻易结束。
3: 然后发信息说要怎么样。那个啥，好像那个说要杀全家孩子怎么样了，就这样的话。
2: 我当时那一天晚上就是受到对方威胁，一晚上就是在一个害怕恐惧的一个状态，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0: 那几天双方的矛盾火速升级，在案发前一晚更是达到了顶峰。当天晚上，姐妹俩都在厂里上夜班，姐夫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他不知道这件事究竟该怎么解决，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事情会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急速下坠。 为彻底摆

0: 托烦扰，他们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
1: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
2: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0: 冲动过后，几个家庭坠入痛苦的深渊。
3: 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真的好后悔，
1: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父母和亲人。
0: 合谋高墙内外正在播出。崔红的姐夫带着四个孩子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姐妹俩下班回来后，三人急忙商量解决的办法。
2: 我说这事不能太拖了哈，他说威胁，我说那咱再去找他说说。
4: 学他讲过了，回去你当个男的来，他说你这个男的来，哎，有事了你不站起来，这个你那个你闪哪来的？
1: 因为这个事情都骂我，这让我这头脑都乱了。
0: 李伟的谩骂，妻子的指责，加上一整夜的担惊受怕，让这个男人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拿着一根擀面杖和姐妹两人一起来到了李伟的门前。
3: 我去拍的房门，当时都5点多左右吧。
2: 当时很冲动的把他就拉到我妹的屋，然后就训斥他，我说别再缠着我妹，然后别再威胁着我家人。
3: 他就是很坚决的那种，然后就后来就发生冲突，就拿个面杖，就这么长的那擀面杖，然后就打他了，照头部这里打了一下。
0: 可想而知，盛怒之下，在场的几个人都无法心平气和地进行任何有效沟通。在相互谩骂和拉扯中，冲突很快升级，李伟的头部受了伤。然而事情仍然在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3: 我们给他摁倒了，然后当时就动了他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2: 然后就想着他如果不会走了，他就撵不上孩子了。
1: 我这个想法我现在想起来也是特别的愚蠢。我当时就是害怕他去我们家去闹事，就是这样准备。
0: 直到此时，三人才逐渐冷静下来，他们猛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随后妹妹崔红立即拨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李伟被紧急送医并进行手术治疗。然而不幸的是，十几天后李伟还是因为左足根部上方的损伤继发感染，导致多脏器功能障碍而死亡。2021年3月23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崔红的姐夫有期徒刑15年，崔红和姐姐崔敏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从崔红和李伟相识再到案发，只有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回想起当初的所作所为，三人都深感后悔。
3: 不管为什么，到最后人家失去了性命，真的是挺可贵的。因为当时自己我爸出过车祸，我理解到那种痛苦，毕竟给人家家里也带来伤害。
5: 几种原因导致于这件事情的发生，真的好后悔，
1: 非常对不起被害人，对不起被害人的父母和亲人。也深刻也认识到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非常的对不起我的父母，对不起我的孩子。我现在想想，我也对不起我的老婆还有小姨子。当时如果我的性格不那么懦弱，我还要是还要好好的在监狱重新塑造我自己的性格吧。
0: 然而无论有多少后悔，事情的结局再也无法改变。触碰了法律底线的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6: 女犯一般都比较敏感多疑一点， 然后在这样相对封闭密集的环境空间中，他们也都是更容易产生一些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
0: 来到监狱后，崔敏崔红姐妹俩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逐渐找到了改造状态。只是作为母亲，最让他们难以放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7: 丈夫的刑期还非常长，家里呢只剩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孩子的上学全靠他的爷爷奶奶在支撑，在养活。
0: 姐姐姐夫有四个孩子，如今都还没有成年，崔红自己也有两个孩子，自打入狱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8: 对于他来说，其实最根本的牵挂，然后孩子会多一些。如果要是能见到孩子，然后从根本上解决他心里的这个问题，对他这个改造肯定是一个促进。
0: 亲情纽带是促进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姐妹俩的特殊情况，河南省女子监狱决定前往他们的家中，实地了解孩子们的生活情况。
9: 你好，
10: 你好，
9: 大娘，
10: 那
9: 是小大娘，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啥，那
10: 姐姐，她那个，
7: 这是她小孩。
0: 监狱民警首先来到了姐妹俩的母亲家中。
7: 有人很后悔，而且一提到家里边，眼圈都红了，就是可
10: 能不红啊，可见了。
7: 就是担心家里，
10: 他父亲老的早，也叫我算是我管教家教不严，这犯的乖娃也是，也有我的错误。
7: 哎，你不用想，真的。他们当时都是一时冲动，这次家方就是特别想了解了解孩子现在过得咋样。
11: 孩子一路到家
10: 去，学大了孩了，
7: 孩子回家哭是吧？
11: 回家的了，那年那妈妈都接来，爸爸都接来，
10: 那大孙子都，
11: 那妈妈都没见
10: 过了，俺那都有。
7: 那大人还得给孩子心里解决解决。
0: 民警们了解到，在父亲和爷爷奶奶的照料下，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可以得到保障。唯一欠缺的就是母亲的陪伴。
10: 咦，我是哭了，那俩孩一回家一看见人家那妈都叫妈，跟那门口一看见人家都叫妈，俩孩都哭回家，跟人家都有妈妈，妈妈不知道回哪儿，这都哭。
3: 我就想啊，这几个孩子的人生真的，最起码肯定会受影响，以后多多少少。上学呀，肯定会跟随他们一辈子吧，婚姻嘛，家庭嘛，时不时肯定会有人家说，哎呀，父母坐过牢呀啥呀，肯定会说我姐夫家孩子，我姐家孩子，我家孩子，都会这同时影响到六个孩子的人生。
0: 崔红的入狱无疑会给孩子们带来很大的伤害，他期待着出狱后尽力弥补孩子们缺失的母爱，而姐姐崔敏家的四个孩子更是遭受了父母同时入狱的巨大打击。
5: 有一次梦里梦见大孩子穿了一个棉袄还翻着穿，有时候常常做梦，我家里边一房子都不见了几个人，老人孩子就挤了一个就像草屋一样的房子。我不知道这些说明家里面现状是什么。
0: 崔敏的娘家和婆家相距并不算远，在母亲的带领下，民警们来到了崔敏的公婆家里。
12: 小老爱这画个羊，你姐姐的羊女儿穿上
13: 了，她都经常我接来了，她都有一次念书去了。
14: 哎，他那个哥都念书上学去了。
12: 哎，上学
14: 他们那个最小了，
12: 上学他最小了，
14: 给我最小。
12: 按着来看。
0: 经过了解，崔敏的三个孩子都去上学了，家中只剩下最小的女儿。
14: 你们这领着四个孩子怎么生活呀？
13: 我们生活现在当个整户好，搬这儿，是屋里搬到这儿，是吧？那我们前日子过呗。既然走到这一步，孩子不争气，都懂事，都跟爷爷亲。但是我 我说你是跟叶琴，要是好好学习，他就跟叶琴了。大的可能是，那可以学习，是上等生嘛，上。

0: 上山登山，
1: 嗯
0: 嗯，就是抢可以把那路抢一面。
1: 哦，
0: 嗯，
2: 别人大人不要听的话，
1: 嗯，
0: 他用第二，他用两第二，我多给他，他不要。
1: 哦，
0: 嗯，
2: 他知道家的
1: 情况，
2: 嗯
1: 嗯。
3: 为了缓解崔敏的思念之情。民警们提出要给小女孩录制一段话带给她的妈妈，又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意外的事。
4: 你跟这儿说，你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妈妈都能听见。
2: 哎，你叫你妈，你妈妈我想你了，她都听见了。
4: 你还不好意思了？
2: 你给哪留了呢？叫啊，叫妈，
4: 叫妈妈也行。
2: 叫妈，叫妈妈呢。好，
5: 俺不叫你
2: 去。
4: 妈妈啊，管我叫妈妈。好孩子。
3: 也许没有理解民警的意思，崔敏的小女儿竟然对旁边的记者喊了一声妈妈。这时大家才意识到，在小女孩的认知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
5: 妈妈，
2: 你妈妈你好。
6: 以前都觉得俺两个，我老公很争气的带几个孩子，然后别管穷了富了，哪怕就是几个孩子，有时候带着孩子，老大弹着琴嘛，有时候我老公唱歌，然后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就是在那哼着唱着，虽然很日子很紧张，但是一家人。挺知足的，和和气气的，突然间弄个车，哎，
3: 过去的美好岁月成为崔敏最珍贵的记忆，对家庭和亲人的渴望也是他最大的改造动力。家访结束后，监狱特意为这对姐妹和他们的亲人安排了一次相聚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互相鼓励，积极面对未来的改造生活。
4: 啊！大娘，
2: 大娘，大娘啊！
6: 想怎么恨你了？
2: 不是。你看你给他俩孩儿带多好，
7: 我给你两个写过两次信，哎呀，那么大，这人，那人吗？
3: 入狱以来，崔红第一次见到亲人们，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2: 我吓尿。我说我等这几天，连着几天做梦梦见你，我没有给你打电话，这几天梦到他。我哭什么？不太激动。我跟孩子，我跟他俩说话。
7: 好，
2: 你
7: 对不起他。大姨来吧，
8: 大姨对不起他。哎，大姨对不起。大姨是妈妈找
7: 的。那么找妈就是
8: 妈妈一定会好好。
2: 呀，我老大这孩儿长得帅，长得高。那坐马腿上，哎呀，小宝宝。
8: 你小
9: 孩子，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你现在长大了，乖乖，妈妈不希望说你以后有非常大的本事，妈妈只希望你一辈子开开心心的，有啥事高高兴兴的都可以了，有自己的朋友呀，有啥事可以说，也不要很多事憋在心里边。
3: 浓浓的母爱都化作了千叮万嘱，崔红最大的期望就是孩子们能够走好各自的人生路。由于崔敏的孩子正在读初中和高中，学业紧张，经过商议，崔敏的公婆决定在假期时带孩子们来监狱探视母亲。目前姐姐崔敏的余刑还有1年零5个月，妹妹崔红的余刑还有1年零3个月，今后他们也将带着亲人们的期待与鼓励，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到自己的改造生活中。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赵家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4: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
5: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6: 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
7: 我叫马文， SPC 调过来的，我现在的任务是保护你。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包兴说出了毒贩陷害民警的真相，李飞则将办案重点聚焦到了塔寨村和林耀东，法国也牵涉到这个毒品网络中。之前被曝收了天价保护费的黑警又会是谁呢？这一集让我们继续跟着由真实

0: 大哥，你的手怎么了？
1: 哦，昨天出海钓鱼，看见好大一条鱼，被鱼线弄伤了。幸亏我松手，不松手的话，整条胳膊都没了。
0: 您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哎呀，这是老天爷提醒我，要我小心点。小心驶的万年船啊！
0: 大哥，那你的意思？
1: 下批货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马赛了。
1: 这几天心里不踏实，小心一点哦。
2: 好的，
1: 达成。
3: 受伤了？舍得放鱼吗？大殿之内檀香袅袅，庄严肃穆，他们满身的罪孽与丑恶行径却根本掩盖不住。在这里讨论犯罪真的合适吗？更荒唐的是，此刻毒枭心中的惴惴不安根本不是要忏悔自己经营的是祸国殃民害人无数的毒品黑产，而是心虚于自己的不义之举终有败露之日。在他们处心积虑布局的同时，警方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场请君入瓮的棋局已然成型。

0: 法国警方传来消息，追查这批毒品并不是浩宇集团的货，水井也搜查了那艘船，浩宇集团那艘船没有任何问题，加良的情报可能有误。
1: 听闻物流呢？
2: 一无所获。
0: 不可能，赵家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一种可能。
2: 刘浩宇中间换了船，请务必拜托法国警方再仔细查查。
3: 我会让法国警方继续追查。
2: 好。

0: Hazencook, c'est toi?
1: Ouais, c'est moi.
0: Où est-ce que Tilon Logistique reçoit les marchandises? Je veux savoir où et quand.
2: 货到港了，中间有没有换船？换了，连交换的港口都换了。放心啦，从现在开始，这批货跟你的关系的啦。C'est
3: ici le lieu du transfert?
1: Ouais,
3: c'est certain.
4: 熟悉吗？飞车追逐，街头枪战，好一番折腾之后，临时换船，又换了交易港口的毒品，还是被法国警方发现了。 大佬吃着，小弟们看着；大佬坐着，小弟们站着。简简单单的鱼丸小吃，烟火气十足的打边炉，市井随性的路边排档，看似是寻常聚餐，实则暗流涌动。大佬从容姿态之下，藏着掌控全局的野心与算计。正邪博弈的猫鼠游戏，就在这松弛又紧绷的双线剪辑里持续升温，层层递进。越看越让人觉得凶险莫测，精彩十足。
5: 您看，剧中执行任务、查获、抓人，写着 police 标志的，明显是外国人。我们来聊聊国际禁毒合作。中国通过联合国毒罪办、国际刑警组织、双边禁毒协定等平台，积极参与全球毒品治理。根据一般的处理方案，赵家良的要求，李为民会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去完成。国际刑警组织前身是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成立于1923年，1956年更名为国际刑警组织，总部设在法国里昂，现有196个成员，是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警务合作平台。中国于1984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同年组建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开始了与各成员国协查案件和交换犯罪情报的正常业务。近年来，中国中心局一直与国际刑警组织保持卓有成效的交流合作，取得了显著战果。剧中这一情节也正是基于国际禁毒合作，才得以开展有效的打击犯罪行动。如此激烈的枪战，不知法国警方是否能将这片港口的毒贩们一网打尽？我们赶紧继续。
6: 哇，你的马跑得很不错啊！
7: 大佬，大佬，
6: 哇，赢了！
8: 雪胜，雪胜，
6: 大哥，这几件店铺都是你的，感谢你一直对我的照顾。
8: 嗯，自己人客气什么？
6: 嗯，
8: 完美。
6: 谢谢，谢谢，谢谢。
4: 很快，赛马的结果尘埃落定，大佬凭借运气赢下了赌局。另一边，赵家良设下的棋局也稳操胜券。当线人也是要靠山的，在大哥面前，赵家良依旧稳稳拿捏住了情绪价值，全程表现得沉稳有度，滴水

0: 不漏。想要彻底打入阴险狡诈的毒贩内部，获取对方的绝对信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贴合圈层人设，不能惹半点怀疑。这场行动的凶险程度无需过多赘述，赵家良脚下的汹涌风浪早已隐喻了这场卧底之路，步步惊心，行差踏错一步都将是致命的深渊。
1: 现在刘浩宇的货进不来了，你的货什么时候到？
2: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管等我的好消息。

0: 法国警方接获一批巨量冰毒，击毙毒贩数名。呢批冰毒总量高达1.5吨。据悉，涉案公司是一间华人开设的运输公司，公司的总裁何瑞龙已经被警方逮捕。
1: 公司的总裁何瑞龙已经被警方逮捕。何瑞龙是香港人。下面请看来自法国的现场报道。
2: 这一站，1.5吨冰毒被打掉，马赛、香港、东山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博社村的人变了脸色，李维民则莞尔一笑。老李和老赵的这一杰作，对东山的毒品经营来说，无疑是牵一发动全身。
3: 有好多事要做啊，要我帮忙吗？5-13，我们行动失败了。庆幸的是，我们从下游入手，获得了进展。之前法国警方查获了一批毒品，怀疑来自于我省的龙平和东山。那么，我们怀疑这批毒品的运输和销售，可能是通过黄达成的香港荣昌公司向法国出口电子产品为由，通过刘浩宇的香港浩宇集团的货轮运往法国，再通过宋倩、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到码头取货和销售。非常遗憾的是啊，
4: 在这次运输当中，刘浩宇忽然起意，把全部的毒品转移了。那么宋倩和何瑞龙经营的青龙物流公司的手下也已经被法国警方全部击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浩宇经营的香港浩宇集团和我省的毒品有什么关系。
3: 如果东山是整个毒品销售网络的上游，一旦下游销售网络受阻，资金链断裂，一定会传到上游，上游就会手忙脚乱了，犯错是必不可少的。
4: 如果东山的贩毒集团是上游的话，他一定会找下家重新建立销售网络，这个时候是我们打进其内部的最佳时机。香饵已经备好了，就等大鱼上钩。
2: 警方的复盘会上，禁毒有瘾的李维民跃跃欲试，想再放大招。
3: 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0: 喂，你真是阴魂不散吗？连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哎，等大功告成了，随便你怎么耍。我已经在省厅的会上打了保票。哎，
1: 你又提前邀功请赏了，有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呢？
0: 因为我信任你。好话留着跟别人说吧。
1: 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计划当中，放心吧。
0: 你会怎么样？马上自由了。

1: 我在外面打打杀杀，死都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保护好李飞，
2: 不要让他再卷进去了。在这个问题上，你要像相信你自己一样相信我。好，谢谢你。
3: 喜不自胜的电话，揭秘了两个男人之间最宝贵的情感——绝对的信任。原来多年前，老赵和老李告别，临别一诺，以性命托孤。从此，一个非非两位父亲，道路不同，心里却装着同样沉甸甸的守护。
2: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
1: 谢谢。

0: 我是挣钱，你去读书，我还可以教你读书。我是老师，你知道的。而此时，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让人痛心。这一幕才是毒品犯罪链条中最让人心痛、最真实的底层悲剧。 上游的毒品贩子铤而走险，刀口舔血赚得盆满钵满，而罪恶链条的最下游却无数次上演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形成了残酷又闭环的毒品供需利益链。吸毒上瘾后，亲爹都顾不上，更何况是别人？
1: 你儿子让人害死的，他杀人害得心多了才死的。
0: 五仔嘶吼道出的隐秘心事，源于他对水伯的感恩与愧疚。可这份真挚的倾诉，却揭开了这位老人最痛的伤疤，让人看得无比揪心。
2: 崽子是让人害死的。
3: 出去，五三，你必出去，他们会找到你的。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 专业衣物蒸汽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

0: 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从现在开始，你要24小时的保护力费，贴身保护，寸步不离。
3: 我不想当李飞的保姆。
2: 不是保姆啊，是保镖。
3: 保镖我更不想当。还有很多人可以胜任这个职务。
2: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3: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我是个缉毒警察。

0: 李飞的安全，关乎着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而你就是要保证这个关键的关键，任务非常重要。他怎么就关键了？自从林胜文制毒开始，整个东山的缉毒警当中。 宋阳跟李飞是犯罪嫌疑人的最大障碍。宋阳现在牺牲了，李飞还活着，明白吗？这是组织的命令。
1: 是。

这里为大家解析一下电视剧的 bug。 为了强化戏剧冲突，制造尴尬，剧中安排马文24小时保护李飞。我们毫不怀疑马文的能力，但一定要安排一位女警吗？还是24小时贴身保护？首先，所谓24小时贴身保护，其实是对人身和住宅采取的专门性保护这么一种措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像李飞这种被毒贩蓄意构陷、中弹后住院期间仍遭遇刺杀的情况，人身安全是面临高度危险的。公安机关依法对他的人身和住宅安排了专门保护。但是像马文这样单人长期执行保护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见的。通常呢，应当为2人及以上进行轮班。即使是高级别的全天候贴身保护，也会实行24小时轮班。此外呢，住宅的周围还要加强巡防与监控，并有应急响应的相关安排。仅有单人同住的这种防护是不够的。回到剧中，这对欢喜冤家中，李飞的性格执拗、好强，排斥女性保护，能制造日常拌嘴、对立的戏剧看点。马文呢，不仅是保镖，还能约束冲动的李飞，同步传递省厅的线索，二人搭档还能发展出感情线，让我们因剧情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放松。马文刚才说的 SPC 猎鹰突击队并非公安民警，他的全称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猎鹰突击队。这支劲旅主攻反劫持、反恐怖、重大突发暴恐抓捕，重大国家级安保实战任务也有他们的身影。猎鹰突击队常年承担最高等级实战安保维稳任务，比如博鳌亚洲论坛、 G20 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香港回归20周年、中非合作论坛、世界军人运动会、全国两会等国家级重大活动安保任务，次次都做到了零失误、零隐患。面对如此有实力的马文，李飞还会拒绝这位新搭档吗？我们一起来看看李飞的回答。

0: 上级指示你的事情已经基本澄清，原则上你有人身自由，但出于安全保护你还不能离开这里。你可以通过我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打电话。但前提是必须有我在场。
1: 打电话你要听啊？
0: 不仅仅是打电话，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对你24小时寸步不离的保护。
1: 我再说一遍啊，我不需要保护。
0: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我的工作。你真觉得你不需要保护？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在丰益宾馆的行动表现。你应该听出来，第一声枪响是6式手枪的声音，第二声枪响是狙击步枪的声音，之后的枪声全部是6式手枪的声音。第一声枪响之后，你的正确反应应该是迅速寻找掩体，而不是抱头鼠窜。
2: 我在逃命，你在分析我的业务素养，求你闭麦吧。对于自尊心极强的李飞来说，最让人难堪尴尬的场面莫过于此。旁人用极致严谨的逻辑复盘他的失误，再搭配恰到好处的留白点评，每一句话都精准戳中他的弱点，能怎么办？自己没发挥好，咬紧牙关也要听着自己的实战，被当成反面教材来分析，我不需要保护的嘴硬也瞬间被瓦解。你还是快走吧，多一个字我都不想再听了，面子里子都碎了一地。不过说实话，还真不能怪李飞菜，实在是文姐太强了。文姐为啥这么强？马上就有答案。
0: 紧接着，你乘坐的一辆出租车被收回车辆拦截，在60秒钟之内被男子制服，扔进后备箱，期间并未做出任何有效反应。我知道你当时受伤了，可是您的表现未免也太差劲了吧。综合以上，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的单兵作战能力只比普通老百姓好那么一点点。
2: 文姐对李飞降维打击，从不服输的李飞服了，轻松化解了紧绷的办案氛围。对犯罪分子的分析则抽丝剥茧，清晰厘清行动始末。
1: 你给我买点东西去吧。
0: 写下来吧。
3: 死在长安镇，其中一个杀手 DNA 跟丰益宾馆对面枪手在现场遗留下来的血迹中提取出来的 DNA 是匹配的。由此可见，丰益宾馆事件的枪手应该就是长安镇死的两个杀手。幕后指使是谁，目前还不清楚。王厅长、雷副厅长、崔局长，我汇报完毕。
4: 王厅、雷厅，我建议让薛超马上赶回中山，查明这两个凶手的真实身份。
5: 尽快，越早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对尽早揭开东山的谜底就越有帮助。
6: 好，王厅长，我现在就去。

0: 在这儿等我。
1: 好。
2: 左车，我听说包兴被抓了。
3: 是，李局正在广州听取汇报。
0: 我相信马上就会真相大白。
3: 是。马局长，你对513案怎么看？
2: 我相信李飞是清白的。
3: 一直都相信吗？
2: 对，一直相信。我了解李飞。

0: 他很正直，他干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好，这是我们专案组的最新的工作进展和情况汇报，你先熟悉熟悉。等李局回来，我再详细跟你们汇报。好。
1: 左冲，我能跟李飞说几句话吗？可以，你是专案组的组长，有这个权限。不过按照规定，
2: 我知道，肯定要带个人跟着。走了。李飞认为，从林胜文的供词到林胜文的死，都和塔寨村有关系，所以李飞认为。 东山三峰地区最大的自然村塔寨村，一定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制毒集团。那
1: 你的看法呢？如果塔寨村隐藏着一个秘密制毒集团的话，
2: 那么林耀东无法脱清干系。
1: 你相信李飞的证词是吗？
2: 虽然证据不足吧，但是李飞的推断。 很合乎逻辑。

李飞所处的安全屋热度堪比网红打卡地，往来人员络绎不绝，前脚贴身保护他的马文刚刚离开，后脚专案组组长马云波便专程登门探望。狭小的空间里瞬间充斥着微妙又压抑的氛围，看马云波这复杂的眼神和语气，像不像探望病情的老父亲？

0: 你要相信李局，一定会还给你清白。
1: 我跟联合调查组都说了，从进塔寨村抓林胜文开始，到后面所有的疑虑和疑问都说了。
2: 说得好，你一定要把你知道的和你怀疑的，毫无保留的向联合调查组汇报。 你一直在一线，对东山的禁毒形势比我更了解。这些局面，光靠我马云波一个人的努力是打不开的。正好借这次机会，让专案组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扫除一些障碍。忍忍吧，没几天了。
3: 马云波探望李飞这段戏，总让人感觉哪儿不对劲。
4: 李飞跟马局说了实话，而马局像是背负着重重无法言说的顾虑。
5: 我把对蔡永强的怀疑也说了。
4: 还是那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6: 李飞的伤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回到岗位上面？
7: 老铁，我是想，下一步的行动就不让李飞参加了。

0: 用看，有时候闭上眼睛用心去感觉。
1: 又有新人物登场了，斯文秀气的塔寨公子回村了，貌似儒雅的父亲林耀东温言细语讲出的却是寒彻透骨的分析。塔寨村内一切如常，恰恰印证了村子内部管控严密、地下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始终在隐秘且安稳地持续运作。村民靠着这份不义之财丰衣足食安稳度日，正因被利益牢牢捆绑，看到林耀东的车辆经过，所有人都会主动减速避让，恭敬让路。林耀东拿捏全村人心的手段早已化作一张密不透风的巨网，牢牢捆住了村民们的命运，难以挣脱。
2: 林耀东1962年出生，祖籍东山塔寨村，是塔寨村的大房头。1984年卷入一起汽车走私案，是团伙成员之一，但不是骨干。事发之后逃至香港，10年后在香港成了富商，成立了香港大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据说身家过亿。
3: 他是靠什么致富的？啊，
4: 马云波初到东山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说据说林耀东是靠炒房和炒股在香港起家的。
5: 84年到87年，这4年当中是香港的牛市；85年到97年是香港楼市第6次大涨期。
1: 林耀东的豪华轿车从来不只是彰显身份的代步工具，更是整个塔寨村依靠黑色产业换取巨额财富的标志性符号。每当这辆车行驶在村内道路，沿途村民全都停下脚步，主动侧身礼让，流露出追捧与讨好。林耀东到底怎么发家的？真如剧中所言，炒股炒楼吗？
6: 好，
7: 钟哥，
6: 钟哥，
7: 好，
6: 好，你说。

根据我们当年真实接触案件的情况，这一段并不是电视剧里的夸张演绎。当时的汕尾陆丰市甲溪镇博社村为什么敢称自己是法外堡垒，不得不提原村支书蔡东家，也就是剧中的林耀东。大家看，这个人就是蔡东家。村里蔡氏分三房，头房的势力最大，他是头房房主，村里公认的话事人。起初他只是一个承包虾塘的普通人，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两名刑满释放人员找到他，希望在博社村秘密制作石膏粉，并承诺支付20万的好处费。这种来钱快不辛苦的生意这么挣钱，于是他决定亲自下场。这种石膏粉其实就是冰毒，至此他便开始借宗族势力打造巨型制毒帝国。作为博社村原村支书，他还身兼陆丰市和汕尾市两级人大代表。蔡东家不仅自己亲自组织制造毒品，还为村人制贩毒明里暗里地提供保护。他秘密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并出面把人捞出来，最终形成了统一原料采购、村内分散加工、港澳统一外销的闭环产业链，这才形成了如今剧中所看到的巨型毒瘤。庸居总有溃烂的那一日，林耀东如此慎重地进入祠堂，想必是要处理一下家务事了。他们是否还能稳坐堂中呢？我们来抓紧跟上后续剧情。

0: 2008年，东山市在深圳搞了一个东山商会，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东山籍的成功商人返回东山投资。
1: 在当时东山市副市长陈文泽的游说下，林耀东于当年回到了塔寨村，并成为了塔寨村的村主任，
0: 而后成立了东山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并自任法人兼董事长。东山云湖度假村还有

0: 这个事情先说吧，该结账了，钱还没到，大家等两天。在祖宗面前喝着茶，这种不能见天日的毒品交易，以及如何分钱，居然就赤裸裸的成了议题。 人性深处的阴暗贪婪，就如同华贵锦袍里藏着的狮子，一下子全部钻出来，四处滋生蔓延。一直处于弱势的三房房头，找准时机发难。东叔很生气，一吨多的冰毒没了，塔寨损失惨重，但根基并未动摇。李维明说：“毒品生意归根结底是生意，因利而聚，利散而人心散，吃了这么一个大亏。”
1: 接下来，林耀东会如何应对？塔寨真的会乱中出错吗？我有，卫星电视，我看新闻了。有小孩上网吧，上网查一下，一查就清楚了。最近法国警方查获了1.5吨的冰。
2: 这1.5吨的冰，不会是从咱们塔寨做出来的吧？林耀东今年已经连任4届村委会主任了，在他的带领下，塔寨村从最穷的一个村一跃成为最富的一个村。林耀东还是隆平和东山的两届人大代表。从前年起，塔寨村连续2年被评为东山市。
3: 禁毒模范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不。
3: 换首发，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续世界杯举杯无良夜。要换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真正好喝的水。 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APP搜消费。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1.5吨是塔寨的。
2: 啊，这
1: 怎么说，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
3: 不会吧，都打水漂了？
4: 真的
1: 星聚堂是在祖宗面前议事的地方，不是你们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地方。
5: 林耀华，1968年出生，林耀东的弟弟，是塔寨村的二房头，一直在塔寨村务农，目前任深圳市大龙贸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6: 这一期赵家良布局借法国警方查获1.5吨冰毒，重创海外贩毒链路。警方梳理林耀东发家史，塔寨内部已经互生猜忌，矛盾表面化。货丢了，钱没了，林耀东等人会如警方预判那样出现错乱吗？被专人24小时紧盯的李飞会放弃案件侦办吗？更多剧情与法律知识，咱们剧动法下期继续。
1: 是我的销售渠道遇到了问题，得想办法去解决。
7: 这个塔寨就是一个火药桶，有一天如果钱的来源断了，这个火药桶就会爆炸。
8: 林胜文那个视频呢？
9: 那个视频应该在林胜武手里。
10: 我们能不能在东山搞一次扫毒行动，打击一下制毒贩毒分子的嚣张气？
11: 可以，但不能触及到塔寨村。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上学途中，男孩离奇失踪。
5: 这个老师报警，家长也报警，这情况不太对了。
4: 神秘男子打来勒索电话，孩子身陷危险境地。
6: 他的生命安全是不可控的。
4: 排查追踪，嫌疑人的身份难以认定。争分夺秒，孩子最终能否安全回到父母身边？失踪的男孩一线正在播出。1999年9月19日是李先生至今都无法忘记的一天。就在那天早上，李先生的儿子李涛失去了踪迹。
7: 就是早前第一节课时候，老师就是打电话说那个孩子今儿没上学呢。我去了，我说上学了，他天天上学。
4: 李涛出门上学的时间是在早上7点钟，可是他并没有出现在课堂上。这件事让李先生感到很意外。
7: 那怎么想？我说还玩去了，还是干啥去了吧？
8: 就逃学了
7: 啊？
8: 那以前有过逃学？
7: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该意外，那就回来找吧，看看咱上哪儿去了吧。我也没动静，也没找着。
4: 转眼间已近中午，李涛仍旧不知去向。这下可急坏了李先生和学校的老师。随后，警方先后接到了李先生和老师打来的报警电话。
5: 我们当时刑警队民警到达现场之后，我们第一站先去老师，因为这个上学时间呢，老师对这孩子是最了解的。我们当时问这个老师，每天这孩子都几点到学校啊？老师说这孩子都天天都特别准时，哎，没有迟到的情况。
4: 上学从未迟到过的李涛这次怎么就不见了呢？就在警方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早上和李涛结伴同行的一名学生向老师反映了一个情况，而这名同学所说的内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5: 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我想反映个情况，早上上学的时候，我看这个李涛上一个面包车了，这面包车上呢有个人就给他带走了，然后我以为是他认识还是说咋回事呢，我就没在意，完我就自己就上学了。
6: 然后老师就给家长打电话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家长让别人来接孩子的。然后跟那个李涛的父亲老李打电话沟通之后，说并没有安排人来接孩子。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李先生家住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亮中桥镇。1999年，李先生的儿子李涛只有9岁，是小学4年级的学生。当年的9月19日。李涛在上学的途中上了一辆面包车，之后就下落不明。李涛在上学途中失踪，这件事呢十分蹊跷。9岁的李涛被什么人带走了？那辆面包车又会开去哪里？突如其来的状况让李先生不知所措。接到报警后，警方对李涛的失踪也高度重视，随即展开侦查。一个9岁的学生为什么会在上学途中突然被一辆面包车拉走？他是否认识面包车上的人呢？
4: 据李先生说，早上8点钟自己接到老师的电话，才知道儿子没有到校上学。由此，警方可以确定，李涛上车的时间是在早上7点到8点之间。那么，李涛为什么会上面包车而不去上学呢？
9: 同学说是早上他们一起去上学，路上有一辆面包车停到他们旁边了。
6: 车停下之后，有个男的拉开那个车门，说那个

0: 你是不是叫李涛啊？我是你父亲的某个朋友，啊，那个你父亲在没在家呀？然后李涛说啥呢？说是那个父亲在家呢。
1: 然后这人就说：“李涛，你上车带我们去你家去一趟，找一下你，我们找你父亲有点事。”啊，李涛说：“我要上学，要上学要来不及了。”这人说：“没事，我给你拉到家，找到你父亲之后，我们再给你送到学校。”然后李涛就跟他们上车走了。
2: 车上的男子自称是李先生的朋友，他让李涛上车是为了去李涛家找李先生。那么这名男子真的是李先生的朋友吗？
0: 我们问李涛他父亲有没有同样的说有朋友啊，或者是需要找你找不到的，或不知道你家搁哪儿的。他父亲当时反馈都是没有，认识他的基本上都可他知道他家搁哪儿，要是说能认识他还能认识他孩子的，那肯定能知道他家在哪儿，要不然不可能说是我认识你孩子不知道你父亲家在哪儿，这种现象不可能有的。
2: 当天那名所谓的朋友并没有造访李家，九岁的李涛和神秘男子一起失去了踪迹。接下来警方又询问了与李涛结伴同行的那名学生，希望获得更多的线索。
3: 我们详细的问了，说当时你看没看到这个是几个人给他带上车的，车上有几个人，哎，包括这个给他带上车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大概多高，
1: 说只看到面包车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男的啊，体态可能中等偏胖一点啊，身高不高，车上具体有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不知情。
3: 通过我们分析呢，这个车上最少得有两个人，因为得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带孩子，因为这个孩子这个李涛的同学啊，当时说的时候说是上车之后这个车门一关上车马上就走了，哎，车马上车孩子带上车车马上能走，证明最车上最少得有两个人，
2: 面包车上至少有两人。除此之外警方还能不能获得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呢？
3: 对这个同学询问的时候还问了一下，说同学你能不能记住那个车的车牌号是多少，我们想通过这个车牌号入手，如果同学能记住他车牌号，我们马上能发现车主，通过对车主进行研判就能判断这小孩是谁带走了。但是我们通过对这个同学因为当时年纪非常小都没在意这个车牌，所以我们这条线索就断了。
2: 李涛就在面包车上，这是可以认定的事实，只要找到面包车应该就能发现李涛的下落。虽然警方不知道车牌号是多少，但是从李涛上车的路段调取的监控视频就能够锁定车辆，并掌握车辆的行驶路线。
1: 没有监控视频，因为案发时是1999年，距今现在是20多年前，那个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监控，大街上没有多少监控摄像头，更何况在一个乡镇里，基本上就是没有摄像头能拍到他的轨迹。
2: 当年警方无法通过监控视频来掌握车辆的行驶轨迹，只能以李涛上车的地点为中心向外进行走访排查。
3: 通过走访的形式问这个沿途老百姓说看没看到这个车，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百姓啊提供这个线索，说这种车呀挺多，哎，但是你这个时间我好像大概看着这么辆车，但我不太确定，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然后我们就对这个老百姓我们又进深入了解一下，说你当时大一你看着这个车上有几个人啊，他说应该是两个人，哎，两个人。当时他说我们又问他说看没看到车上有没有小孩啊，他说有小孩，我们就怀疑这辆车应该就是给这个李涛带走的车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大一提供的线索，我们又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把警力撒下去，通过继续走访的形式一直沿路走。然后最后呢这个线索也断了，因为我们这个警力都下去之后，这个车辆啊，我们这儿地广人稀，这个乡镇之间隔得比较远，道路非常多，小道也很多，我们一直排查，以案发地中心3公里之后，我们就对这个车失去它的一个行驶轨迹了。
2: 李涛究竟人在何处？面包车上的人为什么要带走一个9岁的孩子呢？带走李涛的人有没有可能是李先生家的亲戚？
4: 他报警之后对所有亲属都那个问了一遍才把李涛带走了，所有亲属都表示不知道李涛去哪儿了。
0: 当时的判断就是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刑事案件，我们也要 第一时间把这事查清。
5: 本该在学校上课的李涛却被人带走了，李涛的失踪显然不是一场恶作剧。警方判断九岁的李涛很可能是被人绑架了，一个自称是李先生的朋友，一辆牌照不明的面包车，还有无法确定的车辆行驶轨迹，警方能够掌握的线索少之又少。就在警方全力寻找李涛下落的过程中，李先生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在证实了警方判断的同时，也预示着李涛身处险境之中。
2: 躲在幕后的男子若隐若现，迷雾之中寻找关键线索，面对复杂局面，转机何时才会出现？失踪的男孩一线正在播出。1999年9月19日中午，学生们结束了当天上午的学习，陆续走出校门，高高兴兴回家去。而此刻，距离李涛失踪已有4个小时左右。
3: 那个爷爷奶奶对大孙子非常喜爱，你就发现这个放学点儿怎么还没回来呢？后来这个瞒不住了，说这孩子今儿上学没回来，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爷爷奶奶非常非常着急，这个当时这个就哭得不行了，就是慌了，因为毕竟这个孩子小男孩就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之后我们这个民警一边安慰老李说，这个没啥事，老李你放心，这孩子肯定我们能给你找回来。
0: 老李就是非常着急啊，也是坐立不安的，因为对于他孩子就李涛的生命安全，他也作为父亲来讲他也保证不了，就作为父亲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
2: 李涛失踪后，警方在亮中桥镇开展的走访摸排工作也持续进行，但是始终没有获得关于车辆踪迹和李涛下落的相关线索。
0: 当时我们排查了全县所有的面包车能查的都查到了，几百辆吧，登记在册的就这些车基本都找了，没有在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咱们亮中小学附近，都是在外地有干活的有在那个有在家的，我们这都找了相关，做了大量工作之后能把这些车辆都予以排除了。
2: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在距离李涛失踪差不多有6个小时，也就是当天下午2点多钟，李先生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4: 是一名男子打来的，对方男子就说，我叫王丽，我跟你有仇，你家孩子现在在我手里呢，你准备30万块钱赎金，明天下午我再给打电话，你将钱放到哪里？如果不交出那个赎金，我们对你的孩子不客气。然后老李当时也特别着急，就想听一些孩子声音，对方男子没有给机会，直接将电话挂断了。
2: 李先生接听电话的时候，警方就在旁边。虽然这次通话时间很短，但是警方从通话内容中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多个关键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可以认定李涛确实是被绑架了。
6: 绑架案件在我们地区发生的这个多年以来，就是极为少见的一种重大刑事案件。对这种案件呢，我们这个非常重视。我们的第一要务是，全力的去解救这个被害人，就是说那个被绑架人员。
0: 因为嫌疑人的心理吧，他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或者说是李涛本人情绪的变化，是影响嫌疑人的心理的。有可能在李涛，或者说因为毕竟是小孩他那个如果要是说极度不配合的情况下，或者说哭喊的情况下，嫌疑人心理极度烦躁有可能做出伤害李涛生命安全的这种那个事儿。
2: 第二个关键信息是，打电话的嫌疑人名叫王丽，他说自己和李先生有仇。
3: 我们问老李说，老李你好好回忆回忆，你和这个王丽到底有没有仇啊？这老李在那儿想半天，回来最后告诉民警说，我根本就不认识王丽这个人啊。
0: 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了，这个嫌疑人肯定是用了一个假的名字，以这个有仇为借口 就是绑架他孩子，我向老李要钱。
2: 最后一个信息就是嫌疑人告诉李先生，第二天会再打来电话。警方判断嫌疑人再次来电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李先生如何交易。在掌握以上信息的同时，警方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0: 对于我们公安机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如果人质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即使案件告破，抓获嫌疑人，这也是一个失败的案件。我们当时公安机关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毕竟孩子比较小，有可能说是导致嫌疑人情绪变化，就是造成撕票这种事。
2: 李先生在昌图县亮中桥镇经营着一家洗浴中心，一家人生活富裕，但是让他一下子拿出30万元现金也十分困难。
7: 几万块钱倒有，但是一下要30万呢，这反正费劲，没有。就这一孩子，那时候我也认了，认了那啥呢？认可花钱买人呗，那咋能？那再借了他也得凑啊。
2: 李先生忙着找亲朋好友筹集资金，同时警方决定对亮中桥镇展开第二次排查，
1: 寻找这辆面包车的踪迹。如果他在大街上晃悠，我们的侦查人员一定会发现这辆面包车的，所以我们认为面包车一定是藏匿起来了，而不是说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乱窜。
4: 对周围偏远的那些旅馆、出入房进行综合排查，因为嫌疑人实施绑架之后肯定会挑一个地点去对这个孩子进行看管，然后我们这些工作就是同步进行着。
3: 对辖区的所有的这个旅店、无人居住的废弃这种农房，包括这个菜窖、地井，我们都做排查之后没发现李涛。
2: 第二次全面排查后，警方仍然没有发现嫌疑车辆和李涛的下落。嫌疑人很有可能带着李涛已经离开了亮中桥镇。嫌疑人能够精准锁定绑架目标，说明他们对李先生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那么嫌疑人会不会是李先生的熟人呢？
0: 有没有相关的跟他有债务纠纷呢？或者说对他家这个情况有那个眼红的，就老百姓话叫眼红的啊，还有没有说是跟他有仇的？我们开展全面排查。我们找到老李，问老李欠不欠别人钱啊。当时老李也说了啊，在一年前吧，因为欠他的生意伙伴3-4万块钱，当时闹得也很不愉快啊，都已经到了放狠话的时候了啊，说以后要咋不给钱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啊。我们认为这条线索很重要，就开始围绕这条线索开展暗中摸排啊。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李提供这个线索，这也是一个生意人啊，做买卖的啊。于是我们开始围绕这个案发时间段排查他有没有作案时间啊。我们发现呢，案发时间是在早上上学的时候，7-8点钟啊。这个人当时在家中还没有出门，所以说我们就把这条线索给排除了。
5: 警方对李先生的社会关系做了全面调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基于这样的调查结果，警方认为嫌疑人在作案前呢一定进行了踩点，经营洗浴中心的李先生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在李先生的儿子李涛上学途中实施绑架，再对李先生索要巨额赎金。李涛被绑架的第二天，李先生按照绑匪要求准备好了30万元。接下来他和警方一起等待着嫌疑人再次打来电话。那么交易地点会在哪里？嫌疑人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拿钱呢？这些都是未知数。而对警方来说，下一步工作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交易现场能不能够将嫌疑人成功抓获，同样无法预判。
2: 见招拆招，静待嫌疑人的现身，暗中较量，全力确保人质的安全。追踪目标的过程又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失踪的男孩一线正在播出。1999年9月20日是李涛被绑架的第二天，在下午4点钟，嫌疑人给李先生打来了电话。
4: 那名自称是王丽的男子 又打来电话。

0: 问老李江前那个凑齐没有。我们警方为了那个拖延时间，就告诉老李说那个说差个一两万，然后老李就对对方说那个还差个一两万就凑齐了。但是对方那个这车盲利人特别激动说，差一万都不好使，你差一万就是不凑齐三十万，你家孩子的小命不保。
1: 当时那个老李就说了，肯定够啊，肯定能把钱筹够。但是嫌疑人说了，你钱凑够之后6点钟要到昌图县火车站啊，上那等着去。
2: 嫌疑人选在昌图火车站主要是目的是人员密集的地方，便于他这个在取得这个现金之后及时的逃跑啊，这是他主要的这个选在火车站的原因。
3: 根据嫌疑人指定的交易地点，警方立刻抽调警力对昌图火车站进行全面监控。
1: 我们分别对昌图火车站的候车室入站口以及出站口以及周边的广场街道开展那个布控工作大量警察开展换装侦查在那个火车站周边开始搜索犯罪嫌疑人身影。6点，老李准时带着30万块钱到达了那个昌图火车站。
3: 多组侦查员蹲守在李先生附近，等待嫌疑人的出现。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警方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与李先生接触。嫌疑人为什么迟迟没有出现呢？正当警方感到困惑的时候，李先生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4: 这时候，嫌疑人给他打来了电话，让老李购买晚上7点发车到长春的火车，并且让他坐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
1: 这个情况当时有点始料未及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把主要警力放在了昌图县火车站，但是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了，犯罪嫌疑人是非常狡猾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5: 为了保证这小孩安全，就我们就答应这个绑匪要求，说这个买火车票去长春。这时候我们民警呢就跟着老李一起买火车票，咱就一起上火车去长春了。
3: 按照嫌疑人的要求，李先生进入最后一节车厢，搭乘火车去长春。警方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也在这节车厢里，在去长春的路上交易随时可能发生。
1: 侦查人员呢陪同老李一起到最后一节车厢坐，但是没有在一块儿，而是呢远远的观望看老李谁跟老李有接触。犯罪嫌疑人6点半打电话让老李坐火车去长春，是说明嫌疑人非常狡猾的。如果老李要是说直接坐车去长春，这边警方有部署的话，会在长春那会儿等待，所以说在也有可能在行进的过程中就把那个钱给拿走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侦查人员对乘客同行的旅客也那个纳入了那个侦查视线。
3: 火车离开车站往长春方向驶去，警方对车厢里的旅客进行了仔细甄别。那么会不会有可疑人员进入警方的视线呢？
5: 我们没发现有谁接近老李，因为老李走过来的时候抱个包，他正常来说挺瞩目的，大家可能说就会看一看呢。结果这车厢里的人呢没一个人搭着老李，瞅都不瞅也没人在乎他，所以我们就怀疑说是能不能这嫌疑人他没在车上。
1: 于是呢我们侦查人员就是向那个老李靠拢，因为啥呢，我们怕犯罪嫌疑人在旅途过程中给打电话，所以说这个信息我们作为警察来说要第一时间掌握，同时告诉老李怎么去应对嫌疑人电话的问询。
3: 警方的预判成为了事实，火车行驶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又给李先生打来了电话。
1: 嫌疑人要求老李在经过一个铁道口的时候把那个火车车窗打开，把钱从窗户扔下去。我们当时也在分析，说是嫌疑人为什么知道说大约行驶多长时间之后就会经过一个铁道路口我们认为嫌疑人要么就从事这个铁路运输或者说是工作

0: 要么就是以前经常坐这趟火车，对于沿线经过的桥洞或者说铁道口，它有一个基本的时间概念。
1: 如果我们把钱从窗外扔出去的话，嫌疑人也会顺利的得到钱，我们也不可能抓捕到这个嫌疑人，同时也无法保证李涛的性命安全。
0: 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侦查员立即用手写的方式告知老李，说是火车车窗是死的啊，锁死的，打不开，然后等待嫌疑人说下一步看怎么要求，然后我们随即做出警力部署。
2: 接下来嫌疑人要求李先生到达长春火车站后等待下一步指示。晚上8点多钟，从长春火车站下车的李先生接到嫌疑人的电话，告诉他去宽平大桥，然后把钱从桥上扔下来。
3: 整个桥面我们都布置了路面警力做便装，如果发现这个嫌疑人有这个观察或者是这个四处张望形迹可疑的人，我们对他重点观察。在桥下我们也安排了刑侦人员，一旦发现有人在桥下长时间驻足一直观望，这个形态可疑，我们也对这些人进行重点关注。
2: 等警方布控完毕，李先生也来到了宽平大桥的时候，在距离大桥100米的地方，一名男子突然进入到警方的视线。
0: 发现有一名男性非常可疑在那个电话亭的周边来回踱步，来回行走对那个并且四处张望周边的人群。踱步的地点能看到那个桥上的情况。
4: 他看到什么了？
0: 看到老李上桥了。他看到之后他就奔着那个电话亭走去，所以说怀疑第一时间就是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
1: 我们上去先把他控制，问他李涛在哪里，然后这个人就找了，说李涛在公主岭的出租房里。他交代他还有两名同伙，一名叫李龙，一名叫史飞，他和李龙一起来大桥这里交易，到了大桥之后他就和李龙分开了，他也不知道李龙现在在哪里，但是一定在周边。另一名叫史飞的在公主岭的出租屋，在那里看管着李涛。
2: 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叫张鑫，和他一起过来拿钱的李龙不知去向，警方决定立刻前往公主岭营救李涛。
3: 然后当时我们一听张鑫这么说，我们就觉得不好。为啥呢？因为我们怕这个李龙看着我们给张鑫抓，他跑了，这个倒无所谓，他只要跑了，我们大不了再抓。我们怕啥呢？怕这个李龙一旦说看见张鑫被抓了，马上通知石飞说这个警察抓我们了，报警了，你赶紧把孩子撕票了，怕这个孩子出现危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赶紧联系当地警方和我们这个路面警力，赶紧往公主岭赶。
2: 根据张鑫的供述，警方很快找到了李涛所处的位置，
5: 然后我们警方就直接破门而入了。当时孩子是躺在炕上已经睡着了，就是当时已经天也很晚了，然后石飞坐在旁边看守呢，我们直接上前就将石飞控制住了。然后孩子也是在我们这个闯入门的过程抓捕那个石飞的过程中被惊醒了。
0: 当时小孩也非常害怕，也就是一直哭哭也不怎么说话，但是我们看简单检查了体表没啥有啥说是受虐待的地方，有伤的地方逐渐情绪稳定之后，我们也跟他说了，说那个你可以回家了我们把坏人也抓住了，让他不要害怕了然后就是也让他跟他的父亲通了个电话说是也是让他父亲有一个心理落底儿了，说孩子成功解救了。
2: 据嫌疑人张鑫史飞交代，他们和李龙是在打工时认识的，他们在李先生开的浴室洗过几次澡，知道李先生家的家庭情况，于是绑架了李涛后向李先生索要赎金。虽然张鑫和史飞已经归案，但是警方始终没有获取嫌疑人李龙的相关线索。
3: 案发后李龙迟迟这个未到案，然后我们一直就是每一代刑侦人吧，就到第三代刑侦人了，从第一代这个民警有的都已经退休了，这个案子一直没给他抓回来，这案子就不算完，我们必须得把所有人都绳之以法，我们一直这案子没放弃，

0: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每一个季度我们就有一些积案，我们拿出来调度一下，看看用现在的刑侦手段是不是能掌握一些新线索新办法，我们就一直研究，就这么的过了20多年。
1: 嫌疑人张鑫始飞归案后，因犯绑架罪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12年，并处罚金。而嫌疑人李龙却在1999年9月20日晚消失在夜幕中。20多年时间里，查阅案件卷宗，查找关于李龙的线索，是警方一直在做的工作。直到2024年9月21日，警方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2: 2024年9月份的时候，在走访过程中呢，突然有一个男性，50多岁，向我们反映，说有一个20多年不见的，朋友叫李龙的，回到了那个公主岭。
1: 经过仔细研判，警方最终确认，提供线索的男子所述的那名20多年不见的朋友，正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李龙。2024年9月25日，警方将李龙成功抓捕归案。
3: 趴下，趴下来，趴下，趴下，趴床上了。
4: 这不着了。
2: 我们在抓获他之后呢，我问他了，我说当年你为啥跑？他说是我跟那个张鑫去求钱去了。但张鑫被抓的时候，他看着他离他能有7-10米远，在一个胡同里边，看他被抓了，他就跑了，又坐火车前往的山东，上那边躲藏去了，在躲藏的过程中呢，就是干活打工，也从来不跟别人说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且他做的工都是一日一解的，都是短期工。
1: 在2017年，李龙潜逃到国外继续打工。2024年9月1日，李龙以为20多年过去了，没有人还记得当年的事情，自己一定是安全的，所以才回到了国内。
5: 嫌疑人李龙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逃亡了20多年。他自以为20多年后这件事情就翻篇了，他从国外回来后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针对这样的想法，我们来听一听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李良教授的解读。
6: 他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不符合我们刑法追诉时效的有关规定。我们的追诉时效是分为4类，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也就是说过了5年以后，我们就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有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刑法第88条有一个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侦查或者逃避审判，是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也就是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逃避审判，就不受我们上述4类。经过多少年以后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限制。本案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显然是在公安机关立案以后他逃避了，因此应当符合追诉时效延长的这么一个规定，该案件不受20年的这么一个限制。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即使逃30年40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把他抓获以后，依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3名嫌疑人没有通过正当途径来获取财物，而是动起了歪脑筋。他们无视法律权威，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最终必然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妻子陷入债务泥潭。
1: 不告我，我绝对就是个渣男，告我你就就觉得我就是个渣男。
0: 揭开以爱为名的骗局，看清闪婚背后的陷阱，海王的婚债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他满怀信任，对未来充满向往。
1: 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就算我倾家荡产，我都会支持他那种事业。
0: 他六节六离，让无人。

0: 你用脑子想一想，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着，
1: 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2: 哎，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组长，那一会儿有几个部门主任还要去参加别的会议。
0: 好，
2: 行了，我放他走啊。
3: 小李，我批准你去开会去了啊。

0: 好好表现，在外边等我。
1: 哎，好嘞，好。
0: 哎，洪亮，就你刚才说的这一大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对吧？
2: 我们整个指导组上上下下，智商其实就得靠我了。哎，组长郑亚平搁我这儿一比，我跟你们那智商拉倒吧，
0: 就你那脑子掰开了放秤腰有几两，我能不知道？咱俩认识这么多年，
2: 你咋那么侮辱人呢？
0: 我现在明确跟你说啊，如果你们指导小组因为张文金案无功而返，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好，可以，
3: 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金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0: 除此，不要再给我聊万海案的问题，听明白了吗？
2: 李仁健，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0: 我哪句话说的有毛病？
2: 你笨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那咱俩现在会在你办公室这么私聊吗？我是不是应该直接把您请到二楼去，你跟指导组聊一聊了？
4: 你凭什么让我到二楼去聊啊？
5: 哎呦，我天，
4: 你凭什么？你们指导小组应该下来，
5: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4: 你们指导小组来，这次是来调查张文京案的。
5: 对啊，
4: 你刚才说那一大堆不都是万海案吗？
5: 张文京就是因为万海签的进来的。
4: 我现在告诉你，万海案不允许你再跟我说任何一个字儿。
0: 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整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这个我媳妇儿给你媳妇儿的茶叶，走时别忘了拿。
6: 都不想给你。你不用在这块一天到晚你拿点小恩小惠，你还腐蚀我，我什么干部素质，我什么底线？

0: 这不有更好的吗？
1: 进。
2: 郑哲，这位呢是万海的辩护律师程子健，啊，
1: 请坐。
3: 好。
2: 程律师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
3: 郑主任，您好。之前我是在海东省政法系统的表彰大会上见过您，当时啊您在台上，我们在台下学习，您是全国优秀公诉人，是海东省政法系统的十佳政法干警，很多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位应该是王春祥王主任吧，您办过的很多案子作为典型案例被我们反复学习，
1: 对我们还挺了解的。
3: 不瞒您说啊，我之前呢也是政法系统里工作的一名检察干警，所以对二位有所了解。不过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我就不熟了。
4: 我是海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白杰。
3: 你好，
2: 那咱们就开始吧。
3: 郑主任，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1: 谢谢。
5: 张文京被立案调查的第四天，你就接手了万海的辩护工作，很快万海就认罪了。我们很好奇，程律师，你是怎么说服万海从消极抵抗到认罪认罚的呢？
6: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7: 你不是吗？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6: 不要有侥幸心理。
8: 我有啥侥幸心理啊？你最清楚，我就想早判刑、早服刑、早点回家。
3: 王主任，其实我在接手万海案的时候，万海已经做好了认罪认罚的决定了。
5: 那就是巧合了，
3: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也能想得通。您想啊，在看守所待了两年多，他法律意识肯定提高了很多，人也想通了，再加上自家的律师的那点事儿都被检察机关给查出来了，那他还有什么可抵抗的？
1: 你之前认识万海吗？在他被批捕之前。
3: 不认识。
1: 那你有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了解过他吗？
3: 我都不认识他，怎么去了解他呢？
1: 程律师对万海这个人是不是有成见？
3: 郑主任，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1: 你看啊，之前张文京在为万海辩护的时候，做的是无罪辩护。你中途接手万海案，一上来就是有罪辩护，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理解，郑主任，我是根据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条做出的决定。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我希望他能够认罪认罚，争取宽大处理。

0: 茶叶给你送到了啊！哟，效率可以啊，值得表扬。儿子，快饭了。哦，什么效率可以？我也没想到今天他在我办公室睡大觉呢。在你办公室睡觉？啊？跟神经病似的，急头白脸的，我俩还呛呛了。啥？因为啥事儿啊？
1: 细节我就不跟你说了，哎，你就说张文京翻供了，那指导小组工作结束，是不是就应该抬屁股回去了？哎，没有任何想挪窝的意思，反而他们指导小组的工作重点从张文京转移到了万海身上，为啥？
0: 就因为这事儿
1: 啊。
0: 不是，你俩不是好哥们儿吗？你俩关系那么好，他就没给你点什么暗示？
1: 暗什么事啊？今天都明示了。其实我特别清楚他说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为什么会这样？
0: 要我说这事儿，你还是得跟他聊。他是指导组的副组长，哎，他要真知道什么事儿，他肯定能告诉你啊。
1: 你先吃。
0: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开口呀？

0: 李安心订婚啊，李仁俊没告诉你吗？
1: 没说呀。
2: 我听说因为老乔的事儿你们俩有点闹别扭是吧？
3: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还能有谁？
1: 嗯，刘韵呢？
2: 还说没别扭呢，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让我务必要跟你一起去一趟。我说为什么呀？
1: 这因为他两口子心眼少一块了呗。
2: 行了，别说这个了。我跟你说，我是肯定去不了了，你呢代表咱们俩去。
1: 哎，领导，我斗胆我也出个方案呗，就是你看能不能你辛苦点，你回来代表咱们两口子你去一趟。

0: 我怎么能去啊？我北京一摊子事儿，
1: 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还得重新买家具呢。
2: 不是，你不想去？
1: 那你给我个不去的理由。
3: 我指导组副组长，我们有自己的纪律。我上次去乔振兴家吊唁的时候，完了回来就被领导一顿臭骂。你觉得我还需要什么样的理由啊？咱都体制内的，就不能互相理解一下吗？
1: 要我说啊，那是领导有远见。你看看现在老乔发生这事儿，
3: 不是你让我去老乔家送白包的吗？
1: 那我现在还让你送红包呢，你怎么不去啊？
0: 你拉张死脸给谁看呢？
3: 我没钱行吗？你上次让我送白包，我用的是自己零花钱，你今天让我送红包，我还得用自己零花钱。
4: 我活不活？哎，你有想过我怎么活吗？我怎么活？你告诉我自己在东平我怎么活。
2: 没这么多呢，1888。
1: 这钱啊是给李彦新的，你务必送到，别到时候又成了1666。
2: 我差你的222啊。
0: 你别废话，不仅答应人家了，你务必去啊。
1: 行了，挂了。

0: 刘总，我有才，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看这微信的时候给我回一个呗，啥时候行？啊，有才。
1: 红哥。

0: 我赌了你多少回，龙哥，咋的？这辈子不见我，是王玉举报了你们曼娘，
1: 是你帮凶，光靠王玉好使啊？好使！我就想知道为啥，他王玉给你啥好处吗？让你干这丧良心的事儿啊？
0: 别人谁出卖我，我都能理解。唯独你，我想不通。咱俩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啊！你就这样害我，龙
1: 哥，
0: 听我一句话，赶快走。王玉知道你在这儿，咱们俩都得死。他现在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来，你们不就想让我死吗？
0: 我看看我兄弟咋帮外人整死我！屋檐下了，我以狼入室，我活该！龙哥，别这样！龙哥，我知道，是我错了，也特别后悔，对不起，龙哥。

0: 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的。咱俩几十年交情，帮我一回，帮帮万家。
1: 你只要现在。

0: 答应我赶快走，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愿意帮我出货。
1: 刘太，你也知道，老玉现在把我卡得死死的，矿石运不出去，我换不回来钱，我就得死。只要你答应帮我出货，我就能活。刘太，我是死是活就看你了，帮帮我啊！帮帮我！
0: 别逼我！
1: 刘才，你真就见死不救了？真得红哥给你跪下？
0: 红哥，保佑能弄死我！

0: 下呢主要是个娱乐区，这儿是吧台。哎，
1: 我喜欢那个露台，那个露台可大了，夏天的时候啊就可以烧烤。
2: 那是健身房，子健的天地。
0: 这儿呢一个音乐室，这儿是儿子的玩具室。
3: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请问您找
4: 李月新，
3: 洪大哥是吧？
5: 哎呦，幸会幸会幸会！
3: 哎，你好，你好，你
4: 好，
3: 你
4: 好，好，
3: 哎，赶紧里面去。
5: 好，带路，带路，带路。
3: 来来，这儿，
4: 你走。好，好，好，你走，你走啊。
6: 洪亮大哥来了，
3: 洪亮大哥，这边。
4: 好，好，好，
3: 来，嗯，您小心点，这边还有一台阶。
4: 哎，好，谢谢，嗯嗯。哎呦，他们家够大的啊。
3: 对。哎，小人头，小人头。
7: 亮哥！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
7: 好家伙！你干嘛去了？你都不来看我。
4: 我这给你腾时间让你谈恋爱呢吗？先把任务完成。你明姐的和我的心意，啊。
8: 谢谢亮哥。
4: 正事儿啊。
8: 嗯。
4: 给我好好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我妹夫。啊。
8: 你妹夫啊？
4: 啊。
8: 来。
4: 我把他当成你们院带路的了。
3: 洪亮哥你好，
4: 眼拙了眼拙了啊，太帅了，还可以，
7: 那是
4: 非常般配，
7: 我的眼神
4: 啊，我批准了啊，
3: 谢谢谢谢。
4: 怎么称呼？怎么称呼？
3: 程子健。
4: 健康的健
3: 是
4: 孙儿子那个孔子的子，
3: 对对对，工程的程。
4: 正好是个律师吧？
7: 他就是个律师啊，外海岸的律师。
3: 哎呀，那都是我本职工作。那
4: 好，
3: 这别愣着了，咱赶紧进去呗。
7: 啊，对，
3: 走，来，
7: 我带你看看我新家。
9: 我忽然想起来，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有会。
7: 你刚来就要走啊？
9: 因为是刚想起来的，我打个电话，我先。
7: 你不能这样，
10: 洪亮。
4: 哎呦，蓝书记，哎呦呦，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就是咱们还得借这么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家常。
1: 我是我的错，我的错，
0: 我的错。
2: 那可不敢。
0: 咱俩谁都没错，这不是有纪律吗？是吧？
3: 也是那天好的。
0: 挺好挺好，老书记怎么样？
3: 非常好，没事，老念叨东名，老念叨您。
0: 真好，那亲爱的，幺八八八一分不差啊。
4: 老
0: 板，
4: 先行吧，
0: 我们先进去了啊。
3: 嗯，
0: 那个乔振兴的事情。 你们知道小组怎么看？非常震惊，必须动。跟您一样，相信你们三个刚来检察院的时候，全院都特别兴奋。我看到你们，我就想，这就是我们东平检察系统的未来。 乔振兴也是这么多年的劳模，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看到他犯罪，说心里话，我有一种愧疚。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检察系统的人待遇太低了？如果他手里有足够的钱，能够把孩子送出去学习，就能抵住把孩子的诱惑。
5: 所以呀，我就想未来一定要把我们检察系统的大搞清楚。抓！抓！在庄里头，坐车里头。你不要飞起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说好了啊，尽量多说啊。
6: 好，
5: 我们检查过去了，别碰孩子，红哥，
6: 这就崩孩子，红哥，红哥，我全部都已经检查好了，一定万无一失。
5: 有才，啥也不说了，都再心里了。谢谢啊，龙哥，千万别这么说，我做啥都是应该的。陈有才啊，干啥了？谢他干啥呀？要没有他，我们家至于变成今天这样？哎呦，这么聊的话，好像是得谢你。小王总，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之后。
6: 你看我表现呗！
5: 你现在就能把我表现？省里来了个指导组，你去找他们，你说万海不是黑社会，万海是被你冤枉的。
6: 被你们冤枉的！
5: 上，咱今天不说这事儿行不？咱先把眼前这事儿干了。
6: 你们去，什么玩意儿？
5: 检查抓好了，上面那个
6: 上次没就撒。
5: 路上拜托你了啊，
6: 洪哥，肯定万无一失。
5: 你等我消息。
6: 注意安全啊！
7: 这边也看着，别爆胎了。
6: 一个人带多少钱，师傅？该布了吗？
7: 干了，干了。
6: 啊！所有司机，出发。

0: 洪亮哥，来。
1: 有纪律。
2: 来来，给我倒，给我倒。
1: 这瞧瞧，这一家子都是搞法律的。
3: 好啊。
1: 没办法，东平就这么小。
3: 是。
1: 权力就容易集中。你啊，责任重大，要时刻敲响警钟，严明组织纪律。
4: 哎，小姨，你又开会呢？
5: 不开不开。
1: 哎呀，两位新人委屈你们了啊！没办法，这不是有纪律吗？不能大操大办，就是这一桌。但是来的都是至亲，不影响咱们的祝福，对吧？嗯，
6: 对，这话说的对。
7: 嗯，您就说完了？
0: 你多说几句啊！
1: 没听说我像开会吗？
4: 你说。
0: 行，我说。那我讲个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哥哥要嫁妹妹。
1: 这哥哥就是你吧？
0: 我这不是不想像开会一样吗？
7: 对，哥哥就是我。
0: 我能说吗？
4: 不能。
0: 那我也得说。
7: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6岁吧，也就过年放炮，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小点儿？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我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
0: 你还干这事儿？
4: 你是不能写啊！
7: 上了小学之后就都正常了，像个姑娘了。咱这个父母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多少也挨点批评，但是后来父母走了就。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
0: 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我说哥，你这太不像个家长了。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
8: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
7: 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了。你也要嫁人了，
4: 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
9: 是，其实我今天确实想借着这机会说两句。蓝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
10: 那段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11: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9: 我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人生。严青，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指教。
7: 哎，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
12: 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我沾沾喜气儿。
7: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合的，你这
4: 死亡角度呀！
7: 你让小玉给你拍，你给他拍。
4: 来，我给你拍，
1: 拍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
0: 洪亮哥，哎，咱俩来一张，来。
1: 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这是，都兴这个，一点都不好看。
4: 1、2、3，
1: 好嘞。
9: 最后，
1: 哎呀，你这个健老啊，还能再会说话点儿？
4: 发愁。
1: 你不知道，当年啊，我刚认识仁俊那会儿，那洪亮多年轻啊！还有乔振兴，比你俩都显小。哎，这有啥不能说的？这很多话说出来，反而就没事儿了。洪亮，那会儿你们仨在学校里关系最好了。后来还一块儿进了检察院，虽然说乔振兴不在了，那你们反而应该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
0: 可没有，
1: 月， 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交真心了。

0: 秦风，加班呢，到我这儿来一趟吧。啊。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咱们就敬下两口一杯，好吧？来。
2: 谢谢小姨，
1: 祝福你们啊！
3: 谢谢老师，
1: 祝你们白头偕老啊！嗯，早生贵子。
3: 谢谢哥，王亮哥，谢谢。中中
4: 中，书记。
1: 哎呦呦呦！
5: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对对对，赶紧，
5: 咱俩有两口
4: 子。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啊？
6: 我是有家要紧。啊，我们组长啊。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
1: 赶紧，赶紧。
4: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
2: 那
4: 啊，多谢理解。
1: 那个什么吧，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彭州人俊把万海岸做成铁岸。
4: 啊，那你们继续。
1: 好，
7: 小姨，我送吧，啊，我送他们。
8: 没，你赶紧吧，
7: 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您继续啊。
3: 您找我，
0: 秦风，来，
3: 过来坐，
0: 坐。哎，上次周梅家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3: 字儿签了，不签也不行嘛。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姐，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0: 秦风，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行了，送到这儿怪冷的，回去吧。整鬼鬼祟祟的，
1: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
0: 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评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
0: 有三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
1: 啊，那是。
0: 三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2: 你介绍的？
0: 啊。
2: 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黄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嗯，
0: 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一数二的律师，

0: 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十一铺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
1: 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袁鑫，来这上来，我有事跟你说。
1: 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哎呀，
0: 你别忙活了，快点。哎呦，来了来了，
1: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给你个大。
0: 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啊。
1: 嗯，你说，
0: 就说这。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工资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的？
1: 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0: 不是要的吗？
1: 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
0: 你妹妹，
1: 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0: 不是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你们俩小
1: 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们俩？怎么了？
0: 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1: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0: 什么怎么能叫批评？
1: 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你没说。 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呀，
0: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1: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等我说，嫂子跟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他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
2: 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送的。没花钱啊？
1: 对啊。大哥，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 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3: 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
1: 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妹开心才对。 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哦，
4: 对了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跟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
1: 是吧？
5: 燕鑫，
1: 龙哥，龙哥辛苦你了，龙哥。
5: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1: 谢谢谢谢。
5: 抱歉抱歉啊，来晚了来晚了，请赶慢赶。
2: 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

0: 这是我哥李仁俊。
1: 李姐，久仰久仰。
2: 哎，幸会啊。
0: 这是我嫂子刘玉。
1: 刘准，终于见面了。
3: 你好。
1: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
4: 哎，别介，
2: 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3: 一码归一码，龙哥坐。
0: 来，坐坐坐坐。
5: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乾隆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1: 一点都不重啊，子健是人才，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三栋房子不够。
2: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3: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1: 是不是子健？
4: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1: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4: 既然家人们都到了，哥嫂子，咱们一块拍个照吧。
5: 行啊，来，
3: 快点，快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嫂子今天到我们这个屋子来了以后，她对咱这个屋子很感兴趣？
3: 也发现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参观的时候，嫂子眼睛里面都冒一个小星星，她对我们这个房子一顿夸。
4: 真的？
3: 嗯。
4: 哎，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3: 什么？
4: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
3: 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
4: 哎，那倒也是嘛。
3: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0: 陈有才，陈有才，你干什么？疯了是吧？陈有才，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打我是吧？
1: 来，
0: 往这儿打，
1: 往这儿打。

0: 你真他妈吓我一跳啊！陈有才，
1: 小兔崽子，干啥呢？

0: 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我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子吗？天天对我呀！
1: 先把箱子插过去，给我插过去。
0: 哎，我问你啊，那货是谁的？
1: 我的，你再说一遍，我的。
0: 行，来，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这啥呀？
2: 来看看，来看看看看。
0: 票财，你是不是觉得你干那事儿我王总不知道呢？
3: 啊，说，
0: 我说没说过，我这地方不许有外人的东西。问他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说是白说是吧？我就是倔啊，我赌的是劲儿啊。

0: 王总，你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走，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西。
1: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2: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吃里扒外的，你这会儿心疼别人了？你咋的？
1: 我吃里扒外是方便，
3: 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
1: 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爷在这儿，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搞急了还跳墙呢。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儿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我对不起万虎，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2: 来，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
0: 儿？答应过我的从来没有兑现过，
3: 过河太小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
4: 我问你，我墙上四个字写的啥？
0: 合作共赢，
4: 合作了吗？共赢了吗？
2: 刚才我他妈又给你脸了，知道吗？
5: 郑主任，王老师，这儿呢就是东平最大的这个集散中心，不光是整车铁路运输，还有集装箱运输之外，还提供大型的仓储服务和这个物流配送业务。而且这儿的火车、汽车、对装对卸、铁路、公路的这个运输啊，无缝连接，效率很高啊。
6: 郑主任，来您慢点。来，王主任您慢点。
5: 好，没事。
7: 这规模真够大的。
5: 这儿啊，最早以前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铁路货运站，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7: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啊，
5: 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7: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5: 啊，对。
7: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做生意。
3: 谁呀？
5: 开门。
3: 哎呀，美女领导来了。
5: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啊，
3: 不，请进请进。
5: 啊，请。
3: 各位领导请进啊！我这地方啊乱，没什么地方坐，你们随便随便啊。哎，刘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7: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0: 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耽误不了多久，随便聊聊，可以吗，王总？哎，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一起坐这聊一聊啊！那谁，你先忙去啊！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你坐啊！不碍事儿，聊两句啊！
1: 什么地方？放我位置发你啊！好。哎，位置发来了。
2: 你导航，中兴。
1: 怎么？他们去中兴路了？你赶紧安排，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3: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停，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金海客厅。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哥，你们也快撤。

0: 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
1: 哦。
0: 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1: 实事求是啊，这方面问题我们找人一核对，马上就可以验证。
2: 我自己主动的，
3: 主动向公安作证，说自己的好朋友犯罪了，当时纠结过吗？
2: 都啥年代呀，还有啥好朋友啊？你今天称兄道弟的，明天在背后就把你往死里捅，尤其是像我这种人，更没有资格纠结了。我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4: 哎哎哎，什么乱七糟的？你说这些话啥意思呀？
2: 我就意思是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么说我。
5: 他们是谁？
0: 万红吗？
2: 不是他。
0: 难不成还会是王总？
2: 更不可能是王总了，都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没有具体的谁。
0: 那你们二位的关系怎么了？
2: 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应该是特别铁的哥们。王总带着我挣钱发大财打江山，没有王总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王总。王总啥事儿都可着我先来，我要对场就给我对场，我要扯皮就给我扯皮，
6: 是吧？老陈，我好像没有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吧。
7: 领导，我跟他呀，我们俩一般。他是正生气呢，我在你们进门之前呢，我俩这不是有点小矛盾吧。行了，消消气儿吧。啊，你跟他说那个事儿，我给你办还不行吗？
0: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啊，
3: 怎么年头太长了记不起来了？
7: 哎呀，这是年头是长了点，那时候那兄弟俩呀，刚在那矿上的时候啊，就来我这货运站，不是分货嘛，一来二去的呢也就认识了。这一想起来呀，好像是有个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那应该挺熟了。那万海收购货运站为什么要通过陈总，而不是直接找你呢？
1: 万海的关系比起老陈那远多了哈，咱俩不是自己家兄弟吗？啊，所以万海啊要收我这个货运站，那我不能卖给他呀，那肯定得找老陈当这说客嘛，是不是？要没有老陈，我能见着万海吗？要没有老陈，我能被 那样起来吗？是不是老陈？你不怪陈总吗？怪怪啊！后来一想，那他是黑社会啊，那老陈被逼无奈的嘛。后来举报万海的时候，我还特意找老陈商量过这事儿呢，对吧？

0: 洪老师，后边车一直跟着咱们呢。
1: 敏感又自恋，你好好路，许你开，不许别人开。
2: 我刚为了试他，已经换了一条路了，这不现在还跟着。
3: 前面有条岔道，
2: 这岔道是条死路啊。

0: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何来鬼叫门呢？
1: 哎，胡老师，

0: 万海以暴力手段抢走你的货运站之后，你们的矛盾应该很深吧？那肯定的呀，领导。那要不我恨他呢？我能举报他是黑社会吗？那他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做总经理，你为什么接受呢？
1: 是黑社会啊，他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是不是？他要把我那样起来，我能答应他吗？那是对我来说，那叫至暗时刻呀，是吧？啊，没办法。
2: 这个是，
1: 嗯，
2: 不会是用来赌博的吧？
1: 哎，那不是。
3: 是，我们王总人生名言就是"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野草不肥，我们王总走到哪儿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人家要债都没有，
2: 你他妈在说啥呢？
3: 家里
2: 扔走在这儿呢。
4: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是王总和万海交易。

0: 达成之前还是之后？开个玩笑！不是领导啊，你们到底干啥来了？想了点啥呀？你们有问题回去查卷宗啊！该说的我们都说了嘛！啊，我该配合的都已经配合完了，你们干嘛呢？你们这是？
1: 打扰了。 谢谢配合，
0: 实在不好意思啊，领导，我这确实挺忙的，这一个短信接一个短信的。
1: 王总，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这儿规模现在这么大了，市值多少啊？
0: 上亿了吧？
1: 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万海抢走的时候市值是四五千万，万海判了，物资集散中心就会还给你，你赚了。
0: 人生啊，
1: 告辞。
0: 慢走。
2: 王总，车皮什么时候给我批啊？

0: 哎哥，咋了哥？
1: 车咋了？啊？
0: 快，不是，快开车，开车，快，
1: 去哪？
0: 快！咋了哥？
2: 应该没事了。
0: 哥，我刚才看了，18件底商。老哥那天一共在这儿待了6个小时，肯定有人见过他。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
1: 喂。

0: 郑主任，今天的安排基本上就算结束了。您看是送您回宾馆呢，还是回院里？
1: 时间还早，我们去趟看守所，见万海。
0: 这个时候见万海啊？
1: 不方便吗？
0: 啊，不，方便，方便，马上安排。行。

0: 这儿，
1: 这儿，
0: 哎呦妈！
1: 就这么点事儿，这么问你吗？
0: 走，谁？给我砸了！
2: 够，都说没见着。

0: 哎呀妈呀！哎，哥，不是这鱼缸，外面那水就是这鱼缸碎了流出去，
1: 这家咋的了？这是，
0: 真是不知道。你找人了吗？
1: 没有。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 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都是我犯下的错误。

0: 这个水跟我哥肺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他们争一座假？
1: 是这意思。
0: 你给谁带？实际技术。
1: 哎，你给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0: 是他们来啊，检测水样啊。
1: 检测这个水样？
0: 对。
1: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0: 认识他吧。哥，那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也帮不上我呀，哥，谁也帮不上我呀，怎么办呀？现在啊，哥，我想一办法。
1: 黄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2: 啊，跟孙少一
3: 声。行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
0: 能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吗？
2: 我们来不了，
0: 跑你们忙去，鹏哥，拜托了。
2: 他不了解情况还乱说呢。
0: 帮忙关心吧，哥。
2: 老方，我们来这儿就是为张文静的事儿，你知道吧？
0: 文静，哎，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创意，我全挂来了，
1: 求你了、啊
0: 啊，我嫂子也不容易，哥，冤死你了。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2: 万凯，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3: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2: 配合一下。
4: 万凯，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1: 不是说张文京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2: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5: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4: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没那么熟。
6: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一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
4: 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1: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
0: 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
4: 既然你抢了，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
1: 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胆他也不敢。
4: 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计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
1: 哎呀，你说我咋能知道呢？这事儿你得问他本人呢。
7: 问王总走到哪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
8: 当时呢，王玉欠了好多赌债，天天有人上门堵他，他没办法，着急要卖这个货场，因为他缺钱，所以万海把这个货场给收了。
4: 如果我是说如果王玉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9: 被追债的人达成了轻伤，
4: 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

0: 出售它的物资集散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
1: 我这货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
2: 王玉啊，你这钱要的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我可哪儿花了？东拼西凑我才凑够这2500万呢。
1: 你这不是趁我病你要我命吗？
2: 你这嗑咋唠的稀碎稀碎的呢？就把你这俩腰子现在摘出来，你告诉我能卖2500万吗？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都不赚钱的，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
1: 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
2: 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机会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机会，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3: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
1: 有你啥事儿啊？哎呀，
2: 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1: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2: 你来，你跟他聊吧。
1: 不是你
4: 咋回事啊？王总，咱都带诚意来的，有才搁这儿呢，你可东平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
0: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0: 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郑主任，这么问不合适吧？
2: 方海，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
1: 强买强卖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要想清楚。
0: 各位领导啊，就别给我挖坑了。我之所以认罪态度那么好，就是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
3: 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
4: 条天星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4: 万海，
5: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4: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利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
5: 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木子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4: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有人从中作假。
1: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0: 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1: 说话呀！
2: 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约我们呢，告别会结束应该是10点来钟吧，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1: 我向院里协调一辆电动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0: 郝主任，太厉害！我向领导请示汇报。你向谁汇报？
1: 孙专委。
0: 汇报什么？
1: 二次尸检呀！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
1: 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
0: 我们分头行动，你呢去乔镇兴家做家属的工作，向领导请示汇报。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周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了，深更半夜的，孤儿寡母的，我一个男同志吧，
1: 你有话能直说吗？
0: 自己没法说，
1: 我陪你一起去。
0: 现在吗？
1: 废话，
0: 太厉害了。
2: 郑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40，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 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 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我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 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

0: 不必了，我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盆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给我过啊？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
1: 哦，你说我爸，他疼吗？
2: 其实

0: 要做的话就跟睡着了一样，不会疼的。
1: 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哼，
0: 你爸睡觉沉，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1: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0: 之前医生不好。

0: 情况？
1: 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这岛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看见空姐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郑总，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0: 事，您汇报二叔，我汇报。
1: 汇报什么？
0: 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两个小时，视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再拖一阵，我来安排。
1: 行。
0: 好。起床了，跟我出发。
1: 洪亮。
2: 哎。
1: 昨晚我赌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大概多久？还有30多分钟。
1: 我快到了，你到哪儿了？我在路上呢，你快了。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干啥？
0: 因为要对老乔呢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1: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2: 你先别问了。
0: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1: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对，家属也同意了。
1: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0: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行，一会儿见啊。
0: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3: 好。

0: 喂，啥事件啊？好，好，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1: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哎
2: 呀，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1: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家查
2: 到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3: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海，我告诉你，
1: 你病了。
0: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1: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正犯糊涂呢。
2: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1: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的，
2: 碳水化合物。
1: 管家，哎，哥，哥，
0: 哥。
1: 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0: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1: 你也说了吧，你在东平
0: 是好人物，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
1: 我是个笑话，
2: 滚犊子！
0: 管家。

0: 车的没看路吗？你还往里挤？
1: 没看路，我弟弟。
2: 这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比砸车强？
0: 二次别道的，
1: 我咋的？我啥车？别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你算谁的？
1: 人证以后就往车开走啊！
0: 就你着急是吗？
1: 人不没枪吗？
3: 你是警察不着吗？开枪！开枪！开枪！
0: 监控都拍了，好吗？
3: 我是正常路线，
0: 我是大。你开个大车干啥？违章啊！
4: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2: 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汇合。

0: 哎，李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给，谢鸿飞，哎，鸿雁的鸿。

0: 节哀啊。
1: 是啊，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0: 好了嘛，让真清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正常的日子吗？二次事件又得再拉一遍，多不好啊！
1: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2: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李梅，这事儿咱说好了。

0: 哎，完了完了，你上我好几个。
1: 啊，是。
0: A55 宋兴国，A58 乔振兴。
2: 好，好嘞。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 A62，
1: 好，对吧？
0: 化的。你推那车推不明白，
2: 不知道。
0: 我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
2: 那你说。

0: 到生理时间还有多久啊？老乔，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这个，嫂子，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0: 我撞死了，别急。怎么搞的？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能给我错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人类是不是一般的？我怎么？
2: 咋了？
1: 有差别了，乔振兴的遗体。

0: 不起，本来想的好好的，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坑成这个样子。王玉肯定不会把货还给你，我再也回不了货场了。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咱俩从今天起就算两清了，行不行？
1: 该不说了，喝酒吧。

0: 我早就想不明白呢，从明我待不下去，我要再这么待下去，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鹏哥，我在这打拼了半辈子了，我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可是明天呢，我就得打包行李，我只能回老家了。
1: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了。我挺羡慕你，想走吧，拍拍屁股就走了。我是真想走啊！我欠着一屁股债，我咋走？我走不了。

0: 欢的。
1: 我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
2: 不打你，打你干啥？说。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懂彼此赏脸。
3: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的吧。啊，
2: 有才，你说现在这个火云斋姓啥？
0: 现在

你骗我！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这个霍云斋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哀，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0: 你别动。
1: 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
0: 不必了，李姐。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 如果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掉。
1: 少熙，来李仁俊，你听我的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喂，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别哭了，大雷，什么呀？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二次失窃，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们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人。
1: 你是怀疑我？
0: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2: 我告诉你，
0: 最近一段时间。
2: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3: 老谢，
2: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你以为这真的是我们干的？没脸哭！这其实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我们想这样吗？
2: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秋怡啊，好久没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文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
0: 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1: 只要法院没判。 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爷，我爸从小教过我一个道理：不能打女人，别逼我。
0: 别为难我！
2: 行，赶紧干什么？
0: 我脑子呀！
3: 别人，快报警了！
1: 小王总。
4: 我说你小子怎么抢东西还抢到我这儿来了呢？
5: 这他妈谁呀？
6: 这不我万家之前的看门狗王玉吗？
5: 王玉是你做的！
6: 告诉你，王玉，这地方是我家，法院没判。
5: 长生，长生，别跟他废话了，把人格公证都给我扣去！
4: 听见了？
6: 杀我！
5: 啊！

0: 这个雷光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理们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3: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1: 好好说话。
0: 这。
4: 东西，你给我赔！是，这都关进来了。
5: 李姐，出事了。

0: 李姐，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儿嘛！一声招呼不打，这身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到殡仪馆。 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
1: 李姐，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啊，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
2: 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吧。
0: 什么？
1: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2: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都回来呢。
1: 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0: 行，行，我去请他们。啊，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0: 没事，
1: 啊，不是，玩这什么情况？这是
2: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1: 这人见过吗？
2: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他犯啥事儿了？
1: 把你名人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2: 电脑坏了，这监控就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吧。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哎，虎哥，哎，我琉璃村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
3: 逃亡窃贼，暗中策划文物交易阴谋，
4: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5: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3: 村主任举止反常，遮遮掩掩。
6: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7: 我师傅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3: 日志暗藏疑点，层层线索交织，谁才是幕后真凶？
8: 你说这个刘老师，
9: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8: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伟？
5: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3: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

0: 死者头部经受过猛烈撞击，这里有明显撞击痕迹。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1: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2: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次凶手是冲着文物去的。
3: 开门的上头，
4: 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
0: 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3: 铲子。
5: 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帮你找房子的。魏有钱，你手拿什么？
6: 都有你的法律权。
5: 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
6: 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1: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7: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关于我们在魏有钱家找到的那把手铲，技术鉴定也出来了，
12: 铲子上的血迹 DNA 与死者张伟完全吻合，说明这就是凶器。
11: 发现手铲的地方是在魏有钱家，经过多位村民的辨认证明，这把手铲的主人就是魏有钱。魏有钱之前因盗窃考古队的古砧而和张伟闹过激烈的矛盾，魏有钱也因此丢了工作，对张伟怀恨在心，而且他还经常无故地出现在考古队附近，所以我们推断魏有钱有重大作案嫌疑。
13: 那石慧杀完人之后，将凶器藏在家里呢？他既然有时间逃跑，为什么不把凶器扔了呢？
14: 没准是因为太慌乱。
15: 那会不会凶手不是他？
16: 不管怎么样，先找到魏有钱，把他带回队里问话。
17: 是。
11: 我找到手机了。
16: 你这两天都在江边找手机？
11: 是啊，不是你让我找的吗？
14: 我
18: 手机我已经找到了，你后边再去侦查的时候都得带上。

0: 这事儿呢，咱明天再说，好不好？
1: 我不累，我得盯着他们，把我这找回来的证物都连夜分析出来呀。
0: 哎
1: 呀，
0: 那也不差这两天的功夫，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女孩子家家的，你这身上都味儿。再说你是警察，得注意点警队形象啊。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0: 男人味儿。

0: 败家娘们儿，跟你收起来，别数了。
1: 你个老娘嚷嚷啥呀？谁又惹着你了？
0: 还不是魏有钱那个兔崽子呀？
1: 哎，咋样？办成了？要么说呢，还得是我们家老赵头。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给我揽这破事儿。
1: 那有啥事儿啊？瞧给你吓的，你堂堂一个大主任，有啥可怕的？再说了，还有钱赚。
0: 你知道吗？这次魏有钱摊上大事儿了。
1: 有钱能惹啥事儿？

0: 顶多就是个偷鸡摸狗的，咋的？他还能杀人不成？我的妈呀！
1: 别吵吵。

0: 都什么了？
1: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0: 还有吗？
1: 然后就是大概就锁上门就走了。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我看你这欠收拾了你。
2: 店里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还丢了不少吃的喝的。
3: 行了行了，看一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物品还有钱。
4: 啊？
2: 贵重物品好像没有。
4: 不是你昨天晚上门锁好了吗？啊，你是不是门没锁好？那帮熊孩子进来霍霍的呀？
2: 我好像是锁门了。
4: 啥是好像？好像是啥？你瞅瞅你那脑子，你都这门都记不清锁没锁，你把警察同志叫过来啊！哎呀，就实在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也没丢啥贵重物品，麻烦你们了啊。
3: 没事，哎，那就好，没什么损失就好，我们先走吧。
4: 哎哎哎，慢走啊！哎，慢走啊！哎哎哎！
2: 我记得我好像是锁门了。
4: 你最近值几个钱啊？看你抠抠搜搜的熊样，你看你这就报警，你这
2: 确实锁门，不对，我确实锁门了，东西也丢了，门锁也坏了，我这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4: 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2: 你赔我？100，300。我给你打个折，你给我200。
4: 你可少给我整这套打折打折，我想把你打折了。250是吧？
2: 嗯。
4: 250啊。我看着你像250。
2: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过去。

0: 你真的是老莫？
1: 不然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1: 你自己惹的事心里没数吗？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会定时定点给你送点吃的喝的，别乱跑，听见没有？过两天安排你跑路。
0: 这儿安全吗？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除了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呀？

0: 啊，爽哥，我在看我师父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啊，张队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2: 你们快来，快来看！
3: 来了，来了，
4: 来了！
2: 哎，看看，快，你们瞧，哇，这件青铜器器形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造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5: 是啊，
2: 从它的器形外观看，它应该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叫做酉。
5: 酉，
2: 嗯，
5: 哦，
2: 但是具体出现的时间未知。盛行的时期呢是西周和商代，巨畅易酉的记载，这表明啊，它是王侯赏赐或祭祀的重要礼器。
5: 师傅
2: 啊，
5: 关键是这件器物的形制十分完整啊，您看，它有器耳、身服、器尾，整体造型极具艺术感。
6: 咱们辛苦了这么久，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5: 是啊，
2: 是是。哎。喂，慢点，慢点，慢点。
6: 哎，这里边好像有一圈图案，
2: 图案
6: 啊，你看看。
2: 这好像不是图案，像是铭文。
5: 铭文？
6: 铭文？
2: 对，
5: 这么多字啊！
2: 要是真是铭文，那可太宝贵了。如果能破解出来，势必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多的参考信息。
5: 师傅，这青铜酉在地下埋了这么长的时间，铭文锈蚀严重啊，肉眼很难辨清，恐怕解读起来不那么容易。
7: 罕见啊，
2: 嗯，
7: 重器，三行字儿。

0: 23个字儿啊，这就是一个长篇叙事名文啊。
1: 王、来、字、斗这几个字啊比较常见，但是另外几个字我还真有点拿不准呢。
0: 路啊，路，斗路，斗路就是斗地的山林。斗地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田猎之地。
1: 商王，那就是商代呀。老刘啊，还得是你呀，一字断代呀。
0: 写诗这个呢，现在有争议，有念写，有念戏。诗是地名，写诗连到一起，这个还有待于考察。
1: 我就说嘛，请你来呀，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呀。
0: 嗯，这家青铜器啊，应该是商末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末之后造的。
1: 哎，老刘，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

0: 先帮我研究研究。
1: 这，
2: 他当时一直在跟刘老师讨论。
1: 要不我们找刘老师问问去？
2: 你们说，这些疑点会不会跟我师父的死有关？要不咱们联系李队长吧？
3: 可以，先找警察
2: 啊。
4: 走。你想干嘛？
5: 跟着你去查案子啊。昨晚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4: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5: 还去不去了？
4: 你别让我，
2: 你回去吧。

0: 周副队长。
1: 哎，李队长。哎，请坐。哦，哎，请坐。李队长，这本就是我。
0: 等等，这本考古工作日志还有谁碰过？
1: 没有，只有我动过。
0: 哦，没有发现其他的什么东西吗？
1: 没有，没有。
0: 好，
1: 您看。我师父这个人啊，对于每件文物都有详细记录的习惯。关于青铜釉的这一章呢，他用红笔做了很多的标记，还有问号，具体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些标记都是张伟自己做的吗？
1: 不是，我师父有时候会请刘老师来队里一起探讨和研究。
2: 我们本来准备去找刘老师的，后来仔细想，还是先找你们比较稳当。
3: 你们说这个刘老师是？
1: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3: 那他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怎么跟你们考古队搭上关系啊？
1: 好，他是我师父介绍到队里的。据我师父说，这个刘老师对于文物的痴迷程度和对历史的研究不亚于他。

0: 还说他们经常会研究一个字儿就研究到深夜，有时候意见不统一还会吵起来。
1: 对，
2: 那张伟和刘志的关系不一般呢？
1: 我师父说啊，他和这个刘老师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3: 我们张队长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平时啊根本不苟言笑，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也就只有见了这个刘老师才有个笑模样。
0: 对，张队很爱财的，对于投脾气的人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那种吊儿郎当工作又不认真的人啊，真的是连个好脸都没有。
2: 等一下，你们前面是说这个张伟和刘志国是发生过争执的对吧？他俩只是因为学术研究吵起来的，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也有过争执？
1: 啊，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4: 这些标记只有刘志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确定。
4: 哦，我们得把这本考古工作日志拿回去协助调查，等调查结束之后再把它们还给你们，不会耽误你们考古研究。
1: 行，那麻烦你们了。
4: 行，那我们先走。
1: 好，慢走，慢走。

0: 底什么时候让我离开这鬼地方？
1: 想走你随时可以走啊，不过你得想清楚啊，离开我你还能去哪儿？离开了这儿你还能往哪儿走？

0: 他妈招谁惹谁了？来了！哎，
1: 林警官，什么事儿？原来是，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们有些情况需要你补充调查，还需要你的配合。
0: 哦，这位是我们的丁警官。哦，请进，请进。
2: 来，坐。
0: 哎呦，刘老师这么晚还在搞研究啊？哎，没有，瞎看。那要不然坐这儿吧。
2: 行，来，
0: 警官坐这儿。哎呀，这么晚打扰您，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还得跟您了解一下。
2: 哎，
0: 没事，您说。
2: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认识。你们怎么认识的？在城西的古玩市场吧。当时啊，他看上那件文物，其实是个赝品，他差点打眼。我呢，在旁边就好心提醒了他一下，就这样认识的。那你们平时私下接触多不多？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0: 您觉着他能出什么事儿呢？
3: 那你们不是打听他的吗？
0: 我也就随口一问啊。
2: 你们平时接触多不多？
3: 他呀，到我们图书馆来借图书看资料，一来二去的还算熟吧。
2: 除了图书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接触？
3: 他邀请我去过他们考古队。

0: 几次。
1: 进去干什么？
0: 关于文物断代，文物的鉴定，就算是我俩私人的学术交流吧。
2: 哦，您看一下，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吗？

0: 或者备注，他都有自己的习惯。张队长做这个，我真不清楚。
1: 您最近在和张伟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
0: 有，啊，青铜有，啊，就是一种青铜容器，青铜器你们听说过吧？
2: 听说过，那又怎么样？
0: 哎呀，丁警官呐，这你可不能不了解呀！青铜器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啊。青铜器最初啊，只能制造这个小型的工具和饰物。等到了夏朝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制造容器、兵器。到了商周中期，那青铜器就算是一个飞跃，样子也开始多了起来，开始有了铭文，还有了复杂的花纹。商朝后期啊，这个西周早期，青铜器呢就是我国的巅峰时期啊。那个时候的青铜器花纹是美轮美奂，造型啊古朴端庄啊，铭文呢也在不停的加长。后来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随着这个铁器的推广，青铜器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败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呢，胎体就开始变薄了，花纹呢也简单了。再到秦汉时期，这个漆器、陶器大量的进入了日常生活，那青铜器就越来越薄啊，花纹就越来越简单，甚至啊出现了大量的素面。
2: 原来这个青铜器还有那么多学问啊！哎，那刘老师，这个青铜器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0: 商朝的时期啊，主要是范铸法。范铸法呀，分为制模、翻范、合范、浇铸、修复五大步骤啊。在这个制造过程中呢，会留下范线、垫片痕迹、浇口、帽口啊。
1: 刘老师，您说了这些呢，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今天来这一次呢，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看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哎，没关系。
2: 刘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2: 请他这个
3: 不打扰您，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再来找您。
0: 好啊，那个回头，没事啊，慢走慢走啊，哎，慢走。
2: 哎呀，师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来干嘛来了？
2: 我只是觉得，这个刘志国，他虽然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但他的那些学问，比大学教授都不差的。
1: 我明天跟局里申请，你去考古队。我问你，刘志国跟张伟什么关系？
2: 啊？你那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伟关系那么好，既然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1: 哎，还算有人脑子。
2: 我怎么就没脑子了？
4: 我手里有个好宝贝，刚到手的，你有没有兴趣看看？兵哥，哎，我魏有钱啊。
5: 有钱？
4: 我刘立川的魏有钱，我前半年还给您送过东西呢。我这手里啊，刚又拿到一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5: 啊，原来是你呀！你他妈是个兔崽子，上次给我偷点钱呢，我他妈问到一声。
4: 我这回事儿。这个我应该没欠他钱吧？哎，虎哥，哎，我刘立川的魏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您听说了吗？我们村啊来了个考古队，那是挖出来不少好东西啊，我这好不容易啊才从里边顺出来一件。还热乎着呢，价钱好商量啊，价钱可好商量。
1: 啊，

0: 您看，要不这样，咱们2个小时以后，在东港公园西南角的小北亭见，您亲自赏赏眼。哎，虎哥，你还在听吗？虎哥，喂，
1: 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

0: 虎哥，我有钱啊，虎哥，虎哥。怎么是你呀？
1: 你他妈不是跑路吗？跟着我干嘛呀？
2: 我没有跑路，这不是想着把宝贝卖了，换点跑路的钱吗？没想到这猫也是你，虎也是你，你到底是啥的呀？
1: 啥宝贝？让我也长长眼呗。

0: 这玩意儿，按惯跑路钱呀、啊，你真是拿着榆木当珍珠了？
1: 假的？不可能！我这可是从考古队驻地顺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你这玩意儿一眼假，从形制到做工，从器型到材料，还有这颜色，没一样对。

0: 他妈招谁惹谁了？哎，猫哥，
1: 虎哥，你还得帮帮兄弟，咱俩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跑了。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透工，我绝不磨叽。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2: 你自己干什么事儿，心里没数吗？在这儿待着吧。
1: 哎，没给我拿点吃的呀，我这还饿着呢。
2: 等着吧。

0: 老板，
1: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0: 都办好了。哈哈哈哈，我办事，你放心啊。
1: 我有钱在哪？
0: 没有钱，怎么了？
1: 你这两天没见过他吗？知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不知道。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找。
1: 你自己找个地方躲好，别找麻烦就行。

0: 我呢，就知道自己吃。
1: 天啊，吃饭。
0: 你们。
2: 哎，李队。
0: 啊。
2: 你怎么自己吃独食呢？
0: 咋了？

0: 吃都管不住你的嘴。
1: 你们几个今天有什么收获？
2: 我们今天都在各自的四家脸上盯了一天，但都没什么发现。
0: 李俊，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继续该排查排查，该设想设想。我总觉得这个魏有钱因为这么点的事就杀人，动机不够。
0: 今天琉璃村派出所接了个警，说他们村又出事了。小卖部老板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但是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就少了点吃的喝的。
3: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0: 这事儿是赵主任压下来的，因为没丢什么贵重物品，赵主任就让民警先回去了。我也是听派出所的人顺口一说，再说了，咱们是刑警，这事儿不归咱们管。
4: 可是他们村可刚出了命案，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跟命案有关的，那为什么不及时通知咱们呢？
5: 就是啊，之前跟赵主任也都打过招呼了，他怎么就不说呢？还有啊，我觉得小张说的对啊，就是魏有钱，他就是想偷点吃的喝的然后跑路。
0: 你这个说法太武断了，那也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啊，万一就是谁家熊孩子调皮捣蛋小偷小摸呢？
5: 怎么就那么巧呢？啊，这也太巧了吧。啊，早不失窃晚不失窃，偏偏这个时候就失窃了呢。
6: 李队，我申请明天再去琉璃村一趟，
4: 我要问问这个小卖部老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啊？你看看，我觉得这只青铜有不太对劲啊。
0: 不对劲？
1: 嗯。
0: 这青铜有从出土就一直没离开过这屋，能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它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
2: 嗯，我也是看不出什么物。
1: 关键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还在警方那里。哎，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2: 我看行。
1: 好，你去请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之友啊，他有问题。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誉，尤其是你的师傅张伟。
1: 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
2: 魏有钱的事儿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3: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得躺在警察前头。
1: 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4: 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
5: 老毛纺厂废弃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6: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
5: 不可能，我没用铲子。
7: 张队，
8: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
1: 李全。
9: 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0: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0: 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丈夫赌博成瘾，妻子劝解不成，反被丈夫拉下水。夫妻欠下巨额赌债，想翻本走上诈骗之路，不料被警方发现。夫妻俩走投无路，约定自杀，但妻子死亡后，丈夫却反悔了。那么丈夫该为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吗？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在南方某城市里，一辆汽车飞快地开到了一家宾馆的门前，还没等车停稳，几个人呢就跳了下来，喊叫着闯进了大堂。他们直奔前台跑去，让宾馆的工作人员找一个名叫曹俊的男人。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工作人员礼貌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群人见状，急忙解释道，他们是曹俊的家人，要马上找到曹俊才行，晚了就要出人命了。一听这话，工作人员快速登记了访客信息，带着他们赶去曹俊的房间。敲门以后，曹俊打开了房门，这让大家瞬间松了一口气。可是人们走进房间后，发现床上居然还躺着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曹俊的老婆李秀兰。曹俊的家人

0: 可是不管大家如何发问，曹俊始终都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是眼神呆滞地盯着李秀兰的遗体，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他对不起李秀兰。
1: 家人看到曹俊现在的精神状态，只好先放弃询问，打算等曹俊冷静下来再说。那么李秀兰为何会穿戴整齐死在这个宾馆，而曹俊为何出现在李秀兰的死亡现场呢？事情还得从曹俊发的一笔意外之财说起。
0: 曹俊今年快30岁了，他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老两口辛辛苦苦把曹俊拉扯长大。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曹俊从小就娇生惯养，没吃过一点苦。高中还没毕业，曹俊呢就不想去学校念书了。曹俊的父母拧不过他，只好啊顺着他的心思出钱给他在老家开了个游戏厅。早些年游戏厅的生意还不错，曹俊呢小赚了一笔钱。可是近几年老家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店里啊没了客源，几乎没什么人去玩，生意也是急转直下。2年前眼看曹俊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曹俊的父母开始着急了，托人给曹俊介绍对象。就这样曹俊认识了和他年纪相仿的李秀兰，两人呢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没过多久就结婚了。为了多赚些钱，夫妻俩一起离开家到南方打工，他们打算在外面挣几年钱就回家盖个新房子给父母养老。为了节省开支，曹俊和李秀兰找了个包吃包住的工作，每个月省吃俭用下来，两人一共能攒5-6千块钱，收入啊还是比较可观的。
1: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人就入不敷出了，不仅把之前攒下的钱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那么夫妻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呢？
0: 原来曹俊工作的工厂旁边有一家彩票站，平时下班以后啊，曹俊偶尔会去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也认识了几个一起玩彩票的朋友。曹俊买彩票的事李秀兰是知情的，不过由于每次的花销不大，李秀兰呢也没说个什么。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李秀兰就发现曹俊经常大半夜不睡觉，白天也总是鬼鬼祟祟的看手机，好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久曹俊生平第一次买了一套金首饰送给李秀兰作为生日礼物。想到这些异常的行为，李秀兰的心里啊泛起了嘀咕，她感觉曹俊有事瞒着她。带着这些疑问，李秀兰和曹俊进行了坦诚的沟通，也总算是弄清楚了真相。原来曹俊在彩票站里抱怨说自己呀基本没怎么中过奖，即使中奖了，奖金也就是10几20块钱，他觉得很没劲。曹俊的一个朋友啊刚好听到了他的抱怨，便故作神秘地告诉曹俊，现在啊有一种新的彩票玩法，每天开奖期数特别多，中奖规则呀也很灵活，而且一中奖就能赢到不少钱，不过必须要有熟人介绍才能买到这种彩票。在朋友的引荐之下，曹俊开始投注那种所谓的新的彩票，而且很快就尝到了甜头。曹俊第一天玩的时候啊，试探性的投注了几十块钱，没想到却赢回了10倍，挣了几百块钱。之后呢，曹俊便一发不可收拾，逐渐将每次的投注额从几十块钱增加到1-2千块，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赢了10000多块钱。听到曹俊一下子赢了这么多钱，李秀兰的心里啊还有些顾忌，她很好奇为什么这种彩票的中奖金额这么大呢？后来她通过网络了解到，曹俊现在的这种玩法早已超出了正规彩票的范畴。实际上 这是打着买彩

0: 票的幌子所进行的赌博行为，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
1: 知道丈夫曹俊突然有钱的真相后，李秀兰劝丈夫见好就收，可是赢钱的快感早已麻痹了曹俊的理智，他已经停不下来了。不仅如此，疯狂赌博的曹俊还打算把妻子李秀兰拉下水，李秀兰会答应吗？
0: 为了让李秀兰支持自己下注，曹俊还带着李秀兰一起体验了几次。看着账户上越来越多的数字，李秀兰也慢慢改变了态度，不再反对曹俊，而且居然也和曹俊呢一起买起了这种不正规的彩票。夫妻俩觉得辛苦工作也赚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冒险呢赌一赌，说不定就发财了。于是那段时间里，曹俊和李秀兰一心想着彩票，甚至辞去了工作，整天泡在了彩票站里，幻想着一日暴富的好事能落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赢了不少钱后，二人开始输多赢少，没过多久就把之前赢的钱呢全部输光了。夫妻两个不甘心，开始动用自己的积蓄来投注，但是二人的钱就像进了无底洞一样，下注以后便消失无踪，再也没有赢回来过。已经急红眼的两人不想就这样认输，他们想着再赌一次，等回本以后就收手，以后再也不投注了。所以曹俊以个人的名义透支了信用卡，还在网上借了高利贷。除此之外，曹俊还谎称自己要做生意，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把身边能借到钱的人都找了一圈。而且为了躲避债务，曹俊和李秀兰甚至还办理了离婚手续。不过他们仍然以夫妻的名义啊在一起生活，感情还是很好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只是想为将来留条后路，避免别人追债的时候两个人被一锅端掉。拿着到处凑来的本钱，曹俊和李秀兰仿佛又看到了回本甚至暴富的希望，迫不及待地把钱用来下注。但这一次仍然是事与愿违，曹俊和李秀兰又一次输掉了所有的本钱。面对着巨额的债务和一条又一条催促还款的短信，夫妻俩感到了悔恨和迷茫。但是他们始终觉得没能赢钱是因为运气不好，从没认识到这背后的根源其实是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所以即使输得倾家荡产，曹俊和李秀兰依然没有及时止损，反而是病急乱投医，走上了另一条歪路。
1: 夫妻俩欠下巨额赌债，为了翻身踏上犯罪道路。
0: 曹俊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
1: 事情即将败露，丈夫企图帮妻子逃脱罪责，
0: 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
1: 那么夫妻俩的计谋能得逞吗？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为了偿还债务，夫妻俩急需弄到一笔钱，可是他们既没文化又没技术，一时间怎么才能弄到这么多钱呢？正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曹俊无意间看到小区里张贴的售楼信息，突然有了灵感。曹俊心想，现在买房子的人很多，他们手里都有钱，可以想办法把钱弄到手。曹俊向李秀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二人是一拍即合。很快曹俊和李秀兰通过修图软件伪造了一份房屋产权证明，在网上发布卖房子的信息，谎称由于工作调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城市，所以着急低价出售这套房子，并且宣称这个小区即将拆迁，拆迁以后可以获得更大面积的新房，而且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

0: 拆迁临时安置补偿。这条极具诱惑力的信息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注意，很多人联系曹俊想要实地看看房子，但曹俊都以各种的借口啊应付了过去，只是给购房者发去了他们从网上下载来的照片和视频。购房心切的人们呢，害怕错过了这么好的房源，没来得及多想，就和曹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预付了部分的购房款。就这样，曹俊和李秀兰先后骗取了多名被害人共计260余万。然而假的永远真不了，谎言总会有被拆穿的一天。没多久就有被害人发现自己啊似乎被骗了，便拨打电话给曹俊，要求实地看房并且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否则啊就要报警，让警察来找曹俊。
1: 一听这话，曹俊不由得心虚，因为早在签订合同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他和妻子李秀兰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0: 那么曹俊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又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合同诈骗罪。关于合同诈骗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22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很显然，曹俊和李秀兰利用伪造的房屋产权证明骗取购房者的信任，从而与对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达到骗取对方财产并将其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他们二人已经构成了合同诈骗罪，只要受害者控告他们，他们一定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眼看着事情即将败露，曹俊和李秀兰也曾经想过卷钱跑人，但他们深知自己罪责难逃，根本无处躲藏，所以两人只能退而求其次，保住其中一个人。也就是说，曹俊企图帮助李秀兰逃脱罪责。曹俊提出，之前两人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到时候李秀兰可以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曹俊的身上。这样的话，即使曹俊入狱服刑，李秀兰依然是自由的，总比两个人一起进监狱要好。听了曹俊的话，李秀兰心中不免泛起一阵感动。这段时间二人接连输钱，再加上眼前的巨额债务，让李秀兰长期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在李秀兰看来，曹俊是她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柱，即使曹俊能够扛下所有责任，帮助她逍遥法外，可是曹俊入狱服刑以后，她就要独自面对未知的生活，来自债权人的压力和家里人的指责。想到这些，李秀兰逐渐崩溃了，随之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李秀兰低沉的情绪影响着曹俊，他冷静思考了一下，发现自己不仅要被判刑，而且出狱以

0: 后还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欠下的债务。这意味着他的后半生都将在奔波劳碌的过程中度过，简直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盼头。在李秀兰的提议之下，两人决定一起自杀，让所有的烦恼到此为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要么中奖，要么赴死，夫妻俩决定拿赃款做最后一搏。
3: 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
2: 中奖好运没有降临到夫妻俩的头上，他俩决定相约自杀，妻子不幸死亡。
3: 电话中家人告诉曹军说，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
2: 妻子自杀身亡，那么丈夫是否应该对妻子的死亡承担法律责任？赌徒夫妻走绝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3: 这天下午，两人穿戴整齐，一起来到了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随后又到宾馆楼下的药店买了某种药物和注射器。回到房间后，曹俊想着身上还有些钱，那不如再买一次彩票，万一中了大奖，就可以拿来还债，那他们就不自杀了。曹俊和李秀兰选好号码投注以后，又各自啊写下遗书，静静地等待开奖时间的到来。然而他们期待的好运终究还是没有到来。当晚，曹俊和李秀兰查到彩票又没有中奖，心灰意冷的两人感觉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0: 第二天清晨，李秀兰持续向体内注射了大量的药物，静静地躺在曹俊的怀中，等待死亡的到来。不久后，李秀兰开始呕吐，并且陷入昏迷，几个小时后死亡。看着爱人的离去，曹俊虽然有些悲伤，但是总体上非常的平静。他细心地清理了李秀兰的呕吐物，为李秀兰擦拭身体并换好衣服。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曹俊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不过一通电话挽救了他的生命。注射药物之前，曹俊拨打了家人的电话，告诉家人他想要自杀，并交代了后事。但曹俊却没有给家人提到他想要自杀的原因。对于赌博输钱、骗取他人财物以及李秀兰已经去世这些事情，曹俊更是只字未提。听着曹俊不着边际的话，家人们吓得不轻，而且满脑子疑问。他们不理解曹俊为什么突然想不开，可是曹俊的家人害怕刺激到他，便不敢在电话里多问，只能先尽力啊劝说曹俊稳住他的情绪。电话中，家人告诉曹俊说，无论曹俊遇到了什么事情，家人都会和他在一起扛过难关，让他千万不要做傻事。最终，家人的关怀和安慰还是起到了作用，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把自己的地址啊告诉了家人。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找到了他，并发现了已经去世的李秀兰，这便有了本案开头的一幕。案发后，宾馆工作人员和曹俊的家人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曹俊则在原地等待警察的到来，并联系李秀兰的家人，告诉他们李秀兰已经去世的消息。电话那边听到噩耗的李秀兰家人崩溃大哭，要求曹俊呢给他们个说法。很快，曹俊被依法逮捕，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了罪情。警方除了对李秀兰的死因进行了调查之外，也对曹俊通过伪造房屋产权证明、骗取他人签订合同的诈骗行为进行了调查。警方认定曹俊所述属实，案件的事实清楚，很快被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以曹俊涉嫌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法庭上，曹俊对合同诈骗罪表示认可，但他对故意杀人罪坚决不认可。曹俊认为妻子李秀兰是自杀身亡，他并没有对妻子实施杀害行为。那么曹俊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呢？
0: 那么曹俊的辩解成立吗？他的行为又该如何被认定呢？这就是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不作为的故意杀人。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应该做也能够做，但是却没有做，从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就是不作为犯罪。所以说，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不作为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后果，还放任结果发生，则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应该按照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自杀，曹俊陪同李秀兰购买某种药物、注射器等物品，明确希望并放任李秀兰死亡。曹俊在李秀兰死亡的过程中有救助义务，却始终没有救助，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曹俊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被告人曹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对

0: 较小，主观恶意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应当认定为情节较轻，并且考虑到曹俊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依然在现场等待，属于自首，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定曹俊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同时判处曹俊退赔被害人共计260余万元。收到判决后，曹俊痛苦不已，因为一时的贪婪，曹俊不仅亲手葬送了美好的生活，而且还造成了妻子李秀兰的死亡，而他也将接受法律的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案中涉及到的赌博团伙也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观众朋友们，本案中曹俊和李秀兰沉迷赌博行为而欠下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二人通过伪造虚假的房产证明骗取他人财产。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曹俊和李秀兰相约赴死。然而在李秀兰自杀身亡后，曹俊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最终曹俊因为犯合同诈骗罪和故意杀人罪受到法律的严惩。人生路上是充满曲折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不应该成为违法犯罪的理由，更不应该随时放弃生命。另外，美好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双手啊奋斗出来的，任何违法犯罪的手段只会让人悔恨终身。好，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同事致其怀孕。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将女同事欺骗后又将其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这场情感纠葛将如何收场？夺命情债，法律讲堂下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虚拟平台编织报复神话，千人群聊背后是投资捷径还是诈骗陷阱？
1: 1000多人每天呢会晒那个收益啥的，他给你拉进去，他就不让你参与这个项目了。
0: 银行匆忙转账，街头暗处交接，神秘的理财专员究竟为谁服务？
2: 又说这个东西挺赚钱的，说那个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3: 确实有点像地下工，我到这之后我才感觉我这样不太对劲啊。
0: 是贪念驱使，还是困境所迫？当选择偏离正轨，代价却早已无可挽回。
4: 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
5: 本身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也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0: 伪兼职的高薪诱惑下，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风险？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跑腿的罪责》。鹤岗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东抱广袤的三江平原，西枕巍峨的小兴安岭，南衔秀美的松花江，北倚壮阔的黑龙江。这座美丽的边城，民风淳朴，生活节奏缓慢而宁静。2024年10月的一个午后，市民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在家收拾家务，手机上一条突然弹出的理财推广信息映入她的眼帘。彼时她并未意识到，这一次不经意的点击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她的生活推向一场始料未及的漩涡。
1: 10月份的时候，就随便玩嘛，刷那个快手，他就有推荐这个加那个底下那个小铃铛，点开之后，他就直接能跳转到那个微信上，微信上就有人加你，就说你是要那个荐股吗？咱心也不花钱，完了就说是呗，完去看看，不行就拉倒呗。
0: 就这样，王女士被拉进了一个千人投资群，群里的氛围高涨。群友们更是聊得热火朝天，大家每天都会积极地晒出自己的收益金额。面对高额收益、稳赚不赔这些诱惑字眼，王女士的心也蠢蠢欲动起来。
1: 那我就问一下呗，我说他们都说得注册一个账号，说你得注册一个账号，完了说让你提供那个手机号跟那个身份证。你给他提供之后呢，他还不是立刻就是给你这个账号，还让你等7天。
0: 7天的等待吊足了王女士的胃口。账号开通后，她第一时间便在平台导师的指导下尝试性投入了10000元。令王女士感到惊喜的是，这笔钱第二天就获得了2000元的收益。在尝试提现500元成功后，王女士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1: 关键他从一开始他就把这个兴趣给你吊起来，之后就从注册完账号开始，他这个导师就会关心你，就说你啊，你先别多充钱，你充10000块钱先试试，或是充那个几千。
0: 就这样，在导师的持续关怀与指导下，王女士的投资金额逐步增加，从最初的10000元到后来的50000元、100000元。看着平台账户里不断增长的收益金额，王女士对这份理财事业也越发深信不疑。然而，当她想要提取大额收益时，问题却出现了。
1: 那你一提多的时候，他就说，就是那提现通道也拥挤，说你先少提点，试试能提出来。你几百的这样的，他就让你提；多了，他就说你各种原因不能提。
0: 提现频频受阻，这让王女士心中隐约感到有些不安。这些年来，她因身体原因选择全身心照顾家庭，没有外出工作，孩子上学的费用、自己看病的开销，让家里的每一分积蓄都显得

0: 格外珍贵。他参与投资的本意是想为家里分担些压力，从未奢望能借此发财，可如今却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1: 我从第二笔、第三笔的时候，自己就感觉就不想赚这个钱了，也不想那个，就是冲了，就想往出提现了。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情感啰嗦你了，就说：“哎呦，为你那个费多大劲，努多少力呢？”就是意思就说你真不行，你就是在家待的，就是各种就开始。
0: 导师告诉王女士，若想一次性提取大额收益，她需要继续充值才能开通所谓的大额提现通道。不仅如此，导师还鼓动她通过贷款来追加投资，声称充值越多提现越快，甚至许诺周转几天就能还上。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笔钱最终被要求以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通过所谓的提款专员进行交接。
1: 他这个那个提款专员是他说的可正规了，说这个提款专员吧，就是你充值能方便啊，完了还建议你说你去查，你都可以去查一查，就是那个就是可以大额交易的账户。他这种账户确实是可以，就是那个柜台就是直接就是现金就是充值的，我们这不用你，就是你派专员上，就是去固定的地方去取去。
0: 尽管心中充满疑虑，但在导师层层加码的诱导下，王女士还是先后分三次在鹤岗的街头将总计47.6万元现金交给了素未谋面的提款专员。
1: 来的都是男的，都是男的，都是年龄在20多到40多吧。我寻思专员来了，他得给我提供他的证件呐、他得证明，他得验钞啊。结果他这些都没有。
0: 当最后一笔现金被取走，平台登录出现异常时，王女士才恍然醒悟，带着震惊与无助，王女士毅然选择了报警。她不仅要追回自己的损失，更想要阻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1: 那天我记得我去报警完之后，赶上，就是录完笔录就到中午的时候了。完了，那个民警还说问我说：“你吃完饭咱们就开始那个做笔录，说得很长时间。”我说：“我吃不下去饭了。”
0: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王女士遭遇到的是近年来始于境外的一种新型诈骗模式，以投资理财为诱饵，手法更具隐蔽性。由于赃款难以通过银行转账直接转移出境，诈骗分子便高薪雇佣他人当面收取现金，再设法转移出境。2025年4月，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9名被告人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出庭受审。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被告人为何会不远千里齐聚这座东北小城？他们又是如何卷入这场骗局的呢？看似普通的跑腿兼职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犯罪网络呢？
2: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第188条第一款之规定，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一案现在开庭。法庭调查开始，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0: 公诉机关指控，2024年11月6日至12月2日期间，被害人王女士被他人以网络理财名义三次骗取现金人民币47.6万元。被告人杨日、李壮志、陈炫宇、张浩新、薛潘、梁志光、冯宪营、刘国志、程千喜明知系犯罪所得，仍按照上线安排将王女士被骗赃款转移获利。9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杨日可以坐下，请法警将其他被告人带下法庭候审。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3: 你与谁一起到鹤岗取钱？

0: 李壮志。
1: 您与李壮志是什么关系？
0: 朋友。
1: 你的上线是谁？
0: 小丁总。
1: 你是否知道他的详细信息？
0: 不知道。
2: 被告人杨日的供述中，一个代号名为小丁总的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杨日称这位小丁总十分神秘，他始终隐身幕后，通过境外加密聊天软件对他们下达指令。2024年11月24日，在小丁总的安排下，杨日驱车从吉林来到了鹤岗。
1: 你们是如何到鹤岗的？
0: 开车。
1: 什么时间来的？
0: 案发前一天晚上到。
1: 你在什么地点取的钱？
0: 就是小区楼下。
1: 你们取了多少钱？
0: 我没具体，我没查，就19万6吧。
1: 嗯
0: 啊。
2: 和杨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朋友李壮志，两人根据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手中取走了19.6万元现金，并按照上线的指示，将该笔现金存入了指定账户。
1: 你和李壮志是怎么获利的？
0: 就留取4000块钱。
1: 你获利的钱干什么用了？
0: 干什么用？就是来回这个高速费、加油费，包括我俩这个住宿，其实没剩什么钱，都花道上了。
1: 你现在怎么想的？
0: 我现在就是特别后悔，啊，做这个事儿。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这个钱我真的不知道是诈骗，但我肯定感觉是不干净嘛。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对，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受害人，这肯定是不知道。
2: 法庭上，杨日坦言，尽管对这笔钱的来源心存疑虑，但看到王女士交钱时神态坦然，他便未再深究。那么杨日与这个幕后神秘的小丁总究竟是如何搭上关系的呢？
3: 你怎么认识的小丁总？
0: 通过这个陈倩宇吗？
3: 你跟陈倩宇是怎么认识的？
0: 我俩之前在一起做生意嘛，合作伙伴。
3: 他为什么要介绍你去取钱？陈倩宇，
0: 我想挣点钱。
2: 一句想挣点钱道出了杨日最直接的动机。那么与他同行的李壮志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参与其中的呢？
3: 公诉人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1: 你与杨日是什么关系？
4: 朋友关系。
1: 是谁让你们来鹤岗取钱的？
4: 上线小丁总。
1: 那你们是怎么和小丁总联系的？
4: 是通过陈炫宇和杨日他们那边联系的，然后我是陪同来了鹤岗。
3: 杨日为什么要介绍你从事这个取钱的事儿？
4: 也是挣钱嘛，想
3: 挣钱。
4: 对。
2: 法庭上，被告人李壮志反复强调，自己只是陪同杨日前去取钱，从未与上线有过直接联系。除了小丁总之外，这两名被告人的口中还同时提到了一个名字，陈炫宇。他是谁？他与神秘的小丁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3: 请法警将被告人李壮志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陈炫宇到庭。
1: 公诉人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如实供述，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你听清楚了吗？
5: 听见了。
1: 你的上线是谁？
5: 小丁总。
1: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与他们进行联络的？
5: 在网上。
2: 法庭上，陈炫宇供述，他是在网络上偶然结识的小丁总。平时小丁总会通过某加密社交软件来下达指令。2024年11月，陈炫宇接到了上线小丁总的指令，前往鹤岗市提取所谓的工程款。
1: 你的上线是什么时间让你来鹤岗取钱的？
5: 11月多少号？具体时间我有点忘了，11月份。
1: 十一月份。
5: 嗯
1: 嗯，上线让你们来鹤岗取的是什么钱？
5: 当时跟我说是工程款。
1: 当时跟你说工程款，
5: 对。
1: 那你是否知道他们让你取的现金是违法犯罪的所得？
5: 当时我不知道，到了就是鹤岗以后，是之后知道他那个钱可能不是工程款了就。
1: 可能不是工程款，可能是什么款？
5: 可能就是他们是被骗的钱呗。
1: 被骗的钱。
5: 嗯。
1: 好。那你知道这个钱是被骗的钱，为什么还要帮着取？
5: 因为当时已经来了都。
1: 你把你当时在哪儿取的钱说一下。
5: 就是在那个被害人他家楼下有一个洗车什么的，具体的地址我记不清了。
1: 嗯。
5: 就有个洗车的地方啊，还是修车的，挺大一个地方。
1: 嗯。
5: 就在他家楼下那个附近应该是。
1: 嗯。
3: 你一共从被害人处取了多少钱？
5: 17万。
3: 获利多少？
5: 5600。
2: 果不其然，这17万元根本不是什么工程款，而是被害人王女士被骗的首笔现金。5600元的高额跑腿费让陈炫宇

0: 从中尝到了甜头，他随即便将自己的朋友杨日引荐给了上线小丁总。
1: 你为什么要介绍杨日做这个取钱的事儿？
2: 不是介绍，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我没在干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杨日吧，我俩认识挺多年了，家里头就是我欠他家点钱，然后他搁外地也没有啥干的。我说这个当时跟我说的是，就是这个小丁总说的是一月给你多少钱，然后你去帮我取钱。我跟杨日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联系联系看看这个情况行不行，然后他们就联系上了。联系完之后吧，就他们在取钱在干啥也不通过我。
0: 陈炫宇表示，他介绍杨日参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欠杨日的钱，但杨日后续的行动均与他无关，他也并未再从中获利。
1: 你跟上线约定的获利给你的酬劳是怎么约定的？
2: 是两个点，然后可能给你点就是路费呀、油费啥的，就再商量了。
1: 是取钱总数的两个点是你的获利是吗？
2: 对。
1: 然后油费和车费另算。
2: 那个就是待定，没有个固定的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请法警将被告人陈炫宇带下法庭候审，传被告人张浩新到庭。坐下吧。
0: 随着其余几名被告人的陆续出庭，一条完整的资金转移链条逐渐清晰。2024年11月21日，被告人陈炫宇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了17万元现金，在留下56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6.44万元放置在指定地点。随后被告人张浩新将这笔现金取走，并伙同刘国志、程千喜将钱存入指定账户，三人各自留下500元作为报酬。2024年11月25日，被告人杨日、李庄志按照上线安排驾车到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9.6万元现金，在留下4000元获利后，将剩余的19.2万元现金存入指定账户。2024年12月2日，被告人薛潘、梁志光按照上线安排从被害人王女士楼下取走11万元现金，在留下5000元获利后，将剩余钱款交由冯宪营存入指定账户，冯宪营从中获利6000元。就这样，不到2周时间，9名被告人在同一个上线，也就是小丁总的远程指挥下，协同完成了对被害人王女士3笔现金的接力与转移，并从中抽取了高额报酬。正是这种高薪兼职、快速赚钱的诱惑，驱使他们不远千里跨省前来。殊不知，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电信诈骗资金转移链条上的工具人。当伪兼职的面具被武警揭穿，他们是一时糊涂，还是利令智昏？
3: 当时也没做起来，就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嘛，也不能说，可能着急。
4: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受害人，因为他给我钱的时候特别自然。
0: 当看似轻松的财路变成通往犯罪的歧路，他们该如何面对两代人的伤痛？
5: 在看守所这段时间也认识到自己的错了，给家里带来挺大的损失，挺对不起。
0: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现在开庭，正在播出跑腿的罪责。举证质证阶段，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4组关键证据，其中银行流水清晰记录了3款流向，监控录像也记录了9名被告人在被害人王女士处取款，并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转移3款的全部过程。面对完整的证据链，9名被告人及辩护人均表示无异议。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指出，本案9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链条完整，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当庭提出量刑建议。9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在认同罪名成立的基础上，围绕量刑情节展开辩护。他们提出，被告人多系从犯，认罪态度良好，且到案后积极退赃退赔，建议法庭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1: 庭审最后，法庭跟你们讲几句话。你们每个人都说不知道这个钱是诈骗的钱，但是都知道这个钱是来路不正的，就是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去被害人那儿取钱，

0: 他的一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49万的损失，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网络诈骗及相关联犯罪，公检法机关紧锣密鼓的宣传，还是防不胜防。今天的庭审，希望对在座各位有一个触动，你们都还年轻，以后的人生路还长，希望你们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无论是说诈骗相关犯罪都不要再从事了，能做到吗？
1: 能。
2: 鉴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合议庭决定择期宣判。张浩新是这次案件中最年轻的被告人，22岁的他在家人眼中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望着他被带走的背影，一家人泪流满面。为了替孩子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他们一家在案发后四处奔走，东拼西凑筹集了16万余元，赔偿了被害人因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3: 这16万哈，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4: 意味着我几年的辛苦和心酸，没办法，为了孩子，为了能给孩子减轻一部分刑，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然后我都是从亲戚朋友那借的，包括借钱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我说你借的钱干什么，但是也都知道我这几年在外边打工多少攒点钱，没想到等养孩子，居然背离我。
3: 你儿子一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也哭了，孩子挺悔恨的。
4: 悔恨也没用啊，毕竟是事情已办了，错误已经犯了。你就得要去弥补人家。
2: 16万余元偿还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改写孩子已然偏离的人生轨迹。一纸谅解书或许能减轻罪行，却难以抚平两个家庭的创伤。铁窗之内的张浩新此刻也已幡然醒悟，
5: 犯罪成本太大了，获利的就是一共挣了500块钱吧，罚金罚了1万，然后我又退了16万。天上没有那种掉馅饼的事儿，也没有说就是你一天能就是平白无故就是能赚个5、7、800、1000、2000的那种活，都是犯法的。
2: 可张浩新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迷失在利益的诱惑中呢？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回溯张浩新的成长轨迹便不难发现答案。
6: 父母都外出打工啊，他是属于留守儿童，从小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所以呢对于他的看管和教育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缺失，溺爱也多一些，然后父母对他的关注也少一些。那案发之后呢，咱们这个被告人的父母也是很悔恨呢，当初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孩子身上，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生活所迫。
2: 那么其他几名被告人同样正值青年，有手有脚，他们为何不愿凭借自己的双手踏实谋生，而是选择游走在法律边缘赚取所谓的快钱呢？
7: 因为之前也是自己做这个做买卖嘛，然后也开过烤肉店还有传媒公司嘛，经营不善，然后导致这个破产了嘛，然后也确实家里欠了很多巨额债务，然后因为我这个做生意嘛，然后这个事儿，然后因为很缺钱，然后朋友告诉我这个可以挣一天能挣4000块钱嘛，大概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就选择去做了。
2: 生意破产，债务缠身，面对日入数千元的高薪诱惑，杨日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可这根稻草不仅未能救他于水火，反而将他拖入了更深的漩涡。
7: 我就是感觉这个钱有问题啊，对，有这个感觉，因为确实感觉这个钱有问题，但是我没想到这是受害人的钱，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诈骗的钱。如果我知道，我不会去取。如果不是我爸我妈欠了200多万，我不会想到这么个活儿。
2: 一边是隐约的不安，一边是触手可及的现金。尽管察觉钱款来路不正，但几番挣扎后，杨日还是撤下了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被告人陈炫宇的经历与杨日如出一辙，
8: 也是各种原因吧，饭店也没做起来。赔钱赔的也挺多，不然吧也不能说可能着急。
2: 纵观其他几名被告人。

0: 人，无不是受挣快钱、贪小利的念头驱使，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除了被告人的犯罪动机，受害方的经历同样发人深省。主审法官王淑南特别关注到，被害人多次向陌生人转账的行为，反映了中老年群体风险防范意识的薄弱。
1: 子女呢，应该多给他这些老人呢一些关心，可能生活当中如果多能问一问他，看一看他，这个事儿可能是会能避免的。因为毕竟人可能自己的时候，他没有商量的人，商量的主意，他就会做错选择。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高薪美梦破碎，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5: 我也真跟受害者真诚说一句对不起。
6: 就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没有无缘无故谁会给你拿钱。
4: 泪水背后尽是悔不当初，铁窗之内方知守法可贵。
7: 真就像那个我这种吧，珍惜外边的生活，别去做那种犯法的事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脚踏实地才是真。
8: 不要就是过分的就是在乎面子吧，就是或者是有的被骗了觉得面子重要不去报警。
9: 我们呢既是不能做去施骗者，也不能做被骗者，不能贪小便宜吃大亏。
4: 法庭即将宣判，请继续关注跑腿的罪责。2025年4月20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九名被告人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九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个月到2年5个月不等，

并各处罚金5000元到10000元不等。易达达现金交易的不仅仅是赃款，更是他们本该光明的未来。一次次跑腿缩短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与法律底线之间的界限。在此也提醒大家，人生的道路从无捷径，任何试图绕过法律底线的选择，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4: 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哎，虎哥，哎，我刘立翠的胃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
19: 逃亡窃贼，暗中策划文物交易阴谋，
20: 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
21: 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19: 村主任举止反常，遮遮掩掩。
22: 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23: 我师傅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19: 日志暗藏疑点，层层线索交织，谁才是幕后真凶？
8: 你说这个刘老师，
24: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25: 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磊？
21: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19: 普法剧场《青铜迷影》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死者头部经伤后猛烈撞击，这里有明显撞击痕迹。这不是考古队的张队长吗？
1: 你们队长张伟死了。
2: 张伟一定是得罪什么。这个凶手是冲着文物去的。
3: 钱包在上头，老子马上就发财了，到时候加倍还你。
0: 应该是一件正面平滑侧面锋利的器具，类似
2: 铲子。
4: 魏有钱是本地的村民，是我们考古队雇来搬运厂房的。魏有钱，你少拿什么？
5: 都由你的法律责任。
4: 这小子不会在私挖文物吧？
5: 哎呀，我就寻思着他整天游手好闲的，没个正经事儿，原来是动了这个歪心思。
1: 如果发现魏有钱，马上跟我们联系。
5: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场上分胜负，
10: 场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找官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关于我们在魏有钱家找到的那把手铲，技术鉴定也出来了，
6: 铲子上的血迹 DNA 与死者张伟完全吻合，说明这就是凶器。
5: 发现手铲的地方是在魏有钱家，经过多位村民的辨认证明，这把手铲的主人就是魏有钱。魏有钱之前因盗窃考古队的古砧而和张伟闹过激烈的矛盾，魏有钱也因此丢了工作，对张伟怀恨在心，而且他还经常无故地出现在考古队附近，所以我们推断魏有钱有重大作案嫌疑。
7: 但是刘贵杀完人之后，他凶器藏在家里呢，他既然有时间逃跑，为什么把凶器扔了呢？
8: 没准是因为太慌乱。
9: 那会不会凶手不是他？
10: 不管怎么样，先找到魏有钱，把他带回队里问话。
11: 是。
12: 我找到手机了。
10: 你这两天都在江边找手机？
12: 是啊，不是你让我找的吗？
10: 我
13: 手机我已经找到了，以后别人再去侦查的时候都得带上。

0: 这两天啊，你也辛苦了，先回家洗个澡，休息一下。后面的事儿呢，咱明天再说，好不好？
1: 我不累，我得盯着他们，把我这找回来的证物都连夜分析出来呀。
0: 哎呀，那也不差这两天的功夫，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女孩子家家的，你这身上都味儿。再说你是警察，得注意点警队形象啊。
2: 没味儿啊？怎么了？
0: 男人味儿。

0: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跟你收起来，别数了。你个老娘让啥呀？谁又惹着你了？
1: 还不是魏有钱那个兔崽子呀？
0: 哎，咋样？办成了？
1: 哼，
0: 要么说呢，还得是我们家老赵头。
1: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给我揽这破事儿。
0: 那有啥事儿啊？瞧给你吓的，你堂堂一个大主任，有啥可怕的？再说了，还有钱赚。
1: 知道吗？这次为有钱摊上大事儿了。
0: 有钱能惹啥事儿啊？顶多就是个偷鸡摸狗的，咋的？他还能杀人不成？我的妈呀！
1: 别吵吵。

0: 丢什么了？
1: 昨天大概10点多吧，我锁的门，然后一些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0: 还有吗？
1: 然后就是大概就锁上门就走了。
0: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等我来了再说，等我来了再说。你怎么还报警了呢？我看你这欠收拾了你。
2: 店里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还丢了不少吃的喝的。
3: 行了行了，看一看到底丢了什么贵重物品还有钱。
4: 啊？
2: 贵重物品好像没有。
4: 不是你昨天晚上门锁好了吗？啊，你是不是门没锁好？那帮熊孩子进来霍霍。

0: 的呀？
1: 我好像是锁门了。
0: 啥是好像？好像是啥？你瞅瞅你那脑子，你都这门都记不清锁没锁，你把警察同志叫过来啊！哎呀，就实在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也没丢啥贵重物品，麻烦你们了啊。
2: 没事，哎，那就好，没什么损失就好，我们先走吧。
0: 哎哎哎，慢走啊！哎，慢走啊！哎哎哎！
1: 我记得我好像是锁门了。
0: 你最近值几个钱啊？看你抠抠搜搜的熊样，你看你这就报警，你这。
1: 确实锁门，不对，我确实锁门了，东西也丢了，门锁也坏了，我这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
0: 你算算，值几个钱？我赔给你。
1: 你赔我？一百，三百，我给你打个折，你给我200吧。
0: 你可少给我整这套，打折打折，我想把你打折了。250是吧？
1: 嗯。
0: 250啊。我看着你像250。
1: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事情。

0: 你刚才不是出去了吗？你又回来了？
1: 啊，家里有点急事，让我赶紧再回去一趟。
0: 嗯。

0: 你真的是老莫？
1: 不然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1: 你自己惹的事心里没数吗？你都被通缉了知道吗？这两天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我会定时定点给你送点吃的喝的，你别乱跑听见没有？过两天安排你跑路。
0: 这儿安全吗？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除了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呀？

0: 啊，爽哥，我在看我师父这本考古工作日志上的标记还有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1: 是啊，张队没跟你说过什么吗？

0: 哎，你们快来，快来看！
1: 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哎，快看，快，你们瞧，哇，这件青铜器器形完整，再看这纹饰，线条古朴精美，铸造的工艺十分的高超，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3: 是啊，
0: 从它的器形外观看，它应该是古代的一种盛酒的器皿，叫做酉。
3: 酉，
0: 嗯，
3: 哦，
0: 但是具体出现的时间位置，盛行的时期呢是西周和商代，巨唱义酉的记载，这表明啊，它是王侯赏赐或祭祀的重要礼器。
3: 师傅
0: 啊，
3: 关键是这件器物的形制十分完整啊，您看，它有器耳、身服、器尾，整体造型极具艺术感。
4: 咱们辛苦了这么久，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3: 是啊，
0: 是是。哎，喂，慢点，慢点，慢点。
4: 哎，这里边好像有一圈图案。
0: 图案
4: 啊，你看看。
0: 这好像不是图案，像是铭文。
3: 铭文？
4: 铭文？
0: 对，
3: 这么多字啊。
0: 要是真是铭文，那可太宝贵了。如果能破解出来，势必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更多的参考信息。
3: 师傅，这青铜有在地下埋了这么长的时间，铭文锈蚀严重啊，肉眼很难辨清，恐怕解读起来不那么容易。
5: 罕见啊，
0: 嗯，
5: 重器，三行字儿，23个字儿啊。这就是一个长篇叙事铭文啊。
6: 王来字斗这几个字啊比较常见，但是另外几个字我还真有点拿不准呢。
5: 路路斗路斗路就是斗地的山林。斗地按照卜辞上的说法，那是商王的田猎之地。
6: 商王，那就是商代呀。老刘啊，还得是你呀，一字断代呀。
5: 写诗这个呢，现在有争议，有念写，有念戏。诗是地名，写诗连到一起，这个还有待于考察。
6: 我就说嘛，请你来呀，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呀。
5: 嗯，这件青铜器啊，应该是商末或者西周的，因为只有那个时期啊，铭文的字数才会有这么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是商末之后造的。
6: 哎，老刘，你等我一会儿啊，我屋里还有点东西，你给我看看啊，等我，等我。哎。

0: 姐帮我研究研究。
1: 这
0: 啊，
2: 他当时一直在跟刘老师讨论，
1: 要不我们找刘老师问问去。
2: 你们说这些疑点会不会跟我师父的死有关？要不咱们联系李队长吧。
3: 可以，先找警察
2: 啊。
4: 走。你想干嘛？
5: 跟着你去查案子啊。昨晚咱不都说好了吗？
4: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5: 还去不去了？
4: 你别让我
6: 你回去吧。

0: 周副队长。
1: 哎，李队长。哎，请坐。哦，哎，请坐。李队长，这本就是我。
0: 等等，这本考古工作日志还有谁碰过？
1: 没有，只有我动过。
0: 哦，没有发现其他的什么东西吧？
1: 没有，没有。
0: 好，
1: 您看。我师父这个人啊，对于每件文物都有详细记录的习惯。关于青铜釉的这一章呢，他用红笔做了很多的标记，还有问号，具体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0: 这些标记都是张伟自己做的吗？
1: 不是，我师父有时候会请刘老师来队里一起探讨和研究。
2: 我们本来准备去找刘老师的，后来仔细想，还是先找你们比较稳妥。
3: 你们说这个刘老师是？
1: 刘老师全名叫做刘志国，是咱们市图书馆的管理员。
3: 那在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怎么跟你们考古队搭上关系啊？
1: 好，他是我师父介绍到队里的。据我师父说，这个刘老师对于文物的痴迷程度和对历史的研究不亚于他。
2: 对，他还说他们经常会研究一个字儿就研究到深夜，有时候意见不统一还会吵起来。
1: 对。
3: 那张伟和刘志的关系不一般呢？
1: 我师父说啊，他和这个刘老师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4: 我们张队长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平时啊根本不苟言笑，一般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也就只有见了这个刘老师才有个笑模样。
2: 对，张队很爱财的，对于头脾气的人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对那种吊儿郎当工作又不认真的人，那真的是连个好脸都没有。
3: 等一下，你们前面是说这个张伟和刘志国是发生过争执的对吧？他俩只是因为学术研究吵起来的，还是说在其他方面也有过争执？
1: 啊，据我所知应该是没有。
0: 这些标记只有刘志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确定。
0: 哦，我们得把这本考古工作日志拿回去协助调查，等调查结束之后再把它们还给你们，不会耽误你们考古研究。
1: 行，那麻烦你们了。
0: 行，那我们先走。
1: 好，慢走，慢走。

刘强。

0: 得什么时候让我离开这鬼地方啊？
1: 想走你随时可以走啊，不过你得想清楚啊，离开我你还能去哪儿，离开了这儿你还能往哪儿走。

0: 他妈招谁惹谁了？
1: 来了。
2: 哎，李警官，啊，什么事儿？
3: 原来是，不好意思打扰你，我们
4: 有些情况需要你补充调查，还需要你的配合。
3: 哦，这位是我们的丁警官。
1: 哦，请进。
3: 哎，
1: 来来来，来坐，坐。
3: 哎呦，刘老师这么晚还在搞研究啊？
1: 哎，没有，瞎看。哎，那要不然坐这儿吧。
3: 啊，行，
1: 来，警官坐这
3: 儿。哎，啊。哎呀，这么晚打扰您，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还得跟您了解一下。
1: 哎，没事。您说。
4: 啊，您认不认识市考古队的队长张伟？
1: 认识。
4: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在城西的古玩市场吧。当时啊。看上那件文物，其实是个赝品，他差点打眼，我呢在旁边就好心提醒了他一下，就这样认识的。
4: 那你们平时私下接触多不多？
1: 张队长是出事了吗？
3: 您觉得他能出什么事呢？
1: 那你们不是打听他的吗？我也就随口一问啊。
4: 你们平时接触多不多？
1: 他呀要到我们图书馆来借图书看资料，一来二去的还算熟吧。
4: 除了图书馆，你们还有没有其他接触？
1: 他邀请我去过他们考古队几次。
4: 请你去干什么？
1: 关于文物断代，文物的鉴定，就算是我俩私人的学术交流吧。
3: 哦，您看一下，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吗？
1: 这些资料我看过，也跟他聊过这上面的内容。
3: 哦，那以您对张伟的了解，还有你们之前做过学术的讨论，这些标了重点的代表什么意思？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李队长啊。每个人做标记呀、啊、或者备注，他都有自己的习惯，张队长做这个我真不清楚。
3: 您最近在和张伟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
1: 有啊，青铜有啊，就是一种青铜容器。青铜器你们听说过吧？
4: 听说过，那又怎么样？
1: 哎呀，丁警官呐，这你可不能不了解呀。青铜器是我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啊。青铜器最初啊只能制造这个小型的工具和饰物，等到了夏朝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制造容器兵器，到了商周中期，那青铜器就算是一个飞跃，样子也开始多了起来，开始有了铭文，还有了复杂的花纹。商朝后期啊，这个西周早期，青铜器呢就是我国的巅峰时期啊，那个时候的青铜器花纹是美轮美奂，造型啊古朴端庄啊，铭文呢也在不停的加长。后来到了这个春秋

0: 战国时期啊，随着这个铁器的推广，青铜器也开始逐渐走向衰败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呢，胎体就开始变薄了，花纹呢也简单了。再到秦汉时期，这个漆器、陶器大量的进入了日常生活，那青铜器就越来越薄啊，花纹就越来越简单，甚至啊出现了大量的素面。
1: 原来这个青铜器还有那么多学问啊！哎，那刘老师，这个青铜器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0: 商朝的时期啊，主要是范铸法。范铸法呀，分为制模、翻范、合范、浇铸、修复五大步骤啊。在这个制造过程中呢，会留下范线、垫片痕迹、浇口、帽口啊。
2: 刘老师，您说了这些呢，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今天来这一次呢，真的是受益匪浅。我看现在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哎，没关系。
1: 刘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
0: 啊，您说。
3: 请他这个
4: 不打扰您休息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再来找您。
0: 好啊，那个回头，没事啊，慢走啊，哎，慢走。
1: 哎呀，师哥，你那么着急做什么？
2: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来干嘛来了？
1: 我只是觉得，这个刘志国，他虽然只是个图书管理员，但他的那些学问，比大学教授都不差的。
2: 我明天跟局里申请，你去考古队。我问你，刘志国跟张伟什么关系？
1: 你那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刘志国他和考古队走那么近，又和这个张伟关系那么好，既然他死了他能不知道？
2: 哎，还算有人脑子。
1: 我怎么就没脑子了？
5: 我手里有个好宝贝，刚到手的，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斌哥，哎，我魏有钱啊。
6: 有钱？
5: 我刘立村的魏有钱，我前半年还给您送过东西呢。我这手里啊，刚又拿到一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
6: 啊，原来是你呀、你他妈小兔崽子，上次给我偷点钱呢，我他妈问到一声。
5: 我这回事儿。这个我应该没欠他钱吧？哎，虎哥，哎，我刘立翠的未有钱，我这手里啊有个好宝贝，你有没有兴趣看看？您听说了吗？我们村啊来了个考古队，那是挖出来不少好东西啊！我这好不容易啊才从里边顺出来一件。还热乎着呢，价钱好商量啊，价钱可好商量。您看，要不这样，咱们两个小时以后，在东港公园西南角的小北亭见，您亲自赏赏眼。哎，虎哥，你还在听吗？虎哥，喂。哎，这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

0: 怎么是你呀？
1: 你他妈不是跑路吗？跟着我干嘛呀？
2: 我没有跑路，这不是想着把宝贝卖了，换点跑路的钱吗？没想到这猫也是你，虎也是你，你到底是啥的呀？
1: 啥宝贝？让我也长长眼呗。

0: 这玩意儿按惯跑路钱呀，你真是拿着榆木当珍珠了？
1: 假的？不可能！我这可是从考古队驻地顺出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0: 你这玩意儿一眼假，从形制到做工，从器型到材料，还有这颜色，没一样对。

0: 这么招谁惹谁了？哎，毛哥，虎哥，你还得帮帮兄弟，咱俩可是一条船上的。我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跑了。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透过，我绝不摸鸡。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1: 你自己干什么事儿？心里没数吗？在这待着吧。
0: 哎，没给我拿点吃的呀？我这还饿着呢。
1: 等着吧。

0: 老板，
1: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0: 都办好了。我办事，你放心啊。
1: 不有钱在哪？
0: 没有钱，怎么了？
1: 你这两天没见过他吗？知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不知道。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找。
1: 你自己找个地方躲好，哎，别找麻烦就行。
0: 哎哎哎哎。

0: 我的呢，就知道自己吃。
1: 天啊，吃饭。
2: 哎，李队。
0: 啊。
2: 你怎么自己吃独食呢？
0: 咋了？
1: 吃都管不住你的嘴。
3: 你们几个今天有什么收获？
4: 我们今天都在各自的测甲点上盯了一天，但都没什么发现。
1: 李队，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3: 继续，该排查排查，该设想设想。
1: 嗯，
3: 我总觉得这个魏有钱，因为这么点的事就杀人，动机不够。
1: 今天琉璃村派出所接了个警，说他们村又出事了。小卖部老板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入室盗窃，但是没丢什么贵重物品，就少了点吃的喝的。
5: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呢？
1: 这事儿是赵主任压下来的，因为没丢什么贵重物品，赵主任就让民警先回去了。我也是听派出所的人顺口一说。再说了，咱们是刑警，这事儿不归咱们管。
5: 可是他们村可刚出了命。

0: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跟命案有关的，那为什么不及时通咱们呢？就是啊，之前跟赵主任也都打过招呼了，他怎么就不说呢？还有啊，我觉得小张说的对啊，就是为有钱，他就是想偷点吃的喝的，然后补路。
1: 你这个说法太武断了，那也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啊。万一就是谁家熊孩子调皮捣蛋，想偷小摸呢？
0: 怎么就那么巧呢？啊，这也太巧了吧！啊，早不失窃，晚不失窃，偏偏这个时候就失窃了呢。
2: 嗯，李队，
0: 嗯，
2: 我申请明天再去琉璃村一趟，
3: 我要问问这个小卖部老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0: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你看看，我觉得这只青铜有不太对劲。
2: 不对劲？
1: 嗯，
2: 这青铜有从出土就一直没离开过这屋，能有什么问题？
1: 我觉得它的整体锈体结构不大对，尤其是内腹部锈层，看看过于均匀了。
3: 嗯，我也是看不出什么物。
4: 关键我师父的考古工作日志还在警方那里。哎，要不然咱们把刘老师请来问问。
3: 我看行。
1: 好，你去请一下。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

0: 4000028 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只有啊，还有问题。这件事儿啊，关乎你们全队的情绪，
1: 尤其是你的师傅张伟。
2: 你知道考古队丢的东西多贵重吗？魏有钱的事我帮不了忙了，咱们以后再也别联系了，听见没有？
3: 尽快找到魏有钱，一定得藏在警察前头。
4: 你杀了考古队队长张伟，抢走了他的青铜器。
5: 我是错手杀了张伟，可我没见到什么青铜友啊。
6: 老毛当场被现场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魏有钱的踪迹。
7: 经过法医鉴定，这把铲子上的血迹属于死者张伟。
2: 不可能，我们用铲子。杨队，
8: 你说有人指使你去跟张伟做交易，那个人是谁？
2: 李全。
9: 多吃点。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6: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7: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匠心造热棒，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2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3: 社会与法频道。
2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5: 现在开庭，
2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9: 阿姨你好，

0: 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妹妹的情感纠葛让姐姐姐夫和她自己都沦为阶下囚。
1: 我这事不能太拖了哈，
2: 当时就动了她的脚筋，挑了脚筋，左右脚筋都挑了。
0: 一句指责让这个男人一时冲动酿成大祸。
3: 说实话，我也不想管他这个事情。
4: 哎呀，你这个男的嘞，有事了你不站起来，你闪哪来的？
0: 何某高墙内外即将播出。

0: 这是河南省女子监狱的一次亲情帮教活动，与其他会见不同的是，此刻正在见面的两个人是一对亲姐妹，他们正在这里服刑。
1: 我呀，挺对不起他们的，我姐夫判了15年，我姐8年，我8年，我都希望他们比我早出去。原来与姐妹俩一起犯罪入狱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姐姐崔敏的丈夫，目前他正在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我跟您说实话，我也不想回忆这个事情，我回忆这个事情，我有时候晚上。
0: 我也流过很多泪，自己有些事情早点说明，早点解决，果断一点，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儿。我小姨子她这个事情我也不怎么清楚，说实话我也不想管她这个事情。一个原本并不想多管闲事的姐夫，为何会卷入小姨子的感情纠葛，最终犯罪入狱呢？ 这一切还要从妹妹崔红破裂的婚姻说起。崔红在老家有过一段婚姻，生育了两个孩子，婚后丈夫负责赚钱养家，她在家照顾孩子，日子平静却也平淡，感情危机逐渐显现。
2: 她接电话干啥，总去厕所，然后再后来她半夜睡的时候，那个女的又打过来电话。
3: 起初，丈夫只是有一些感情出轨的迹象，后来崔红甚至直接和那个女人对过话。我号码我存起来了，我给她发信息，然后去骂她说她啥，反正人家还是给我数落一顿，说我就是自己没个样了，什么以前就像个40多岁的人一样，就天天也不知道捯饬自己，也不知道打扮，就这样。
0: 被人家说的我无地自容了。崔红没有想到，明明是对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受到羞辱的却是自己。气不过的她，开始从各个渠道了解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远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
3: 我们。